0: 美元的融资。SpaceX 计划筹集大约100亿美元银行贷款，外加300亿美元投资级债券，融资将会由投资管理公司阿波罗牵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都是参与洽谈的出资方之一。交易预计将会在明年完成交割，预计有助增强 SpaceX 和辉达的业务联系。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年度会议在意大利召开，有参与会议的业界代表估计，金价将会在未来一年升至每盎司5013美元，白银价格就会由现时大约每盎司61美元升至97美元。在美伊战争和市场估计利率将会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的背景下，金价年初至今跌大约 3%， 去年升幅就有64%。白银价格在去年急升近 1.5 倍之后，今年以来就累计跌大约14%。而金价就趁着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大约升至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7%， 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声明说，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并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多次推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同试图向曼德海峡附近阵地推进的政府军发生交战，迫使对方撤退。战斗造成几十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而胡塞武装都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的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胡塞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使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了66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但就没有提供具体数字。政府军方面消息说，政府军目前仍然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尔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将会继续抵抗，强调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说，以色列在该地区的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说，真主党愿意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进行，说不接受美国或者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回去香港海洋公园。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是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回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排到屯门游泳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8: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7: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8: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7: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8: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7: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8点，有我黄咏瑶，
7: 仲有我陈舒君，
9: 生活无界限。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1: 好，嚟到8:08啦吓，咁琴日咧都有若干大家都注目嘅宣布嘅，咁其中咧唔知点解嗰幅航民田地突然间又同一日走出嚟啦，咁咧最主要咧就系西九啦，呢个西九文化区咧佢嘅财政状况咧，咁始终每年都要交盘数出嚟见下大家噶，咁政府钱嚟嘅，2008年嘅时候攞咗216亿，我最记得喺呢个立法会讲完之后。就一不过的以后呢就不用再摊大手板问政府拿钱，我们就会自己搞定。2008年到现在说晃眼18年了，这18年来西九都很多即起起跌跌 click clack 的关卡要过，由最初批完福地出来之后怎样去规划呢，怎样去将它设计呢，在个设计的那几年又高又低又透明又不透明的嘅情況下咧，都點咗幾年，咁跟住咧都要上馬啦，咁即係都預期咧要施工起，咁啊逐 part 逐 part 起，咁啊由起曲中心咁樣一步一步嚟咁，咁但係咧就估唔到咧，可能或許啦，中間又經歷過一啲社會性嘅起跌，經濟上嘅起落，然後跟住又一場疫情咁，咁而家咧佢呢幾年咧嗰個營收咧始終咧都係紅色嘅，見紅嘅。咁啊，启用到而家咧，就真系收入嚟讲咧，就真系比较失预算。咁至于开支咧，由于佢要整得比较上啲神豪华，又非常之国际级，咁所以咧个开支咧似乎咧就越嚟就越升咁。咁啊，此消彼长咧，嗰个鲨鱼口啊，个叉口咧就越擘越大。咁啊，不如讲下最新先啦。2025年、2026年财政年度呢盘数，佢嘅营运数据出咗炉啦。咁佢个收入咧虽然都稍有增加，咁但系个赤字咧又擘大咗啦，个鲨鱼口。咁啊，管理局咧，西九管理局咧嗰、那个基本营运赤字咧系达到9.98亿，即系话接近10亿啦吓，即系四舍五入啦咁。咁呢一个营运赤字咧，按年咧系增加咗，即系多咗2.29亿，即系多咗2.3亿咁上下。
12: 佢哋有
11: 增幅咧就系30% 嘅。咁呢一个咧就真系可以话咧，你2008年你就攞咗一笔钱翻嚟，其实摊摊下。用下今年呢 就已经是耗尽的了。我想大家都记得呢，西九的上一位主席现在就是陈志思啦，上一位主席就是唐英年。他去年都信得几凄凉下噶，即系话咧，因为佢哋有多嘢就系唔卖嘢啦，亦都冇咩新嘅好大

嘅收入咧，系可以令到佢有个好亮丽嘅曙光同埋前景嘅情况下咧，即系讲到咧，即系争啲汁咁滞啊！佢我最记得佢嗰啲四字真言噶啦，就系话西九系血流成河啊！即系话佢个开支咧，即系又杀唔停吓，即系紧缩。极都系要都要俾噶，都要噶，要咁多钱噶。但系咧，又即系收入嗰方面咧，不似预期。咁咧，即系已经咧，佢哋都好在意咧，去 cut cost 噶啦，就即系叫做减到见骨啊。根据阿糖糖嘅形容，咁减到见骨都好啦。你都要每日即系唔呼吸，你都打开门做生意嘅时候，你都系咁蚀，系咁蚀嘅。咁都冇办法啦。咁但系冇，即系因为呢个同当初个设计同埋个 mandy 咧系有啲关系嘅，即系。因为即系西九文化区最初嘅设计就唔想变成一个地产项目啦，系一个文体类嘅东西，亦都系香港一张亮丽嘅卡片咁。咁但系即系嗰啲入边嘅住宅咧，当初又搞到只准租又唔准卖咁。咁而家咧后来咧改为出售啦。咁但系十几年前你决定西九唔卖任何嘢，咁你就真系冇收入噶。咁以当时曾几何时都算系好嘅环境之下咧，而且你处于建筑期咧，都还可以，因为你系投放期间啊嘛。咁但系去到你用一嚿一嚿嘢起好啦，戏曲中心起好啦 ，M Plus 起好啦，故宫博物馆起好啦，咁你跟住你就谂下，咦，我喺 operation 上系点样可以自负盈亏先？你唔好计初投放落去嗰啲capital 嗰啲嘢啦 ，hardware 嗰啲嘢啦。咁但系而家 show 出嚟咧，你就即系达唔到呢个目的咯，咁你而家你嗰个收入咧，就算啊，你嗰个入场费啊，哇，即系讲到啊，增幅咧，按年咧都有三成，但系你睇翻你嗰个入场费，2023-24年度咧，大概有1.9亿咁上下。但你2425年到重一声跌到落去咧，就1.4亿，我唔知2425年发生咩事啦吓。咁跟住咧，2526年度上翻啲，又系1.9亿。咁你比起旧年咚一声跌咗落去嗰个数，个基数低咗咧，咁 of course， 咁你个升幅又比较可观嘅，31.9% 咁。咁但系佢个筹款嘅能力咧，都系起起落落嘅，即系你譬如话2023-24年都还好，嗰阵时啱啱都系。要开关冇几耐啦，咁佢筹到就系2.41亿，咁但系旧年即系上一个年度咧，2425年度咧又跌翻落去1.67亿，而家又上翻啲，咁啊2526年度咧有2.19亿。嗱，收入嘅嘢咧，即系譬如话你租场俾人啊嗰啲，咁你都有收益嘅，譬如佢斋系租场啊、停车场啊、嗰啲零售啊、餐饮啊，加加埋埋咧，2526年度咧都有3.4亿咁上下啦，都比上年度咧系多咗5.6%。其他收入有嘅，咁但系咧问题就系咧，佢因为已经咧系少咗好多本金，所以佢嗰个收入咧，来自银行利息啊，来自投资，即系你都冇个注码。冇个注码嘅话，咁你冇回报嘅喎，系咪？咁你2023-24年度啊，你呢方面啊，银行利息加呢个其他嗰啲投资收入都有2.9亿，即系大概3亿。旧年上个年度啊，2.26亿，今年得翻0.88亿，即系1亿都唔够，跌咗61%。咁你呢个咧就即系。都唔见咗一大截啦，咁你其他嗰啲叫做筹款也好，叫做系入场费也好，你系补唔到，因为嗰个amount唔系咁大，可以咧填补到呢个 gap。不过你睇翻佢个开支咧，佢喺员工方面嘅成本咧，其实升得好快。佢即系2023-24年度嘅时候咧，佢个即系 staff cost 我哋叫做4.48亿。咁佢再即系上一个咧，即系年度咧，已经上到去5.71亿啦。啱啱公布呢个最新嘅年度系6.38亿，即系话你又系啊，即系闩埋门咩都唔做，歇埋眼出粮咧，个员工成本咧都6.3亿，升咗几多咧？比起上一个年度系11.7%。咁你其他嗰啲譬如包括系节目啊，你又有研究费用啊，你呢啲全部都系需要开支咧，你悭唔得几多，其他嘅营运开支亦都悭唔到几多，我哋所谓嘅叫做灯油火蜡，咁所以你嗰个访客咧嗰个多咗啊，甚至乎你嗰个叫做入场又叫做好咗咧，我觉得嗰啲数咧系填翻咧你自己内部咧，一方面你增加嘅开支，第二咧就系你喺嗰个银行利息同埋个投资收入嗰度咧大幅。
幅減少。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我相信就未。

0: 至于血流成河嘅，咁你又发个债，旧年发个债噶嘛，我记得好似系30亿咁上下啦，咁咁你大216亿加埋你30亿发嘅债，你就养到呢个西九咧，去到而家啦，即系还可以啊，即系唔断气啊，冇熄灯啊，但系咧，你跟住落嚟个 model 系点咧？咁佢又有啲发展项目咧，就为佢未来咧可以带嚟收益嘅，咁咁但系需时咯。
1: 咁你睇翻咧，佢出年咧起咧就會有啲商業項目開始咧帶嚟收入啦，未來亦都喺會帶動翻個財政狀況咧，應該可以改善到嘅。特別係咧，即係西九二 B 區個住宅發展項目咧，預計咧出年咧，預計2027年咧上半年會招標啦。而咧個二 A 區嗰、那個即係喺高鐵西九龍站附近嗰個酒店啊，同埋商業啊文創綜合項目咧，都係喺2027年咧下半年會招標嘅。咁嗰度咧可以咧會有個收入，當然係要啲時間啦。咁另外咧睇翻咧，其實今次咧佢嗰個赤字點解會咧係？扩大咗去到9亿几咧，咁嘅原因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咧即将开幕嗰个演艺中心咧就做一啲前期嘅投入嘅，佢哋都有解释翻，令到嗰个营运开支都增加咗个。如果唔计利息嘅话咧，佢期内嗰个营运收入其实按年都有成19%嘅增幅，去到7亿6800万嘅。咁都反映翻咧，其实咧佢喺嗰个营运收入上面，如果佢拣啱展览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即系IP 嘅文创产品能够咧吸引到市场嘅话，其实嗰度都可以做到一个可持续嘅可观收入嘅。问题就系咧喺展览上面系咪真系能够揾到一啲咧合适能够咧吸引到咧即系海内外旅客咧都嚟到呢度参观嘅展览，同埋产品上面系咪都可以咧持续系做一啲嘅文创产品而吸引到市场嘅？
0: 咁呢个 bing 唔 bingo 咧，其实就冇 guarantee 嘅。咁你整一个古埃及展，咁咪比预期好 ？Yes。咁另外有个大藏王，咁啊好长情咁样喺度巡回演，又系 Yes。但系呢一切你计晒成条数，我当你好爆啦吓，咁你系不足以咧，系填补咧你一方面嘅投放啦，一方面嘅开支啦，同埋你基本上我刚才讲啦，即系你唔透气啊，你每日啊都要有咁多灯油火蜡啦，咁所以咧反而寄望就系明年上半年买地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输到呢个困咁，咁你嗰个住宅项目可以起大概1900伙啦，咁都市值唔错嘅300亿左右咁，但系呢一切咧都要你挨过咗呢个投放期，挨过咗呢个投资期，咁然后。先至陆续见曙光、见回收。不过我又唔知道，即系喺佢成个 model 里面，系咪需要话啊？我正如唐英年话斋，系咪已经减到见骨啊？定系话仲有空间咧？这个唔知。但系始终咧，我觉得经营一样嘢，无论系即系呢啲公共事业相关嘅又好，一个私人企业好，靠死劈烂劈去劈 course 咧，就真系唔系一个办法嚟嘅。咁啊，即系劈到一个点，大家就会话：哎呀，不如唔好做啦，咁辛苦咁样。咁所以咧，系要揾条出路，同埋揾一个 model。咁但系西九咧行咗，我又唔可以话佢行咗冤枉路嘅，即系行咗咁多年一个起起跌跌嘅跌宕嘅路咧，佢终于就回归地产啦。咁你回归地产，即系话你之前嗰啲咧就即系。用另一个 model 咧，唔会，因为无论唐英年又好，西九嘅 CEO 又好，即系冯程淑仪又好，佢哋不断都讲，如果作为对比其他嘅外国嘅一啲博物馆啊呢类同类嘅嘢咧，其实系冇得当赚钱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你唔可以靠呢一个门面嘅收入咧，就视为你可以咧，即系成个产业或者成个机构咧系足以 sustain 嘅，咁所以譬如你计嗰啲叫做。成本回收率嚟计啦，吓，即系以故宫嚟讲啦，佢大概系我谂系56%到啦，即系而家根据佢哋官方嘅数字 ，M plus 系47%。咁你呢啲唔知啊，你一个单独嘅 percentage， 咁你作为对比，咁你譬如英国咁啦，吓，泰特美术馆咁佢嗰个成本回收率系62%，好过香港啲啲啦。而美国嗰个现代艺术博物馆，佢哋嗰个2024-25年财政年度的成本回收率是54%，所以香港如果纯粹以经营这个故宫馆或者 M Plus 或者其他它各自那些小 unit 是不差的，即是一个世界 average 的水平的，就是问题就是说你整旧东西怎样呢，我总不能够说即是整两场麻雀大赛啦，那又可以呢就够食几年啦，或者摆个箱在个门口任人随缘落座，你喜欢你喜欢的话你就摆啲钱喺度啦，或者嘟啲钱喺度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唔足以令到即系成个模式呢系可以突然间即系扭转或者反转。 轉嘅。

0: 即係即如我哋之前都有若干次提到另一啲機構或者 unit 咧，佢注定即係唔係話注定輸啊，而係注定佢如果唔改咧係翻唔到身。其中一個就係香港郵政啦，我都講過好多次。你再去呢個立法會攞46亿夠你三年用。咁你但系你个 model 唔改，你周街都系其他嘅速递啊，其他嘅顺丰，而你咧就即系固有啊，你自己系 Mandy 咧去做你嘅香港邮政，系香港人咧就库房俾钱你咧就为香港人咧有一个平价嘅寄信服务，但系其他嘢咧你就输到阿妈都唔认得嘅话咧，咁你呢个真系叫做唔系办法噶吓，即系你唔系等于话啊我养另外一啲政府部门咧，我系势必要为咗即系社会福利又好，为咗教育又好，为咗医疗又好，呢个系啱嘅，因为即系香港人纳税俾你，就系话你政府二次分配我哋嘅资源咧，令到咧即系贫又好、富又好、中产嘅又好咧，都能够享用到社会一啲叫做政府提供嘅服务。咁邮政系有呢一个角色，但系有呢个角色之余咧，佢点解可以咁大个窿？我哋年年咧都，如果你摊分开三年46亿，咁就每年10几亿噶咯，即系同香港电台一样喎。咁但系香港电台每年播10亿，可能系有另外一啲角色啊、功能啊，咁大家冇嘢讲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你想将呢一样嘢扭转改善，即系譬如以往咁你有领汇领展嗰个变化啦，譬如港铁咁你都将佢上市啦。我唔知第日即系机管局 AA 会唔会有另一啲出路啦？因为 AA 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即系大笔嘅投放货长远嘅咁究竟你系纯粹靠发债就可以，同埋靠机场嘅收入就可以自己支持啊？定系话啊，我都不如咧效法地铁咁啦，港铁咁，将部分嘅股权咧就即系将佢上市，咁呢啲全部都系可行噶嘛？但系西九咧，好似咧就比较绑手绑脚，同埋当初咧就要造就咗出一个即系好又唔可以叫清高嘅，即系好 lady 式嘅一个营运，好即系好不掩于其他嗰啲好铜臭嘅嘢。咁但系结果发现咧，都系地产归地产啦吓。咁你要长久食饭养住呢一样咁高贵嘅嘢咧，都真系要成本嘅。咁钱从何来咧？咁真系唔可以再话216亿之后咧，系我有讲过一笔过，咁时移世易啊嘛，而家唔同咗啦嘛，然后又发完债之后又系，我哋都希望咧做得更好，咁所以我哋需要资源，咁所以佢摊赔送出嚟咧，系好多人都会睇，就系话喂，你系咪即系用得其所啊？吓，跟住啲钱落咗去边一个方向啊？咁样咯，
1: 同埋系咪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啦？始终你发展艺术，
0: 哇，好似好长喎呢条路，
1: 系啊，当然系啦，咁啊，同埋你要发展艺术文化啲都真系要成本，要背后咧有一啲嘅 support 先得嘅。咁其实头先除咗讲咧，可能嚟紧有啲地产项目咧，真系咧回归翻咧去即系原本即系由地产项目可唔可以支撑呢一啲嘅艺术发展啦。另外就系咧讲紧咧西九嘅设施系咪都可以加下价咧，少少地都帮补下咧，同埋咧即系一啲管理层方面嗰个薪酬咧，其实都有讲紧话系咪算系偏高咧？又或者你要吸引人才系咪都系真系要呢啲偏高水平先得咧？咁其实呢啲系咪都系真系要考虑？
0: 咁啊做艺术呢家嘢咧，我哋就唔敢 comment 啦，因为即系佢哋有佢哋嘅市场，佢哋有佢哋自己嗰、那个自己个 price tag 啦，所谓价码。咁佢呢样嘢佢就唔系同我哋比噶嘛，佢系同全世界啊类似嘅行业嘅人才比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佢同英国比，佢同美国比，咁呢样嘢佢要 recruit 一啲即系啱用而又有质素嘅人咧，咁我哋呢样嘢就好难讲话喂平啲得唔得吓？即系我觉得呢个我哋唔应该去批评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其他嘅成本同埋开发方向咧，你要谂埋个 worst case scenario 先得噶。你唔好成日 project 到个图画咧，就系到时咧我就会收几多钱噶啦。咁万一真系而家 exactly 啦，就收唔到嗰个钱，咁你点咧？咁你有冇一个 fallback 嘅 plan 咧？你有冇一个令到自己可以过渡到低潮嘅一个方法咧？同埋你当初设计呢样嘢嘅时候，你根本系锁死咗你自己嘅角色，同埋有啲咩做得，乜嘢唔做得，即系同海洋公园一样啫嘛。你最初一定要锁死咗你有呢个咩 education 啦，然后又唔可以乜一唔可以密嘅情况下，咁海洋公园 Ocean Park 咪即系佢可能即系大手脚 整咗個水上樂園咧，係似乎又有少少即係行偏咗咁樣。咁但係其實海洋公園同西九咧，某程度上係相近似嘅，就係、是、話大家咧都綁住半隻手啊，單起半隻眼嚟去營運嘅時候咧，係好難咧係用一個純市場個觸覺同埋純大家個口味啊，呢期興乜嘢啊，同埋大力發展乜嘢咧，而做到一個效果出嚟。呢樣嘢係可惜嘅。其實西九咧，即係歸根結底講咗咁耐，做都講一句啊。其實佢哋係擺咗好多心機，係做得好嘅。至於你話整個故宮喺香港係咪一個名字咧？咁呢個都唔 comment 啦，因為故宮咪喺北京睇咯。內地人又未必話真係，咦？我北京都有個故宮喎，點解我要控落嚟呢個故宮咧？咁可能呢個係精品店咧。咁呢啲係各花入各眼啦。但係我都好想講就係話，蝕到10亿呢個赤字，呢個鯊魚口咧，係幾時會合翻埋咧？係我哋比較關心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235亿9400万人民币，按年升5.1%，每股盈利3.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47亿466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4.82%，每股盈利7.7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67人民币，按年增加 4.6%， 折算港币2.6。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百天线水平5.3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6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8.84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1 倍，股息率2022年高达10.2%，市账率最高2025年 0.516 倍，股息率低到5.3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介乎 0.464 倍至到 0.612 倍，股息率5.45至到7.19%。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 3.64%， 目标6.5，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以马价跌 10%， 4.77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早上8:30。
9: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威尔士，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龙富路去屯雀隧道方向排到屯门游泳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12: 今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嘅。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请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而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4: 同情人私法术，捣乱世界。

0: 小专家。
1: 又嚟到星期三嘅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会同大家去两个唔同嘅地方，了解一下唔同嘅中国特色菜。首先登场嘅系地位极之尊贵嘅山东老菜。在中国传统八大菜系里面，老菜是唯一自发型的菜系，很多北方菜系都是受它影响，自古以来都是北京宫廷菜的基石。老菜讲求堂堂正正，大气磅礴，最考验大厨对于火候和高汤的掌握。经典的名菜好像葱烧海参那样，就会选用顶级的刺参，关键是在于山东漳州大葱炸出来的葱油。海参吸收了葱香和浓郁的高汤，口感软糯入味，香气扑鼻。还有九转大肠，将猪大肠经过多次的清洗、杀水、红烧，最后收汁，色泽红亮，一口咬下去，集齐酸、甜、香、辣、咸五种味道，丰富的层次令人拍案叫绝。老菜的大厨经常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老菜的鲜全靠用老鸡、老鸭、猪骨慢火吊出来的清汤和奶汤，好像奶汤蒲菜这味餸那样，汤白如奶，鲜味异常，充分展现了北方大厨的顶级功力。离开黄河下游的山东，我们沿着古徽道去到徽州古村落，即是安徽的南部。徽菜的灵魂源自徽州的大山和古老的徽商文化。去到徽州，每家饭馆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一股独特的香味，来自名菜臭鳜鱼，亦都即是腌鲜鳜鱼。这一道菜和大家听过的臭豆腐一样，都是闻住臭、食住香的代表。以前徽州的商人将沿住江河的鲜鳜鱼运回深山，为了防腐，在鱼身上面抹上薄薄的一层盐。经过几日的发酵，鱼肉会发出微微的臭味，但是煎熟之后用笋干、猪肉丁来红烧，鱼肉就会呈现出好像蒜瓣一样的块状，入口极之鲜嫩，醇香无比。还有徽州的毛豆腐，豆腐表面长满了白色的绒毛，在平底锅上面煎到金黄，再擦上辣酱，外焦内软。而徽州火腿炖鸽鱼，利用徽州特产的辣火腿去提鲜，大火慢炖，汤汁浓郁，完美展现了徽菜的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山东和安徽的饮食文化背后都承载着极深的中国传统。山东是孔孟之乡，老菜深受儒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影响。老菜讲求中正和平，注重礼仪和菜品的端庄大气，所以古代皇帝要大排筵席，宴请达官贵人的话，都是首选老菜。而安徽的徽菜就是由古代的徽州商人带起。徽州山多地少，商人离乡别井。

出外打拼，养成了坚韧勤健的性格。他们将大山入面的山珍、竹笋、野味通过腌制和慢火细炖带出深厚的味道。徽菜的重油重色，适合体力劳动之后补充能量，亦都包含着商人对于家乡风物的深深思念。今日同大家品味完老菜同埋徽菜，相信大家对于中国嘅饮食文化又多咗一层体会啦。我系你嘅国事小专家 Alan，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一早冇晒精神，谂紧乜嘢啊？
3: 今日星期三，仲有两日工要翻，
2: 可以试下咁谂，仲有两日就放假啦。
3: 系、哦、
2: ，Hello 早晨。
4: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梁荣忠，
3: 我是黎莉。
1: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2: 我是梁荣忠。
4: 喂，呢个今日今日真系犀利啦！有梁荣忠一齐咧做节目，其实佢加入咗好耐嘅。
3: 系、
4: 你睇下我前奏嘅，即系嗰个叫做 opening set tune 咧，其实一早已经有阿钟嗰把声。大家有冇留意到？今日星期三，点解唔可以咁样咧？
2: 系喎，一早晨一直都冇人问呢把声系边个嚟嘅啦，唔系 Michael， 唔系黎莉，咁嗰把声系边个嚟嘅？
4: 因为你把声咧太神圣，唔敢问。
3: 你肯定
4: 带啲神秘感。
2: 唔系你咁样讲咧，啲人以为好似佛地魔咁样啊，个名唔提得嘅咁样。
3: 其实一听就已经知道是梁荣忠
4: 啦，咪就
2: 系咯，今日你都啦，系啊，大家好啊。Michael 早晨，黎莉早晨，各位早晨，
4: 太好啦！不如咁啊，你今日第一日同讲下你哋即系翻呢个节目嘅心声啊，讲下你嘅感觉啊，
2: 开心。第二个词就系改观，点解咧？先讲开心啊，真系好简单，嚟到可以同阿 Michael 合作，可以见到同埋阿黎莉合作，好开心。咩叫改观呢？咁话说呢，我上一次嚟嘅时候，即係上个礼拜呢，咁我咪话喺附近嗰间快餐连锁店买嘢嘅时候
4: 冇笑容。
2: 冇笑容。
4: 我记得你十月嗰日做节目，你话佢冇笑容㗎嘛。
2: 係呀，跟住我咪话唔再去。咁但係今日再嚟嘅时候冇办法。冇选择。
3: 冇选择。所以冇乜得选择。
2: 都系落去。但係成件事唔同晒。因为首先呢企喺 counter 嗰个换咗人啦。咁、上一次嗰个呢就大約啊，即係目測係一個應該係30来岁嘅女子，咁就扮忙啦，永遠睇唔到我對眼啦，永遠睇唔到。
3: 可能人哋真係好忙咧，
2: 今日嗰個仲忙。
3: OK，
2: 嗱，今日嗰個目測，唔好意思啊，目測佢咧應該係一個50过外嘅女子，
4: 係
2: 好殷勤，即刻望住我，我話我唔該，我想買嘢，即刻搞。佢已經係沖緊咖啡噶咯，但係同一時間佢可以過去打埋飛。再繼續沖咖啡，再攞埋啲嘢俾我，哇！我好快手喎、改觀，即係呢個感覺好開心，即係希望大家如果作為任何嘅界別嘅
4: 咩行業都好啦，咩崗位都好啦，
2: 都要開心，
4: 冇錯，帶住份喜悅，我哋一齊開心，好啦。Hello 早晨咧，其实日日都开心嘅，同埋阿钟哥唔使咁辛苦，因为有个小师妹咧可以帮人买早餐。
2: 你唔早讲。
3: 打俾我，唔得你有我电话噶。
4: 买埋，仲要问你，你几多点翻啊？搭半啊？我搭五摆你台面啦，摆得耐冻唔好噶。
3: 系啊，好 sweet 嘅佢。
4: 系啊。
6: 点称呼啊？
3: 佢本人叫做黎莉。
4: 喂，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喺新城资讯台呢个早上啊，好，由而家到11点钟，有我哋三个一齐为大家制造开心嘅日子。有呢首歌曲啊，开始我哋嘅节目叫做 Designer Music， 一齐喐啊！

0: music 啊，开始我哋嘅节目。Hello， 早晨啊，仲记唔记得我哋嘅 WhatsApp number 啊？阿黎莉小姐，你系我哋嘅亲善大师，就系67934997
1: 啊嘛，梗系知啦。
0: 你最尾嗰三个字，你讲惊你唔记得？
2: 你讲多次啊！
1: 你试下讲一次啊！你身嚟嘅，你身嚟嘅，
0: 你唔好虾人
2: 身嚟嗰啲。
1: 我梗系虾个身嚟，唔到虾个旧噶。
0: 啊，六七九三四九个 TH 同阿松哥，我想问阿松哥打个招呼吓，同我哋咧话，好今朝听我哋啊，咁样样系啦。
1: 系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咧今晚睇，好多时候我哋一起身咧都系睇下啲即系社交平台啊，咁样咁啊都系知道最新资讯啦。
0: 起身先睇，我临瞓前我会睇一阵先。
1: 你点解临瞓唔应该睇电话噶？
0: 我最半夜噶。最中意做人哋叫我唔好做人，人哋叫我唔好咁，我系都要做。
2: 点解要搞到自己咁咧？
0: 因为我系叛逆青年，
1: 叛逆咯，
2: 劲啊！
0: 后生仔先系咁嘅，知唔知？我成日要提自己要做后生仔啊，咁样嘛。
1: 喂，咁但系咁，你后生仔，你咁你定知道琴日发生咩事啦？其实我琴日真系冇睇到，
0: 洗晒版。
1: 我琴日都应该咁讲，我琴日都仲睇紧社交平台，但系咧我未发现呢件即系事件啦。
0: 冇得未发现啊！佢直情系侵入你嘅眼睛啊，系咁啲
1: 系好嘢咯。我琴日大概10:00我未睇到，咁啊今朝咧哇疯狂啦，见到好多人咧就系洗版咁啊，讲紧咩事咧？相信大家咧都知道系一个妹妹就拎住两大。袋啊，啤酒，仲要系真系非常之重，
0: 好似书包都集摆咗啲，
1: 系啦，即系听闻啦，书包都摆咗啲。咁啊，拍片嗰个咧就系睇唔过眼嘅途人啦，咁啊，其实喺过程咧不断拍低。成个过程，我觉得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变成记者啊，即系嗰个即系两个人就问佢啊，小妹妹你平时都系咁样噶，啊话好重啊，咁你爸爸妈妈咧边个饮嗰啲啤酒咁啊？问咗好多，咁啊小妹妹都即系不断去作答。其实咧即系途人都好想拍片嘅人好想帮佢拎嘅，咁但系佢话我唔使噶啦，即系类似就系妈妈、爸爸妈妈会闹嘅咁样，
0: 爸爸会闹，
1: 系啦，咁跟住佢就自己拎住，但系真系好重好重。我谂嗰个木叉系咪十几罐？
0: 饮品系最重嘅，其实
1: 好重，
2: 应该系每边啊，
1: 每边
0: 十几罐，
1: 我觉得可能都有嘅10罐咁啊。咁跟住就一路行嘅时候咧，其实后来咧就已经见到阿爸爸，咁爸爸当时就拖住仔仔啦，应该仲有一个咧就系女仔，
0: 中间三个啦，系啦，最大就玩住啦，咁啊爸爸拖住最细，跟住中间仲有一个中间。
1: 系啦，仲有个中间个妹嘅，咁中间个妹咧就系应该系孭住个书包，系啦咁啊，咁冇拎住嘢嘅，咁啊细佬就唔使讲啦，爸爸拖住咗嘛，但系大女咧，我形容，我觉得最惨嘅情况就系除咗嗰两大罐啤酒之外咧，佢连个书包咧。开晒个袋，应该都真系，
2: 应该烂咗。
1: 我喺度以为系烂咗，但系网民就话应该系摆咗几罐嘅啤酒喺个袋度，系啦。咁但系咁样嘅事件咧，其实应该系有介入当中噶啦，警方咁样，因为好似话系即系学校又介入咗啦，咁样，所以今日就会即系
0: 疑似虐儿，
1: 系啦，总之介入咗咁。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咧都。但系纷纷讨论，咁但系其实咧亦都系有个最新嘅情况，就系咧学校都讲话，大家唔好即系已经介入咗啦，学校即系唔好再封存啦，如果咪对小朋友第二次伤害啦咁。但系其实当我睇完时候，我心里边谂，唉惨啦，唔知翻去爸爸妈，爸爸会唔会再就系话小朋友咧咁啊？其实好多呢啲嘅即系想法咁，亦都好多。网民啦，直头即系咁讲啦，哇！一定要封存啊，俾大家知道咧，即系咁样呢个情况，要救救呢个小妹妹咁。
0: 因为疑似话好似系 stepfather 啊嘛，
1: 疑似系啦，疑似系
2: 咁快知道。
0: 你知道网上 search 嘅能力好强嘅，第一，
1: 第二，
0: 有啲可能系唔系真嘅，
1: 系
0: 可能唔系真嘅，所以你听就听住先，
1: 系咯，系啦，同埋即系大家就睇清楚，同埋有晒相嘅，基本上即系阿爸阿妈张相啊，个仔张相啊，跟住好似成个故事咧，即系网民已经帮你咧，就写晒出嚟啦，咁样。
2: 唔系因为太似电视剧嗰啲桥段。

0: 即系太似啊！见到个小妹妹被欺凌，但系佢又疑似系可能唔系亲生嘅，咁跟住咧就会对佢差啲，对另外嗰啲就好啲。
1: 其实呢个唔系呢个 Snow White 嘅故事啦，唔系灰姑娘故事啦，灰姑娘
2: 系啊。但系咧，我就当时喺我谂嘅时候咧，就系觉得爸爸其实到最后咧攞咗个袋嘅时候咧，嗱我形容翻件事件啦，爸爸就。因为好多人好猛啊，因为好多人影住呢件事啦，嗰个人影住嘅时望住啦，咁然后咧个小妹妹咧就拎住本身两袋啤酒噶嘛，咁爸爸一手就抢咗啤酒，跟住讲咗句嗱，我冇听错噶，佢就话系废人咁样，即系其实对住阿女讲咁，跟住系其实拍片嗰阵就觉得啊，点解你仲讲呢啲嘢啊？你即系肯话嗰个爸爸嘅咁啊？
0: 佢系咪讲紧自己啊？即系可能喂废人，其实我系咁样啊！
2: 即系我而家心里边谂，如果佢真系觉得系，佢当时就唔会咁做，同埋我会谂咯，如果佢。怎样可以扭转这个人的价值观呢？转头回来说。
3: Hello， 早晨。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十月十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2: 其实咧，逢星期四都同呢位嘉宾咧去倾到一啲即系家长啊，即系点样去教小朋友咯。有阵时我哋都好掹震嘅，嗰个掹震就系、是、喂你眼看嘅时候，喂呢件系唔应该嘅事啊，或者点解个价值观系咁啊？但系我就话价值观系真系好似根深蒂固咁啊，喺一个人嘅心里边。咁好难去改嘅，咁所以即系大家今日就系睇完或者大家讲完，咁如果真系喺街上面见到呢个小妹妹，咁都系唔，我觉得都唔使再讲任何嘢。咁啊，小妹妹，我觉得都真系佢可能都真系已经受到伤害嘅，系。
0: 当然个小妹妹会唔会经常去碌个手机睇翻自己啲新闻，我哋唔知啊。
2: 系、哎、啊，
0: 咁啊最好就唔好再
1: 二次伤害，
0: 二次伤害佢啦。咁成日都话咩都要考牌，我就系唔明点解做阿爸阿妈唔使考牌。即系点解咧？
2: 你系咪觉得真系要考牌啊？
0: 要，
2: 你觉得要嘅？
0: 一定要，
2: 哦、
0: 即系好多基本嘢，其实你要知道先可以做阿爸阿妈。譬如啊，你喺街，佢几多岁以下，你一定要拖住佢啦。我见好多系冇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或者佢喺嗰啲公众场所有冇大叫？咁跟住你点样去处理呢啲事？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唔理佢哋啦。咁、应该要知道噶嘛？即系譬如哦，佢真系大叫嘅。咁好似阿 Michael 都讲，咪轮流带佢出去，跟住可能你哋牺牲自己嘅二人世界，但系
1: 必须啊，
0: 必须。咁呢啲嘢要知噶嘛？但系我又发觉真系唔系咁多人知噶、啊。
2: 唔系，即系所以其实呢个就系一啲同理心嘅情况、即系唔系个个都有一个咁同理心啦，咁啊唔系有咁强嘅心，即系咪有冇啦？如果你谂多一步嘅时候，其实你唔会咁样影响到人。但系你问生仔系咪要考牌？有阵时咧，其实。 譬如我之前做一啲小朋友节目啦，咁访问过唔同嘅嘉宾啦，咁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啊，喺你身上我学到啦，但我运用唔到喺自己小朋友身上。
1: 因为个人嘅性格唔同啊嘛。
2: 冇错啦，所以我成日觉得系啊，我知道我今我老公咧，即系我翻嚟嘅时候，佢先有讲俾我听，听咗一段育儿嘅嘢啦，咁咁听完之后咧，
1: 咦？你又准备生第二个？你如果你听育儿，你会唔会迟咗啲啊？你系肥仔十岁，
2: 佢有
1: 讲点喂奶同扫风啊？
2: 育儿可能系照顾儿童噶嘛，可以系系咪先？
1: 口风啦，嗱嚟你就嚟唔跑步噶啦，快啲大家留意送呢个猪手咩猪脚姜嗰啲佢食。
2: 所以咧，哈啰咗神交俾你两位啦，
0: 唔怪之叫我嚟啦。
1: 哦，唔怪而家开始学育儿
0: 咁样，
2: 喂，但系咁样，
1: 见地啊，人哋个妈妈，但系其实咧，育儿咧第二胎咧就好啲嘅，因为有啲嘢咧，对于初生爸爸妈妈爸爸都系，爸爸同妈妈都系一个 first lesson， 第一次啊，如果生第一个嘅话，无论系physically， 即系佢身体或者身体状况或者系病理学，点样都系由头开始学，点样喂药，点样喂奶，点样佢发烧又点样探，好多嘢。第二个咧，通常咧你系会有经验，所以我唔你唔使再睇儿书噶啦，你已经有晒经验噶啦，你有十年嘅经验，你读大学都冇读十年啦，系咪先？
2: 你知唔知我成日都系讲咧，如果我系即系我咁讲，唔好意思，有钱有时间。有钱有时间精力咧，我真系想生嚿足球队出嚟。
0: 哇，
2: 系啊，
0: 你咁中意使，
1: 好中意打足球噶嘛？
2: 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咁大个家族，佢哋可以互相照顾咁样。但我觉得而家教小朋友，我嗱，但喺我心里面咁讲，养小朋友唔难嘅，我觉得。
0: 嗯。
2: 平有平养，贵有贵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覺得教真系好难。教系咧，你唔系净系你教佢嘛，仲有个环境教佢，佢受到嘅压力，我觉得等等咧都系难咁，所以系咪生仔要考牌，甚至阿爸阿妈系要系咪要考牌？其实某程度上我都觉得咧，如果可以系有，但系一定冇一个准则咯，所以做唔到呢件事。
0: 简单啲咯，而家生小朋友有钱噶嘛，有钱收噶嘛，
2: 两万啊嘛，
0: 你生完之后你考牌啦。生咗先啦，俾你考。你如果你肥佬嘅攞唔到钱咯，
1: 咁要攞奖金先得。
0: 咪而家有两万三万，
1: 要攞奖金先得。
0: 冇咯，肥佬唔俾攞咁样咯，
1: 系
0: 得唔得？
1: 系噶，而家好多 course 嗰啲唔俾噶嘛。你知唔知好多 course 而家系有政府嗰啲津贴
2: 咧，真
1: 系要考到先得噶嘛。
2: 系啊，
1: 系
2: 啊，系
1: 啊，你合格先啦。你咪求求其气下气下又肥咗咁啊，冇噶啦。
0: 咪个出席率又唔知咩80%已经 OK 噶啦，嗰啲咁样
1: 求其攞噶，
2: 系。但系咁样嘅，啱啱提到咧，就系因为我一路都谂紧，除咗就系讲父母之外咧，其实系今次譬如拍片啦，嗰一男一女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嘅，出于好心嘅，即系真心，因为佢觉得，咦，会唔会真系虐儿啊？但
1: 系好惊好心变坏事咯，因为佢闩埋门，佢就闩埋门，闩埋门，佢就喺屋里边，你入唔到去噶嘛，你又帮唔到噶嘛。我谂唯一就系睇下即系嗰啲机构帮社福机构帮唔帮到咯。
2: 同埋
1: 旁人你已经做晒噶啦，冇嘢可以做嘅。
2: 所以有阵时喺街上。你見到啲類似，我真係真心佩服呢一即係拍片嗰人個，佢會出聲。有陣時我哋咧喺街上面，你未必會出聲嘅。見到呢一啲嘅情況咧，我唔知道你
1: 啱啱見到一幕啊！我嗱第一，我覺得拍人咧就唔係幾好嘅，因為私隱嘅問題。是但係我都覺得喺公眾地方咁惡去鬧一個工人，即係佢鬧佢嗰個菲律賓工人啦。佢話 ：You very stupid。You cannot take care of my baby cry and you don't know， 真系差唔多系咁样啦，真系咁样啦，
2: 系
1: 咁好大声嘅，即系喺一个平台嚟嘅，全部啲人都望晒佢。
2: 有冇人出声？你有冇出声？
1: 我有咩身份出声咧？其实
2: 系啦，
1: 我有咩身份出声？
2: 可能我系你，我都。出
0: 但系嗰段英文咧好劲啊！我觉得系好似一个唔识讲英文嘅人讲英文啊！
1: 唔系因为我啫，如果阿黎丽演绎嘅会系好 Oxford 嘅，佢嘅高深教育好过我嘅。歌单有我，我哋有呢首歌曲。
2: 佢哋系 IDG Bubbles， 啱啱谂紧个英文应该点样去讲。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七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指出，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伊朗是由哪个治理。也门胡塞武装发声明说，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并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一支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同试图向曼德海峡附近阵地推进的政府军交战，迫使对方撤退，战斗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并摧毁多架军用车辆。而胡塞武装亦都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胡塞表示，沙特在24小时内出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和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的平民伤亡。政府军的消息就说，政府军目前仍然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支弹道导弹，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它的源头。阿根廷外长基尔洛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叫的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基尔洛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海恩斯在基尔洛发言之后离开活动现场。基尔洛在讲话中仲暗示智利政府不要在马岛主权争端上与英国政府合作。他强调阿根廷尊重他国的基本利益，并希望得到同样的尊重，他国言行将决定双边关系的深度。九月底，一架隶属于英国企业的飞机在未经阿根廷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执飞了智利蓬塔亚雷纳斯和马岛之间的航班。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 SpaceX 为了购买辉达晶片寻求400亿美元的融资。 SpaceX 计划筹集大约100亿美元银行贷款，外加300亿美元投资级债券，融资将由投资管理公司阿波罗牵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亦都是参与洽谈的出资方之一。交易预计在明年完成交割，预计有助增强 SpaceX 和辉达的业务联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自由经济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 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和国际最佳标准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让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充分发挥。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的最高气温又是30度，吹和半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我是定欣，
2: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1: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即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十八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仔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府地，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去大埔方向龙尾喺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嘅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5: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6: 喂，翻嚟 ，Hello， 早晨啊！咁喺网上
7: 咧，早晨啊，
6: 系见到有个爸爸啦，分享咗，因为头先讲到细路仔啊嘛，小朋友啊咩咧，家长要攞牌咁样，咁咧就话我呢啊带出一样嘢，就系你哋细个，即系黎莉同埋阿钟哥咧，细个有冇一啲做错所事？又唔想俾阿爸阿媽知嘅咧，咁樣好啦。咁呢個喺呢個分享就話咩？個小朋友咧，其實都唔關佢錯嘅，即係而係佢帶水壺嘛，細路仔帶水壺啊嘛，個水壺咧倒濕咗，本書成本濕曬，黐住曬啲花曬咁樣樣。咁佢點算咧？佢驚阿爸阿媽鬧佢咧，佢整翻一本出嚟，佢直情每一頁畫翻嗰啲公仔啦，抄翻嗰啲文字啦，即係總之係一好似一個。另外一本不過小朋友做嘅書咯，明唔明啊？譬如第一頁係有即係有朵花花咁樣畫翻朵花花，下面有啲咩字就寫抄翻曬成本書。
7: 點解佢唔打電話去嗰個出版社話？點解嗰本書一淋濕咗就會花咧？呢個有問題係嗰本書收貴咗喎。
6: 咁咧就擺上網啦，啲人哇佢做得好似，不過都有啲人話係咪真係㗎？係咪你阿爸專登即係你知有時製造流量咧？
1: 係係係
6: 你阿爸整㗎？點會整得咁靚啊？咁樣咯。
1: 係我細個都。都试过系惊妈妈闹我成绩唔好，所以我系做一件好曳嘅事。我喺成绩表度，我喺成绩表度咧，即系老师咧，我从来冇讲过，老师咧会写你考第几名噶嘛，用铅笔写，咁我就将佢改咗咯。
6: 我都估到你
1: 系啊，
7: 即系考点改啊？
1: 佢用铅笔写嘅啫嘛，
7: 擦咗佢。
1: 系啊，我咪将佢改咗。譬如我唔记得咗，我写咗考应该系27名，我喺写考17咁样咯。
6: 哇！
1: 系啊，全班40几人
6: 得啊嘛，
7: 佢就系咯。
1: 咁唔得，咁啊冇后路咯。咁下次阿妈又会闹我，做咩上考第一？
7: 你咁样改系有啲真系浪费自己嘅聪明。譬如廿七。 咁你拆咗个二字，
6: 或者拆咗个七字咪算？
7: 系咯，或者考
8: 其实系咯，嗬。
7: 或者拆咗个二字，咁你考第七咪
6: 咯。呢个行为唔啱嘅，
8: 唔啱嘅，
6: 唔应该做嘅。
8: 但我觉得我自己当时，你都提醒咗我，其实即系细路仔。

0: 好驚阿爸媽鬧嘅，所以我有時都提自己係唔好鬧咁多個仔。
1: 我細個嘅時候咧，都唔細啦，嗰陣時即係讀緊中學，開始即係識得扮靚啦。咁嗰陣時好興留長頭髮噶嘛，你睇翻
0: 你嗰度係留長頭髮，
2: 你
0: 而家
2: 都
1: 而家就冇人理我啦。其實我係懷念我阿爸阿媽，因為冇人鬧我，所以我就係咁留。咁嗰陣時咧，好想留，但阿媽次次一見到我啲頭髮，嗱你留長咗就會好即係點啊，好亂啊，
0: 好嬲憂啊啲人，
1: 好嬲憂啦。佢一剪頭髮，今日剪咁，我為咗唔想佢煩我咧，我盡量唔洗頭，同埋唔好喺佢面前出現。即係明唔明？佢一行出喺廳行出房，我即刻走，即係盡量唔好。
0: 咁咪更加唔聰明咯！間屋有幾大隻，不過可能你間屋好大。
1: 同埋盡量唔好洗頭，因為你一洗完頭咧，咪更加蓬鬆咯。咁但係你唔洗頭咧，嗰啲頭又會立。跟住黐住咧，咁好似好貼服咁咯。
2: 嗯，你屋企大帽咪得咯。
1: 咁唔得啊，更加吸引佢嘅注意力噶啦嘛。
0: 呢个唔得噶，所以要考即系小朋友聪唔聪明。但系咧，如果讲到小朋友聪唔聪明咧，我细个咧系唔会觉得阿爸阿妈赚钱好辛苦嘅，即系真心嘅。
2: 咪个个仔路仔都系咁谂
1: 嘅。系啊，冇人知噶，
0: 冇人知噶，系咯。
1: 我仔啊，嗰阵时我话佢叫我买玩具，我冇钱，咁你买啲钱翻嚟啦咁。我谂系可以买啲钱，
2: 好有智慧，
0: 好有智慧，
2: 冇钱咪买咯。
1: 系啊，
0: 话说咁样嘅，咁啊最近咧有啲网民就喺网上面咧就讲，有一家四口咧就话自己系月月清嘅，一家四口啊吓，每个月咧即系人工一出嘅时候咧，即系有好多钱要使啊。咁我有列出咗咧，就系
1: 佢冇嗰个入息几多？
0: 有两公婆合共系55,000嘅，但系咧
1: 高过中位数嘅，知唔知？
0: 高过
2: 几多个人使先？
0: 四个人咯，
2: 四个人喎，
0: 系啦，佢一家四口咯，其实应该唔止四个，因为做工人应该系一家五口嘅，系啦，佢列出咗固定嘅支出，包括咗供楼16,000，外佣5,100，食物都几平，6,000，一家五口，车费1,500，仔女嘅兴趣班系4,000，家居杂费2,000，保险4,200，七项咧就合共大概就38,800大概。咁啊，即系有网民帮佢计一计咯，话第一个反应其实你理论上应该仲有16,000整乜，点会叫月光族咧？咁甚至有人觉得喂，咁你咪应该削减啲仔女嘅兴趣班啊、保险啊，或者重新考虑系咪要请外佣啊？
2: 呢个先行先，应该系
0: 即系重新考虑系咪请外佣。但系有啲人就话，因为双职父母要翻工嘛，咁啊，另外屋企有两个小朋友。
1: 即系如果佢冇咗工人，佢有一个做唔到嘢，咁变咗就唔系55,000噶啦，就可能得翻30,000噶啦。
0: 系啦，咁跟住咧，有人就话啦，啊，值得留意咧，一家四口加埋外佣咧，五个人每月的食物预算都只是6,000啫，咁样即系五个人一个月30日平均每日都是200,000咁样，咁大家就帮佢分下究竟呢早午晚餐点分啦咁。但系咧，因为我都想问下两位，而家55,000系咪真系会唔够使咧？香港一家五口啦，每一家四口啦。
1: 你话钟哥，钟哥一个月使10,000+，佢净系买个公仔
2: 少少万
0: yen啊！你真嘢攞出嚟讲，
2: 10,000+，
1: 阿钟哥觉得点啊？
2: 而家我好，而家我梗系好悭啦。咁但系正话阿黎，你讲到话一家五口使50,000+咧，以而家嚟讲，即系平均每个人啊，即系可能有10,000+使，应该都唔够啊。
0: 真系唔够啊！
2: 梗系唔够啦，
1: 真系唔够嘅，真系唔够
2: 啦。香即系特别有小朋友啊！我成日我啲朋友咧，即系养小朋友，我成日话你唔使。俾最好嘅嘢佢，你俾唔到最好嘅嘢佢，你就俾啲爱心佢。两公婆出去做嘢，你有冇时间去照顾嗰两个僆仔啊？咁已经冇咗啦。
0: 系，
2: 咁倒不如用做家务嘅时间，譬如话我真系唔需要个外佣姐姐住啦，一家大细养成一个一家人
1: 一齐
2: 做习惯，做家务嘅习惯。
1: 你抹台，我抹地，
2: 系啊，
1: 我煮饭，你拎碗出去。
2: 系呢个都系亲子活动嚟。
0: 但有阵时都要凑佢翻学放学啊，咁呢个都系一个难处嚟嘅。
2: 早啲起身咯，
0: 放学咧，放学翻工。
2: 叫佢喺学校等咯。
0: 我打俾你，帮我接我仔下次。
1: 佢就系想食你
2: 好苦咧，
1: 佢就系想食你呢句。
0: 但佢唔讲喎。
1: 系啊，钟哥揸车靓车嘅。
0: 真系噶。我未坐过你嘅车
1: 喎。癫马。本来唔系叫癫马，但系佢一上车就变癫马。
0: 所以五万五系咪真系唔够使咧？睇下睇你点使嘅啫。

0: 9:19，听个 Hello 早晨。
1: 带嚟咧就系陈雷，都几唔同佢平时嘅曲风啊，有佢嘅《人类爱情学》。
2: Hello 早晨。
3: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0: 头先讲到呢，即係搵几多钱先至救一个家庭呢，咁样。咁咁啱呢，有个妈妈就喺网上呢就分享啦。其实我諗呢个都唔係单止係佢嘅心声嚟嘅，就係话一啲可能基层嘅家庭呢，每一日呢应付开支呢都已经係比较掹掹紧啦，咁样。咁仲点买一啲叫做奢侈品，或者一啲比较靓啲嘅嘢等仔女用啊玩啊带返学校呢，咁。咁因为佢呢就搵嘅钱呢啱可以只能够即係两个人加埋钱呢，只能够应付嗰啲勉勉强强嘅三餐嘅啫。咁仔成日都话阿爸妈，我人哋着嗰啲波鞋咁靓，我要烂咗啦。同埋呢佢经常系要攞亲戚嗰啲旧衫，即係人哋譬如表哥啊表姐啊嗰啲俾仔女着。咁佢就会更加唔开心。点解我要着旧衫？咁点答呢个问题呢？阿黎你妈妈，即係如果仔有一日问你，点解人哋着新波鞋仲要成日都换嘅？我着嚟着烂咗，我着哥哥嗰对，咁点答？佢就问我应该点样话俾佢仔听？我真系冇钱啊！即系阿爸阿妈只能够揾到咁嘅钱嚟应付。
1: 系，我就如果会答嘅话，其实我哋已经好足够噶啦。同埋，既然我哋着得到，或者屋企人可以俾得到，我哋又唔使买嘅时候，我咪可以用啲钱，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唔使特登买对新嘅波鞋。
0: 点解人哋可以着新波鞋，同埋人哋可以日日食大餐，我哋只能够食翻你煮嘅嘢嘅？
1: 咁你而家生活开唔开心啊？你话俾我听。
0: 就系唔开心先讲，开心我唔会出声啦，妈。
1: 咁你觉得我哋点样可以开心啲？除咗我哋真系食大餐之外，我哋会唔会可能去下即系草地去玩下？其实我哋一家人好足够，因为咧有一次我仔 exactly 问我类似嘅问题，佢话妈妈，因为我哋成日去唔同朋友屋企玩，佢话妈妈，点解我哋间屋咁细嘅咁样？佢嗰日同我讲，跟住我话哦系啊，你觉得间屋好细？我话但系你够唔够住啊？咁佢都够咁样，但系我想大啲咯。哦系啊，咁我都想大啲嘅。咁不如咁啊，嗱，我又努力搵钱，你第时又努力搵钱，我哋一齐就可以住大啲嘅屋，同埋我哋可以，因为好想养狗，就我哋一齐即系。再考虑养狗仔啦，咁样，即系有时我都明白个小朋友好直接嘅，就系见到啊人哋住大屋，或者系即系有好嘢食咁样就好咯，成日去旅行就好咯，咁样或者系开心咯，咁我就尝试用下另一啲方法同佢讲令佢开心。譬如我都同佢讲，我话其实爸爸妈妈主力去凑你嘅时候，系咪多啲时间陪你啊？咁可能佢心里面就觉得你成日逼我去做呢样做嗰样咁，但系佢口里面都系会觉得啊，都系开心嘅。咁我觉得用呢一个唔系非物质嚟满足佢嗰下咯，就系、是。
7: 你觉得佢明唔明啊？ 你个仔明唔明？
1: 我觉得系呢下未明，但系佢有阵时会谂得到咯。
7: 如果佢呢一刻唔明，咁你讲俾佢听都冇用噶。佢而家就系呢一刻有个问题问你。
1: 佢好多嘢唔明嘅细个。
0: 但系我哋都要，我谂都要解释，即系都要俾啲呢个方面嘅 concept 佢。我仔问过 exactly 一个问题，佢话啊，爸爸咩车先叫靓车啊？咁我讲咗几个靓车牌子，点解你唔系揸呢牌子啊？你话你啲系靓车，点解你唔买
7: 咧？我越听觉得你个仔真系越聪明咯。
0: 系咪嗱？你自己
7: 话聪明仔，
0: 即系我答完咩牌？咩牌就真系靓啦，咁点解你唔买？哇，我冇咁多钱咯，我啲钱咪嚟攞嚟学做学费啊，即系我要解释俾佢听，钱
1: 解释
0: 有用同暂时未有用嘅。
7: 有冇有冇？譬如正话阿黎你讲，佢好直接噶嘛，个靓仔问题好直接。点解你唔直接话俾佢听？我好穷咯，我系穷，我真系好穷。即系你直接话俾佢听，咪得咯。咁嗱，即系
1: 因为我觉得穷，我觉得我啱啱好，系啦，我啱啱好。足够系啦，咁但系我系咪好穷好穷？又唔系，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有阵时去想食啲好啲嘢，妈妈系有能力带你食好啲嘅嘢。
7: 对比啊嘛，即系话去到见到间大屋，跟住你住嗰间细屋，系我系好穷，好我穷咯。咁但系穷唔系罪啊嘛，话人穷先至系有问题啊嘛，穷唔系问题噶。
0: 个个爸爸妈妈唔同嘅，有一个妈妈咧嗰阵时咧就佢买亲，佢系即系小康之家啦，又唔系穷，但系亦都唔系好有钱，但系佢买亲俾个仔用嘅咧都系好嘢，食嘅咧，譬如四只雪糕最贵嗰只，佢一定买最贵嗰只。我就问点解啊？富养佢将来先可以有富人嘅嗰种叫做气派啊，定系嗰种心啊，系嘅，食惯咗。哦，點解第時我唔食唔到？因為你揾唔夠錢咯，佢就會逼死佢自己揾多啲錢，即係佢嘅理念就係咁。係，無論啱定唔啱，佢嘅諗法就係咁。
1: 我記得有一次我同阿 Sam Michael 好似有分享過，我話电视剧之前有 Man 姐出现的嘛 ，Man 姐就是即系佢做主播啦，喺新闻嗰度咁。咁跟住有一日，我咁我仔好中意睇嗰套剧，咁有一日仔忍唔住问我：妈妈，点解我哋间屋咁细咧？其实 exactly 系问啦咁。跟住我话：够住咪得咯咁。但系人哋都系做主播啫嘛，咁人哋间屋咁大间嘅咁。跟住我嗰下就觉得，咁人哋做电视主播，咁人哋又好红，系咪先？咁我话我哋慢慢嚟啦咁样。但系心里面梗系插住恶道一样，你明唔明？几伤心啊！
0: 嗰个叫咩啫？我叫黎姐，
1: 系有啲唔同嘅。姐前姐后三分险啊吓嗱，
0: 系有啲唔同嘅嗱。依啲咪阿钟哥知道啦，即系点样可以教人吓？OK， 好，9:27，听嘅就系 Hello 早晨。
1: 所有嘢都系慢慢嚟嘅，好似呢一位嘅歌手，每一首歌曲都系慢工出细货。

0: 来自 Region 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因为有坏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中线现已封闭，龙尾近丽港城。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 Megaboss。 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世界花园。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告示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今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会转吹东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请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而家嘅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 永别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7: Hello， 早晨。
8: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泳桥，丽丽。
9: 今日呢位嘉宾呢，我係特别邀请佢呢嚟同阿 Cypher 呢做一个准备嘅。Wing Kiel， 你好啊。
10: 你好啊。点解嘅。
9: 因为呢即係你20多岁嘛。
10: 是
9: 你是要开始呢养生同埋补嘅。我唔知道会唔会即係早嗰啲啊。但我觉得如果因为我而家个岁数呢，我觉得即係。
10: 咪住先，20多岁你觉得我20多先。
9: 20多都要㗎啦。
10: 20多都要嘅。
9: 对呀、啊。
10: 都要嘅。对呀、
9: 啊。咁你自己有冇补开呢？即係如果喺食嗰方面。我唔讲皮肤啲即係嗰啲叫做即係。
10: 即系唔系护肤品嗰啲啦，
9: 唔系护肤系啦，
10: 有噶，我都会食下啲骨胶原重啲嘅嘢，
9: 骨胶原重啲嘅嘢，
10: 系、啊 okay、因为我块面又瘦咧，所以咧就
9: 我威住啦而家。
10: 有
9: 嘢，不过佢系真系瘦嘅咁啊！咁但系今日咧要介绍呢位嘅嘉宾出嚟啦。点解咧？咁因为咧佢哋嘅即系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啦，同埋我见到咧即系有啲嘅女孩子，佢哋可能系即系嗰啲虫草啊、疗心啊，譬如燕窝啊、花胶啊，完全处理唔到啊。
10: 嗯，
9: 唔好话佢哋，我都处理唔到啊。所以唔系就20多岁啊，即系我谂男士女士都需要啦。咁样呢位咧就系嚟自上品呢一个即系品牌嘅朋友仔，就系橙橙喺度嘅。橙橙你好啊
11: ，Hello， 我系橙橙啊 ，Hello， 大家好。
9: 橙橙，我想问一下先啦，即系系咪啲20多啊、30多，我啲40多啊，嗰啲系咪都真系喂？同埋佢啊，你同我讲系咪真系需要开始补下咁样？
11: 其实咧咩时间咧都可以补嘅，
9: 系啦
11: ，以前咧就。觉得可能要上咗年纪先，其实唔系啊，已经年轻化咗好多。
9: 系咪而家都
11: 10多岁都开始食紧花胶？
9: 哇，
11: 系估唔到系真嘅，
9: 10多岁食花胶
11: 啊！系啊，甚至有啲屋企咧，其实佢条件好啲啦，可能好细细个咧都俾佢试一试噶啦。其实都唔需要话条件好好，即系嗰啲普通嘅花胶都 OK 嘅。
9: 系啦 ，OK。Sarah 有冇食过花胶啊？
10: 梗系有咯。
9: 啊，花胶好唔好食啊？
10: 好食，
9: 自己整定喺出面食先。
10: Both。
9: 自己整
11: 啊，好犀利喎！你
10: 系啊，因为我以前我妈都成日整嘅。
9: 哦，妈妈会点样整花胶啊？
10: 我真系唔记得啦。
9: 哦，总之系现
10: 成，总之佢就会整俾我食嘅，系啦，
9: 系
10: open your mouth 咁
11: 等食，
10: 系啊，跟住就啊
9: 咁。你有冇自己整啊花胶？
10: 自己整就少啲嘅，而家如果你讲我而家即系自从我搬咗出嚟住之后系少啲嘅，
9: 嗯，
10: 咁但系
9: 有冇整过？
10: 我谂。1-2次咯，
9: 都有啊！你好叻喎，
11: 真系犀利。
10: 但系
11: 通常
10: 我少，我真系
9: 冇整过，
10: 点解？
9: 真系嗱，你望下你前面系咪一盒花胶啊？
10: 系
9: 啊，哇！呢盒花胶咧，我就叫带即系带嚟睇下啦。你唔觉得好复杂咩？个花
11: 好大
10: 震撼啊！我觉得佢，
9: 即系我真系谂紧个花胶可以点处理咧？你觉你会点处理嘅？通常花胶
10: 系啊，我真系费事我讲错。
9: 同埋我想知花膠難唔難處理先，首先
11: 其實咧就絕對唔難，係啦，佢係所有食材中其實相對嚟講簡單好多。
9: 但佢好硬骨骨嘅喎，
11: 好簡單其實真係，你有冇睇好似好大隻？
9: 係
11: 啊，但其實咧完全唔複雜嘅，因為其實花膠咧佢唔會，當然啦，你要揀到靚嘅花膠先啦。首先，如果唔靚嘅花膠好腥嘅嗰啲咧，就首先係劈尾啊嗰啲好麻煩嘅。但如果靚嘅花膠咧就唔需要咁複雜嘅。嗱，如果靚嘅花膠啦好簡單，你攞個碟仔。 屋企有碟噶嘛，系啊，跟住隔水，跟住大概蒸啦，睇翻佢大细嘅。如果好大只，

0: 好似面前呢只咧，一斤大概八只左右咧，
1: 系
0: 可能蒸大概10到20分钟。
1: 嗱，我哋面前呢一只咧系大过我哋只手噶吓，
0: 颈出啊，一斤八只嘅花胶，好厚嘅，
2: 睇唔到因为
0: 系啦，
3: 系大过
0: 好粗嘅呢个，系啦，呢个蒸佢大概15分钟啦，中间数差唔多啦。咁系见到佢金黄色嘅，即系会软身咗嘅。咁然之后咧就叫收缩咗啦，然之后再摆去冻水浸。
2: 哦，系啦，蒸完再
0: 蒸完先蒸后浸，我哋嘅口诀叫做
1: 系
0: 啦，因为蒸完之后咧就收紧咗个胶原蛋白嘅，同埋咧再浸翻大咧就好靓好大只嘅，系啦，咁呢只会大概浸日半咯，日半到两日左右啦，
2: 即系浸落个水度再浸日半啊？
0: 蒸咗先，
2: 蒸咗先啦，
0: 干蒸咗之后摆落水度就冻水浸嘅啫。你摆雪柜浸，日半左右啦 ，OK 噶啦，冇任何急杂嘅原理。
1: 咁你啱啱话即系靓同唔靓，有冇啲咩秘诀？一眼就可以
0: 有嘅。如果
2: 我本身都想问噶咯，
0: 想教咪拣，点拣花胶系咪？系啦，靓嘅花胶咧好简单嘅。首先，其实你望都望到嘅，佢干净少少嘅，通透啲，系啦，唔会有血丝啦，系啦，表面上啲纹理系好干净嘅，有啲人字纹啦，同埋金黄少少嘅。咁如果有得拣嘅时候咧，我哋通常会拣少少好新少少嘅花胶，即系咩意思呢？深色少少，系啦，咩意思？因为点解新胶嘅话咧，佢通常有少少腥味嘅，系啊，即系有少少味道，系啦，老胶散嘅味，即系味道开始散咗咧，就会再好啲嘅，系啦，系啦，系啊，同埋浸出嚟会再厚啲嘅。
2: 喂，但系咧，我想问咧，如果真系佢靓，可以去到有几靓，或者个价钱咪争好远嘅咧？
0: 都系噶，好夸张噶，细细只同大大只完全唔一样。点解咧？因为只鱼都唔一样。系有冇听过？系啦系啦系啊！10斤鱼是1两花胶呢个讲法，所以如果呢一条鱼，即系譬如你即系1两嘅花胶，呢度大概一只花胶大概可能3两咗啦，咁呢条鱼可能要差唔多成30斤咁样嘅。
2: 哦，系啦，但其实花胶有咩好咧？食花胶嘅话，
0: 其实咧通常讲起花胶就觉得对皮肤好啦，系啊，但系其实就唔一定嘅，即系唔单止我咁讲，
2: 系
0: 啊，除咗骨胶原啦、蛋白质啦，
2: 其实骨胶原、蛋白质
0: 呢个最紧要，你啱啱话要补充嘅嘢啦，
1: 系啊，
0: 其实咧有时候我哋关节上咧啲软骨素啊，或者系呢样嘢都有筋腱之中嘅胶原咧，佢都可以补充翻嘅。仲有一样嘢，佢有啲钙质同埋磷质嘅，头发啊、牙齿啊呢啲都有关系嘅，系啦，其实有关系嘅，所以有啲人。人咧上咗年纪嗰时关节唔系几好咧，佢补翻呢啲咧就需要啦。
2: 你又多头发，我要补关节。
0: 系啦，当然啦，呢个皮肤靓靓一定最关键啦呢个。
3: 哦，原来咁，我都唔知点解，而家知啦。
2: 喂，咁系冇话即系日日，喂，但系日日食咁样啊，使唔使咁补噶咧？
0: 花胶又唔需要一定日日食嘅，但系你话日日食咧都冇所谓嘅，因为有啲譬如呢只咁大嘅花胶啦，点解有啲人就中意咧浸咗先，跟住剪开嚿，系啊，一细块一细。快咁摆雪柜，咁你想食嘅时候咧，可能炖鲜奶都得嘅。
2: 哦，
0: 系啊，一定要煲汤啊，一定要大补大，一定先咁样都得嘅。
2: 系，我想问清楚个步骤啦，我即系好明显，我就谂住补下我啲关节噶啦。
0: 系嘅，
2: 就首先蒸咗至10至15分钟，嗱都睇个大细啦，
0: 咁样睇翻大细。
2: 跟住之后咧，就攞冻水浸一日半，
0: 系啦，
2: 摆室温得噶啦，系咪？
0: 如果可以嘅话，摆雪柜最好嘅。
2: 摆雪柜浸一日半，
0: 因为始终香港比较热啦，有时候即系厨房啊嗰啲咧，即系惊令佢会发臭。
2: 哦，
0: 雪柜或者最阴凉嘅地方系最好。
2: 跟住咧就浸完之后咧就可以剪开佢，
0: 系啦，啱。
2: 跟住你就可以即系炖呢个牛奶，
0: 系啦。如果你话好大只就剪开，如果细只少少成只上都 OK 嘅。
2: 哦，哇，成只上就好补啊，
0: 都唔会嘅，因为我哋呢只就好大只，但系啲花胶细少少嘅，啱啱好咧就系一人一碗嘅。虽然唔需要一定每次拣都拣最大只嘅，大只有口感，但系细只咧啱啱好分得好好啲。
2: 系，因为咧我就系见咧阿咏乔咧平时嘅工作咁繁忙咁辛苦，虽然佢系皮肤靓头发又多。我就同阿橙橙讲，喂，不如你攞个我最常食你哋品牌嘅一个甜品俾阿咏乔试一试。
3: 系，
2: 咏乔你眼前应该咧有一个原味即食嘅牛奶花胶嘅，系啦。因为花胶嘛，我成日食嘅呢一只系啦，咁我食嘅原因系因为佢好食啦，同埋好补啦咁啊。咁但系我想问下咏乔有冇幻想过真系？我谂你，我谂系未见过啊？即食呢？即食呢啲系？
1: 我呢个未，我未见过。
2: O K，
1: 好方便啊！
0: 而家已经出，
1: 我而家已经想开咗佢。
2: 系啊，谂住请你食嘅，而家即刻开咗去试食一下噶。
1: 即系而家先，
2: 系啊，
1: 系
2: 啊。 你
1: 我啲味蕾好，
2: 我有懷疑你食完一隻之後會食埋第二盎。我覺得原味，誒睇下你中唔中意椰汁咯。
0: 椰汁會香啲，
2: 好椰汁啊咁樣，
3: 係啦。食過椰汁未㗎？
2: 有，
3: 我哋有嘅。
0: 試曬咁滯。

0: 定系咁复杂嘅一样嘢，
1: 系
0: 啦，有阵时有啲嘅可以即食嘅，
2: 我哋已经出咗好多即食嘅产品，
0: 系啊，
2: 即系帮你炖埋啦，咁你即开即食，
3: 都系啱翻而家啲，
2: 可以有时去
3: 人咧好忙都可以，
2: 系啦系啊，
0: 系啊，方便嘅，
3: 咁我嚟，
0: 我你
3: 又要听助饮啦。
0: 哇！呢、這个声，你知唔知我冇食噶而家？
3: 哇！好胶啊！好直啊！我觉得我呢个 comment 好胶。
4: 我都仲未食到嚿花胶，我只不过系摄咗头嗰阵椰汁牛奶嗰个
0: 汁啫，
4: 嗰个汁咋，
0: 系啦，
4: 我都未食到个真正嗰嚿，
0: 哇！
2: 你
0: 系
2: 开出嚟，
0: 其实佢唔讲笑嘅，呢个花胶好大
2: 惊喜，你开出嚟已经见到系啦，
0: 系啦，好啦，而家佢讲唔到嘢噶啦，佢仲食紧，佢嗰个斯文啊，佢嗒嗒声，
3: 其实我系第一餐都未食噶。
0: 我都吞口水 ，sorry，
3: 你都吞口水，
2: 佢望住你食，佢谂屋企嗰啲都想食，
0: 我就望住佢食，我谂住俾你养下皮肤嘛，
3: 翻工真系开心，
0: 梗系啦。咁感觉如何咧？佢落去即刻食完一啖就一啖啦，
4: 嗰
0: 嚿一
4: 嚿
0: 花胶咯，系啊，
4: 佢入到个口入边咧，佢系会溶嘅，
0: 嗯。
4: 系啊，跟住但系佢都系仍然会有少少咬口嘅感觉，
0: 冇错，
4: 即系佢唔会全部即系溶晒，你咬都冇得咬。系、
0: 嗯、
4: 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啲烟烟银银嘅，
0: 哦，
4: 所以我觉得我呢个我会再买。
2: 同埋佢唔会太甜，
4: 系啦，佢
0: 一劈两个俾晒你，
4: 多谢，
0: 挂晒拍档。
4: 你下个礼拜见到我，应该会靓咗噶。
5: Hello， 早晨。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Hello， 早晨。
3: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永桥丽丽。
4: 喂，但我都想问咧，系咪都真系为咗迎合啲咁忙嘅朋友仔，又即系同埋，我觉得都唔系净系后生年龄层，我谂任何年龄层都 OK。
5: 其实唔单止后生先
4: 会忙。
5: 系啊，因为我哋发现咧，即系推出咗呢只即食花胶之后咧，系好多上咗年纪嘅老人家都会买嘅。有啲咧，我哋仲有啲细碗仔嘅，即系大碗少少嘅，佢哋做早餐嘅。譬如有個叫做山藥花膠，咁係淮山嚟健脾胃啊嘛。
4: 我有食一個一個碗仔咁樣噶嘛。
5: 碗仔咁樣，佢哋做早餐。
6: 我人生目標。
5: 跟住帶個蛋仔，跟住一個碗花膠咁樣，有啲飽肚感喎。
4: 系
5: 有高蛋白低脂，系啊，真系所谓好好嘅。
4: 系，你已经抢晒呢，
5: 佢抢晒啦。
6: 如果我

0: 条脷够长，我应该打几个字。
1: 前面嗰都系你啊，你放心，嗰原味都系属于你啊。你有兴趣？你
0: 转头先，转头
1: 先。你咪而家做早餐咯。你而家点样做餐嚟噶咯？
0: 系啊，佢都几有饱腹感，
2: 一个代餐咁。
1: 其实系啊，我都觉得佢几有饱腹感嘅，同埋佢我研究过佢嘅卡路里又唔算好高咁啊。
2: 系啦，
1: 咁所以我觉得系啱翻啲嘅即系朋友仔，尤其是真系有啲朋友哦，原来即系佢连煮花胶嗰个时间都唔系好长，
2: 系啦，
1: 咁所以不妨又可以试下即系呢个推介啦。
0: 如果有时咧去到夜晚咧，即系口痕想食雪糕咧，
2: 始终呢个健康好多，
0: 系啊，系啦，又甜甜地，但又可以靓靓，我食完之后。
1: 系咪冇推介错啊？
0: 冇推介
1: 错，我毁你而设啦！
0: 多谢，
1: 系咪先？
2: 可以继续嚟买，
0: 我会啊，
1: 前面都系你噶啦。咁但系啲人煮花胶会唔会易炒车噶？
2: 炒车啊，咁其实咧都有听过嘅，
1: 系
2: 即系譬如煲汤多啦，煲汤咧佢哋话啊，我煲花胶，但系好搞笑嘅，煲完煲汤唔见咗个花胶嘅咁样，系啦，溶咗系啦，其实咧有个巧妙嘅，如果细少少个花胶咧，就唔建议咁早放落去嘅，系啦，因为佢哋始终佢嘅花胶头先要讲会溶啊嘛，系啦，入口即化咁样，佢煲汤太高温咧，佢化咗落煲汤度，
0: 呢个系
2: 咁就
0: boiling point 嘅问题，
2: 咁我哋建议如果细少少花胶啦，或者最好都系煲汤最尾嗰30分钟或者20分钟先放嘅，系啦。当然睇翻佢大细嘅都要，系啦。
0: 咁你啱啱话系喺雪柜度直接雪佢个半两个钟噶嘛？咁其实即系你话摆入雪柜去雪，其实系咪因为即系都会有帮助噶？即系你系直接咁样。
2: 因为咧头先嘅意思就话你发咗花胶，你唔系即刻食噶嘛？系啦，咁样嘢你就可以雪住佢摆喺雪柜，跟住之后到时攞翻出嚟解冻，咁你就唔需要再浸，即系你唔需要每次攞出嚟浸嘅麻烦。我一次我浸好晒，跟住想食嘅时候就攞出嚟，跟住再加热佢，系啊，再煲一煲佢或者都得。
1: 我想
2: 咁就悭咗个步骤啦。
1: 其实除咗花胶之外，海参系咪都可以咁样做噶
2: ？Yes，exactly 就系咁样啦，系啦。
1: 哇，我想讲海参咧，我唔知啊，即系永桥你有冇试过？我见我妈整海参咧。我搞唔掂喎，橡筋咁喎。
0: 但我好中意食。
1: 系啦，我都系中意食。
0: 系啊，
1: 但我
0: 唔会自己整啦。
1: 冇错，
0: 你而家远距离 high five 嘅，
1: 即系我望住我妈嗰条橡筋，喂，搞唔掂啊，妈，我又唔好意思啊，我咬唔到嘅。
2: 会唔会有机会系可能佢未浸发透嘅问题？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一海参咧，你个浸法方法咧就复杂花胶少少嘅，呢个老老实实
1: 真系少少咁简单。
2: 其实学识咗咧就好简单，系真系简单嘅。系啦，海参其实佢就要浸嘅时间咧会耐少少，大概4至5日。
1: 哇，
2: 系啦，就耐少少。
1: 我唔知再食啦。
2: 系啦，但如果你话我急住食嘅。可能浸3日嘅话，个口感咧就好似你头咁头先咁讲，橡筋少少啦，有机会系未发透。
1: 我想问，即系摆个海参去，即系摆啲水入边，4至5日要浸佢嘅。
2: 要浸，同埋仲有步骤嘅。
1: 哦 ，OK， 你可唔可以简单讲嚟听？
2: 简单讲少少啦，系啊，海参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就系绝对唔可以有油。个器皿咧，或者你如果搽咗 hand cream 啦，只手啦，一定要干净，系啦，呢个系最关键，唔系话成
0: 时久想知有。
2: 如果系啦，如果你如果有油嘅话咧
1: ，hand cream 好常见嘅，因为
2: 海参会臭噶啦，
0: 哦，
2: 就唔会就成煲唔要得噶啦，
1: 系啊，
2: 系啊，所以就记住望一望你浸之前只手系咪干净。
0: 哇，咁佢出事率仲高过花胶。
2: 其实都唔系嘅，如果你有注意到呢样嘢嘅话，其实就唔会有事嘅。
0: 我真系好多人都唔记得，
1: 我真系唔知啊。同埋因为有阵时屋企就算我都会搽 hand cream 嘅，因为真系好鞋。
2: 系
1: 咁就我即系唔会洗，特登再洗手去整嘢食。
2: 系啦，呢个要留意少少。系啦，咁当然啦，浸海参啦，其实就除咗话就咁浸啦，第一日你可以就咁浸嘅，第二日咧就建议要煲一煲佢先。
1: 嗯，
2: 系啦，摆去煲滚水度。跟住之后咧，煲佢大概咧20分钟到30分钟。
1: 嗯，
2: 跟住之后咧，再换水，要每日换水嘅呢个。
1: 哇，
2: 系啦，要每日换水嘅。
1: 好似养个海参咁。
2: 系啦系啦，咁仲一样嘢就
0: 要起翻身咁。
2: 系啦，佢不过都唔复杂嘅，其实
0: 一个靓啲嘅腔叫乜嘢？
1: 我好笑，佢翻身啊，翻身。
2: 第三日咧，仲有个步骤比较紧要啲嘅，
1: 系
2: 就要开肚啦。有冇得听过汤鱼呢？其实海参咧都有肠仔嘅，系啦。咁其实佢就要将入边啲内脏啊、肠咧就清走嘅。咁然之后再浸多两日就 OK 啦。
0: 我以为原本已经系咁样嘅。
1: 系咯，
2: 其实最复杂就第二同三日啫，煲一煲佢同埋开肚仔。其实咧，其实就唔复杂嘅。
0: 系啦，换水系因为啲咩噶？
2: 换水因为要干净嘅水，

0: 另外再浸，系啦，系啦，需要换水。
1: 我想问你今日带咗一盒咧，系辽参啊？
0: 系辽参，
1: 辽参同海参，
0: 辽参咧系海参嘅一种嚟嘅。但系佢系海参入面最好嘅一种，系啦，即系佢系诶，即系
1: 个品种唔同，
0: 品种系最靓嘅，应该咁讲。因为海参入面有分唔同嘅，海参都一个叫做高蛋白啦、低脂啦嘅一个叫做食材啦。但系如果你讲紧有营养价值嚟讲咧，辽参系最为上乘嘅。
1: 有咩营养咧？嗱，啱啱养头发啦，养我啲关节
0: 系啦。辽参咧，你好似听佢就系好似啱啱讲降胆固醇啦、降血脂血糖啦，呢个系最基本之外咧，佢有一样嘢叫做细胞修复嘅功效嘅。佢仲有十六种嘅氨基酸，系啦，有啲人你有冇听过做完手术啊，或者系产后啊，或者叫做生 cancer 咧，会食辽参咧，其实就有帮助嘅呢、這个，即系帮助佢恢复嘅，系啦。所以其实佢嘅功效咧就唔单止叫做净系降三高，系啦，同埋就唔单止普通叫做营养好啲，即系冇胆固醇高蛋白啫，系啦，所以佢其实几好嘅。
1: 但系如果咁样，我即系买一盒咁，我使唔使汤？你应该汤个肚咯，应该帮佢。
0: 诶，唔会汤肚嘅。绝对唔会，因为佢要浸完先汤到嘅。
2: 哦，即系以为佢本身已经
0: 浸大
2: 病咗。
0: 唔会，系啦系啊，海参成条佢制完之后，其实入边都有喺度嘅，但系你浸翻大，系所以可以先汤到肚嘅。
1: 哦，
0: 系啦，都需要少少功夫嘅，系啦。但系就唔难，因为海参如果讲辽参啦，佢海参入边咁多款入边咧最干净嘅，即系唔会好污糟嘅沙，唔会好多嘅即系污糟嘢嘅，所以系容易浸嘅。
1: 系
0: 啦
2: ，OK，
1: 系咪即系都系话浸五日啊嘛？要
0: 四至五日，
1: 其实
0: 系啊。如果
1: 每日换水，
0: 系啦。如果你好急嘅话，养佢三日都得嘅。如果你话但系三日就纯粹口感冇咁好啦，细条啲咯，系都浸得到嘅，但系就细条好多咯。
1: 咁我可唔可以好似花胶咁样，我浸晒几条，跟住我食，
0: 有
1: 啲食晒嘅就摆落冰格咧。
0: 系啦，就好似我咁咧就好懒嘅，因为费事，反正你都开咗水啦，已经费事咁麻烦，一次过就浸多啲。系当然睇翻你个雪柜吓，因为呢条好似望落，你望落好似有细条啦，手指尾咁啦。你知唔知浸出嚟几大条啊？佢系咁样去到，
1: 哇！
0: 成个手掌，
1: 去到手掌。
0: 系啊，所以靓嘅辽参啦，通常浸法率去到八到十倍嘅。所以你要望翻你个雪柜有几多位。
1: 哦，
0: 系啦，最紧要呢样嘢。有啲人如果雪柜够嘅，咁我通常浸半盒啦，半盒咁每日一条。到時佢浸好曬，即係擺雪櫃，咁佢哋可能攞個保鮮膜隔一隔佢啦，咁啊裝好咗，到時攞翻出嚟解凍，咁咧唔複雜嘅，因為有啲人做早餐又係做早餐，或者做養生。
1: 你夢寐以求，
2: 我要努力啲做嘢，
0: 真係好簡單嘅。
2: 呢一個係我人生目標，我要朝早一起身就要食苗心同埋花膠。
1: 不過咁樣嘅，有啲人咧係一早起身咧，可能就食。我聽到好多女士食燕窩嘅，因為覺得燕窩好補啊。咁究竟燕窩又係點嘅咧？雖然今日阿橙橙冇帶嚟，但係咧我都知道咧，你哋有啲燕窩嘅咁。我哋留待下集又講下燕窩，同埋咧有一個我幾常整嘅煮煲蟲草。系啦，重新系上煲嘅，好，我哋留待下星期再见，唔该晒两位，拜拜。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10:0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了7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的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是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对不会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都争相发展核武。曼斯说，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都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的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曾经说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伊朗是由哪个治理。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对台仇慕。文章说，单单在过去10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超过390亿美元，包括现届政府在去年年底批准的110亿美元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案。台海几十年来未能够实现和平稳定，理由就是这样。文章批评美国极力为对台售武披上目的是海峡和平的外衣，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无异于在他人面前放炸弹，但是声称是为了保护安全。文章说，美国破坏地区稳定、持续加剧局势的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美国要深思熟虑，是否愿意就台湾问题和中国正面较量，是否能够承担后果。文章又强调，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耍什么花招，或者美国对台湾提供什么的支援，都没办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更加不能够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社会基本观点。任何势力都不要怀疑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的实力和意志。港股早段是向下的，大市低于108点之后，最新是跌紧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4,119点，是跌161点。啲新经济股啦就系向下噶，其中啦阿里巴巴最新啦就系跌紧2%，百度最新跌紧2.2%，腾讯最新跌紧1.3%，快手跌紧1.6%。至于美团方面啦，最新系跌紧接近1%，京东系逆市升紧接近1%。啲医药股向下，药明生物跌紧3%，韩森制药跌紧1%，信达生物方面最新系跌紧2.8%，百济神州跌1%，正泰控股最新系跌紧13%，英直智能方面最新系跌紧1%。AI 大模型股都向下，智普跌紧3%，Minimax 跌紧5%，国企指数报8072点，系跌56点。日本央行审议委员佐藤绫野说，他支持分阶段加息的构想。佐藤绫野接受共同社访问时说，他上个月反对加息是由于消费缺乏动力，而且核心通胀率的上升步伐并没有加快，但是鉴于当前金融环境较为宽松，他支持分阶段调整利率的构想。他重申，未来加息的合适时机需要取决于消费和收入的发展情况，未来的加息不应该设定任何预先确定的节奏。他重申，日本央行加息有助于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强调央行将会独立制定政策，但是会以最终和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致的方式去行事。佐藤绫野又说，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原油价格上涨，物价前景面临的风险略微偏向上行，目前核心通胀率正接近央行2%的目标。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 ，SpaceX 为购买辉达嘅晶片寻求$400亿嘅融资。SpaceX 计划筹集大约$100亿嘅银行贷款，外加$300亿嘅投资级债券。融资会由投资管理公司亚波罗牵头，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亦都系参与洽谈嘅出资方之一。交易预期会喺出年完成交割，预计有助增强 SpaceX 同埋辉达嘅业务联系。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道。
1: 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红色，火灾危险性系极高。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新城廣播交通消息報導。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一点，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听闻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的欣怡花园桥面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排到 Mega Box， 特别靓仔位由青山上路华园村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10: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11: 每朝从11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9: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10: 谭玉英、
11: 何基友、
9: 林柏希，
12: 放饭 I C U，
13: 放饭 I C U。
14: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11点，梁继章、梁荣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Hello， 早晨翻嚟啦，十点零九分。咪以前咧十点后就有呢个人物专访嘅。系、今礼拜荣，我想系荣，我都叫阿
1: 荣荣忠啊，
2: 荣哥都得。
0: 系啊系啊，忠哥嚟咗之后咧，我哋就将呢个访问咧改为二四啫。咁平时咧我哋有另一个环节嘅。咁啊，大家一路听就知道咩环节。今日呢个环节叫咩啊？
2: 我有嘢讲，
0: 系啊，我有嘢讲，每人咧会分享一样嘢嘅。其实最近咧，我嗱阿荣哥啊死啦，我都改咗你个名添。
1: 荣忠，
0: 荣忠，阿荣忠，你多唔多睇楼嘅体验啊？睇楼，睇楼，
1: 以前咯。
0: 阿黎你咧？
2: 冇 ，sorry，
0: 从来都冇睇过楼嘅。
2: 冇啊，冇啊，冇啊。
0: 咁你而家你住嗰个系，哦，即系
2: 跟老公啊嘛，
0: 隔
2: 鸡随鸡嘛，
0: 隔狗随狗，隔住马骝随身走。OK， 我知嘅。咁咧睇楼咧，其实你真系睇到人生百态嘅，同埋你睇到嗰个人点样用呢一间屋。我试过去一间屋咧，全屋都系垃圾。
1: 嗯，
0: 全个厨房都系堆满啲底衫底裤，佢唔使喎，一堆啊，即系底裤衫。
2: 佢系咪想卖楼噶咁啊？
0: 系啊，佢系卖楼啊，嗰次系啊。Anyway， 就我唔系想嗰样嘢啦。最近咧，我就诶尝试啊，因为都出年年头咧就完约啦，咁攞啲资料啦，咁去睇楼啦，咁样咁啊约晒地产就话得噶啦。去到咧咁啊喺楼下咧就嘟嘟打咁啊打上个电话啦。咁上面有个女士听，系咩事啊？咁样。我哋嚟睇楼，冇啊，冇约，咁吸咗线，
2: 你会唔会打错咗啊？
0: 系啦，我就问嗰地址，你系咪搞错地址啊？
2: 系咧
0: ，A 座边 ，B 座啊，唔系啊，真系呢度 check 咗一轮之后，就打俾嗰个男户主啦。个男户主就话，系啊系啊，佢唔知噶，我而家翻嚟，我而家翻嚟，吓，佢唔知咪话俾佢听咯，唔出奇。有时夫妻之间个沟通，你唔记得讲，咁你咪而家话俾佢听咯。得噶啦，我而家公司赶翻嚟我公司好近啊。个男户主赶翻嚟，好啦，咁啊又咁啊喺附近无无聊聊，咁啊度行成廿分钟等佢啦。翻到嚟，佢应该翻咗噶啦，你试下打俾佢，咁啊打俾佢啦。咁啊讲咯，同佢唔得啊，唔睇得，点解唔睇得啊？你约咗我哋，唔系咧，真系唔系睇得。咁跟住咧，我见到后面嘅男人喺度，又好似同佢对答紧。你同佢讲电话，其实系咪即系后面嗰个啊？我话，原来嗰人就企咗落嚟楼下，咁就问啦，原来你就系啊，咁啊系啊系啊系啊，佢企咗落嚟，点解你唔喺上面等我哋啊？唔得啊，老婆发紧脾气啊。咁我就话，咁点发脾气啊？佢唔俾睇啊，吓，但系你应承咗噶，真系唔得啊。佢搵戒刀行住话唔准入啊，咁
2: 样。咁去到呢位冇办法啦。
0: 咁你敢唔敢入啊？
2: 唔敢。
0: 我老婆话你啊，你入啊。咁样，即系有时咧，我觉得咧，有啲嘢真系要个沟通好紧要。不过呢个只系个引子啫，我唔系想讲呢单。咁咧就有个人咧网上分享翻佢睇楼，咁佢睇楼咧，
2: 你讲好似好恐怖咁。啊，
0: 好恐怖！
2: 好恐怖啊！心寒
0: 啊！制造下气氛啫。
2: 呢个咩嚟噶？
0: 恐怖音乐，不过佢唔系好够恐怖，
2: 好恐怖啊！心寒一寒，
1: 好啦，咁就恐怖音
2: 乐，系啊，唔得个，
0: 点啊，流流地啊嘛，好啦，喂，咁啊，有一个人咧去睇楼啦，咁样，咁啊入到去，咁啲佢见到一个老人家啦，即系两个老人家啦，咁啊嗰个伯伯就一来，嗱呢度厨房咁样样，呢度咩咁，另外佢老婆咧就坐喺度咧，目无表情。

0: 咁喺度睇緊電視啦，咁樣。好啦，咁啊，睇啊，都幾好喎，咁個價錢都偏低啊，咁樣，即係喺呢個市價嚟講，咁佢都諗住租噶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到行出去嘅時候，哦好，但通常唔會即刻博取嘅，因為一般咧，譬如今日睇五單，你冇理由第一單你就博取，咪通常啊，咁啊，好啊好啊，其實個心裏邊係諗住要呢一間，出代咁啊搭 lift 啦，個問嘅地產啦。
1: 哇，好惊啊！喂，音唔得啊，我要你去啊，哇，好惊啊！咁发生咩事？原来系
2: 起咗啊，大佬，
1: 原来系冇人啊，
0: 佢问个地产啊。
1: 头先你见
0: 你
1: 我先，
0: 你估先。
1: 啊，头先个阿婆咁得闲坐喺度又唔讲嘢嘅，咁跟住我地产话冇啊，冇人啦，咁啊，会唔会？
2: 啊，冇，根本冇呢个阿婆嘅，
0: 佢有啲天资，有啲
1: 好劲。
0: 跟住佢就问啊，系啦，呢间屋其实得阿公阿婆啊，咁个地产就话啦，音乐，
2: 你唔好停个音乐，你长路啦，
1: 你开场开，
0: 冇啊，阿婆上个月走咗咯，得阿公啫，
1: 系啦，
0: 唔系，我见到阿婆喎，
1: 个恐怖纸嚟啊，
0: 我见到阿婆喎。唔系啊嘛，冇阿婆喎，唔系我阿婆着住件粉红色睡衣，系啊，嗰个阿婆系中意着粉红色睡衣噶，我带人睇咯，都睇过几次，但系佢走咗咯，咁样，佢就唔敢做，
1: 梗系唔敢做啦，哇，系好惊我而家即刻，
0: 你唔好唔信啊，我以前试过有一次，我带住嗰个工人姐姐去人哋屋企玩嗰阵时，几个家族都系好细嘅细路仔，咁啊几个家族啲细路仔起晒嗰个人，譬如嚟你屋企咁啊，譬如阿钟哥，我同你带。我哋带自己仔女去，
1: 你叫阿钟哥屋企得唔得啊？
0: 好啦，去阿钟哥屋企咁先算啦。
2: 但系去到我屋企咧，就系佢阿 Michael 最初讲嗰、那个，即系底衫裤咧
1: 落晒喺度嗰啲。
0: 咦，唔好讲啲，我唔想谂。
2: 我
0: 唔想谂。好啦，咁通常咧，嗱，大人四个人，你最中意佢做嗰样咩？
1: 梗系打麻雀啦，
0: 打牌啦。咁于是几个嗰啲太太就打牌咁样。咁跟住我唔打噶嘛，我一世人都唔打牌。咁我做咩咧？我就同嗰个工人姐姐，我带个工人姐姐。入咗个细路仔房，全部细路仔喺呢度玩啊，即系跑嚟跑去啊，咁我哋两个就看住佢咯。OK， 好啦，到食饭咯，食饭啦，唔玩啦，出嚟啦，咁样，咁一路行出房嘅时候，工人姐姐就问：先生啊，头先嗰个伯伯边个嚟啊？咁样，
1: OK，
0: 音乐，音乐。我话你咩啊
2: ？Bingo 解个音乐好外国 feel 啊，唔似系。
0: 我话得我同你啫嘛，唔系啊，头先仲有个伯伯坐喺度啊，一路都冇出声咁样。
1: 咁阿伯，佢有冇同个伯伯有冇望住佢啊？
0: 冇咁长，冇咁长。嗱，呢个系真事嚟嘅。头先嗰个系网上。
2: 咪先问一问先 ，Bingo 嗰阵时啲小朋友几多岁先？即系玩紧嘅时候啲小朋友
0: 好问题，四五岁到啦。
2: 照计咧。应该啲细路仔睇到，
1: 系啦，冇错，应该系细路仔睇到
2: 噶嘛。
0: 咁我就话冇啊，冇伯伯。咁跟住我就话你睇到嗰啲嘢噶，系啊，我一路都睇到噶。
1: 哦，
0: 我就问咗个唔应该问嘅问题，你估下我问咩？
2: 嗯，
0: 咁我哋屋企又
1: 佢有冇屋企有冇咯？系啊，
0: 有啊，佢话成日有个女人企喺厨房。哎呀，总之我唔问你啦，而家吓到我唔敢入厨房啦。
1: 佢讲真嘅咩？定系讲我系你老婆嚟噶？
0: 搞烂 gap 咩？
1: 你认真噶？
0: 我老婆冇化妆个样，虽然都有啲似，不过唔系我认得噶嘛。你真系啊！
1: 唔好意思，阿嫂。咁你系都问咗个唔应该问嘅问题
0: 啊？系啊，嗰日之后我每次行入厨房咧，大家嚟事，大家嚟事，唔好意思啊。
1: 系咪先呢间屋噶？而家
0: 唔系呢间屋。
1: 咁可能佢跟住你去咗第二间屋入厨房，
0: 唔使咁毒嘅。大家做拍档嘅嘢，有今生冇来世。

0: 声循环 Jackie 范卓妍嘅呢首歌曲，听紧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3: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下榜。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系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填词 Yikin Low 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4: 因为啤梨把声嚟噶。
5: 啊、另一位同事、
4: 哦、真的很漂亮、啊、我想讲很久好听的这个男士把声、
5: 嗯、我帮你慢听，
4: 即是跟我差不多，真的很好听。
5: 我们所有的广告都是他 mixing 的，
4: 是啊是啊，啤梨把声都好听，
5: 是啊，是啊，
4: 你把声也好听，中哥把声也好听，个个都好听、
5: 嗯、你
4: 新城就最好听是吧中哥
5: 所以你咪坐喺度咯，我哋两个上嚟啦。不过咁样，我有嘢讲噶，
6: 我都系听人讲噶咋，
4: 听我讲，
5: 听佢讲咯，咪就系、是。
4: 喂，我有嘢讲，你讲咩啊？今日
5: 我要讲下塔门呢个地方啊、嗯，因为咧最近咧成日见到条料，咁啊就系讲到咧塔门而家咧都真系同以往有啲唔同，因为我。我谂我十几年前去过一次，
4: 我真的好像冇去过。
5: 阿
6: 中哥
5: 有
6: 冇？我
5: 都
6: 好像冇去过。
5: 哇、啊，塔门真系好靓，好靓，好靓。
4: 请问
5: 佢系喺黄石码头、嗯？我记得应该系搭船入去嘅，系啦。咁啊，好似系黄石码头有船坐入去啦，咁啊有啲即系渡轮啦，咁样。咁咧佢话而家咧，因为咧其实条料咧就系讲到咧，就系而家其实入去塔门嘅人咧，系香港人咧，即系少咗好多好多，
4: 好、
5: 嗯、
4: 多时咧。以前好多嘅咩？
5: 以前都多噶，佢、嗯、本以前咧咪有一段时间 covid 啊，或者即系未必可以外游。
4: 你讲得啱，嗰阵时好多人咧会去一啲郊外，感觉个空气咧就好似干净清新啲咁。
5: 系、嗯、啊，佢喺黄石码头。搭呢个街道半个钟头就可以去到噶啦，咁样咁咧佢靓嘅地方系好多高山，咁但系你又唔需要话好辛苦地行上嗰啲位置啦、嗯，一块好大嘅绿色草地，但系你对住一望咧，已经系一个好大片海，好靓好靓，即系我印象里面，我觉得如果你要我数，我觉得即系。头三是最靓的地方嚟嘅，香港咁。咁我记得嗰次，同埋因为我嗰次去嘅时候应该平日啊，唔系好多人。我谂上次我去塔门嗰次唔系好多人啦，应该可能真系十个人我都见唔到，就见到好多牛啦。跟住佢哋你行身边行嚟行去，咁我纯粹去行下，我冇去露营嘅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讲咧，即系呢一对嘅夫妇何氏夫妇咧，佢就系一路摆紫菜啊、花椒啊、珊瑚呢啲海味啦咁样。其实咧，佢已经系不嬲都系嗰度嘅原居民嚟噶啦，咁亦都系年过七十啦，做啲小半生意。咁佢譬如可能会自制一啲鱿鱼丝，咁可能十几蚊包，又俾啲即系游客试下咁。但系咧，都系做唔到生意。佢话根本而家就系冇生意。佢话有团香港。團即可能是都會買，但是香港散客就會買了。同埋近年去塔門的人可能是百零人裏面只有十零人是香港人嘅啫。咁以前咧喺香港團，咁佢可能會做到買到幾千元的生意，佢而家可能是二三百元都未必買到。
4: 你都冇人去，
5: 咁冇人去，
4: 冇人去，
5: 係啦。咁
4: 同埋你又唔可以賣太貴啦，呢啲係咪先？
5: 冇錯。佢話佢試過咧，即係譬如而家咧，可能週五六日擺檔啦咁。佢話人流咧每日可能係四五百人。佢話但係試過得有一日咧，係朝頭早七點擺檔去到下晝嘅五點。佢講緊咧都係賣緊65元嘅生意。嗯、即係我有陣時都係覺得，唉，都點樣維生咧咁樣。
4: 旅遊就係咁噶啦，你如果一冇人咧，你幾靚嘅嘢冇人買就係冇人。
6: 佢賣咩啊？嗰度
5: 海味
4: 啊，海味啊，
6: 賣唔到咪自己食咗佢咯。
5: 都好。多喎、啊，可能
4: 一餐食唔到海多海味嘅大哥，
5: 同埋
6: 餐餐化教，
5: 餐餐化教搞
4: 幾正，
5: 同埋佢提到咧，好多時內地客咧都係年輕嘅一代，咁佢哋又唔會買海味啦，咁真係可能自己食啦，最多買一份嘅菠蘿冰啊，一支水啊咁樣，咁佢話其實就算買10元一包魷魚絲咧，佢都話會好貴，咁佢哋話生意好難做啦咁樣，同埋咧有啲嘅遊客去到佢哋嘅可能鋪頭，咁跟住可能即係可能食嘢啊咁樣，我唔知咪佢哋鋪頭係一啲。应该咁讲，佢见到其他铺头入去食嘢啦，谂住噶嘛，但系都会出翻嚟，就话因为啊嗰班铺头好贵啲嘢食，咁嗰啲 有讲过，其实因为你真的要运啲可能货啊，去到塔门你去即系做生意，其实
4: 物流费好贵，
5: 物流费好贵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仲有咧，咁因为啱啱提到嘅，其实塔门好多牛噶嘛，咁佢真系会喺你身边行嚟行去。佢话而家呢啲牛咧唔食草啊，
0: 咁食咩啊？
5: 即食面，
4: 点解？
5: 系啊，因为咧。好多一啲嘅露营客啊，系啦，冇错，要喂佢哋啦。
4: 牛会食即食面嘅咩？
5: 嗯，
4: 同埋即食面意思即系硬框框嗰啲未煮嗰啲啊。
5: 啊，佢就咁话，应该系咯，因为佢哋会抄，因为佢话而家屯门啲牛会抄垃圾桶食啊，即系抄垃圾桶垃圾食啦。
0: 即牛都冇嘢食。
5: 佢哋唔食草啊，因为佢人多咗，你俾其他嘢佢食，佢知道呢个世界，哦，原来唔系只得草食噶嘛，咁啊，跟住就即系食其他嘢啦，咁。同埋咧，佢试过见到有啲嘅游客咧，系攞水樽咧去驱赶啲牛，打啲牛咁啊，佢就觉得啊，完全唔同晒啦，咁。同埋佢有提过咧，以前咧佢哋可能咧会喺海边度咧就系执一啲嘅，即系可能海产啊，例如就海胆啊呢啲。佢但系咧呢几年咧，佢哋系冇执到啦，执唔到啦，因为咧已经俾一啲钱。潜水客啊，同埋啲游客咧，佢哋已经执晒啦咁，所以咧个塔门上面，其实我自己都真系好耐冇去塔门，我都有机会都想喺塔门走一转，就系睇下究竟而家系咪同我以往所睇嘅都唔同咧咁样。
4: 其实咧，头先讲一样嘢咧，系旅游带嚟嘅好处同唔好处。好处就旅游又带嚟啲经济上嘅效益，唔好处咧，嗰个环境系一定会受到玷污嘅。好似嗰日中秋节之后，有冇睇到嗰新闻相啊？成个海旁咧都系垃圾啊！唔系中秋节睇烟花，睇完烟花。之后成个地下都系水樽啊、垃圾啊，咁啲人就残留晒喺度，所以咧人多。咁你又话，哎，好啊，好有生意，但系会整污糟地方。人少啲啦，个地方系干净嘅，但你又搵唔到钱。
5: 系啊，但系即系，我觉得有阵时面对呢一啲，又要谂下点样去。因为譬如啱啱呢对夫妻，其实佢都年过七十啦，即系佢又系原居民啦。咁佢嗰个点样去经营咧，我都要思考一下。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嘅话，都真系可以出外走走。譬如啱啱上咗塔门，原来两位嘅拍档都未去过嘅，不妨可以去转啦，
4: 又好啫。
5: 我谂紧咧，如果好似呢首歌《陨石与地球》，有机会你哋去月球旅行，你哋会唔会去？
4: 我想去火星，
5: 你火星住啊你？开个电台啊，
4: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No.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是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8: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走到上去他想去的天空。
9: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8: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0: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2: FM99.7
13: 至102.1
12: 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4: 好啦，这个我有嘢讲就到钟哥有嘢讲啦。等你啊。
14: 有冇通常咧，你写填嗰啲表咧，咁Mr. 定 Mrs. 咁样噶嘛？即系 MR dot， 即
4: 系
14: MRS dot。
4: 系系系。
14: 咁究竟 MR dot 系咩嚟嘅 ？MR dot 呢个字系咩
15: ？Mr. 咯
14: ，Mr.
4: 咯，
14: 系咯。咁 MR 点解会
15: 因为佢来自呢个 MRSTER 嘅缩写啊嘛，
14: 就系
15: 太长啊嘛。
14: 咁点解唔写个咁长，要写 MR？
15: 快靓正啊嘛，因为有时我哋啲时间拣赶急啊嘛，即系我咁谂啫。
14: 嗱，就系咁样。咁点解我哋即系生活里边咧，好多时候有啲简写啊，嗰啲叫做缩写啊，唔系简写，缩写啊，咪即系缩短佢咁样咧。
4: 系系系。
14: 点解我哋要咁多缩写？如果缩写系应该出现嘅话，点解有佢原本嗰个长写喺度咧？
15: 因为而家啲人咧，佢系好多时用文字沟通啦，即
4: 系
15: 手机年代咧，好多人咧已经系唔讲嘢噶啦，净系打。咁有好多字咧就费事打咁长啦，因为咧好多佢哋，尤其是如果大家有同一个文化咧，譬如全部都系12岁嘅小朋友咧，佢打好多咧，我唔明佢讲乜，但系佢自己佢嗰个群组佢系明嘅，譬如 TBD 啊，即系类似咁啦。
4: 我想话有一次咧，咁我翻工，咁我就 WhatsApp 我走，想睇下食咗早餐未，我就 over 佢 over 咁样，咁我就系打咗 WT， 跟住咧我就再望一望，跟住再打 WDYM，
15: WT 就 what
4: what。 系啦，咁啊 WDYM 啦。
14: DYM 系乜嘢啊？
4: 佢系咧，佢 reply 我个 over 嗰个字嘅。
15: DYM
4: WDYM
15: What you want? What you mean?
4: 系啦，系啦。即係因為我 offer 佢嘛，咁佢就可能問我做乜 offer 我咁樣啦。哇！跟住我睇到咧，我真係心裏邊諗點啊，阿仔，你可唔可以同阿媽講嘢唔好咁樣？
15: 佢哋嗰啲小朋友個個都。

0: 咁噶噶。
1: 系啊，系啊，原来个个都系咁噶。
2: 咁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开始咗？即系除咗话，喂，唔系，因为太长。正话 Michael 讲话，唔系数码上咧，我要快靓正咁样，要拣缩写咗佢啊。咁其实原来最初开始有缩写咧，唔系因为呢个原因
0: 吓。
2: 其实好早好早世代已经开始有。
0: 我估
2: 你早到几时啊？
0: 唔系我估个原因系密码嚟，唔想俾人知。
2: 呢个系都叫做近期，再早期啲，知唔知人类几时开始咧？已经开始缩写啊，不如写短啲啦，唔好写咁长啦。写短啲咧，几时开始啊？已经
0: 自从有懒人开始，
2: 这个阵间最后嘅时候讲俾 Michael 听，究竟系咪同懒惰有关？
1: 嗯，唔系佢好认真啊！我尝试答啲认真嘅答案，
0: 你答唔答到？
1: 我完全答唔到，谂到咯，所以咪就系你答咯。好彩有你咋？
2: 最早期记录啊，记录一啲文字系几时啊？最早期，最早期，
0: 你讲中国定外国啊？
1: 唔系，我想讲
2: 外国先啦，外国。
1: 最早期
2: 是最早期，最早期是去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嘛，即是那时候是怎样记录文字的，作落嚿石度噶嘛，
1: 系啊冇错，
2: 作落嚿石度，第一嗰块石你可以作到几多个字啊？
0: 哇，你讲到咁早期啊？
2: 系啊，
1: 系啊，佢好早期啊。
2: 所以咧，咁佢哋啲人咪不如简缩写得唔得啊？缩写得唔得？即系写短啲。咁因为佢作嘅时候悭力。同埋悭位，因为作咧系要用力噶嘛，嗰阵时用人手噶嘛。
1: 即系古罗马时代已经系
2: 开始缩写噶啦，咁、哦、所以最出名有一个，即系朝早就唔好讲呢一句，但系都要同大家讲声 RIP
0: 哦 ，rest in peace。
2: 咁呢个原本咧就
0: 是，但好似话有人话另外一个解释噶嘛，
2: 都系呢个意思
0: ，rise if possible。
2: 即系嗰阵时开始就话，不如写短啲啦咁样。咁呢个就最早期，因为要悭力。同埋悭位攰啊嘛，作呢个字，咁就话阿 Michael 讲到话，系咪一个密码都未系住？几时开始再兴盛多一次咧？就去到羊皮纸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
1: 知道
2: 羊皮纸，咁嗰阵时话喂，羊皮纸第一贵，第二原来你抄写咧，嗰阵时用咩用羊皮纸去抄写嘅咧？一定要最矜贵嘅文本。
0: 例如你知唔知以前啲笔系咩笔嚟嘅？用咩写嘅？用鹅毛写
2: 系啊，咁所以咧嗰阵时系好矜贵噶嘛，所以系咩要用写落羊皮纸咧？
1: 我觉得好惨啊！而家开始，但系嗰晚钟哥咧，我平时已经冇智慧噶啦，即系 IQ 嗰度，而家梗系冇知识添，系咪
0: 困惑到一个点？
2: 如果系咁样，我今日第一日啊嘛，咁我听日下一次咪讲下，
0: 钟哥，
2: 下一次讲下点样拣橙咯。
1: OK 喎，拣橙我 OK 喎，点样拣橙我中意，你继续，
2: 因为嗰阵时咧最矜贵。圣经咯，
1: 系
2: 咁，但系你抄一本圣经，哇咁大本，咁样羊皮纸好贵噶嘛，即系随时你抄一本圣经，可能要屠宰几十只羊啊，你先至够嗰块皮去写啊嘛，不如写短啲啦，写短啲啦，同埋咧嗰阵时，因为即系话 Michael 都讲咗，用嗰啲鹅毛笔写啊嘛，咁最后点样咧？哇，啲人抄到手抽筋啊，咁所以写短啲，写短啲，再写短啲，咁又开始咗一次啦。咁第三次咧就系净话 Michael 讲啦，系咪密码先？
1: 哦，
2: 就原来去到一次大战同二次大战嘅时候，唔想俾人知道，但系佢有啲字咧系为咗方便沟通，因为战争嘅时候咧，佢好需要一啲好精准嘅嘢啊嘛，好方便沟通。譬如有一个字，即系问下大家知唔知道先？
1: 嚟，又问一啲唔识字嘅人添。
2: 喺潜水艇成日都
1: 望住佢啦。
2: 声纳探测仪，声纳探测仪 ，sonar，S-O-N-A-R， 佢系咪一个字嚟嘅？
0: S-O-N-A-R
2: 是不是一个字啊？声纳
0: 不是，
2: 咁究竟佢系咩字嚟嘅咧？
0: 五个字，
2: 边五个字
1: ？S-O-N-A-R
2: 嗱，呢个就系啦。佢全名其实系 Sound Navigation and Ranking。咁因为佢就系话，喂，如果我喺个潜水艇里边同人哋讲密码，
0: 你明唔明啊？牛同鸭佬，
1: 而家慢慢明咯。
2: 你而家去用嗰个 Sound Navigation and Ranking。帮我测试一下，咁就觉得好费时失事嘅，
0: 不如
2: 桑
0: 拿啦咁样。
2: 系啦，所以就将每一个字个头一个字抽咗出嚟，
0: 但明
2: 就
0: 明啫。如果唔明，你呢句真
2: 系
0: 好难解读。
1: 系啊，
2: 呢个去到跟住就话又系 Michael 讲嗰个啦，去到数码年代，咁而家就系每一个年代嘅人，因为最早期咧，大家都知咧喺嗰啲 WhatsApp 160个字啊嘛，最早期，跟住而家去到 Twitter 嗰啲咧140个字母啊嘛。喂，如果我想讲。某一啲嘢，我写唔晒啊，咁所以咪越嚟越短咯。譬如大家都知道啊 ，LOL 点解啊？
1: 我都谂到呢一个
2: LOL 点解
0: ？A laugh with a laugh out loud
2: 系啦。

0: 48 就系嗰段。
1: 喂，
2: 中国我识少女团，女团
1: 啦。中国人，你唔好用啲咁深嘅考据，我嚟家庭主妇。嗱，你一定识啊，你系家庭主妇啊嘛。好，我问你啦 ，C 大草 C 加个六，一二三四五六 ，C 六系咩啊？
0: 嗯，
1: 代表咩啊？
0: C 六我呢个 generation 可能下一个 generation 又唔同咗，
1: 咁我问你啦，你而家年轻一代有一个 A 前面啊，或者有个 O 代表咩啊
2: ？A 零啊嘛，我识啊，即系佢咪拍过拖咯。
0: 哦、
2: yeah!

0: 就够，陪我去漂流一班怪兽。
1: 来自小薯茄，你撑我撑你。
2: Hello， 早晨。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22周
3: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3: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3: 第一位，第一位。
4: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啊 ，Romantic， 佢系张雨晨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网上情，你就是你。你会唔会有时见到人哋嘅生活过得比你好，买嘅嘢比你贵，就会觉得佢就好啦，感到非常之羡慕呢？今日网上情同你讲，你就是你，你过的生活从来唔需要同人哋比较。如果你系鱼，就唔好羡慕飞鸟能够飞过天空；如果你一只鹰，就唔好羡慕鱼儿能在水里边自由游过。羚羊跑得好快，佢哋有羚羊嘅奔跑。蜗牛行得好慢，蜗牛亦都有蜗牛嘅嗰种速度同埋好处。呢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位置，有属于自己嘅风景。点解有时你会羡慕人？系因为你企喺佢嘅世界，睇见佢嘅自由，睇见佢嘅快乐。你忘记咗乜嘢？忘记咗自己嘅光芒，自己嘅风景。唔使急着成为人哋，你要做嘅唔系飞得比人哋高，唔系游得比人远。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世界，用你的方式好好地奔跑。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你就是你。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可以用自己的速度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从来不需要拿人家的成绩、人家的光芒来照向自己，因为这样只会令你自己不开心。信自己，你想要的，你想得到的，用自己的努力，将来愿望一定可以成真。

0: 信阿钟哥，我唔信自己，我信阿钟哥多啲。
1: 有你喺度之后冇我份啊！嗯，平时可能佢做
2: 啊。
0: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啊？我同阿钟哥约定系三年前啊，
2: 2023年。
0: 因为咧，佢离开电台啦嗰阵时，咁我就个心里边有啲戚戚然，唔知点解，我觉得啊，点解咁好嘅一个节目嘅主持人唔做咧？我就 WhatsApp 佢话，真系即系讲咗几句啦，即系嗰啲咁。跟住佢就话，系啦，冇机会同你做节目添，可惜啊咁样。哇，有呢个日嘅日子嘅，当时我唔知啊，点知真系
2: 我都唔知道。
0: 你记唔记得
2: 嗰阵？
0: 你睇
2: 翻
0: 先，
2: 我都唔知系啊，我都唔知会有机会合作噶嘛。
0: 2023年，佢就话，我就话有呢一日嘅，咁样
1: 交俾你哋啊，加油啊，两个。
2: 所以咧，今日喺呢个合作之前啊，所以仲有一个字，即系净话讲起宿舍咧，我仲有一个字摆喺度，即系想考埋你哋。咁净话讲咗 AKA 啦 ，AKB 都
1: 系系系系
2: ，ACG 到底系乜嘢
0: ？ACG 啊，
2: 到底有一个咩嘅宿舍啊？
0: 有冇tips 啊？即系形容人啦，定系赞人啦，定系
2: 形容一个板块啊？直头系即系个板块好大嘅
0: 板块，你最叻噶，
2: 好劲嘅。
1: 勾下板块嗰啲就识啫，我有读地理系咪先？
2: 一个板块 ACG 咧，其实而家系一个好庞大嘅一个板块啦。其实一个产业就系 anime、comic、game，
0: 哦，你嘅你最中意嗰样嘢
2: 系啦。所以咧，点解？
1: 人哋咪写咗喺个心口啦
2: ，ACG 就系希望大家多啲留意啦 ，anime、comic 同埋 game，ACG， 因为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去呢一样嘢啊嘛，咁所以呢一个宿舍大家一定要记住 ACG。
0: 咁我问翻你 ，HAG 系咩啊
2: ？HAG 啊，
0: 就系我啦 ，handsome and good， 又靓仔又好人 ，HAG
2: 系啊，
0: 黎莉你啊，你咩啊？
2: 你读我。
1: 我谂嘅 HAG， 我即系听都未听过。
2: 不如有其他嘢讲啊！我讲咗嚟，你而家个情况先。佢一隻左手咧就遮住，
0: 查
2: 佢唔系查紧，佢右手一隻手指咧喺度写啊！呢啲系小学生咧，
0: 记住啊！
2: 啲字嗰啲
0: ，handsome and good 啊，知唔知啊？
1: 我会翻去问我仔噶啦，你知唔知而家有个新嘅 terms 叫 HAG 啊？跟住佢就问我系咩嚟噶啦？哦，
0: 即系
1: 你
0: 阿爸 handsome and good， 啊唔系你阿爸思路，记唔记得啊？
1: 记得
0: 系咩啊？
1: 即系你阿妈妈系思狗，系啦，
0: 系啦，仲有一个狗狗系咩啊？两个狗字，奶奶，
1: 奶奶，
0: 真系学好多嘢今日。呢个节目叫 Hello 早晨，日日都要听。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晨时间11:00。
3: 新城广播。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7月份的施政报告连续三日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说，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机制，才能够保障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同各界同每位市民全力推动落实规划。五年规划涉及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和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六大范畴。陈国基认为关键是要将规划落到实处，否则只是空谈。陈国基说，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亦都会在可持续的原则下提供资源。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际实施情况，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了七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对不会接受口头承诺。曼斯强调，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亦都争相发展核武。曼斯说，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都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阿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也门内战升温，政府军持续同叛军胡塞武装激战。路透报道，胡塞武装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向也门西南部的亚丁国际机场发射两支导弹，未有收到伤亡报告。政府军同胡塞武装今轮冲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围绕全球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一带。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回胡塞武装上个月夺取的领土。胡塞武装发声明说，他们击退了政府军向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期间他们向政府军的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支弹道导弹，造成几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又摧毁多架军用车辆，同时击退了企图在塔伊之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又说，沙特在24小时内出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和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攻击，造成平民死伤。有消息说，政府军有115名士兵在24小时的战斗中身亡，另外有几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就有160人死亡，主要死于沙特的空袭。人民银行公布，截至九月底，外汇储备有34,002亿美元，按月减少380亿7,000万美元，创六个月新低。当中黄金储备有7,747万安士，按月增加74万安士，是连续第23个月增加。对应的美元价值就减少265亿6千万美元，去到3,235亿2千万美元。北韩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对台售武。文章话，只是单单过去的10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就超过390亿美元，包括现届政府在去年年底批准的110亿美元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案。台海几十年来未能够实现和平稳定，理由就是这样。文章批评美国极力为对台售武披上目的是海峡和平的外衣，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无异于在他人门前放炸弹，但又声称是为了保护安全。文章说，美国正破坏地区的稳定，持续加剧局势的路上越走越远，呼吁美国要深思熟虑，是否愿意就台湾问题和中国正面较量，是否能够承担后果。这节新闻报道的
1: 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咁展望明日风势亦都较大嘅。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咧，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火灾危险性警告咧系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嘅。而家27度，湿度54%。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0个礼拜新。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

0: You。
1: 我想讲阿淡讲嘢咧，真系好有前瞻性嘅。点解咧？因为佢
2: 做乜一嚟就赞我啊？你今日得罪
1: 我？我每日都要搵嘢赞你嘅。
3: 冇啊，都系要俾人闹。因为赞几多都。
2: 做乜我家嘅自尊好低啊？需要你哋要扶持啊？
1: 唔系，我头先听你天气即系窒一窒咧，我要即系希望可以氹翻你开心啊嘛。我笑咗
3: 咁样兜个圈，呢一球波系咁射
2: 嘅。唔系，我冇唔开心啊。不过你喺隔篱笑我咧，我真系有啲点啊？气结啊！
3: 啲气结，
1: 气结咪真系嬲咯。唔系讲。真嘅，阿淡咧，自从我合作之后，我哋咪访问好多嘉宾啦，讲开唔同嘅人啦，呢、這个又做过新城，嗰、那个又做过新城，跟住连啱啱而家加入翻，我头先撞到梁荣忠啦，欢迎你啊咁样，跟住咩啊，我都系翻翻嚟嘅啫，你又系翻翻嚟咁样啦，原来佢比我更早啊，
3: 系
1: 佢劲歌台陈任年代，
3: 即系呢啲系第一代咯，已经系，
1: 即系小芝啊，郭伟安。系噶咯，
3: 所以数翻其实新城都出咗好多唔同嘅人，佢都好多人嚟
2: 都几廿年啦，
3: 系
2: 咁好啦，我呢个新人咧，俾你哋笑就笑啦。
3: 你都几廿年嘅，
1: 唔系冇做过新城咧，真系好大话。
3: 你讲嘅咋，我唔敢讲啊。你做紧啦，而家
2: 冇做，你而家好大，我而家初哥嚟做咋。
1: 你讲冇做过，我反而想问。你好多娛樂圈嘅界別做過曬啦，而家嗱我見報紙咧有一單有三個字咧，我好想問你做過未嘅？
3: 嗯，
1: 陪審員
3: 啊，真係未，呢個真係未，
1: 兩個都未，
3: 未邀請信都未收到過。
1: 咁我收過喎，
3: 係你做過係嘛？
1: 冇做過，
3: 係咩案咧？可唔可以講下？
1: 我唔知你未知嘅，未知嘅，
2: 盡呢一個市民責任㗎。
1: 哇！一句又扮過嚟啦，我唔係唔想啊嗱，當時我收到封信啦，
2: 你病。
1: 唔系，我做紧开心大闹钟呢个节目，
3: 系
1: 咁我就
2: 人人都翻紧工嘅，得你啊？
1: 唔系我回信，我冇话唔做啊，我回信翻俾佢哋，我话咧，我知道你系公民责任嚟嘅，嗱、嗯啊，即系各位听众，我知道我系错嘅，嗯、但我话第一，我每日都系服务紧广大嘅市民啦，咁样，即系喺公众利益着想。第二，我始终都系 honor， 我又担心，啲案情唔可以披露噶嘛，系咪？我惊我会漏口咁讲咗出嚟。
3: 呢个系可能系即系最好嘅一个
2: 嘅藉口
3: 嚟嘅，系咪？因为我想传媒啊嘛，
2: 呢个藉口真系令人担心。
3: 系啊系啊，
1: 咁我咁大口系咪？
3: 系
2: 啊系啊。
3: 咁如果我喂依家呢个年代咧，都开心大闹钟都好耐之前啦。咁如果我呢个年代我哋系网红，举个例，咁可唔可以用呢个例嗱？我
1: 系
3: 网红嚟噶，我会 YouTube 拍片
1: 嘅。我会 declare 嗱，老实讲，我其实当时唔系唔想做嘅，因为唔知会撞到咩案咧，我又八卦啦。其实我都有谂过啊，如果我做都 OK
3: 系咯，即系个体验。
1: 我就提出翻，我有咁样嘅工作情况，你需唔需要考虑？
2: 但系你提出个工作情况咧，真系你都担心嘅，
1: 担心嘅，我就担心。
2: 你唔系推嘅理由，
1: 我犯法啊！即系讲咗就犯法噶啦嘛，我
3: 咁系你披露咗一个未审讯紧嘅案情，
1: 系啊，即系呢样我系担心。
2: 咁系咪有条款嘅？即刻批你啊，得啦，
1: 即刻复核，唔使嚟。
3: 喂，咁所以呢一个嗱，系啦，咁呢个可以问下即系律师。
2: 我哋咪更加冇机会咯。
1: 嗱，系咯，其实又未必嘅。因为咧，其实你咪照去咯，拣，因为其实你去到之后咧，唔系必做噶，系双方嘅律师咧要拣你噶，可以弹你中
2: 嘅，你系被挑选嘅，
3: 系仲要俾人拣啊？
1: 一个铺嗱，一个铺理论系咁嘅，一个铺你收到啦，你去啦，去报道啦，然之后有几个庭开噶嘛，最高法院嗰度，咁睇下你会唔会俾人拣中咗做，而双方嘅律师有机会弹走被拣嘅人嘅，所以你去到一定有嘅。
3: 咁啊，点解翻转头咯？钱都冇噶咯噃，即系如果嗰啲。

0: 有
1: 因為當時審訊一定是英文的嘛，你要懂聽懂講。當時有很多人被人彈走了，因為英文差嘛，或者根本
2: 我都合格的。
1: 係啦，你不入去個 pool 而家其實中文審訊就冇乜嘢，
0: 應該冇呢個問題啦。
1: 佢得一個最大的條件啫，就是你不可以有法律背景或者專業知識。
0: 嗯、
1: 所以律師啦、律師樓的職員啦、神職人員啦嗰啲咧，係唔可以做陪審團的，
0: 嗯，都合理。
1: 同埋 有一些工種，譬如你涉及到某些專業的法律知識，
0: 係
1: 都未必可以。因为他要求什么叫陪审员，其实就是说一个普通人
2: 市民，
1: 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市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或者背景，然之後就睇翻控辯雙方嘅陳述，
0: 即係一個最中立嘅態度去睇呢件事。
2: 只係用人性啫、
1: 人性係啦，你信唔信？有冇疑點？咁法官就會引導你哋咁樣。
0: 係，喂、當然我諗另一個好肯定嘅附帶條件就係你唔可以識案情裡面涉案嘅啲人啦，係咪先？所以你一定要申報啦，咁樣。
1: 唔係，所以有一個近排咧、有一單都幾嚴重嘅案件，有湯啊，有成嗰個咧，有一個話咩？我有 follow 佢啊嘛，
0: 係
1: 係，即係佢話我 IG 有 follow，
0: 得唔得咧？
1: 都好似俾佢
2: 走
1: 咗，
0: 咁其實而家真係多咗好多。你因為個十個人可能有著咗六個都有自己嘅 social media account 啦。
1: 係啊，
0: 咁呢一個係咪一個理由咧？真係，
1: 其實
0: 我做網紅
1: 係法官同埋另外兩位律師點睇嘅？真心講，同埋我覺得雖然我好明白呢個係社會嘅公民責任，我就算推我都覺得自己唔啱嘅。但係將心比心啦，如果係嗰一單案啦，其實真係
0: 你會點自處咧？即係係啊，你要睇曬所有片啊、相啊，然後即係身心靈都幾攰下應該。
1: 我覺得阿譚咁強大，佢未必會。我覺得佢可能反而想做。如果有機會揀到你。
2: 我都唔会推嘅，一定
0: 唔一定唔会推，但你会想啊，即系会哇！如果你抽到我就好啦，
2: 又唔会话自己抽到好，但系抽到我咧，我一定会去。
1: 跟住如果系呢单 case 咧，譬如真系
0: 呢单罪，其实
2: 边单对我都一样嘅，
1: 吓都一样。老实讲，嗰啲风化案嗰啲咁睇佢哋嗰啲即系双方辩护，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去到呢度又
2: 我唔会，如果我作为呢一个角色咧，我唔会系睇嗰个案系乜嘢案。我純粹是想做一個公民的責任，我就會很公正地去看。
1: 但是有些頭有啲頭腦想或者那些你都不驚。
0: 我只是講佢你天生就是一個陪審員，即係你天生就是 professional，
1: 佢啲都係法官，
0: 係你是 professional 啊，直情係，因為你可以咁中立。系咪又咁中肯，
1: 同埋乜都肯睇？
2: 我覺得
0: 系啊，
2: 系
0: 咯，
1: 肯睇。
2: 尋日話我乜都肯食，今日
0: 係咯。所以基本上你係任何嘢你都可以做到嘅，即係試食啊、陪審員啊，所有。
1: 佢成個法庭佢做曬啦，係書記唔做啫嘛。佢咁啊，法官做硬啦，平時做緊啦。
0: 係
1: 控方
0: 係啊，
1: 平時做咗控方啦。
0: 係啊，
1: 辯方佢就弱啲，我覺得。
0: 係咪？不過如果佢唔跌斷腳
2: 咧，
0: 你唔跌斷腳，你庭警都做到啊，其實。
1: 但我想讲咧，我有家人咧就真系
2: 骨啫，冇断到。
0: 系我喺我角度断咗。
1: 你咁衰嘅咧，唔系我有家人做过陪审员，佢话咧有啲位咧唔可以话闷，但系原来你有啲耐性嘅。嗱，佢去判嗰单，即系去做陪审员嗰单咧，系强奸案嚟嘅。咁当然中间有啲枝节啦，有啲 juicy 嘢啦。但系佢话中间咧嗰年就好多 SMS 啊，哇！佢话控方咧 print 咗，因为所有陪审员都睇有嘅，
0: 系啊系啊
1: ，print 咗一大沓，然之后咧就系话问阿辩方啊吓，边个小姐几月几号控阿被告系咪 send 咗句咁嘅俾你？系。我想他只是讲几月几号几点 send 了什么东西。
0: 都用了一个钟加上。
1: 几日。
0: 有几日。但是为什么强奸我要 send 那么多 SMS 的？
1: 唔係，咁佢就要證明
0: 佢哋係有相識咁樣， 你
1: 呢啲就專家陪審團，
2: 你拉街捉住你拉你後樓梯，
0: 我就知邊一款啊嘛，你咁講我就知啦。
1: 係啦，但係問題咁樣嘅，即係確認確認，陪審員冇嘢講噶嘛，淨係聽啫嘛。
0: 係啊係。
1: 我家人都話：哇，真係要精神撐住。
0: 係啊。
1: 即係老實講，嗰啲字一睇睇完啦，哇，逐句逐句問，即係你個程序你就要明白，唔係就係睇戲咯。係。唔
2: 係啦，要
0: 咁你都收咗錢，亦都係你嘅責任，咁你都要即係瞓覺都瞓翻好啲嚇，早佢啦。
2: 角色咧做陪審員咧，其實某程度我自己覺得好似為民請命咁嘅、你又唔係好叻，但係咧你又可以去做一件咁公正、咁有正義嘅事。
1: 其實我又
2: 社會公平都係靠呢啲人。
1: 但係我覺得其實責任好大喎，即係嗱，去得陪審員一定高遠啦。
2: 嚴謹
1: 㗎。你諗下一個人嘅被告啦嚇，一個人嘅生命或者佢將來生命軌跡，即係我哋係我哋判斷佢有冇罪嘅啫喎。
0: 係
1: 分分鐘就令到佢可能無辜變做有罪啦，或者係有罪突然間騙佢無罪啦咁樣。我覺得呢個責任咧，我又覺得其實都好大。
0: 咁所以都睇個法官咯，即係佢一定要引導你咯，就一定要
2: 嗰個做市民一定要好嚴謹、好嚴肅咁去對待呢件事咯。
0: 冇錯，冇錯，
1: 唔好兒戲啊！
0: 喂，但係我依家忽然一即聽完你咁講咧，即係話我有 follow 某個人，所以我就唔可以咧，即係去 join 即係呢一個嘅做成為陪審員啦。
1: 好啦。
0: 其實呢一個係絕對成立嘅。諗下你去到你一定係唔使做，因為個控方律師一定唔會揀你。
1: 系啊，因为
0: 一定会拣你，
1: 因为你譬如我有 follow 谭耀英，喂，又或者我，我细细个好中意谭耀英，
0: 系啊，
1: 就算谭耀英其实系有罪嘅，你都会自己有个 perception 咧，我一定会帮佢，
2: 好人
0: 啦，我唔会冒呢个险，有一个 percent 嘅险我都唔会冒噶嘛，系啊，咁所以真系要重新去评估先呢件事，即系 follow 呢一样嘢。即系会唔会俾人滥用？
1: 啊，呢个系考你牌可以问，
0: 可以问下，
2: 可以滥用啊？
0: 嗬，系啊，如果系咁嘅话，咁当然我哋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行，即系尽你公民责任啦，一定要做啦，
1: 唔好再讲啲咩我英文唔好啊，我要旅行啊，我咩工作乜乜啊啲，全部俾人弹翻走噶而家。

0: 等我 confess 多次，即忏悔多次。当日我唔即系推咗冇做陪审员，系唔啱嘅。大家如果收到呢个陪审员嗰封信咧，大家一定要去。
1: 我觉得你系啱嘅，因为你系有责任要去
0: 披露呢
1: 样嘢，系啊，所以你啱嘅。
0: 咁我又咁讲，我去到俾人弹钟都得嘅啫，其实系咪先？
2: 系啊，你都可以去噶。
0: 系啦，
1: 但唔好嘥时间啊嘛。
2: 人哋觉得佢冇问题
0: 咧。系咯，所以我觉得都系错嘅。所以收到，请大家一定要尽呢个公民义务啊！
1: 好，啱你听过嘅咧，有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啊。放翻 ICU。
3: 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人。

0: 识佢嘅另一面。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6: 谭玉英，谈生活，
7: 谈生活，谈生活。
8: 首先问下大家咧，大家都系两个啫。请问你哋系咪一个正面嘅人咧？
9: 佢实系啦，
10: 好正面噶，
9: 系由我第一识你已经好正面噶啦，
10: 系啊系啊，
9: 又佢有嗰种faith 噶，你
10: 系
9: 系
10: 啊
8: 系啊系啊，
10: 你都
8: 系啊，
10: 阳光系好浓噶，
8: 所以我见亲，所以我见到你妈妈，我都即刻赞，睇妈妈赞佢嘅仔啊，
10: 系，
9: 佢系好阳光嘅，不过有少古执咯，即系佢信奉嘅就一定会信奉，
8: 咁啊关你咩事？即系人哋自己信
9: 做咩？即系 comment 下啫嘛，
10: 都冇错，
8: 唔系啊，呢样嘢冇得，嗱呢样嘢
9: 都未
8: 讲，但系呢个 comment 咧又过分咗，人哋嘅信仰关你咩事？
9: 唔系，即系佢唔系信仰简单，系佢所相信嘅嘢。
8: 佢相信嘅，
9: 即系佢觉得就阳光啊嘛，
8: 几好啊！咁佢个宗旨唔会咁容易动摇咯。
9: 真，我识咁多年咧，佢都好坚持嘅啲嘢。OK， 我系负面嘅，
10: 多谢。
9: 我本身负面嘅，学习正面中，我样样嘢都系 plan for the worst。即系乜嘢咧，都系觉得预咗最差先，咁就唔如果真系发生一点都唔会差过呢个 level 咧，我就唔会太失望，所以我觉得我系负面嘅。
10: 但你有冇发觉咧？你99% 你担心嘅其实未必会发生嘅，好多
8: 系啊。
9: 我唔想期
8: 望，
9: 我唔想期望过高啫。我自己个人
8: 咁，我其实而家想讲咧，就大家都知道边个系弗洛伊德噶啦。咁佢咧就有讲过一个理论咧，人性咧就有一个本我。自我同超我噶嘛，本我咧就系咧天生咧就有好多欲望，我想快乐，我想乜咁样，一嚟就人系有呢个噶啦，咁然后呢个超我咧，咁咧就系社会系有规范嘅，我哋人咧系有好多规条咧，唔同国家有唔同嘅自己嘅规条，你系要因应呢啲规条底下去生活，即系等于红灯你系唔可以冲过去嘅，你一定系要咁样，
9: 即系社交化，社交化系
8: 冇错，咁诶到呢一个自我。我咧就系你自己想点啦，嗱呢个你可以控制，譬如嗱社会个超我自我规范呢啲嘢，你可以自己点样规范自己，但系嗰个超我咧唔系你去定噶嘛，所以你系要follow the rules 啊嘛，咁但系咧呢个本我咧亦都唔系你嘅，你生出就
9: 系
8: 咁
9: 嘅，天性呢个
8: 系啦，
10: 即系点啊个本我，举个例我生出嚟我就系中意 hea 中意懒，中意喺屋企打机咁，举个例。但个社会就冇限制你，
8: 唔系打机，因为你话中意打机咧，就系因为懒，就系因为你一开始咧冇去规范到佢去学习，所以佢咧就你由得佢，天生譬如天生系追求甜嘅嘢好食，我就去食佢，苦嘅嘢我唔食，呢啲系就系本我，
10: 呢个本我系啦。咁但系个嗱法例又冇任何界限话你即系要点啦，但系个自我就可以控制。究竟我一日有几多餐系食甜嘢，食几多份量？呢个就
8: 系自我。系啦，呢个就系自己拣啦。咁啊，所以我哋有一个叫自由意志，即系唔可以赖话我爸生我系咁噶，我
9: 嗰个系本我，嗰个系本我，
8: 系啦，咁样。咁我想讲咧就系，但系呢一个自我咧，其实就系平衡翻咧呢一个嘅本我同埋超我嘅。嗯。点样平衡咧？就系因为当唔同嘅人嘅性格处喺一个咩国家，你个社会环境系点，其实你嘅压力咧，因应唔同嘅人咧，嗰个压力嘅感受亦都唔同嘅。咁但系人都系要活得开心、自如、健康噶嘛。咁你咁大压力，咁啊唔掂噶。咁你咧就点样去 卸低你嗰个压力，令到你活得好地地咧咁。
9: 啊，呢、這个就真系大家方法唔同，呢、這个就真系自我啦。
10: 系，
9: 呢、這个真系自我啦。即系究竟你系 hea， 你话头先话打机嘛？嗱，呢一个方法就系自我嘅选择。你中意打机又得，
10: 睇书又得，
9: 睇书又得、嗯。我中意游水又得。我中有啲人选择可能更加不良嘅吸毒啊、饮酒，都系佢嘅选择，都系自我啦。
10: 但系嗰个属于嗰喺个超我嘅层面咧，就系、是、就超出咗啦。即系意思系咪？
9: 超我系
10: 嗰啲，
9: 唔系超我系社会规范啊嘛，
10: 系啦。所以你嘅自我系去到破坏咗社会规范咧，咁呢个系点咧？
8: 自我，如果你自我选择去破坏社会规范啊，咁
10: 系咪因为你吸毒就好明显系啦，
8: 系咪拉你坐监？
9: 系咯，俾人拉咯。
8: 咁你就嗱你呢个自愿走去坐监啦，你嘅明
9: 自己选择，
8: 因为你明知系咁，你明知规犯法就系会坐监。好啦，咁你就睇下现实生活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其实佢哋。究竟系咪有啲人我就同佢，譬如同佢相处啦，你可以咁咁，佢话：，诶，我不嬲，屋企就系咁样，即系佢就系
9: 赖咗个本我，
8: 系啦，赖咗个本我啦。咁咪，但系我哋其实咧可以将件事咧去升华嘅。
9: 点样升华法咧？
8: 升华嘅意思咧就系，即系你系会将一啲唔好嘅嘢。你唔好俾佢拖垮你，你可以将佢嘅转化成一啲更好嘅嘢。但如果嗰啲坏嘅事冇出现咧，你可能唔会更好嘅，你就系跟住行嘅啫。但系如果当呢件唔好嘅事发生喺你身上咧，你唔俾佢拖垮，你将佢升华，就系将佢变成更好。
10: 例如举个例啦，系
8: 例如就系譬如你读书。零雞蛋，你唔合格咁，跟住咧你就賴，
10: 本撇啦，哦可唔可以？
8: 就賴梗係啦，又冇一個好嘅地方俾我温書，
10: 係係
9: 賴阿爸阿媽，
10: 係學校又唔得咁樣，
8: 翻屋企叫我掃地，我都冇時間。
9: 最簡單啦，賴阿爸阿媽啲支磚啦，唔好咯。
10: 係啊，我爸阿媽傻都衰嘅啦。
9: 你蠢我咪蠢咯，
10: 你生噶嘛？
8: 咁呢句唔夠膽同阿媽講嘅，你最多要話，你成日叫我做家務，我冇時間讀書。
10: 唔使嘅，唔係嘅，呢啲阿爸阿媽會自己講嘅。我自己傻都唔叻啊！讲真的，即都一定会讲啊！我自己会噶，
9: 会唔会噶、啊？
10: 我教唔到你，我自己傻都唔得，你自己俾心机听书问人啦、啊，咁样。
9: 我听最多系生阿叉少过生我啫。
8: 你讲紧啲 old school
10: 嘅，old school 啊，
9: 你哋好好啊，零鸡蛋。
8: 我冇啊，我考会考我数学最高分。
9: OK， 好啦，继
8: 续。咁咧就咁如果你选择咗咁样去坐监，你仲有个例子啦。嗱，人咧，其实你应该咧就将件事咧可以有机会，你视之为一个机会俾你去提升啊。咁你提升咧，咁意思系咩咧？你就系将嗰件事，即系例如有简单啲讲，失恋
9: 系
8: 嗱，失恋就啲人要生要死嘅，有啲真系死咗佢嘅，有啲真系会真系
9: 千祈冇啊，
8: 系啊系。咁咧，但系你就唔好佢咁样做，然后你咧就走去嚟嘅失恋，即系话唔使拍拖啦，唔使拍拖即系好多时间啦。你咧就唔系坐喺度借酒消愁，或者系我都识有啲女仔咧，佢就系瞓喺度唔喐，
9: 劈喊。
8: 他就是瞓在张床，
10: 瞓喺度又好难喐嘅，又真系。但系我明
8: 佢永远都瞓喺度。
9: 系啊系，我明啊，呢个我明啊，半撇即系半撇，
10: 系咯，半撇咯，自我放弃。
8: 但系原来瞓瞓下呢个点啊，佢会有一种力，佢会觉得自己冇力起身嘅。
10: 会啊，即系呢个抑郁咯，已经去到抑郁噶啦，抑郁噶啦。
8: 咁你真系意思系咁咯，就系唔好俾自己咁，做翻一个正常嘅人。然后点样叫提升咧？你就系其实好好地去食饭，好好地去瞓觉，好好地就唔系一路。瞓唔起身吓，然后咧你去做适当嘅运动，同埋咧要锡自己，锡自己点咧就系接受自己，系我而家系失恋，但你可以咁谂，而家你唔开心系代表咩啊？代表你嗰阵时热恋紧嗰时几咁开心，而呢件事咧唔永恒。尝试啊！世间有嘢永恒噶、
10: 最正面系你喎，而家
9: 系啊，好正面啊！啲
10: 呢啲我讲唔出嘅真系，
8: 系咯，
10: 我咁伤心，即系我之前好开心啦，
8: 系啊，代表之前
10: 系
8: 好开心，
9: 但系难受噶嘛，唔系我反而咧，我做咗好 layman 嘅演绎咧，佢讲我好欣赏谭咏今日讲呢样嘢，失恋你可以选择本撇啦，但你可以选择我而家即刻做 facial 提升自己，即刻索晒就抵死抵还债，
10: 系啊，成个森林喺出边啊，
9: 系啊，我会正面啲咁样，咁样啱唔啱啊？咁样讲就。低俗啲，但
8: 系低俗啲，所以我唔应你。
10: 但系啱唔啱啊？
9: 啱嘅。放翻 ICU。
8: 11:35。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 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0: 好啦，睇睇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就讲嘅，天晴干燥，吹和缓嘅偏北风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噶，请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
5: 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2: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3: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唔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14: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13: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寓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14: 遇上总算是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放饭 ICU，
2: 今日考你牌。
3: 好啦，今日讲考牌呢样嘢咧，就有翻少少人生阅历声明，我哋讲乜嘅？有冇听过咩叫标会啊？
4: 有嘅，
3: 有嘅，
5: 梗系有啦。
3: 我哋略略俾啲后生听众知道系咩嚟嘅。以前咧，我哋阿爸阿妈嗰代好兴嘅，
5: 系啊，
3: 每人每个月夹可能100蚊啊，我当1000蚊先啦。十个人就10000蚊啦。咁每个月就食一次饭或者住一次啦。然之后就大家暗标地就话啊，今个月攞几多钱嘅利，即所谓利息出嚟，你可以100，你可以50，边个最高利息攞出嚟，可能大家就分咗佢啦。跟住成大嚿钱，即系嗰10000蚊咧，就属于嗰个人，就叫做标咗会啦。OK， 即系攞嚿大钱走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每个月都要标噶嘛，有啲人会标死会噶嘛。譬如你早期因为守紧啲，俾高啲利息，咁你咪攞走咗钱啦。之后佢唔再翻嚟，佢因为都
4: 明知道
3: 系走咗佬啦咁样。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今日考即系考你牌嘅。第一，如果咁样标咗个会之后，佢唔再翻嚟，其他嗰啲未标会嘅人可唔可以追究同埋告呢啲人？呢个第一问题，第二，我
4: 系
3: 咪话大家要出暗标咧，攞啲利息，即系俾啲利息出嚟就攞走一嚿大钱
4: 咧？系啊系啊。
3: 其实嗰个利息有冇上限可言？定系我中意出几多少，以本商人，总之我但求攞到呢嚿钱就得啦咁样。好，两个问题，
4: okay，
3: 有冇得追究先？走咗佬嗰啲人，
4: 我觉得。我先啦咁样，
5: 你
4: 好想好想先啦，
5: 唔系你讲，
4: 我觉得有得追究嘅，因为系一个彼此协定喺个群体里面嘅一个口头嘅承诺，
3: 或者冇
4: 口头嘅承诺咯。咁大家
5: 都
4: 系一个承诺嚟噶嘛，系咪？咁所以理论上应该可以追嘅。
5: 系咯，
4: 好啦，咁至于嗰个上限，因为嗰、那个上限都系大家协定嘅啫，喺冇协定嘅情况底下，你可以有任何一个上限嘅，因为你系公平，大家都可以付出同样嘅钱，或者比你更多。
3: 即系如果我10000蚊，譬如我每人攞1000蚊啦，十个人加埋10000蚊啦，我但求攞一嚿钱啫，我出5000蚊息都得，总之我攞到啦。
4: 系啦，呢个系公平嘅咁样，咁所以应该系有得追究同埋冇上限。
5: 咁当然其他人和议啦，
3: 冇得和议暗标啫嘛，你个利息
4: 唔系咁，一定系之前要协定噶啦，
5: 一
4: 系你呢个玩法就咁嘅，系啦，你最多点啊？最少要几多你自己倾嘅啫嘛。
3: 好，阿谭咧，阿
5: 意见一样，
3: 今次冇一样，总之系有得追究，
5: 冇错。
3: 同埋个利息系冇上限嘅，
5: 系。
3: 其实你有冇标过会噶？
5: 未有。其实我阿爸阿妈都冇试过，我听我阿嫲讲过。
4: 佢唔使标会啦，佢放过你。
5: 其实我都唔知标会攞嚟做咩。
3: 唔系，我老豆好多。好多表，好多会标噶喎，
4: 想唔想你？
5: 我跟住攞 cash 用啊？
3: 唔系啊，我发觉咧，嗰班男士咧，即系我老豆咧，根本就系借个标会，就好多饭局同佢讲啊，今日标呢个会，听日标呢个会，标咗嘅话，我唔再出席嘅话就蚀咗。其实打牌啫嘛，班人根本去，即系当时我认识呢样嘢啦。咁好啦，我哋而家咁讲啦，但系大律师咧系有说话讲嘅，今次。
2: 今日考你牌，
3: 标会而家就好少噶啦，咁但系真系仲发生呢事嘅时候，究竟阿会头走佬啦，或者标完之后唔再翻嚟供个会啦，有冇得追究呢？其实有冇刑事甚至民事责任咧？咁啊，梗系问下我哋有牌人士阿钟海庭大律师，阿海庭点睇先？
6: 我觉得咧呢个咧又系一个合同法嚟嘅，即系你如果系大家一起系同意系做呢件事情，然后咧又其中有人咧又去违约啦，咁样去违办呢个协议咧，咁我觉得呢个系违约嚟嘅。咁我觉得可能都有少少信托啦，因为嗰笔钱嗰、那个其实有个 purpose 喺度嘅，即系有个原因系点解会有笔钱系俾大家每个月都攞嚟俾其中一个人嘅咁样，咁少咗嗰笔钱咧，咁可能有少少呢啲啊信托方面嘅问题啦。好啦，咁你话刑事咧，其实刑事。如果你话我一开始氹你哋落搭嘅时候，我就已经系谂住第一笔钱我攞走咗就永远唔翻嚟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 fraud 嚟嘅，一个欺诈嚟嘅咯。即系因为你有成个计划系谂住点样动人哋嘅，咁、
3: 但系你好难证明，即系好难证明佢一开始就系咁谂住呃我哋，即系呢样嘢唔容易证明。
6: 系啊，唔容易证明噶。但系譬如话，如果你话你有啲 WhatsApp 系嗰啲，诶嗰班猪仔啦，我系谂住坤佢哋噶啦。

0: 个问题就系话，喂，你每一期都有人 entitle 去攞噶嘛，即系咯，咁所以其实佢都系有，佢又有权攞，咁咪攞咗你，咁你点样话佢盗窃咧？咁
1: 系啊，只不过佢唔再翻嚟供埋嗰啲死会啫嘛，系咪先？
0: 系啊系啊。
1: OK， 咁啊，不过而家就真系老实讲，都冇乜人再用标会玩标会呢样嘢噶，都系我你都冇经历过啦，系嘛？
0: 系，我就系冇啊，所以你今次问我咧，我先去再睇嘅。咁但系咧，我觉得系又引申咗嚟啲问题，就话如果你嗰笔钱系大啲嘅话咧，就可能有一个嗰个 money lenders ordinance， 即系因为我哋如果做抵押窿咧，其实我哋要攞牌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要借钱俾人嘅话咧，
1: 咁我抵押窿即系做信贷啊、放数呢啲啦，
0: 系啊系啊，
1: 即合法啦吓，
0: 咁有
1: 放法就抵押窿啦，真系
0: 放债人条例有规定咗个利息系几多嘅，咁所以如果你嗰个利息太高咧，其实系违法噶嘛，即系
1: 系
0: 啊，咁所以你话你标会大家任投利息咁样样，其实多啲系唔啱唔得噶嘛，
1: 即系话个生活细节呢啲嘢，其实分分钟会中咗地雷都唔知噶，以为啦攞个利息，即系你都知通常标会就攞利息。只有两食餐饭咁样噶嘛，高过有机会系大家告翻出嚟，哦，你犯法噶，
0: 非法放债人咯，你系啊，有呢个可能性噶。你 money lenders ordinance， 我琴日就话，咦，我一睇就知系呢放债人条例嘅问题嚟噶呢个咁样。
1: 咁要同翻我哋啲长辈讲，我唔知啲长辈而家仲兴唔兴标会？你知我哋啲爹哋妈咪可能仲有呢啲嘢噶嘛？
0: 利息唔可以太高，
1: 提佢哋，但系利息唔高攞唔到咧，最惨。好啦，咁样明白啦。唔该晒海婷，钟海婷大律师。放翻 ICU。其实是复杂的，我觉得。
2: 现在的法律去分析以前的行径。
3: 因为刚才即按照大律师所讲，就是说即是个利息有一个上限，但我的疑问，当然下次我们再考究，就是如果我愿意给这个利息，而不是你收我，你收我就犯法，
1: 是
3: 啊，我愿意给我，因为我要这嚿钱嘛。咁呢个系点睇咧？
1: 咁对方又会
2: 人哋都唔使咁多，你又要愿意俾多啲，然后先攞啊，派俾你噶啦。
3: 我要标到佢啊嘛，我真系等钱使。
2: 攞你咁多啫，而家你自己要俾咁多啫嘛。
3: 唔系你自系啊，咪就系咯，你自己提供咯。所以话就系咁样，咪应该
1: 唔
3: 会构成。
1: 咁会唔会标唔到嗰啲可以投诉，可以告你咧？
3: 系啊，唔会噶，
1: 唔
3: 可以噶。
1: 标唔到嗰啲就话你以本商人，哇，佢专得出咁高利息。
3: 咁根本成个游戏就
2: 系
3: 以本商人噶啦，系咪？
2: 唔系呢个游戏唔系咁，呢个互助互爱嘅，因为以前嘅环境咧，个社会环境。唔係好好啊！咁突然間去到某一個月嗰陣時候，突然間咧，
1: 手緊啲，
2: 手緊啲，咁不如你俾我標咗佢，等我。我
3: 救急
1: 系啦，系啊，啱啊呢样嘢，
3: 所以个精神原本系咁样，
1: 标到10,000蚊，你攞5,000蚊息，你仲唔系欺诈谂住，
3: 咁
1: 你谂走佬，你摆到明个款系
2: 你低整啲好啦，
3: 系咁，我真系未标过嘅，
2: 咁我都未标过，
1: 我都未，我都未。放翻 ICU。从前曾相恋。
4: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5: 掌声同肯定嘅背后，从来都冇捷径。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我系 Fat Boy，
3: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
4: 头四句系你想写落去咁，
3: 究竟呢四句觉得我系一个勇于承认嘅感觉啊，定系 OK 好啦，乜都系我错噶啦，而家总之错嗰就系我噶啦。
2: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嘅，俾人话你系错嘅时候，你会有种委屈噶嘛，嗰一下你一定系唔情愿嘅。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嘅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系嗰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系错，嗰个有种 firm 喺度。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静静嘅佢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0: 唔拍戏。放饭 ，I meet you。
1: 好啦，嘉宾嚟到啦，11:49。
2: Hello，Hello，
1: 我咪应该咁样讲噶，系1979年嘅香港小姐桂冠钟慧冰小姐，
3: 冰姐你好，
2: 你好，你好，你讲九七都好啲啊，
3: 系数字嚟嘅啫。
1: 喂，同埋讲话，即系今朝阿梁咏钟翻嚟啦，即系由劲歌台而家翻翻嚟我哋新城资讯台啦。钟慧冰都新城1997年代已经喺我哋新城度开麦噶啦，
3: 你先最资深啊，真系。
2: 诶，唔系九七，应该系9293。
3: 93
2: 開始，我係9293可以做過一個節目叫 XO 三女將。
4: 邊個做噶？
2: 哇！除咗我之外，仲有兩位。哇！一個就即係而家去咗第二度玩啦嚇，嗰個叫林燕妮，
1: 去咗世界啦。
2: 係啦，另外一個咧就而家咧，哇！嗰個社交平台，哇 ！Number One
1: 危險人物係
2: 啦，雍正晶小姐。
1: 你話個名都改得好。
4: 你三個一齊主持咧同一個節目，係咩噶？個節目
2: 其實個節目就。即亂咁噏嘅啫，
4: 大家講下自己啲生活啊、認知啊，
2: 係啦係啦，其實咧就一個鐘頭嘅，我定個半，唔好記得。
1: 係星期六晚啊嘛，好似
2: 係星期六晚，但好受歡迎，
1: 好聽嘅，好聽嘅。
2: 誒嗰時係因為陳欣健咧啱啱入主做台長，咁佢就唔知點樣咧就要革新啊，搞好多新節目。咁其中一個咧就 XO 三女將，咁但 XO 三女將之前咧就係
1: 佢第一代嘅，
2: 佢有第一代就係嘟姐、
1: 嘟姐、阿大姐明，
2: 係啦，
1: 同埋查小欣，查小欣啊，
3: 即之前都已經係有一個咁樣嘅節目㗎啦，
1: 第二代
3: 嘅，係啦，第二代你哋
1: 個節目咩？佢 XO 三係啊 ，XO 意思好
3: 勁，係啊，好勁，
1: 好啦，同埋
3: 係，同埋都係好勁嘅，
2: 有廣告啊，因為有廣告 support 啦，
3: 哦，就因為有酒嘅品牌，
2: 我唔知啦，就有廣告啦。咁做完第一代咧，嗰三位姐姐就好忙 ，OK， 咁於是咧就唔知點樣咧就
1: 換第二代姐姐，
2: 係啦，做第二代姐姐啦。咁我就有幸咧就同嗰兩位姐姐一齊，哇！我覺得真係好好玩。
4: 係啊，今日聽下你講下，咁樣當時情形係點噶？
2: 嗱，當時咧就阿翁小姐咧就讀緊法律啫，就未畢業嘅，未成為即係律師，
1: 即係仲係保險嘅時候啦。
2: 啊，係啦，係賣保險嘅。咁其實咧就林燕妮咧係佢嘅客嚟嘅。
3: 哦，
2: 咁即系嗰阵时林燕妮亦都未，你知唔知后嚟林燕妮都做过保险啊？
1: 系啊，
2: 系啊，系啊，但嗰阵时未嘅，咁嗰阵时咧佢就同阿黄沾拍紧拖，咁样咧佢就你知佢成戴帽啊，好温柔，好优雅噶嘛，
1: 香水啊咁啦，
2: 系啦，香水啦咁，佢讲嘢好慢，即系好斯文，
1: 系啊，系啊，
2: 系啦，同埋咧就沙沙地咁，
1: 沉沉地嘅，
2: 系啦，咁啊好优雅，系啦。另外個翁晴晶咧，嗰陣時就已經係
3: 硬好硬
2: 嘅，好急嘅。
1: 佢咪衝咪知咯，佢拍《豆芽夢》啊嘛，同我。
2: 係啊，係佢細個都係咁
4: 嘅。係啊，係啊，係啊，
2: 好急嘅。係啊，然後咧就乜嘢都據理力爭嘅，好有原則嘅。
4: 係啊，係啊。
2: 咁尤其是讀緊法律咧，佢就覺得自己好熟法律。係。佢真係好爽。
3: 咁啊，真係。係
2: 啦。咁所以乜都話咧，即係譬如我哋講波場咁，佢話哦咁啊，
3: 即係佢都好多睇法嘅啲嘢。
4: 好多理據。
1: 咁咪阿林燕妮都讲唔切噶喎，咁慢。
2: 哎呀，于是咧嗰个矛盾咧，同埋个冲突就咁样出现啦。一个讲得好快好急，一个就哎呀，
3: 咁好得意喎节奏。
2: 系啦，咁我咧就好中庸嘅，咁就永远咧就喺嗰个磨心。哎呀，好急啊！哇，你咁慢嘅，你讲唔切，咁佢讲唔切，我帮下佢啦，因为佢。佢弱者啊嘛，咁但系佢就會突然間咧，就係好急嘅節奏，突然間變咗好慢嘅拍，
4: 好極端啊，
2: 好極端啊！咁偶然間咧就會有啲即係
1: 鬧交，
2: 有冇
4: 點鬧到啊？一個咁急，一個咁慢，鬧唔到嘅喎，
1: 唔出聲會唔會冷戰啊？
3: 唔係心病啊？你啊？
2: 唔係佢有時
4: 會點啊？
2: 係咩？你乜都知曬咩？
3: 哦，
2: 一定係咁嘅咧，係咩？其實我都好熟，好熟呢樣嘢㗎，係咁咯。
3: 所以有少少真性情，即係嗰啲喺裡面出咗嚟咁樣。係
2: 啦，係啊，係啊。咁同埋咧，你知啦，兩個姐都好，即係好點講啊？
1: 姐格咯，
2: 誒，
4: 唔係即
2: 係好 truthful 嘅，
4: 係啊，係啊，
1: 係真
2: 嘅。佢哋冇咩虛偽嘅，兩個都係喎。
1: 嚇，
2: 我啊更加啦，
4: 係啊，
2: 係咪
4: 啊？
1: 坦蕩蕩，
4: 但係做，但係做電台好聽嘅喎，咁樣
2: 係啊，
4: 好好聽，
2: 所以好聽啲人好中意
4: 嘅，係啊。
2: 咁不過後嚟即係，但係因為咁樣成日衝突咧，都結果都係
3: 做唔落，做唔落，
2: 都係要執笠。
4: 咁係因為衝突而起。做咗幾耐啊？
2: 年幾啊？
4: 都年幾
2: 啊？係啊。 差兩年幾啊，
1: 次次做 live 噶嘛都係，哇，
2: 係啊 live 啊，咁同埋當時有時就啊，我仲記得即係阿家良哥有時係出現噶，
1: 係阿
2: 師哥陪住啊，係啊，咁啊，但係所以都幾有趣。
1: 尖叔就冇落嚟嘅嗰時，
2: 冇冇，尖叔飲酒嘅啫，
1: 後來先嚟做大鬧鐘嘅啫，係
2: 啊，
4: 咁你做過幾多個節目啊？喺呢個台，
2: 我做過其實我做過好多節目，做嘉賓唔算啦，但我真係做
1: 主持。
2: 主持咧，我就做完 EXO 三美獎之後咧，執一粒啦嘛。咁啊，陳欣健就喂，你不如幫我做個講鬼故嘅節目。
1: 係啊，你講鬼故啊！
2: 我諗我係我應該係94年到啊。
4: 點解你會應承嘅？你平時會有呢個嗜好聽鬼故
2: 嘅？唔係，其實我對鬼故就冇乜認識嘅。但係咧，我喺嗰段時間，你一講緊即係30年前咧。嗰時我就好沉迷於易經啊、紫微斗數啊，我好中意睇嗰類嘢嘅。即係你知啦，即係女人去到嗰個年紀咧，你成日覺得將來會點啊，好想知道自己嘅命運會如何。
3: 從來都係咁喎，人類
2: 係啦，咁我都係啦。咁但係我就唔知點解咧，我就識咗好多呢啲人，即係我識睇相佬啦，堪輿學家啦，
1: 所有師傅、
2: 氣功師啦，即係基本上就係所有嘅師傅，我都識喎。
4: 咁聽埋聽。
2: 听埋好多啦，同埋好多做朋友啦咁。咁啊，阿 Philip 咧又，其实 Philip 自己都好多鬼故嘅，因为佢做，因为佢同我即系我哋好朋友咧，我哋成日 share 嘅。咁我譬如我听翻嚟嗰啲，我讲俾佢听。佢咧好多做案嗰啲咩长城公寓女尸案
1: 啊，佢
2: 系佢全部都经手嘅。其实好多都同灵异有关系嘅。咁咧。咁佢講俾我聽，我哋又交換啦。咁佢就知道我識好多呢啲嘢
1: 咯。你做啦，直頭咁樣。
2: 嚇！咁我被逼開過嗰陣時冇啊，香港係未有。
1: 嗰台節目名叫咩名啊？
2: 夜半迷踪
1: 系，因为未到恐怖热线嘅，系夜半迷踪先。
3: 呢个就系香港历史性嘅第一个鬼故节目。
2: 冇错，
1: 呢个就喺冰场嗰边嘅，系幕你夜晚做噶嘛？
3: 系咯。
2: 啊，其实我
3: 有冇人等你放工啊？
4: 好想
3: 听，
4: 大家嚟试。
2: 唔系，有粉丝 ，OK， 有男粉丝。
1: 但系夜晚望出玻璃又冇其他嘢。
2: 梗系，唔系嗱咁样嘅。
3: 梗系咩？喂，你讲埋先，你唔好讲。
2: 唔系我讲咩？我讲个 ending 啊，我讲 ending 先。点解我冇做嘅节目？其实咧，我做咗2年到咧，我已经开始觉得唔妥啊，尾期咧。咁啊，1995年咧我就大肚啦。咁我就开始咧，我大肚之后即系觉得嗰个地方硬系唔妥。我计几时开始特别觉得唔妥嘅咧？就系我成日都每一次开工咧，就硬系我哋知我节目深夜啦嘛，应该系好长，好似11点到2点。
4: 哇，咁长噶，
3: 系啊，
1: 系啊，所以都系咁。
2: 系啊，诶，喂，电台节目系咁长噶，
4: 系啊，
2: 系啊。咁样就到咁上下咧，你知嗰次我对住溜冰场嘅，佢全部落地波
1: 系
2: 好大嘅，
1: 都几惊嘅夜晚。
2: 咁系好惊啊！点解咧？我开头就唔惊啊，我唔知嗰次一啲都唔惊，一个冇晒灯嘅。咁咧嗰个溜冰场咧雪嚟噶嘛，佢夜晚反光啊，嗰啲白光咧就射晒落我哋前面嗰个落地玻璃，就见到好似好多眼灯咁，几百眼灯。咁有一次咧，我就请咗一个师傅上嚟。咁啊，讲到咁上下，突然间个师傅同我讲：，佢你知唔知啊，钟慧冰啊，其实咧你做呢节目咧，好多过嚟听你讲噶，同听经一样噶咋，佢中意听噶。咁我系咩？边个嚟听啊？冇人啊，嗰啲啊，好多望住我哋啊咁。哇！我就打咗个突，咁但我唔
4: 系
2: 好信你嘅。跟住第二次啦，又有就系边个咧？就系罗君佐啦，你记得边个罗君佐啊？
4: 大仔啊，大仔。
2: 罗君佐咧，有阴阳眼嘅，成日见到啲嘢嘅。嗰日我请佢嚟做嘉宾，又倾紧紧，突然间倾倾下，突然话：冰姐啊，好多人望住我哋啊，好多人听
4: 我
2: 讲嘢。
4: 嗰啲系咩人啊？香港人定鬼佬嚟噶？
2: 我唔知啊。
3: 未分到国籍啊嘛。
2: 一个系咁讲，一个咁讲，我就开始唔舒服咯。咁我又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啦。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开始开麦咧，把声就沙啦，好似而家咁啊！突然间就沙啦，
1: 搬咗噶啦，而家唔系嗰度。
3: 而家啲望你呢啲人嚟嘅，
4: 我哋呢个溜冰场，
2: 把声咧就越嚟越沙，沙到咧
4: 即系开麦先会咁。
2: 系啊，一闩麦就冇咯，冇事咯，咁得意，真系噶。咁我就开始觉得好惊啦。咁同埋咧，我开始即系我大肚啦。咁啊，开始就又唔系好舒服啦，成日想呕啦。直到有一次就是我想都成4-5个月啊，新几，跟住就放工有一晚，我就你知红磡你哋停一场啦，有个好大嘅楼梯斜坡，我突然间我知道系俾人拱嘅， 一声，成个水落去，戴住个肚，四个几五个月，啊，
1: 冇人嘅，
3: 冇人噶啦，明显系，
2: 梗系冇人啦。
4: 但系你感觉
3: 有鼓励，
2: 系我系咁嚟，系俾人哋拱落去，咁我就决定唔做。
1: 好彩咁，如果唔系林静，你出唔到世，
3: 系啊。所以你都是一个好妈妈嚟。
4: 喂，但是奇怪，但你又说如果做紧嗰阵时候就有好多对眼望住，即系佢哋想听啊嘛，佢想听，咁又咁整你，咁样见到佢哋
3: 有啲唔想听，
1: 可能开玩笑咧，
4: 佢哋咪冇得听咯。
2: 你同我玩啩，我唔知啊。
1: 系咯，唔系，但最紧要咩咧？而家已经唔喺嗰边啦，身份搬咗去我哋而家呢边，应该冇嘢噶啦，
4: 一定冇嘢。
1: 日光白白冇嘢。
4: 好啦，转头翻嚟再倾。
1: 听新闻。放翻 ICU。
4: 十二点正，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出年八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一职。报道说，中国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影响力，同时美国正逐步减少与联合国同其部分机构的合作，更加已经提出退出世卫的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世卫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又指控

0: 中国希望填补美国的空缺。52岁的宋利在有20年富有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的妇幼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下个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会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如果宋利当选，将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连续3日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说，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机制才能够保障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将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每位市民全力推动落实规划。5年规划涉及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和统筹发展和安全等6大范畴。陈国基认为，关键是要将规划落到实处，否则只会是空谈。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扩大到近10亿元，年内的营运开支按年增加13%。有立法会议员收到西九财政报告之后说，本年度西九开始会有活动收益，加上住宅项目出年招标，不担心会造成长远财政压力，但是要放眼于香港整体经济收益能不能够带动到旅客来港消费。会计界立法会议员吴锦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西九的赤字存在时间错位因素。他说西九的业务有增长，不过现金和投资收入减少抵消了盈利，加上演艺中心等新的项目前期开支入账，但是预期产生的活动收益要2026-2027年度才会浮现。对于员工薪酬开支升超过10%，吴锦华认为是仍然在可控范围，最重要是建立具持续性的长远收益，例如吸引大型企业总部或者家族办公室进驻，确保租金收入，以及将文化 IP 产业化。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少鲁就形容，营运数字已经令人鼓舞，加上西九 2B 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相信可以补充到资金缺口。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1年3日分批竞投，首日竞投4个快餐同184个湿货摊位，快餐摊位的底价超过12万，湿货单位底价是6530元，同去年相同。其中天后出入口的一个快餐档以28万元成交，成为新的快餐档王，其余3个快餐摊位就分别以15万同26万不等成交。维园的干货摊位和另外13个港九新界年宵市场的摊位会在未来2个星期陆续分批竞投。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的1月31号到2月6号1年7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包括939个湿货摊位、599个干货摊位以及26个快餐摊位。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希望构建由政府牵头的基础设施支撑，据市场导向治理，并由商业活动驱动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反应理想，除了作为临时直接参与者的11间银行之外，其他银行亦都对加入系统表达兴趣。目前将港金结算系统连结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以实现货银兑付结算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政府正研究税务优惠推动私营市场扩充黄金仓储以及提升精炼产能。许正宇在意大利出席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主办的全球贵金属会议2026，在专题讨论环节发言时说，香港凭借地理优势、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普通法法制，正全力建设连接现有黄金市场，为国际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国嘅黄金交易生态圈。佢又宣布协会将会同香港特区政府以及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喺出年4月喺香港合办亚洲论坛。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是良好的，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现在是27度，湿度56%。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点45分，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6: GY on the beats，
7: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I meet you。
1: 12:02，继续有位嘉宾系钟慧冰小姐喺度嘅。
2: 冰姐，
1: 我问其他问题之后，想问一下咧，头先我一开始咪讲咗你都系港姐季军啦，嗰啲权杖啊，嗰啲嗰个 crown 系咩啊？
2: 个冠冕啊，
1: 仲喺唔喺度噶你？
3: 哇，你真系问咗好啱嘅问题，
1: 系
3: 全部都喺度。不过咧，本来咧就烂晒。咁啦，我因为最近咧呢几个月咧，我就屋企大装修，我就连呢啲道具咧。都執翻靚佢，我咧有嗰啲咧有個皇冠啊，好多嗰啲粒粒，我個係假噶嘛，
1: 碎石嗰啲啦，
3: 嗰啲碎石咧就係嗰啲玻璃珠嚟嘅，連水晶
4: 好佢，
3: 連水晶都唔係，
2: 都唔係嘅，不嬲都係咁啊？定係你嗰個年代係咁樣咧？
4: 不嬲都係假，
2: 不嬲都係咁樣
3: 嘅，唔係佢有一兩年犀利嘅，
4: 係 sponsor 嗰啲。

0: 百万，是是我哋嗰啲系道具嚟嘅啫，咁有好多珠珠甩晒。咁我见到今次横掂，我即系啱装修完我屋企，我就装修埋佢，咁俾人嚟帮我黐翻啲粒粒，咁啊，咁啊，而家就黐翻好啲，都 OK 嘅。
1: 我咁有情怀，真系特登去攞翻出嚟整。咁你会点啊？新装修就 display 晒，
2: 有冇供奉翻佢？系咯，个皇冠嘅，
0: 唔使供奉啊嘛，
3: 不过摆喺度啊，靓靓地咁摆啫。
0: 咁唔系，其实因为。即系呢个皇冠对我嚟讲喺我一生里面咧，那个意义好大，嗯、都系我人生嘅一个转捩点。
1: 系，
0: 咁我就成日都摆咗喺度，喺厅个角落，我摆咗喺度嘅。咁、嗯、啊，见到佢我系好开心嘅。咁、嗯、所以今次我话整翻靓佢咁啫。
2: 喂，但系我想讲，呢我头先咪后咧，即系未阿冰姐未嚟之前咧，已经同两位拍档讲，我成日睇你个 YouTube 嘅，即系而家工作啦，阿冰姐的花样人生嘅节目啲访问啦。喂，你难呢排都冇乜出新片嘅。
0: 系啊，我都喺度道歉先。其实我准备咧就今个月底咧就会出翻片噶啦，就向大家道歉，因为好多人都问点解你几个月咧就冇更新。唉，咁其实咧就第一系几个月前咧，我几个原因嘅。
2: 嗯，
0: 一嚟咧就系因为我决定要装修我屋企。
2: 嗯，
3: 依家你做工人咩？又唔系你去
1: 唔系咁咪搵拍啊嘛？
2: 佢景系佢屋企嚟
1: 啊，景屋企。
0: 其中有一个唔系佢嚟个访接受我访问噶啦，我有个景系荔枝角嘅，嗰个 studio 嚟嘅。但
3: 系
0: 有时我就喺屋企嘅，
3: 可能你喺屋企噶。
0: 吓，咁因为我懒啊，你知唔知啊？
1: 系
2: 咁仲有 studio 啊，你可以去嗰度拍。
0: 系可以，
1: 但系好懒嘅阵时，你去拍开喺屋企咧，你要比较。
3: 唔系，佢又去荔枝角。
0: 你要明白。装修对你哋嚟讲系好小事，
1: 嗯、
0: 但系对一个即系咁嘅年纪嘅人嚟嘅，呢个系我送俾我自己咧，迎接70岁嘅礼物嚟嘅。
2: Okay.
0: 啊，我未到，但系我同自己讲，因为我住咗嗰度好耐，都十几年啦，系、一个村屋嚟嘅，几层。咁我已经从我即系当然咧，少搞都有搞啦，但系我从来冇话翻新过冇成。
2: 大 project
0: 系啦。呢个系好大嘅 project， 系 big project，
3: 好有趣喎！送俾自己嘅礼物，
0: 系啊，真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可能系呢个系我人生最后一次装修，系啊，咁同埋咧，因为我而家咧呢几年咧，自从尤其是我大病之后咧，我就夜晚开始唔系好出街嘅，因为好早瞓嘅，我八点几咁钟我眼瞓，咁我九点零钟上床，
1: 你隔篱嗰位都系噶，
2: 你两个你一齐一齐住得
1: 系啊，你就可以系我嘅 partner，
0: 应该可以做 partner，
3: 系啊，唔好嘈住对方，
1: 同埋两个住得够远，
0: 但你有仔咧，系啊，你唔会侵我玩啊，我冇啊，笑咩啫？
2: 你讲啊，你有个女啊嘛，
0: 系，哇，个女同个仔相差好远喎。anyway， 咁我就觉得，咦，我都觉得应该对自己好啲，我真系想锡自己多啲啦，吓，因为咧我啲钱都冇留俾个女噶，我要对自己好啲，大佬，咁悭做乜啫？
3: 系啊，自己赚噶嘛。
0: 系啦，咁于是我就决定咧大翻身，我要油过晒油，铺过晒地板，
3: 嗯，
0: 咁同埋咧，我女有一段时间咧就搬出去住嘅，
2: 系啊，
0: 咁佢又想翻嚟陪我，系因为佢知道
3: 好好啊，因为呢个年纪大咧，咁佢翻嚟陪你真
0: 系
3: 好好。
0: 系啊，咁因为咧，咁于是我就决定咧，就同埋因为咧。我病嗰时咧，我一直都系住喺三楼嘅上房，咁我就靠得太高啊，搬嘢落嚟攞嘢啊，或者咩，即系好唔方便嘛。同埋咧，而家有时行上三楼嗰咧，摆上四楼天棚咧，气喘，搞唔够气。
1: 系，
0: 咁我就决定将自己咧成个人咧就搬落二楼，
1: 上一层
0: 系啦，就攞一层系啦。咁我上一层 OK 咯，我女咧就摆咗成个三楼，
1: 咁最后就哇，皆大欢喜啦。
0: 系啦，咁就咁变咗要全部执过晒咯。
2: 咁讲翻点解唔出片先啦？
0: 喂，我要做咁多嘢喎，
1: 出片啦。
0: 诶，咁同埋咧，我装修嘅时候咧，我要油油又铺地板咧，我唔住得喺屋企
1: 啊。系啊，
0: 我冇时间去谂嘢。
1: 系，
0: 咁嗱，同埋咧，除咗装修呢个 project 咧，另外咧就系因为。我接咗个电视剧，咁呢个电视剧咧就系即系呢一两个月都要拍嘅。其实我本来就同自己讲咧，我系以后都唔会接电视剧嘅，太辛苦。
2: 其实你好少拍剧嘅本身，
0: 好少。
3: 咁啊，今次吸引你系咩咧？
0: 但第一咧，本身咧就一佢呢个剧系澳门拍嘅，所以我又要离开香港啦。咁另外呢个剧有意思，佢系澳门 support 嘅，会喺黄标度放嘅 TV。咁啊，佢系讲咩咧？佢系讲澳门嘅土生菜，即系话原来咧，佢真系好似凉椰菜咁样。原来咧喺澳门呢一种菜咧，就系咧系葡国菜 mix 埋中国人设计嘅粤菜，又 mix 埋就叫做土生菜，就包括咧就好多
3: 咩土生菜咧，
0: 嗰啲麦加优都系噶，
3: 麦加优
1: 就系
0: 葡国菜，佢沟埋啲嘢就变咗另外一种麦加优。
1: 但系葡国菜，即系你嚟葡萄牙啲系唔会食到噶。 即係 suppose 喺澳門呢個地方先有嘅，
3: 係唔係
0: 有？唔係有，
3: 係成個魚扒咁。
1: 哦，
3: 即系成嚿马加优
1: 系啊，
3: 但系我哋可能去到澳门咧，唔系啊，加啲薯蓉咪变咗
1: 系
3: 啦，
0: 加啲薯仔咪变咗
3: 啲
0: 嘢啦，明唔明啊？
1: 明
0: 啦，
1: 呢只叫
2: 即系
1: 嗰
2: 啲就系 fusion。葡萄牙菜变加埋中国菜嘅 fusion，
0: 系啦，就叫土生菜。
3: 土生菜 fusion 嘅 fusion 又唔啱噶。
0: 其实咧，不嬲你食紧，你喺澳门食紧嗰啲咧，都系土生菜。但系佢哋就冇摆落非遗，咁佢最近咧就将佢摆落即系呢个咩
3: 非
0: 世界
3: 文化遗产
0: 系啦。咁佢就想宣传呢件事啦，同埋向世界讲呢件事啦。
2: 拍套剧，
3: 就拍套剧哦，
1: 就讲
3: 内容又讲呢啲嘅，
0: 系啦，
3: 好有意思，
0: 系好有意思。
2: 咁有做啊？
0: 诶，仲有
3: 啊？哎呀，你似葡国人啊？
1: 讲下变咗咁样，
3: 你个样啊！我望见你对眼，
0: 你知唔知佢就系咁样 cast 我噶？
2: 吓，似国人啊？
3: 唔系啊，你真系啊！
2: 你鬼鬼地啊嘛！
0: 佢话我样即系乜年纪？佢话佢哋揾个咧女厨神，即系其实嗰个主角就唔系我啦，系个女同埋个啊后生仔。
2: 但系你系女厨神，
0: 系啦。咁我咧就系咧就传即系传承将呢个咁样嘅
3: 土生
0: 菜传承俾佢哋。咁佢哋话咧我样咧。是似一个即
3: 系
0: 大年纪的葡国人
3: 咯，
1: 哦，
3: 真系
1: 又好似讲嘢少少似嘅，咁样方式可以深啲，
2: 因为头先就系阿淡讲呢句话，佢似葡国人，
3: 系啊，我望住
2: 你有少少似咧嗰三个不是姊妹花嗰啲样啊，即系北美拿北。即選美嗰三個咧，叫咩咧？澳門小姐，都係呢類樣嘅。原來佢拍咗啲YouTube 出嚟咧，係真係呢一種樣喎。
0: 咁佢哋
3: 就選中你啦，
0: 選中我啦，啱啊！
2: 你做廚神嘅，
1: 要拍幾耐
3: 啊？好有說服力。
0: 其實佢十集，咁我其實拍幾日嘅啫。但係你又要去澳門，你又可能要住，又要做贏嘅咧啦。咁都係又唔係咁，所以咧其實就唔辛苦。咁同埋你之前同佢講咗就係。即系我咁嘅年纪咧，唔可以太辛苦、
2: 太粗鲁啦。
0: 系啦，咁佢哋 OK。
2: 咁有边几个一齐做啊？同你拍档嘅，即系主角嗰堆咧，你话个咩个女仔、男仔先系嘛？
0: 一个咧就系即将结婚嘅 Mira。
2: Stanley
0: 系啦。啊，另外咧就阿心灵。心灵就我女，
2: 你就系妈咪同埋女厨神，
0: 系冇错。
2: 我哋听到咁多阿冰姐近况嘅话咧，一阵间我哋听首歌，就继续同阿钟伟冰倾偈。
1: 好啊。

0: how we move.
1: That's how we move. 佢系加丽啊。
2: 放翻 ICU。
3: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

0: 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2: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升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嘅就系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天赐 Yi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堅持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星期六下午4-7 FM 99.7 新城

0: 继续有钟伟兵嘅冰姐啦，头先听到即系喺短短呢个倾谈里面，你生活都有好多嘅转变啦。一来即系你话啊，年纪唔同咗啦，心态唔同咗啊，但系都想了解下你依家嘅健康状况其实系点样噶啦。之前话系呢个血管炎
1: 啊，好严重啊。
2: 系，但系我啲血管炎而家就控制得几好嘅。我反而咧就系又讲翻啲，我唔做 YouTube 啦，我就喺即系又装修啦，又拍剧啦。另外一原因就系我一段时间嘅情绪好低落。咁啊，今年咧唔知点解咧。就我好多朋友啦、親人啦，都走咗，娛樂圈都係，
1: 好多添，
2: 好多，
3: 係
2: 係多到我淨，佢
3: 日日都有啊，嗰一段時間，
2: 個個禮拜都有，係我覺得唔知咧，可能物傷其類，你知唔知啊？即係點解咧？我自己年紀到咁上下啦，咁我就睇，喂，點解一個走一個走，喂？几时到我呢咁个情绪好唔安乐，所以嗰段时间又咁啱咁多嘢搞紧咧，我突然间好想停落嚟，想休息啊！我觉得自己唔多妥啊，即系个情绪系真系。咁尤其是我其中有个嘉宾叫梁山啦，就我做咗做访问山啫。我同佢做完嗰个 YouTube 访问之后咧，其实我系仲谂住搞好多嘢嘅，因
1: 为佢嗰时候仲好，我有睇嘅，好中气噶嘛，山姐嗰时候系咯，
2: 系啊，咁佢话佢自己都80几岁，咁你知佢系以前嘅凤凰影业咧，即系左派嘅影人，咁佢话好想即系将即系。而家仲在生嘅左派影人咧，就做一个留低个印记嘅，咁话俾一齐拍啦咁。咁我好啊好啊咁，咁其实我都好积极去进行紧呢件事嘅，仲有时通电话啊，又呢样嗰样啦。咁但喺嗰个中途咧，我自己又因为做手术，咁啊就停咗落嚟。咁啊点知做完手术之后，咁结果佢就走咗啦，系估都估唔到，
3: 系啊系。
2: 咁我都好遗憾，咁啊唔好唔开心。咁跟住就係阿吳文欣同埋陳敏儀啦，
1: 又走咗。
2: 其實老實講，我同佢兩個咧就唔係話好有交情，唔係話好熟，但其實佢兩個都係我同學，因為我哋呢一年咧，我最近即係呢一年咧，我就參加咗一個冥想班成日都係學習去冥想啦、睇光啦。咁佢兩個都係我個班嘅同學嚟嘅。咁結果咧，所以有好多嘢我都即係好知道啦，關於佢哋個病啊。关于他们的治疗的过程而在我班里面都很多病人我差不多那个礼拜即那个月呢差不多是求学你说真的隔日就有个同学走了、
3: 哇新闻
2: 我都不敢翻学的搞到、真的
1: 好受好情好情
2: 好情好情好情好情因为我就开始检讨自己了我说是不是几时有到我呢你明白因为人是要面对的嘛
3: 会这样想很自然
2: 是啊很自然的
3: 是
2: 啊那我就很害怕那我就觉得有些什么我未做呢是不是趁现在做它呢那所以其中一样就是装修了我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是真的其中一样
1: 所以就送这份礼物给自己
2: 是啊我觉得我送这份礼物给自己那另外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不详尽讲即是私人要处理的问题呢我就趁而家咁，即系我唔讲啦，可唔可以讲系紧急咁紧急？但我就知道我系我将来就系
1: 要做啦，
2: 系要处理，因为
3: 唔好再谂啦，
2: 唔好再谂，唔好唔做啦。咁我要去，有时有啲嘢我要去外地搞嘅，即系我唔想我走嘅时候留低太多即系未解决嘅嘢。甚至好多銀行户我刪咗佢啊，咁好多銀行嘅，嗰啲咩 credit card 咧，我都唔用嘅，我刪緊咗佢。有啲咩好多呢類咁嘅嘢咧，我去處理。咁所以呢幾個月咧，其實我都係做緊呢啲。
1: 咁啊，同阿明姐一樣喎，
3: 係
1: 寫嚟喎，
2: 係啊，又將屋企啲金賣鬼曬啊！
0: 咁都係好合理嘅一個選擇嚟嘅，依家
2: 係非常好，
3: 非常好。
2: 咁所以我都覺得我都觉得俾自己呢几个月嘅假期咧，做晒呢啲嘢。
3: 系，
2: 我要休息啊！即系我一定要处理好，咁我要安心啊！就
3: 系。咁依家个状态系咪已经系即系休息好啦？
1: 情绪好啲啦，
2: 系啦系啦。咁我
3: 将会系点啊？
2: 吓，咁我而家情绪好翻好多啦。咁我又觉得即系自己应该处理嘅嘢咧，都做得七七八八啦。咁有啲嘢都 pending 紧，未做，你都要等噶嘛？
3: 吓，
2: 咁但系我就觉得又可以做翻嘢啦。
1: 咁你系集中，譬如喺享乐边定系工作上面多啲理想？
2: 其实我而家咧就
3: 平衡。
2: 其实咧老实实，我都唔系好想做嘢。嗱，我点解做 YouTube 咧？即系好似同我谭老英一样就得，都系世计嚟嘅啫。嗱，讲真 ，OK， 你嘅经济回报有几多啫？大家心知肚明
1: 系咪
2: 啊？系啦，咁你点解会做咧？就系因为可能有啲嘢仲想分享。咁同埋咧就系我唔想每日起身咧。 系完全冇嘢做
0: 噶嘛，做咩冇目标啊？咁样，
2: 因为咁如果我有啲嘢做下咧，起码我会去梳下头啊，化下妆啊，
0: 世界
2: 系啦，
1: 出下门，
2: 系啊，去买下衫啊，
3: 系啊系啊。
2: 如果唔系咧，就大镬啦，我就撇晒噶啦，得未啊？咁我点解做紧做都系做下嘢咧？其实就系呢个目的，系想即系做啲 sharing 嘅嘢，同埋有啲嘢或者我觉得真系可以传承咧，或者我知好多人知嘅咧，我讲俾人听。
3: 你唔想拍剧，你都会接呢一个。咧非遗嘅食物，
1: 唔系太辛苦啊嘛，
2: 系啦吓，因为唔系好辛苦，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咯，咁咪做下咯，即系咁咯，
3: 吓咁都叫享受人生噶啦，
2: 系啊，咁你因为享乐咧，坦白讲啊，而家好多嘢咧，我又唔食得。我又唔玩得，即系
1: 连旅行都唔好想去。
2: 系啦，我以前咧好中意旅行，但坦白讲，好彩我后生去过晒好多地方。我而家最中意就系我屋企
0: 嘅，
3: 所以你装
0: 成好佢，花咁多时间喺屋企，
2: 系啦，
3: 一样系好聪明。
2: 系啊，因为咧我就整咗间房咧俾自己唱歌啊。我而家好中意唱歌啊。点解？我
0: 系
2: 为咗练气嘅啫，因为我唔够气啊。
0: 你同佢系一样嘅。
2: 吓，你又唱歌？
0: 你唱歌佢又练气。
3: 我唱歌就系想去练气嘅啫。唱得好听，
2: 我都话你，我都系啊，
0: 两个成日结拜，
2: 系咩？你练系啊？你
3: 系
2: 唱歌啊？
3: 系啊，我要学下咯。喂，但我就唔系想做歌星，就系
2: 我都系啊。
3: 你唱歌嘅人其实好开心噶，
2: 哇！
3: 唱粉嗰阵时
2: 系啊，好快乐，
3: 系好快乐，
2: 系啊。
1: 都系你两个真
3: 系
1: 好夹，系啊，
3: 嗱嗱嗱，其实咧唔系，我哋咁上一年纪，到你哋到嗰，到你到时候咧，你哋都系
1: 唔系啊？我
3: 系
1: 谂紧啊，阿谭有时会放假去晒嗰啲，喂，冰姐，不如制艺下啦。
2: 我哋要一起开个演唱会啊！
3: 我哋开个演唱会，
0: 系啊，开个演唱会，咁
3: 系
0: 有
3: 压力咯。
0: 十秒前先话唔系做歌星，
2: 冇压力嘅，我哋唔买飞啊，我请嚟听。
1: 请都要，你记住去，
0: 你记住讲，搞个新城唱好
1: 啦，唱
2: 啊系，
1: 钟慧冰陈
0: 奕迅，钟慧冰叫谭冰人英啊。
1: 咁有咩期望咧？而家即系讲真，特我谂系个女嘅啫，
3: 系咯，
1: 就系咯。
2: 哦，唔系，我又冇对你一啲期望都冇，
0: 因为唔开心啦。如果你咁样听到你大点我讲呢，
3: 就系咁样咧，大家都开心。
2: 系啦，因为咧，即系好似今次装修，你知唔知佢喺三楼咧搞咗猫房？以前咧我就话老实讲，
3: 系啊，
2: 我真系顶唔顺啊，搞猫房，成间房咁大一幕俾两只猫，我而家唔理啊，由佢啊，你中意点就点，
1: 多都理唔到啦。
2: 系咁咪咯，
3: 你可以出声嘅，不过唔听啫。不过我而家就选择连声都唔好出啦。
1: 佢可以当总理出钱嘅咪装修啦。
0: 其实你都系有话语权嘅，
2: 但我冇出个声。咁你话你问我咩期望？其实我真系希望佢快乐嘅，系啦。因为而家去到而家呢个年纪咧，有咩期望啫？即系唔通又仲希望喂结婚啊、生仔女啊、生孙？呢个世界啊，真系哎呀乱七八糟，唔理啦。
1: 你冇过两招俾佢点样拣男仔噶？
2: 冇啊，我一个失败嘅个。
1: 唔系咁，
0: 咁都系经验之谈嚟嘅，可以系。
1: 嗰个佢老豆嚟。

0: 唔係咁可以好抽離去講嘅，即係 generally 咁樣啊嘛。
1: 你好叻啊，你教我得唔得？
0: 我邊有資格教人咧？我連阿譚都教唔到啦，先我教唔到人咯。
2: 你冇你冇嘅，冇任何中谷啊呢啲俾佢嘅。
1: 誒唔係，咁
2: 就碰下啦。
1: 以前有，而家冇啦，因為而家大個啦。以前佢十零廿歲嘅時候，我會講啦，即係起碼有啲，即係你對一個男人，你 minimum 睇嘅嘢咧。你即系如果一个人咧眼即系眼唔正咧，飘来飘去咧，啊你千祈唔好第一时间就算数，第二咧唔老实，
2: 啲朋友都唔好做。老实，
1: 冇错啦，其实就呢啲嘢啫嘛，提醒佢吓呢啲人咧，你谂都唔使谂啦，第一时间又唔好做朋友。如果系即系男仔咧，你更加快啲远离。即系咁咯，
2: 但佢选择咗入呢一行咧，即系有时我哋私底下都会倾啦。啊，即系如果做明星嘅第二代唔入呢行咧，未必有嗰份压力啊。但系你就即系佢又选择咗入娱乐圈啦，做主持啦，成啦。呢个其实会唔会担心咧？即系始终而家都唔容易。
1: 哎呀，冇得担心，冇得担心呢啲嘢。即系我又觉得呢啲系佢嘅命，佢嘅命
3: 选择
1: 系啦，系啦，
0: 自己行出嚟嘅。
1: 冇错啦，佢嘅命运嚟嘅。啊，咁同埋就咁啱佢有咁嘅缘分，又嚟到，咁我都觉得好有趣。
2: 你两个就拍广告啊嘛，
1: 系啊，
2: 但系做太后做皇后啊嘛，见你。
1: 喂，老实实我系拍好多，成日拍。
2: 系，今晚唔少啦。
1: OK
0: 喎，你一齐拍嘢都好开心啊！
1: 系系，
0: 系咯，你又一齐出，
1: 因为好易拍嘛呢啲嘢，
3: 系啊，
1: 以前冇 view 呢样嘢噶嘛，哇！而家喺屋企又拍到啦，
0: 分零钟就搞掂啦，咁啊，
1: 咁啊唔止分零
0: 钟，唔系即系我意思，即系播出嚟啊，播出嚟之后，
1: 我哋好专业噶，
0: 梗系唔止分零钟啦，但系你就冇压力咯，唔使话要整啲好长嘅嘢，
1: 冇错冇错，系轻松好多，咁都系 OK 嘅，都系开心嘅，
3: 由头到尾见到冰姐都系笑住
0: 嘅，系咯，
3: 一路笑到而家，真系要学习你。
2: 哦，但系要嚟，真系要嚟多啲，咁啊，佢见多啲朋友，
1: 探下你哋啊，
2: 系啊，即系俾听众听下你嘅声音。
3: 你话你夜晚先就唔中意出街嘛？我哋呢个日光日白噶，你系多啲嚟倾。
1: 真老实实好啱我啊，
3: 系
1: 系啊，即系邓达志哥节目咧，我未去过，因为
3: 好嘢啊，系啊，多谢晒。

0: 好，多谢晒钟伟斌嘅冰姐同我倾偈嘅，有机会请佢嚟多啲倾下偈啊吓。好，陈雷嘅新歌歌名叫做《人类爱情学》啦，听日同一时间将会有近来出新歌嘅何浩文咧同我哋倾偈嘅。放翻 ICU，
1: 12:36。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是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现在27度，湿度56%。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5: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IDG Bubbles 成軍一年，感激見證努力同成長，謝謝你的歌單有我。
8: 如果哼起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7: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紀念作《歌單有我》，各大音樂平台已經上架。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22周，
11: 第三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11: 第二位。
13: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11: 第一位，
14: 第一位。
12: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6个礼拜啊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點至10點，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
15: 湾区声势力，
16: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7: FM 99.7至102.1。
18: With you，
17: 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咁今日讲下咧，即系小朋友第一次讲粗口，应该点处理咧？咁样
1: 最叫冰姐留低啦，冰姐做过阿妈啊嘛。
0: 喂，但系唔系咁，你即系有冇讲粗口嘅经验咧？嗱，淡就系我人生里面第一个，亦都系唯一个。就话系即佢从来冇讲过粗口嘅，
1: 咁又唔系，
0: 咁又唔系，
1: 唔系，佢冇讲粗口，佢唔系我唯一一个认识嘅人唔讲粗口，咁我妈咪都唔讲粗口啦。如果大家认识嘅，子珊姐姐都唔讲粗，我未听过，起码冇听讲粗口啊，
0: 即系唔系咁未听过啫。但系即阿淡嗰种系真系，我都几肯定佢真系唔会讲嘅。
1: 我想问心里边会唔会讲？即系咧，有啲人揸车平时唔讲嘅，但一塞车咧，佢心里边就会。你连啲下都冇嘅，
2: 冇，因为我冇谂到会需要讲粗口嚟到去发

0: 泄一啲情绪。
1: 系，
0: 我从来到又唔算系，我谂我其实好少试过好嬲，
2: 嗯，
0: 即系有阵时好嬲。我如果真系好嬲，譬如我见到嗰个人做咗啲嘢咁得，咁我咧就会唔出声。
3: 出声，
0: 嗯，其实我好嬲嘅时候，我系会唔出声嘅，应该系。
1: 但系唔一定嬲嘅，有阵时爽都会
0: 爽啊。
3: 唔系啊，其实我讲粗，有某程度上面咧，而家男男女女都系，以前就话斋男人啦。而家我喺街度见到啲女性或者女仔咧，好流利噶嘛。
1: 系啊，
3: 唔系闹人噶，
0: 系
3: 成班朋友好开心啦。
1: 炒蛙就你一句我一句，
3: 其实系一个友情上面嘅分享同埋情绪嘅表达嚟。
1: 系啊，共通语言。
0: 你讲到呢件事好似好好咁样，
3: 唔系我唔系话好，但我想讲有时咧，我反而咧，我系唔用粗口闹人嘅。嗱，
1: 嗯，
3: 我都系有讲过粗口啦，
1: 嗯，
3: 但系我真系嬲嘅时候，我系唔会嘅。我一定会被
0: 你解唔会啦，你黑面啊嘛，
1: 你本身块面你已经黑色噶啦，你见到你个样，
0: 仲要加埋你嗰啲面部表情，
3: 面就黑眼噶啦，面就黑眼噶啦。因为我觉得咧，真系用粗口闹嘅时候咧，系，嗯，一件好唔尊重嘅事。
1: 嗯，
3: 我唔中意人用粗口闹我啦，
1: 系
3: 讲嘢。即系嗰啲
1: 助语词，
3: 今日食。
0: 喂，但系而家其实嗱，咁样讲，我哋而家讲话大人咧，讲唔粗，讲唔讲粗口咧，真系即系冇得变噶啦。即系你系一个会讲嘅，或者你一个唔会讲，咁就咁啦吓，你自己选择。但系如果讲小朋友，当佢第一次会讲，即系睇下几多岁啦，譬如话得个十。碎松啲，佢就已经讲
3: 太迟啦，
1: 太迟啦，已经。
3: 我啲朋友仔啊，八岁翻学就讲啦。
1: 但系佢去到嗱，其实如果睇下边一个，如果佢系大仔，咁啊即系佢去到大概小学到啦。咁如果佢有个细佬妹嘅，
0: 小学小一，
1: 小一就会听晒噶啦。佢系啦，就已经听过晒啦，基本上。如果佢下边有个妹，即
0: 系
1: 讲我屋企啦，其实佢幼稚园就会听到噶啦，因为阿哥知道系乜啦嘛。
3: 冇错。
1: 但系讲唔讲呢件事？我嘅讲唔讲件事，但系佢一定接触过晒。
3: 唔系，啱啱讲，今日阿 K 想话俾大家知道，如果有个小朋友，我当系小学一二年班，因为你唔系净系同学讲啊，即系同学听到，嗯，你搭车搭小巴翻学，好多人你会讲到啦，喺街度听到，实识噶啦。
0: 但系觉得如果真系会影响小朋友咧，多数都系同学。
3: 好啦，
1: 系
0: 搭车影响个阿叔讲咧，对嗰个小朋友系冇影响嘅。
1: 喂，佢做乜讲粗口啊？咁佢会指住。
3: 好啦，但系翻到屋企，佢觉得若无其事，佢若无其事翻嚟。我差啲讲出嚟，即系系啦，即系啲翻到屋企，佢觉得冇嘢，嗯，可能同同学相处就
1: 系，
3: 菠萝橙你咁样，你听到佢讲菠萝橙你咁点啊？
1: 我就想分享一样嘢啦，我本身我由细到大咧，我都唔讲粗口嘅，即系当然我会有讲过，好啦，咁但系有一次，我第一次就系即系出咗事，就
3: 系
1: 我阿爸阿妈叫我去超市买嘢，咁啊，总之somehow就即
3: 系
1: 搞好耐啦，
3: 菠萝橙，
1: 唔系菠萝橙，唔知买乜嘢啦，总之翻到屋企好耐，叫阿妈点解咁耐我，嘿。头先嗰个收银员咯，佢就戆居居咁样，我当系粗口版啦，
3: 系
1: 咁样，好啦，系啦，咁大家明啦，好啦，咁但系嗰时其实我讲紧系中二咁样，咁于是咧就好似晴天霹雳咁样，即系你讲咩啊？咁样，
3: 你又觉得冇乜嘢顺口
1: 讲啫，但我从来唔系一个好顺口会讲粗口嘅人嚟嘅，嗰阵时都
3: 嗰下系
1: 就唔知点解，系真系唔知点

0: 小朋友
1: 欣赏嘅。
2: 其实我知道而家啲小朋友咧，无论男男女女咧，都系会讲呢啲粗言秽语嘅。咁、但系佢哋咧面对个父母嘅时候咧，就好有规矩嘅，令到佢自己嘅父母咧系冇谂过自己啲仔女系会讲粗口。
1: YouTube Pure 啦，而家唔系。
2: 唔系啊，而家真系噶，个父母系唔知道自己啲仔我识唔识嗰啲啦。
1: 你识我啲咧系佢哋屋企度基本上都会不避嫌嗱，我讲紧系九岁或者十岁，或去到最多十三岁。已经屋企讲晒嗰啲字出嚟，
2: 点解父母唔会出声讲？
0: 其实嗱，呢、這个就系嗰样嘢，因为我哋已经知道佢识，当然一定唔会鼓励佢讲啦。但系你又冇办法，喺佢一喺日常嘅电视啊、上网听人打机嘅片啊，已经系夹杂咗好多。咁佢有时都未必有意识嘅啲小朋友。咁我哋暂时要令佢有意识啦。
1: 点样教？点样教佢啦？
0: 其实咧，首先嗱，我哋由即系细个讲起啦。如果佢一般咧，例如三至到六岁到咧。其实佢纯粹系觉得嗰个字好得意嘅啫，
2: 系啊系啊，系嘛，佢唔会知点解。
0: 系啊，咁所以作为家长咧，其实你系可以不理嘅，即系你可以用一个即系。即系你可以冷处，因为佢唔系一件事，
2: 唔好煞有介事。
0: 系啦，但系当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哋唔需要去讲呢一个字嘅咁样。但系其实当你一咁样讲咗，佢仲反而佢系会觉得好特别。
1: 讲声俾佢知话呢个字其实冇礼貌噶，即系都要讲呢啲咁嘅俾佢知啊。
0: 可以，梗系可以啦，你梗系可以啦。我哋屋企唔会讲呢啲嘢嘅，咁但系又唔需要加以解释，因为你解释咗，
2: 唔使责备，
0: 系啊，唔使责备，因为佢纯粹系因为佢一定模仿。
2: 最主要唔好责备，
0: 系啊
2: 系啊，净系话咧有礼貌嘅小朋友唔会讲呢啲。
0: 系，
2: 我亦都希望你系一个有礼貌。咁就完咗。
1: 呢句说话我听过，我妈讲过。
0: 诶，你系咪讲咗粗口嚟啊？之前
2: 咁你
0: 系
2: 咪？
1: 可能我真系细个，唔知啊。呢句说话好熟悉啊，唔知点解。系咯，有礼貌，有礼貌。
0: 定系你喺节目度讲过咧？儿童节目
1: 可能系有礼貌，小朋友系唔讲呢啲嘢，好有印象。
2: 唔系，我其实我做儿童节目嗰个年代咧，其实小朋友系唔会讲粗口噶。
0: 系
1: 后期咧，而家呢度先至，
2: 而家你哋然后即系好似觉得呢件好件
0: 普通
2: 嘅
0: 事。系，但系有冇谂过即系点解我哋唔好即系闹佢或者？俾呢啲咁样嘅好负面嘅，
2: 因为如果你三岁到六岁，佢根本就乜都唔，佢唔系话用我用刻意用一啲粗言秽语嚟闹你，即系我唔系有一个咁嘅心啊嘛，佢只不过听惯呢啲说话，佢又随意诶啲说话，人哋都会讲咗，我都讲得啦，佢只不过系咁样嘅概念嚟到讲出嚟，所以唔系闹佢，系纠正佢就得啦，
1: 责备佢，如果即系一开始唔准讲啊咁样，咁佢会觉得呢个系。挑战权威的语言来的。
2: 不是啊，同埋无端端呢我被责备啊，我冇被理解啊。如果我是一个呢会讲粗口好粗鲁的人，咁你责备我就话啫，我根本就唔知呢件事系一件咩事。
0: 动机系冇嘢嘅根本。
2: 我系冇被理解跟住被责备呢，咁真系无辜辜啊。
1: 咁如果好似佢咁样呢，
0: 等阵我回应返，其实呢即阿淡讲啱啦，林批其实都啱啊，因为佢一发觉你一讲呢个说话我就有反应㗎喎。咁我以后要你有反应我就讲呢啲，你仲 fit 咗即係喂养咗我嗰个需求嗰个关注嘅嗰个能量。
1: 菠萝橙嘅个魔咒
0: 係会引爆一啲嘢呀咁样。係呀，但阿淡我都绝对係啱，因为佢係即係冇呢一个嘅动机去讲。係啦，咁所以你都唔需要解释太多。
1: 即係等于你咋嘛，你话喺 Chip 攞返去你讲咗嗰三个字。其实你都唔系有意识去闹啲咩㗎，纯粹。
0: 冇㗎，即係喺一个宣泄咗我自己个即係嗰样嘢，唔知点解就讲咗出嚟啦。
1: 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系咁。反而系家长点处理呢个戆，即系嘟嘟嗰个字咯。
0: 系啊，不过当然啦，三至六岁就咁处理啦。咁究竟大少少点样处理咧？我哋转头翻嚟又讲下。放翻 ICU。
3: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赢得上缘浮
4: 半空，行出。你好啊，我系 Fins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5: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边拉翻上嚟咧？
4: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6: 无辜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来紧星。

0: 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咁3至6岁如果爆粗咧，咁当然不知者不罪啦吓。
4: 佢都知咩意义啊？
3: 咁啊，唔需要太大反应嘅吓。好啦，咁但系去到即系例如7至9岁或者10岁，佢开始都知道系咩啦，因为都接触得人多咗啦。好似阿 William 你咁讲，咁点搞咧？佢爆粗，
4: 但其实咧佢都系得个字嘅啫。其实佢未必明嗰个意思嘅，主要就系觉得喺学校啲男仔哇，你帮我铲，好开心啊，帮我铲。佢翻嚟咪就
5: 如果真系明嗰个意思啊，女仔就唔会讲啦。
4: 系啊，
5: 系咪先？咁佢其实大家都唔明嘅，唔使理嗰个意思。不过用嗰个咁样讲咧，就觉得自己将个情绪就发泄咗出嚟啦。
3: 系系，咁所以咁你会点样做咧？如果一个小朋友佢咁样讲咗一句咁样嘅粗口，
5: 即系十岁啦，
3: 8至10岁
5: 咁样，
3: 8、9岁、10岁。
4: 我觉得你我觉得都系嗰种我嘅年代啊，唔系而家。我爸爸妈妈就一定高压政策嘅，
3: 系
4: 唔准讲呢啲唔讲得，
3: 系一定系高压啫。
4: 咁未到够百卡，
3: 系咯，都唔关事，都系叫你唔好讲啫吓。
4: 咁但系如果头先你话啊唔好闹啊唔好坐，要话噶，因为7至10岁系有意识噶。
5: 系啊，同埋我觉得必须俾佢知噶啦，知你讲呢一句说话其实系一件非常之唔好嘅事。
3: 系
4: 或者公开讲嘅话，
5: 同埋我觉得要问下佢你系点学翻嚟咯。譬如话佢啲同学讲啊，咁你就要纠正佢同学。讲唔代表你要跟住讲，
4: 我要俾佢知公开讲嘅话，其实有收家嘅感觉嘅可能，所以要俾佢知道嗰样嘢唔系闹，
3: 系
4: 你要谂下自己
3: 你其实系咪有仔女嗰啲嚟噶？
4: 诶，我哋子孙含子孙含兵嘅啫嘛，
3: 你咪有啲讲啲嘢，其实佢有时啲嘢咧。即系你冇睇，好似孤家寡人
4: 咁。唔系，咁我都同啲狗，
3: 我怀疑你系收埋仔。
5: 你又讲同个狗啊相处，
4: 同啲狗之间都咁相处。
3: 你狗乱收闹，你自己检讨下主人噶嘛。其实就咁样嘅，其实好，即系好多嘢都好重嘅，因为佢唔知个意思。
5: 啊、
3: 我哋嘅责任咧系要解释俾佢听，即系就话。啊！你系咪好中意人哋咁样去对你妈妈啊？
4: 系啊，
3: 系啊，系咪中意俾人笑你身体某啲嘅气？唔系因为个嗱呢啲说话咧，其实好伤害一个女性嘅。你系咪好中意即系你个妈妈系咁样去俾人话去伤害啊？即系你唔使讲嗰个字嘅，但系讲呢个行为背后系咩意思？吓、林柏系咪好中意俾人咧？笑你身体某啲嘅部分啊？比较笨拙啊？咁样啊？
4: 坦白斋咯，即系我如果佢知嘅意思。女仔就唔会讲某啲字
3: 啦，所以你俾佢知呢件事背后嗰个意义咁样啦，咁同埋会影响个家风啦，即系你喺大庭广众讲呢啲说话，其实都会显示到你一个咩嘅人格啦。
4: 咁你系咪我唔大庭广众，我私底下讲得唔得？
5: 其实我谂系你啲即系小朋友，唔系佢哋唔系啦，唔系小朋友，即系讲嗰啲咧，其实大家系有一种合群啊。
3: 系，
5: 即系当如果大家都讲，我埋向我一句都唔讲，咁我点同佢哋融为一体咧？其实佢必须要融为一体。被一个同辈认同，咁所以佢哋大家都讲啫。所以我话点解会话对住父母佢哋系唔会讲，因为根本唔使认同啊嘛。
3: 冇错，
5: 而且父母亦都唔中意你讲，我更加唔讲。
4: 点处理咧？
3: 唔系，所以阿淡佢嗰个又系其中一个 point 要留意到嘅，就系话可以同佢讲话啊，我留意到咧呢啲好大机会系你喺同学之间相处会讲嘅，系嘛？咁你可能会觉得好有型，咁但系其实呢啲说话背后咧系有咁样嘅含义啦，同埋咧讲出嚟只会显示到你冇礼貌，咁亦都未必需要咁样去代表你。合群嘅，咁当然我自己嘅处理咧，我仔都开始大，佢都有试过即系讲啲即系粗口啊咁样啦吓，咁当然我相信佢都唔系有心嘅，咁我都系话嗱，我好明白嘅，即系有阵时你会用呢啲说话去表达你嘅情绪啊咁样，但系我哋喺呢个屋企里面咧，我哋系唔会用呢啲语言去沟通，亦都唔会用呢啲语言去话任何一个家庭嘅成员啊咁样样嘅，咁样呢啲系唔礼貌啊咁样咯，咁当然我控制唔到佢嘅私下会唔会讲啊，我都只可以引导，
5: 系啊，你控制唔到
3: 噶，但你唔好喺我呢个嘅屋企里面去做呢样。
4: 即是说大人首先自己不要在家里讲先。

0: 你出面点讲都系你嘅事啦，屋企唔讲得。翻到嚟呢个氛围里面咧，基本上翻到屋企就系唔会有粗口出现啦。佢要感受到呢样嘢。
1: 佢点解会翻到屋企都讲嘅？因为佢唔知呢件事系唔好嘅事，因为佢唔识啊。咁所以你其实你解释俾佢听咧，佢基本上佢唔会再喺屋企。
0: 咁样讲嘅话，其实阿 K 根据你讲法啦，其实我哋而家只能够控制，唔好话控制啦，教导佢哋
2: 管理佢
0: 屋企嘅环境。爸爸妈妈喺度就唔好讲啦，真系冇礼貌。你其实你控制唔到出边讲唔讲噶咯？
2: 控制唔到，
0: 控制唔到噶。
2: 你所以我哋责任就话俾你听，你喺大庭广众讲呢件事，只会 show 到你冇礼貌，系嘛？同埋你用呢个错误嘅方法去显示你嘅合群，呢个都唔系一个啱嘅方法。其实你讲晒噶啦，
1: 已经讲，仲有啊，合群咧，其实好多种群嘅，
2: 系啊，
1: 即系你唔使一定要同呢班人群嘅，咁啊嗱，真系噶。如果有啲人咧，佢如果佢真系佢自己嗰班朋友咧，唔系咁样样咧，你都可以识呢类噶嘛，因为你自己唔系嗰类啊嘛。即系正如你好似俾我咁，我唔会识一个会成日讲粗口嘅一班人，因为我自己觉得唔舒服啊嘛。咁啊，所以咧都有啲人系咁样噶，你都有好多年轻人唔讲噶。
0: 即系直接教佢就系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教佢呢个道理咯，但可能佢真系 enjoy， 你就真系冇办法。
2: 系啊，咁当然去到你话大少少，例如十几岁啦，咁即系佢系有意识、有动机去讲，主对你讲，咁呢个咧就已经系远超于
0: 即系礼貌问题，
2: 系呢个都系礼貌问题，但系亦都系一个情绪嘅状况，所以理论上应该要先去管理好即系我同埋佢嘅情绪，
1: 系
2: 啦，你闹佢冇用噶，
0: 即系系咪粗唔粗口呢样嘢？
2: 系啦，呢个好多时牵涉到系嗰个关系，即系如果你话。你竟然用粗口闹我，咁其实引爆噶啦，咁就
1: 系啊系啊。
2: 咁你要拥抱。
0: 我真系幻想唔到点样可以同爸爸妈妈讲粗口。
2: 唉，真系。
0: 我真系到呢刻都幻想唔到。
1: 我谂系情绪失控噶啦，已经。即
2: 系
1: 你无端端就唔会嘅。
2: 系啊。
1: 即系大家去到你一句我一句情绪失控，就好多嘢都发生噶啦。
2: 系咁，所以真系都系个学问嚟嘅，真系。唉，不过即系大家做爸爸妈妈，
0: 你慢慢面对啦。
2: 你有个小友仔啊，你都
0: 狗仔
1: 一个狗仔。

0: 做家长就用爱去感化佢哋，唔好讲粗口。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咁啊，唱嘅咧就系林伟俊。祝我哋今日嘅放饭系事业啦，好啦，
1: 好啦，
0: 听日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放饭啦，拜拜。
2: Bye bye。放饭 I see
3: you。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

0: 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正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运输署话将会设有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线会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运输署在增设了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让巴士和小巴等无需驶经繁忙的新田交汇处，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另外，运输署在口岸大楼附近设置了公共交通缓冲区，后备巴士在有需要时在2分钟内就能够到达口岸接载乘客，以疏导人流。在的士方面，大堂设有预约车队乘客候车区，已经预约车队的的士乘客留意候车区显示屏的到站资讯，同时车队的的士大使就会动态调度在缓冲区轮候的的士前往上客区，确保已经预约的乘客可以尽快顺利上车。运输署发言人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初期，交通可能会较为繁忙，市民应该按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同埋铁路口岸，唔好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美国副总统曼斯话：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7个月嘅冲突，必须采取实质嘅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专访时话，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讲法，曼斯话：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度达到 60% 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括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对不会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说，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伊朗内部有人想寻求达成协议，亦都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外长亚拉格齐谈判，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的决策权。国际刑警向3名中国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他们被指与南韩一间中餐馆遭到喷漆的事件有关。事发在上个月24号凌晨，4名中国人闯入京畿道城南市盘桐区一间中餐馆，在店内恶意喷油漆，还在食材上喷洒怀疑是农药的物质。韩联社报道，他们是持团体旅游签证入境，案发当日经仁川机场返回中国。在南韩水源地方法院向4人发出逮捕令后，南韩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寻求国际刑警向4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南韩警方说，国际刑警已经签发了其中3张，余下1人的申请就有待签发。南韩警方正同法务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向中国提出引渡的请求，同时研究让疑犯在当地接受司法处理的方案。警方亦都调查今年7月发生的同类事件，是否同此案的疑犯所为。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第二个5年任期，出年8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报道话，中国一直寻求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的影响力。52岁的宋利有20年的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又在疫情期间妇幼健康的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下个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如果宋利当选，将会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世界文化区财赤持续扩大，年内的营运开支增长13%，赤字扩大到接近11元。 有立法会议员收到西九财政报告之后话，本年度西九开始有活动收益，加上住宅项目出年招标，唔担心会造成长远嘅财政压力。会计界立法会议员吴锦华喺个电台节目话，西九赤字存在时间错位因素。西九的业务有增长，但是现金和投资收入减少，加上演艺中心等新项目的前期开支入账，不过预期产生的活动收益要去到下一个年度才会浮现。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6%。各位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系红色嘅，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2: Music on board。
5: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J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快去到星期三啦，理事会今日有啲咩关大家事？点唱？今日点唱啦？咁已经有一啲听众咧醒目地咧喺我开咪前已经 sending message 俾我，喂谂住间铺就未开，你就谂住买嘢啦？好似咧嗰啲咧有新电话出咧，跟住排晒队嗰啲咁样咧，多谢多谢吓，多谢大家喺度校晒闹钟好准时。如果你冇排队嘅话，仲有位嘅，仲有货喺度嘅。大家如果你哋想点唱咧，只需要将你哋嘅 message。在这里跟我分享，你 send 去我的IG 或者 Facebook 的 inbox。
1: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2: BARRYIPHK。
0: 开门啊，开门啊，大家入来啦。这里有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窿给你。

有时几中意咧去一啲餐厅，一入到去佢播住一啲好有 feel 嘅音乐，喺你未食嘢之前已经感觉到诶好啱喎嗰个 feel。

0: 歌名叫做 Bad Taste。一开始开集嘅时候同我哋哇嚟个 kick off 呢，有啊嘉丽，歌名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1: Facebook 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ARRYIPHK。
0: 第一个呢，我哋一开集嘅时候冲入嚟，好似嗰啲动漫节嗰啲咁样嘅冲入嚟排头位，跟住呢就预先哇向前跑呢，我就留返呢个位俾佢啦。佢叫做 Delis， 佢喺 IG 嗰度 send message 俾我，佢就话 Hi， 又到星期三啦，可以点唱，我想点 AK 嘅伤心万里通。佢话呢祝佢出发去美国西岸，关于我们不是什么的首映一切顺利。恭喜晒第一位的这位朋友。

0: 第一位客人的点唱就已经送出了了。至于现在你都想参与的话，继续将你的 message 听给我，想听什么歌，同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在你身上面，都可以一次过 send message 给我。Okay?
1: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詹天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我是定欣，
4: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3: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即读书的压力啊，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一样。大人是不是

0: 就冇问题噶啦，咁
1: 又点会咧？个心底里、啊、人越大，问题系越多，因为未知个空间先至大，有无限嘅可能性。
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好，另外一位客人。Andy 哥啊，呢位叫做啊 Andy 哥啊，喂 Belly， 嚟紧会唔会去睇许志安演唱会啊？佢话咧喺好多呢一个网上面咧都有讲，就话啊，究竟你想许志安演唱会嗰度想去唱咩歌咧？喺呢个红馆开 show， 又或者即系你想去 encore 唱边一只？哇，许志安好多喎、啊。翻腾啦，有人话彻夜缠绵啦，喜欢你是你啦，太多啦，因为都算系陪我成长嘅一位歌手嚟嘅，即系记得读书嘅时候都听好多许志安嘅歌啦，跟住到我出嚟做嘢嘅时候，咁许志安都一路系有出好多歌，系近年出得比较少啲啫嘛，咁到我做电台都又变成系有机会接触到许志安添啦，咁跟住就。到我都唱歌啦，咁我就直头同许志安曾经试过同一间唱片公司啦，咁所以嗰个过程都好梦幻啊！对于我嚟讲，喺我细个听佢嘅歌嘅时候，到有机会喺好近嘅距离接触，但系有样嘢冇变咧，就系、是、一听翻佢啲歌咧，就觉得哇好正、啊，佢嘅演唱会好期待、啊，咁所以我答翻你嘅问题先，我咧系会去睇佢嘅演唱会嘅。我都好期待。咁我唔知道 Andy 哥你又会唔会睇啊？你又睇边一场啊？到时见到面 say 个 hi。

其实有时都挺喜欢看演唱会，起码可以在那几个钟头的时间呢，放低平时日常的工作啊、烦恼啊，投入在每一首歌当中。

0: 许志安嘅歌，歌名叫做《顺天翁》。1:31，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0: 本港地区行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各位注意，火灾危险警告系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装修自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8: Adela
7: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0: Number One， 恭喜晒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星城资讯台。
3: 理事会啤梨。

好，继续咧就睇下大家嘅 message 啊！呢位听众好搞笑，佢 send 咗条 link 俾我，问我有冇睇过，佢话劲搞笑。咁我揿入去啦，系一个 pose 嘅，即系嗰啲玩改名嗰啲啊。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例如话打波先嚟黎洛伊，唔通连斯亚都唔中意我？跟住仲有一个啊，有啲我唔讲得，有啲对人哋唔系咁礼貌，有啲我 skip 咗先啦。认住马德钟，清洁嘟嘟嘟，我又唔讲得。大家谂下嘟嘟嘟系咩啊？呢个 OK， 呢个可以讲。吃不到的葡萄是酸圈 ，OK 啦 ，OK 啦。好呢一、這个啊，又系烧粟米咁巧，一早知你系谷德超，呢个都 OK。一言惊醒李克勤，举头三尺有黎明，呢一个风吹鸡蛋壳，财散钱家乐。呢啲好无聊，呢啲咧其实咧好冇分年代啊，系我细个嘅时候，啲人已经好无聊，将啲人名咁样玩，即系我觉得有时如果冇乜伤害到人咧 ，OK 嘅，好似头先我讲嗰啲都系无聊嘢嘅，有啲我唔讲得嘅，好继续啦，啊，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曹永廉，啊，跟住呢个简单。一日之计在医神，这个 OK 啊！一日之计在医神。好，另外一个，本是黄德斌，伤天鹅太急，伤天鹅太急。好，另外一个，救人一命，胜做七级陈豪，吃得苦中苦，方为刘松仁。阿蛇行得快，一定有古怪。阿蛇行得快 ，OK 啊。好，最后呢、這、一个，狗咬吕洞宾，不识许廷铿。好无聊啊！你呢啲，多谢你俾咗啲快乐我哋。大家唔会唔识许廷铿，许廷铿仲有新歌添。真的真的，即刻播给大家听许廷铿的新歌，歌名叫做《自尊歌》。

啊，这个问题好好啊。啊，我听翻头先嗰首歌先，就是阿 Jamie 张天颖的2818。嗯。嗱，我十八岁嘅时候谂嘅嘢又唔同，我八岁嘅时候又唔同，廿八又唔同，38又唔同，真系唔同咗。但系我大部分，即系我讲，即系我唔系好多职业，我有谂过话想做嘅，的而且确，我而家所做嘅嘢都系我细个系有谂过想做，而我都做过或者继续做紧咁样啦。关于做电台广播呢，是我细个冇諗过做嘅。是呢、這个反而我系冇諗过做嘅。但其余嗰啲我都想做嘅，我都做过咁样囉。但有边一啲系我諗过系未做过嘅呢？有，就系同嗰啲非有关嘅嘢。即係譬如话揸飞机啦，即係嗰啲机师啦叫做。咁细个嘅时候，即系冇咁多人自由行噶嘛。细个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好想做嗰啲导游啦、领队啦呢啲啦，因为觉得飞啊嘛。即系我系好，我细细个已经系好中意去一啲我对我嚟讲系冇乜接触过，或者想了解下人哋嗰种嘅生活啊。究竟啊，大家原来喺唔同嘅地方成长。是会有几不同呢，即是我对这一方面是很有兴趣的。其实人生都是的，即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成长，或者我们是不同的背景出世，不同的家庭成长都会很不同的嘛。所以呢就哇，在刚才播完许廷铿，即刻见到许廷铿在直播室门口出现。所以呢我觉得是是咯。所以我觉得细个我是想做一些跟非有关的事咯。嗯，到而家都系未做过噶，但系咧，我而家见到人哋做，或者身边嘅识嘅人系做咗呢一个工作咧，我就觉得哇，你就好啦。可以飞、啊，好彩而家我都做过旅游节目，俾我听人哋讲下咁样，都有得幻想下飞。

正，好开心。都得有唔同嘅音乐可以带俾我哋唔同嘅感受啊，俾我哋嘅精神去到出走一下。佢系 Lee Jisoo， 歌名叫做 Mismatch。

有时咧，我听某啲歌咧，都会有一种俾到我嗰方面嘅力量嘅感觉噶。我唔知点解我听呢首歌有少少觉得好似放假嘅 feel。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的。
4: 同情人施法术，捣乱世界。

0: 林志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2: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3: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啤梨理事会。

跟住有呢位嘅听众，佢话 Benny， 哇真系劲黑啊！佢话跌亲啊，跌亲啊，整亲整亲棚牙，哇做咩事啊？我都好似有啲事，有啲牙。

哇！即系如果整亲啲牙咁，即系要立即睇医生喎。系咪要导牙根啊？系咪要整牙套啊？呢啲我真系只系可以精神上面支持你，希望你快啲搞得掂啊！有咩唔掂嘅话，真系要揾许廷铿我哋先至帮到手、啊。但系揾许廷铿，一阵间你要听下黎莉、啊，因为佢一阵间会喺黎莉嘅节目嗰度出现。不过今日佢嚟嘅身份唔系一位医生，系你嘅心灵医生，因为佢同你哋讲音乐。

0: 佢係 Jackie Fan。歌名叫做《恶性循环》，约定大家听日一点至两点钟喺呢度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讨论互访核设施。消息人士说，这个想法最早是由中国官员在今年较早前与美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出，双方讨论过参观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类似设施的可能性。美方官员亦想讨论互访核试验场。报道说，中美官员主要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场边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的面对面会谈中继续推动相关的事。消息人士强调，这些讨论仍然属于非正式的初步阶段。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曾经向习近平表达对中美及俄罗斯三边核武管制的想法，但并没有讨论互访核设施的问题。预计两国领袖稍后会再次会面的时候，双方就会就此举行更多较低层级的讨论。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伊朗如果想结束已经历时七个月的冲突，必须采取实质行动，缩减浓缩铀产能。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华府仍然想达成协议，但伊朗必须在核核问题上作出具体的让步。针对伊朗一直宣称无意研发核武的说法，曼斯说，如果伊朗不想要核武，为什么需要浓缩达到60%的浓缩铀？他表明，伊朗如果想展现不制造核武的决心，就不要生产高浓缩铀。强调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含伊朗削减浓缩铀能力的实际行动，美国绝不接受口头承诺。曼斯重申，伊朗的核设施和浓缩铀设施已经被摧毁，美国首要的目标是要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防止中东地区和其他国家亦争相发展核武。曼斯又指出，另一项增加谈判难度的是，华府不清楚伊朗目前的抉择机制，伊朗内部有人寻求达成协议，亦都有势力试图破坏。他说，美国正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提谈判，但不知他们在伊朗的权力体系中到底有多少决策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人知道伊朗是由谁治理。国际刑警向三名中国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他们被指控和南韩一间中餐馆被喷漆的事件有关。案发在上个月24日凌晨，四名中国人闯入京畿道城南市盘塘区一间中餐馆，在店内恶意喷油漆，还在食材上喷洒怀疑是农药的物质。韩联社报道，他们是持团体旅游签证入境，并且在案发当日经仁川机场返回中国。在南韩水源地方法院向四个人发出逮捕令之后，南韩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寻求国际刑警向四个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南韩警方说，国际刑警已经签发其中三个人的红色通缉令，剩下一个人的申请有待签发。南韩警方亦都正同法务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向中国提出引渡请求，同时研究让疑犯在当地接受司法处理的方案。警方亦正调查今年七月发生的同类事件是否同这件案的疑犯所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表示，政府会密切留意国际间关于各类生物可降解塑胶最新科研进展，并适时检视和调整走塑的监管策略。谢展文书面回复议员提问的时候，指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被广泛应用在作为不同产品的表面涂料，包括食品包装材料和煮食用具等。有研究指出，市面上的纸、竹胶和玻璃饮管 都含有呢種物質。一般正常情況下，呢啲餐具釋出嘅化學物質總量極低，唔會對市民健康構成影響。屯門富泰村有女童背著爛書包，雙手各拎一袋共20罐啤酒，行得緩慢同埋辛苦，沿途更被同行嘅父親喝罵，質疑涉嫌虐兒。片段尋日被放上社交平台，引起社會關注，警方同校方已經跟進支援。片段顯示，途人關心女童想幫忙，但遭婉拒，又被父親喝罵唔好再亂講嘢。據了解，女童同母親以及不同姓氏嘅父親以及兩個年幼嘅弟妹，一家五口同住靈泰樓一個單位。呢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是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的。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是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7%， 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1: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嚟到2:09，呢位嘉宾咧，啱啱就话佢系睇听啊阿啤你嘅节目大噶，我唔知啤你有冇听紧，仲要匿喺床入边嘻嘻笑噶，就系许廷铿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许廷铿，系
0: 阿啤你一定会开心啊！
1: 坚噶，我细个真系噶，有嗰支咩卡拉 OK 啊嘛，跟住啲妹猪打上去唱歌噶嘛。跟住佢哋好细声嘅唱嘅，惊俾阿妈听到嗰啲学习要紧，你会小心嗰啲啊嘛。跟住唱完之后咧，你会听到咧，佢有啲干扰声嘅。点解？因为佢隔篱佢想录翻自己唱嗰啲，所以你听到 wing wing wing wing， 跟住俾你做台讲话。你可唔可以将你个隔篱嗰个电话熄咗先啊？收音机熄咗佢先啊？跟住佢就话：我冇开啊，一定咁答噶，我冇开。
0: 你真系听得好清楚，你有冇打上去啊？
1: 我冇，
0: 做乜唔打？
1: 因为我阿妈唔俾我咁嘢，搞呢啲嘢，
0: 系佢唔知我。猪瞓觉，
1: 我谂佢未必知我嗰阵时有、啊、我仲系唔系用电话听嘅，即系真系我部嗰啲
0: 收音机，
1: 我嘅嗰啲两用嘅，可以摆 CD 又可以摆可以 tune 到去 FM 啊咁样。
0: 系，所以啱啱啤你食台觉得好开心啦，但系你又好开，你仲开心我啤你啦。
1: 我见到童年嘅回忆。帮佢讲翻，
0: 我要剪低佢，俾阿啤你做 promo。喂，咁但系咧，讲翻你啦，咁你个心情应该几好、
1: 啊，
0: 好过之前、
1: 啊，
0: 系咪、
1: okay、啊？但之前太黐线啦，我都讲下啦，今年嘅经历就
0: 系、
1: 是、我打 pickleball 嘛，打到 high 得滞啦，跟住整亲只脚，系咁整亲只脚咧，跟住之后咧，我又因为要着嗰啲 air cast 啊、
0: 嗯，
1: 即系而家唔打石膏噶啦，就俾对灰鞋俾你着，咁、
0: 嗯、
1: 我又好灰鞋咁咧，我喺屋企个楼梯嗰度咧，又由最顶跌咗落最底，跟住之后去到最底嘅时候咧。我又攞隻手撑住啦，因为如果我唔攞隻手撑住嘅话咧，就我头着地噶啦。咁、
0: 哦、
1: 我撑住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咔一声，跟住我就知濑嘢啦，我就个手踭，咁就系啦，都唔讲个内容啦，就纯粹就
0: 幻想到系。
1: 系啦，咁啊做咗个手术啦、
0: 嗯、
1: ，OK， 咁啊搞掂咯，啊谂住就 OK 啦，呢啲系霉运系咪？咁啊过咗啦，啊跟住点知因为做完全身麻醉之后，可能生蛇喎。
0: 系啊，嗰次见到啊喺你嘅 IG 啊，读新闻好惨啊。
1: 跟住之后就真系有少少怀疑人生嘅，咁、
0: 嗯、
1: 但系怀疑完之后咁啊，即系 that's just life 啦，路啊继续行啦。咁跟住之后咧、嗯，就因为咁而创作咗今次呢一只歌啦。
0: 系，我想问喺你怀疑人生嘅期间，点解会创作？你怀疑人生啫，但系点解怀疑人生都可以创作首歌就系、是、自尊歌出嚟咧？
1: 因为咧，我其实好耐都冇自己作曲填词。填词多嘅作曲系真系，我对上一只系
0: 《美梦之后》。
1: 哇，你咁都知啊？
0: 揾咗资料，
1: 好好啊，好耐之前啊，
0: 系对上
1: 我都唔记得几耐啦。咁但系嗰阵时就真系可能入行年资尚浅咧，入世未深咧，咁、
0: 嗯、
1: 就个创作灵感咧就好愿意去分享嘅。咁、
0: 嗯、
1: 但系咧人越大咧，跟住你见识越多啊，又认识到一啲好劲嘅作曲填词咧，就觉得让专业的来啦咁样。跟住之后就将自己嗰个小小嘅创作嘅灵魂咧就放低埋，摆埋一边。咁但系去到今年啊，真系可能喺呢一啲经历之后，真系觉得唉，唔好咁多规范啦，唔好咁多掣肘啦。咁你既然都填得词，咁有咩好得过就系、是、个曲都系你自己作嘅，咁就其实令到你填词嗰部分可以好自由自在。即系讲得老土啲，讲得实在啲就系、是、咁，你想写嗰粒字，你咪扭一扭嗰粒音咯。
0: 哦，咁啊系，自尊权高啲
1: 系啊，咁啊自尊歌就系咁样形成噶啦。
0: 当时谂住啲乜嘢而写咗呢一首自尊歌噶？
1: 其实嗰阵时真系有谂住，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我间公司嗰个名咧系我一个好强嘅 belief 嚟嘅、
0: 嗯，
1: 即系自许记录，自己要嘉许自己。
0: 系、
1: 嗯、咁你自己识得欣赏自己，先有人识欣赏你噶嘛？呢个系我真系好真心相信。但系同一时间就系话，如果你自尊，即系讲咩，你自己尊重翻自己先，咁、
0: 嗯、
1: 你先唔使怕人哋会唔尊重你。
0: 嗯，
1: 我觉得系呢个系一个呢只歌嘅创作原委嘅一个重点嚟嘅。
0: 系，
1: 然后我都希望即系呢一首歌，即系我有一个谂法嘅，因为我本身呢首歌个 demo 嘅 working title 咧，叫做系最后一首歌，听落好 sad 嘅。咁但系
0: 我想问咧，呢、這个我当我见到嘅时候，我觉得奇怪，你系咪本身真系谂住最后一首歌咁写噶？
1: 我有呢啲谂法有浮现过嘅，因为。都唔系讲系咪嗰啲花无百日红嗰啲，而系真系觉得咁。如果我经历咗咁多呢啲伤痛伤患， 一个唔觉意 touch your finger cross 讲一句，如果真系伤到嘅系琵琶声，或者 我已经冇咗嗰个力量或者个能力去继续去演唱嘅话，咁我会想我而家仲有能力嘅时候，我系想做一只咩歌咧？呢个都系我自己喺呢只歌上面想摆嘅力度。What if this is the last song？如果呢首系我嘅最后一首歌，我会想唱啲乜嘢咧？咁我发现都原来都系呢一种比较正向啲、老土啲讲就系比较正能量嘅歌。但系我谂由第一句歌词讲紧歌，谁不想继续唱？其实我相信冇乜好正能量嘅歌系由呢个嚟做一个第一句嘅开始。咁但我就希望好似一个历程咁咯，由一开始系真系有迷茫或者唔肯定。或者懷疑自己，去到後尾是自己去認知翻，或者就係好似有翻呢個自尊，自己尊重翻自己咁樣。
0: 但係咧，你啱啱提到咧，其實你首歌第一句就係誰不想繼續唱，誰總常在顧及形象啊嘛。跟住我就諗啊，其實我哋成日都話第一歌詞第一二句都好緊要。喂，其實一路寫嘅時候咧，都係你嘅啲感覺，一啲好真實嘅心路歷程嚟。
1: 係啊，得意嘅呢首歌，如果你即系睇埋第四五句chorus 之前啦，就系话难道剩我察觉在这里，你也是同样。我觉得呢句系一个重点嚟，因为如果你就咁咬文嚼字去睇个歌词，好得意嘅。啲你同我咧，系不定期

0: 同嘅時間交錯出現。
1: 係啊，
0: 咁好少歌係咁寫嘅。
1: 係啊，
0: 係啦，咁嗰首歌講你就我啫。咁、但係其實亦都係講緊是他也是你也是我，即係希望呢首歌大家聽嘅時候，好似同一個朋友講緊 share 緊一個共同嘅經驗，一個共同嘅經歷。所以你話可以話係啊，好多我嘅許廷鏗嘅部分喺入邊。但係如果咁啱有啲人又即係有啲經歷係好類同，而係用得著嗰啲當中嘅感受嘅話，咁就不如呢首歌都可以係你噶啦咁樣。
1: 係，因為我一路聽嘅時候，我係覺得首歌咧係好似一個嘅盡情咁嘅，一開頭可能係一啲嘅內心嘅感受啦，跟住去到咧有個即係節奏嘅位特別快咗啊咁啦咁，跟住啊嗰個位好似個人咧，咦唔再咁諗啦，醒咗啲啦咁啊，跟住開始咧就叫做 positive 一啲啦咁样，咁我就谂系咪其实嗰个位置已经本身系咁样谂，定系嗰阵时真系啊编曲啊黄少明就再去帮你又扭转一下啦。
0: 其实系阿陈夏威啦，阿监制啦，
1: 反而 Gareth 啦，系
0: 佢啊屁股痕痒啦，就突然间即系去到中段无啦同我讲话，呢段嘢好似。即中间段 music break 好似要加啲嘢，
1: 我开始本身系你谂
0: 冇噶，我点会 rap 啊？讲真，
1: 系啊，
0: 系啊，咁但系跟住之后话，喂，你可唔可以好似嗰啲周杰伦嗰啲咁样，中间加一段嗰啲 melodic rap 啊？即唔使即系真系
1: 真系 rap，
0: 又唔系嗰啲 MC Jin 嗰种嘅。但系如果系即系有音嘅，即好似周杰伦嘅晴天啊咁嗰种啦，咁不如加一段啦。咁我本身就其实我系。ban 咗佢嘅 idea， 咁 ban 下嘅时候，哎顶，点解会有一段呢个咁样嘅谂法，话喺个脑入边出现咗嘅咧？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唔系，几正、啊，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啦，摆埋落去啦。跟住之后我就真系喺个手机度录咗出嚟，跟住佢话好似得、啊，兄弟咁样。跟住之后就摆咗落去啦，咁样咯。
1: 但系嗰下咧，系咪即系话本身嗰下位系 music break 嚟嘅？
0: 系 music break 嚟嘅。
1: 啊 ，OK， 即系本身你冇摆其他即系歌啊，呢一个即系
0: 冇
1: 摆
0: 其他字落去。但系其实咧，你啱啱咪话开始转向 positive 嘅、
1: 啊，
0: 又真系喺呢个位度转。
1: 系啊，
0: 系其实系嗰、那个除咗系个音乐嗰个律动突然间加快咗咁样咧，其实系你睇翻段歌词咧，头半同尾半咧嗰段 rap 咧。是完全两个不同 的精神状态来的。即是一开始就说不再想怕听到真相。不要听怕资讯过量。是的。即是一种我不想，我想 ignore， 我想不面对。但是去到后尾就是说可以的要改变方向，可以的要继续向上。即是又变回不是、哦、想回清楚其实得的、哦。是应该要 OK 的、哦我是 OK 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才刚刚讲的这个位置 又真的是由负转正的很大的一个转捩点。
1: 是啊，同埋即是阿晴刚刚在外面哇你首歌很难唱啊，因为那个位置呢我好有印象深刻啊。所以我觉得咦好正，我即刻整个感觉是不同晒啦。所以我就想你当时创作这首歌呢，其实是不是已经因为是你自己的感觉嘛，由你自己做埋旋律。迟下你自己啦，系咪已经好快地已经将感受？但系嗱，你感受都真系经历咗一个伤患，
0: 系啊，
1: 几一年，
0: 系啊，
1: 系啦，系咪可以咁容易地已经系呕晒出嚟噶啦？将所有嘢，
0: 我觉得呕咗大部分噶啦，即系将啲淤血清咗出嚟啦，就系、是、靠呢一只歌咯。因为真系好爽啊，系啊，好直接就讲就好爽。除咗唱，其实因为啲音又系自己，字又系自己嘅，唱出嚟好爽之余，其实呢首歌我觉得系有啲 healing 嘅能力嘅，即系唱完一嚟你会好攰啦，即系好似释放咗一啲嘢出嚟咁，
1: 抒发咗
0: 系啦。咁而其实我觉得可能个新鲜感源自于系我自己都冇听过许廷铿。唱呢啲嘢，即系呢种 melodic rap。咁所以喺个新鲜感上面，我觉得原来我都可以试下嘅咁咯。
1: 系，不过咧呢首歌嘅新鲜感咧，唔单止系在于首歌嘅。啱啱你讲个爽字，我记得我明明打字嘅时候打咗个爽字，我系临尾打咗个 MV， 望住大海好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下呢个爽。

0: 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升华同步。

0: 系，我哋广告时间唔系讲歌噶，因为系讲运动噶。佢真系好中意做运动噶，许廷熙，而家仲要落埋水底添，边够你玩啊？你究竟玩几多运动啊？
1: 我觉得第一次就落呢个水底，系啊。
0: 哦，但系你本身以我睇翻资料，其实你同自己讲以前系冇谂过玩啲危险游戏
1: 噶。拒绝噶，本身呢一样嘢，即系我同自己讲过噶啦，因为。即大家例事讲啦，就好多危险，好多意外噶嘛。
0: 我心里边唔玩潜水就系因为咁解，
1: 即系
0: 会觉
1: 得哇，又减压又太慢又唔得，太快又唔得，
0: 又会耳仔又聋啊。
1: 跟住之后个氧气樽又唔够气咁样，咁我听好多呢啲噶嘛，戏都拍咗好多套啦。跟住我之后就觉得咁无谓搵命搏啦，咁同埋即系潜水咁，我有第二样嘢嘅啫咁样。我点知原来真系玩下玩下咧，我就发现原来嗰个水底嘅猎奇感觉系冇嘢代替到嘅。
0: 哇，令人好吸引喎！
1: 系啊，所以系真系值得去，即系未试过嘅朋友，我觉得如果我都得嘅话，你都应该得嘅。
0: 但系点解你会有呢一下第一下落水咧？
1: Okay.其实本身咧，我系唔系谂住去潜水嘅，我谂住咧，因为我
0: 系
1: 一个屋企人嘅 trip， 咁佢哋咧就揾个地方就叫做老少咸宜啦，即系大家喺同一个类似 resort 嗰啲酒店咁啊 hea， 要 hea 嘅就 hea， 要放电嘅就放电咁样啦。咁但系跟住我呢个中游嘅分子，即系又未去到话有能力放电啦，冇乜电剩，咁但系亦都唔系话净
0: 有气又唔得啦，
1: 系啦，净系坐喺度饮杯咖啡就一日，咁我又搞唔掂，咁所以咧我就去中间咧我就数咗出去就揾呢个活动去玩，咁其实我本身报嘅咧就系、是、一个好弱雞，就喺、是、海沙滩边浮潜，就系睇珊瑚礁嗰只，
0: 系咁跟住支棍喺度，
1: 系啦系啦，拨啲攞支饮管都顶得住嗰啲啦。咁我本身就谂住咁嘅啫嘛，咁点知嗰日因为岸边太大浪太大风，佢就话今日珊瑚礁冇开，你会唔会 upgrade 啦？我哋有个心肺潜水仲有位，佢就话啊，咁你首先喺嗰边啦，练一个要带个氧气樽嘅半粒钟到啦，上个堂先，跟住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水中心、海中心去落海噶啦，咁样。跟住嗰下又唔知做乜嘢，可能经历多啊，即系今年都咁多嘢啦，即系难明一条都执得翻，咁就
0: 即系受伤咗一轮嘅啦，已经系
1: 啊系啊，好翻嘅嗰次，
0: 好翻啦系啦，
1: 跟住之后就同我同事讲，不如试下咯咁样。
0: 哇，好大胆，你真系突然之间改变
1: 嘅
0: 喎。
1: 系啊，有啲嘢真系觉得即系又真嘅，有啲嘢你唔做咧，你再 plan 好晒先做咧，你根本唔会做。
0: 嗯，
1: 实有原因嘅，
0: 系
1: 啊，即系实有藉口应该话。咁所以我就觉得，既然都嚟到。咁啊，钱又俾咗，就我唔去咧，佢又
0: 要做 upgrade 噶，先生。
1: 唔系啊，我唔去，佢唔退俾我啊嘛。
0: 所以佢唯一为咗你，
1: 唯一就
0: 系
1: 顶硬上啦，都洗湿咗个头啦，已经。咁我就不如直头将个头浸埋落去个水底度啦。咁就跟住真系去练啦，去学啦。跟住，其实我由练到学咧，都系带住惊嘅啫。我有一条问题，我觉得我问我同事。我唔记得咗啊！佢话呢个手势真系个 good 字咧，系话 OK 啊，定系点啊？佢就话唔系啊，你唔好俾呢个手指公啊，俾手指公即系话你要上水啊。
0: 哦、
1: 水底嘅 sign language 系咁啊。如果你话你 OK 系要俾呢个 O。

0: O K 嘅，真系呢个三字咁样嘅 O K。跟住我就 O K， 咁我分翻清楚先，但系充满住呢啲咁嘅担心，
1: 好、多疑惑系啦，
0: 系啦。但系当你落到水，你真系开始见到海洋生物，你见到个第一只 Finding Nemo 咁样嗰条鱼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
1: 即系好
0: 呢啲系咩生物嚟噶？原来在我们的视线以下，水平线以下原来这么精彩，而我一直都 miss out 了，即我都活了都挨近就来四十了，原来我是错过了那么多东西，因为我们只是在地球 的表面，而原来 你只要落心一点，不用多的十米嘛，我发现那里哇！你见到一啲你完全你人生系未见过嘅嘢，那个珊瑚隔篱呢只咩嚟噶？我知呢个海胆我认得，我食过，但系隔篱呢个咩嚟噶？真系好得意噶！
1: 我食过你个 friend， 我未食过你，
0: 真系好折堕。但系其实真系会，我觉得好新奇。而嗰样嘢咧系真心系冇其他嘢替代到。我唔知道有冇其他水上嘅活动系可以俾到一种咁样嘅感觉大家，同埋嗰个系同自己好灵性嘅对话嚟嘅。
1: 我想知咧，你见到第一条鱼嘅时候咧，其实咪已经冇惊字啦？
0: 冇啊，因为我见到有 cam 啊，即系有 cam 开始拍紧我，就开始采样啦。因为我知道，呢个有机会可能做到 MV 嘅，咁我就系啦。咁我就开始错啦，跟住手啊摆到咧，好似自己拍。
1: 即系你而家 MV 嗰个系你第一次拍的，
0: 真系第一次。
1: 我以为你系玩咗第一次之后，跟住你去第二次再拍。
0: 冇时间 survey， 因为排好耐队，好多人。
1: 咁你真系几劲喎！
0: 我系错到尽头，
1: 好错下喎，
0: 系。同埋尽量啦，即系将啲棍啦，即系佢有个自拍棍咁样摆到，哇，好似即系望到周围啲景观，好似好宏伟咁样啦。咁真系又真系有嗰种探索感喺入边，而系好好嘅个感觉。咁跟住之后，我望到第一条鱼，同埋又可以即系轻轻啦 high 下佢哋啦。跟住佢哋又轻轻咧攞啲鸭仔咧喺度夹下我啲头发啊，咁样咧。嗰、那个互动系哇真实到离谱，因为平时都觉得系你去水族馆，你睇到个水底噶，你睇到那个魔鬼鱼噶，但系其实你都系掂唔到佢，同埋你都系一个。有个玻璃，你知道佢唔会接触到你，你都知道你只系见到佢，你只系探视到佢，但其实你冇同佢同在，系呢种感觉咯。咁但系原来嗰、个净系听到自己喺水底嘅嗰个呼吸个卟碌卟碌声，跟住再加埋你就要同自己对话，就系、是、哇。原来下底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开始兴奋了，但你又不可以太兴奋，因为兴奋得滞你可能会呼吸快得滞，跟住之后又要跟自己说你呼吸到的，你不用怕的，因为人是这样的，天性就是你在水的时候你会很想上水，中间都有的，但我就发现不是，我有氧气樽，我只要保持我用口来呼吸，靠那个氧气樽的话，其实我是不用上水的，不用往上望的，那我就继续在下底就继续去探索。
1: 看来你都很喜欢很享受今次这个的旅程，由你开头很害怕，但跟着很爽。 我问到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考牌？
0: 有想过。
1: 我都估你的。
0: 我有想过。
1: 你要打完 Pickleball 之后又有一个
0: 又考牌。
1: 你玩完这个前面
0: 都
1: 中
0: 了
1: 你的牌咩？
0: 阿姨又考牌。
1: 阿姨这个需要的。
0: 真的有想过。同埋因为呢他可以开始叫做即自由一点。即如果你考牌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暂时我有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我拍条片呢，即不觉都会有个教练在隔离 出入入。咁但系如果我条片系如果真系我自己识得去 navigate 喺水底度去揾方向嘅话，咁我条片咪仲靓咯，同埋可以去到一啲更加深嘅地方，可以去揾到一啲即系可能更加庞大嘅海洋生物，咁就好似几正。
1: 系，所以我期待嘅，我觉得你最终系会考咗牌嘅。
0: 所以你头先讲嗰样嘢几得意嘅，你咪话好似开始 unsure 探索，跟住之后发现佢喜欢，其实同我首歌嘅 flow 系一样。
1: 系啊，
0: 所以我就跟住之后我就觉得，不如将佢变成我 MV 嘅材料啦。哦，所以其实本身系有啲担心够唔够料咧，咁但系原来怕，原来都拍咗唔少。
1: 多句啦，你系得嘅，错到咁样。
0: 系啊，
1: 如果唔系都唔知以为你第一次。
0: 我都未 po 晒啊，仲有一啲相咧系好离谱嘅，即系我同事话。 点解你会咁样影到相嘅？我教练即系我同事都有个另外一个教练帮佢噶嘛，佢话我教练就系叫我俾嗰啲心心啊，嗰啲韩国心心啫，我影嗰啲相个样劲傻仔，但系点解你挫到咁样？跟住话大佬啊，做咗十几年。

0: 但
1: 好，我期待睇呢啲相，大家去翻佢嘅即系社交平台。但系十分十分之感激咧，就许廷铿，即系我觉得今日系俾咗一种能量俾我，即系我本身我今日真系都几攰，但系倾嘅开心，多谢晒许廷铿，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下昼2:36，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是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是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5: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6: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5: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继续时间2:37，我见到呢位嘉宾嘅时候咧，我就问佢，我话咦做咩啊？你系咪见到我喊啊？今日系得到何浩文喺度嘅。
1: 系 ，hello 黎玲 ，hello 大家好。
0: sorry，
1: 我眼药水嚟噶，眼药水嚟，唔系喊，系
0: 唔够气咯你。咪点解咧？咁样咪因为佢今朝就即系好忙。今朝先瞓，
1: 今朝先瞓，
0: 系啦。咁但系就俾我约咗嚟啦，做 live 啦咁样。今次咧就系嚟到第三部曲。你知唔知我一路做、yeah. 即系做功课时候，真系谂啊，你真系几醒。即系我第一部曲我访问你，我冇第二部曲访问你，我冇留第三部曲唔访问你咁。所以第四部曲我都要继续访问你，
1: 梗系要啦。你唔好唔揾我添啊，我喊啊，真系
0: 唔会啦。我见到你寻日得使人疯狂，啱啱话许廷铿先话，其实你歌名都几长。系啊，不过你系有紧接住嘅，
1: 要首首都系咁。我问你四未？
0: 冇错啦。咁究竟第四首系咩咧？系等待发现嘅，因为佢已经录起咗。不过啊，呢一首咧又有啲感觉嘅，我只觉得，即系人哋可能系有啲人可能会惨情啲先，跟住就慢慢变得开心啊，啲歌曲甜蜜啊咁。你呢首反而系我，如果你问我真心三首里边，我暂时最喜欢呢首。
1: 嗯，
0: 系啦，
1: 我都系。即系我其实我三首我自己嚟讲我都好中意嘅，但系呢一首我系录完嗰一下，我哋听 playback 嘅时候就我自己有啲起鸡皮嘅感觉。
0: 嗯，我想问你呢首歌有冇喊啊？录嘅时候或者做嘅过程
1: 唔可以喊啊，因为冇声啊，会封喉啊。
0: 咁你做，
1: 但我系录呢首歌，因为我转咗一个演嘅方式咧，我系令到件事好 personal。咁我就掉咗好多，因为我好少咁样唱歌，尤其是唱歌。咁然后呢首歌我就专登，我想尝试下再掉多啲真系真实嘅自己嘅感受落去。咁然之后就用咗呢个演嘅方式咯。咁同埋我其实录呢首歌之前咧，咁我嗰一段时间我因为剪片啦，咁我就揾翻啲 track。即系我练习嗰啲 track， 我就录咗130多条声去练，同埋去揾嗰、那个呢首歌嘅感觉啦，同埋嗰个，因为我今次冇用好多所谓点样去控制把声嘅方式去处理，咁我就想用多啲满满都是感情嘅感觉去表达呢首歌咯。
0: 即系未真正同阿 Sam 同埋阿即系何家明去即系录音嘅时候，其实你已经自己喺屋企就试咗好多次啦。
1: 系啊。
0: OK， 先讲先啦，曲就嚟自何家明啦。本身都系谂住第三部曲系要呢一种，嗱，你问佢系咪一个惨呢？我又唔觉得佢一个好惨，不过系一种抑压住，又或者系好无奈。
1: 嗯，
0: 现实就系咁样噶啦，咁样本身咪已经系谂住呢个方向噶啦。
1: 系，
0: 嗯，
1: 但系之前就冇谂到系咁去到咁尽。
0: 嗯，
1: 我之

0: 前本身諗個方向，你當係有啲似，如果譬如我用雷嘅歌去比較嘅話，就會係似係家謙嘅下一位前度同埋一個人也都可以盡興嘅中間。
1: 哦 ，OK， 係，
0: 即係佢唔係一啲咁 powerful 嘅嘢嚟。
1: 嗯，
0: 咁、
1: 嗯、
0: 然之後呢、這個得意嘅，咁何家明幫我寫 demo 嘅時候，咁佢俾咗一首我啦，咁、嗯、然之後我聽完，我話你俾都係我，我聽多日先，我聽咗 full day 一日，然之後我同佢講，我話唔係，
1: okay.
0: 配合唔到嗰個故事同畫面。嗯，我再嚟啦，跟住我再同佢讲多次，我想点？
1: 你要乜嘢啊？其实当时，
0: 其实因为我听嘅时候，因为我同佢讲咗故事嘅流程嘅、嗯，我就话其实嗱呢首歌咧就叫做《沉默的使人疯狂》，咁
1: 有晒歌名噶啦，
0: 故事就系咁样噶啦，系、嗯、啊。其实我第四首都有歌名，嗯、我四首歌都有晒歌名。咁然之后我就再同佢讲，发生咩事？我拍 MV 嚟紧咧会系咩画面？咁、
1: 嗯、
0: 然后佢再写。然之后就系而家呢一首歌啦，就中咗啦。
1: 嗯，就系中咗个旋律啦。嗯 ，OK， 好啦，词嚟自若云，系咪都真系同阿若云讲晒啊？究竟我想要啲乜嘢？同阿何家明同阿若云一齐去讲晒呢件事。
0: 分开一齐讲。
1: 嗯嗯，
0: 即系我独立同阿何家明讲，而家独立同小云讲，但系都系同一番说话嚟。
1: 嗯，都系同一番说话嚟。
0: 都系同一番说话嚟。
1: 咁若云翻到嚟训词，系咪都系你想要训词啊？
0: 系。
1: 哦。
0: 好恐怖。即系个恐怖咧系。你好似俾人睇穿咗咁、
1: 嗯，
0: 但系有个安心嘅、
1: 嗯，
0: 因为我同小云都 friend 啦，同阿若云都 friend、嗯。
1: 其实你全部 friend 啊，里边班底系啊，冇错。
0: 咁佢系因为尤其是喺文字上面，佢可以咁精准地表达到我想表达嘅嘢，而我可以讲系丝毫不偏差。
1: 嗯，
0: 咁嗰个系俾佢，即系俾何金明可以帮我作到一首我好想要或者系好适合嘅歌，更加恐怖咯。我觉得嗰件事。嗯，
1: 但系呢一个点解系叫做，或者当时你点解谂到已经系沉默得使人疯狂？
0: 因为我误咗个道理，就系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咧，好多时候都系嚟自于一个你以为，
1: 嗯，
0: 而大家以为沟通嘅方式系咩咧？就大家同对方讲嘢，我同对方讲嘢得噶啦。但系漏咗中间嘢就系真诚地讲嘢、而唔系对对方真诚，系、对自己嘅真诚。咁 based on 呢一个沟通方式底下，冇咗个真诚，慢慢讲下讲下，你就会开始过滤咯，即系唔知讲咩好，或者讲呢句说话会唔会得罪佢，或者我会唔会表达得唔好、又或者等等各样原因，咁就会令到大家开始唔讲嘢，或者讲啲好日常嘅嘢。啊、我出门口啦。
1: 嗯，
0: 喂，食咗饭未啊？
1: 嗯，即系变得恒常呢啲嘢。
0: 系、最内心里面想讲嗰句说话就冇讲。
1: 嗯，
0: 然之后久而久之就如习惯啦，就真系。
1: 咁你会形容呢种系一种咩感觉？
0: 其实我会用一个叫心内压嘅形容词。
1: 心内压，
0: 即系你个心里面同外面都有个压力咧，然之后你个心好似系双方压迫住咁样，咁、然之后里面个力就系嚟自自己，外面个力就系嚟自于你好害怕同出面嘅人再接触嘅感觉。
1: 嗯，所以当时其实歌曲或者甚至系你，我记得录音嘅时候，阿 Sam 都有问你而家呢种系咩感觉，跟住你都系形容系心内压咁，但系。我要讲翻呢首歌，其实你系花咗好多嘅功夫，你自己录 demo 啦，你都系 backing 嘅时候咧，其实你都系
0: 有帮手谂下，
1: 系啦，
0: 俾下提议，
1: 同埋你都系有种话怕太赤裸嘅感觉嘅。
0: 系啊，其实我到而家我都仲会听呢首歌嘅，即系日日都播紧嘅，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首歌，但系我由派台开始，我突然间我发觉我唔够胆。好专心咁样听呢首歌，
1: 点解咧？
0: 唔知我觉得好赤裸，因为
1: 你做嘅时候冇谂住
0: 赤裸，
1: 做嘅时候冇谂住咁赤裸噶。
0: 我想咁赤裸，
1: 你系想咁赤裸？
0: 即系我由我自己录 demo 练歌嘅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我觉得系要呢个方向。
1: 系啊，冇错，你
0: 觉
1: 得
0: 好啱方向。咁然之后，我就慢慢。越嚟越赤裸，其实我听到我系有少少惊，
1: 嗯，
0: 尤其是譬如录音又或者自己练歌，我都戴 headphone 噶嘛，
1: 嗯，
0: 直接我把声系咁样传落个耳仔度，
1: 嗯，
0: 嗰、那个感觉系好恐怖，其实
1: 你惊啲咩啊？
0: 因为我好少咁样去处理或者消化或者面对

0: 黄家明再帮手做一首歌，好简单嘅，应该。
1: 歌手嘅身份又谂个熟，
0: 嗯，有
1: 导演嘅身份冇比自己熟，系、
0: 嗯、
1: 即系个脑里面有两个丹麦人喺度打交、
0: 啊，
1: 一方面就系、是、哇，会唔会太尽？好似即系对我嚟讲系完全系走出个 comfort zone。
0: 嗯，
1: 咁然之后导演嗰一边嘅我就收声，
0: 嗯，
1: 做，
0: 嗯，
1: 你要做。呢个是你想行的方向，不要那么怀疑自己去、
0: 嗯、
1: 不要再这样了，活了这么多年，
0: 嗯，
1: 还有还要是自己出钱去做歌，
0: 是
1: 不要想这些东西、
0: 嗯、
1: 那我就 OK 去，不要想，
0: 是，所以呢一开头 demo 已经录了很多啦，
1: 咁、
0: 跟住即系个制作啦，亦都谂咗好多嘢啦，到真系你有条片咧就系 recording day 啦，真系录嗰日啦，咁、样录嗰日咧。喂，同埋我想讲你呢一首歌，你嘅声音咧都真系，我谂系个表达上面，我唔知个运用啊情绪定系咩，系同平时都真系好唔同下噶咯，我觉得，
1: 嗯，
0: 系啊，
1: 我都我听翻都觉嘅，其实
0: 系啦，嗰阵时录音嘅时候试咗百几次噶啦嘛，已经系、啊，再真系去到录音室录音，攞咗种咩嘅感觉去录音咧，同埋阿 Sam 同埋 Tommy。好叹，我见到两个
1: 又揿电话，又
0: 阿Tommy就瘫咗喺度，
1: 系啊，瘫咗。
0: 有个 cam 望住佢都唔知系咪影住佢嗰啲咧，
1: 衰仔嚟嘅。
0: 跟住话有啦，全部都有啊，咁啊，系啊，系咪先？嗰时系录音室。
1: 其实我嗰日我冇好点样去了解自己的情绪，
0: 嗯，
1: 我就系觉得，我记得我去到。一起帮手 set 好晒啲嘢，然后我唱嘅时候，其实我 feel 到个人同埋声都系震，
0: 嗯，
1: 即系个心系咁跳，
0: 嗯，
1: 然之后试完声，校完 level， 我就录嘅时候我就系咁跳，
0: 嗯，
1: 但我又要揿住，
0: 嗯，
1: 咁然之后因为掉咗自己好多真嘅情绪落去，
0: 嗯，
1: 系我有听翻一啲我拍嘅啲片嗰啲声，我听到我自己系咁样喺度唱，
0: 嗯，
1: 即系系控制唔到自己，
0: 嗯。
1: 所以我就要按住，
0: 嗯，系，但会唔会按埋情绪噶？
1: 呢首唔会，
0: 嗯，
1: 首真系唔会，
0: 系。不过其实呢一首歌咧都真系几赤裸，同埋嗰个感觉真系同之前唔同。但系咧，我好认同有啲网民所讲，呢一首歌嘅 MV 咧真系拍得好睇，系。
1: 多谢。
0: 休息一阵，转头就讲下 MV 嘅部分啦。
1: 转头见。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嘴好密喺度。你林康斌先同我讲过啲嘢，搞到开唔到麦上边。喂，但系我想讲 MV 咧，我啲一路系追住睇噶，系啦，即系同埋嗰个导演系你啦，因为佢中间嘅剪接啦，跟住剧情啊，即系好好睇紧套电影咁啊。系啦，咁样归功于成个团队啦。OK， 点解先嗰下点样揾呢位女主角呢？
1: 交换啊，交换，我识咗佢好耐噶啦。咁然之后，我想，我今次想揾一个轻熟嘅女仔，有轻熟味道嘅女仔，同埋有默契咯。我想嗰、那个咁。同埋咁佢又演得啦，演讀添演得啦，咁然之後我識佢啦，咁佢又靚靚地啦，咁然之後我哋又有默契啦，咁然之後同埋我覺得咧，佢最一個我最欣賞嘅地方就係佢高。
0: 哦，咁啊係啊，
1: 咩？因為真係
0: 要同你一齊幾好難啊！

0: 系其实我觉得我从来都唔觉得呢样嘢系一啲咩嚟嘅，但系喺呢个 MV 我都好需要呢样嘢，即系我好需要嗰种大家喺同一个空间嘅 level 嗰度，大家喺度咁样去拉扯，
1: 系，
0: 我觉得嗰、那个。呢一下個高度係會俾觀眾嘅一個視覺上面嘅一個影響，咁、所以我就好需要一個170以上嘅女仔去做呢個女主角。
1: 170啊，原來
0: 佢高噶，佢唔係173咁嗰啲嚟噶。
1: 哇，好高啊，真係
0: 佢高噶。
1: OK， 同埋即係所以，我覺得另一方面係要你哋應該識咗好耐，即係都睇得出嗰種嘅默契喺裏面嘅咁樣。咁但係個過程咧，咪有一幕係你除咗衫，我無聊 ，sorry， 有一幕你除咗衫嘅咁樣，咁我梗係留意嗰幕啦，係咪先？仲有一幕係你有拍過Wills 嘅，就係你。凌空地跌落去嗰下嘛，
0: 痛
1: 痛啊！你系咪跌咗好多转啊？因为你个底本身系有张床褥垫住嘅，系咪床褥嚟噶？唔知
0: 梳化垫，唔系系梳化垫，
1: 梳化垫垫住地下噶嘛，系啦。咁点解会拍呢个凌空跌落去呢一个感觉嘅？
0: 因为我觉得嗰个感觉俾我就系呢个人喺呢个空间嗰度向下沉紧，而个沉，你见到个底之余，你好似唔知个真系到底系要几耐，咁所以就会变咗，佢系一个 slow motion，
1: 系 slow motion
0: 落去，
1: 嗯，
0: 好似会垫底咯，但系又未到嘅感觉，即系我觉得系嗰种俾水包围住嘅窒息感，同埋嗰种向下沉嘅感觉。
1: 系，我头先你啱啱你咪提咗一样嘢咧，其实就系、是。你都有挣扎嘅嗰时，即系系咪咁赤裸咧？但系导演嘅 Dominic 咧，系话你要唱咁样噶嘛，因为要拍啊嘛，系咪先？系咪当时已经谂过晒个 MV 嘅画面系点样做噶啦？
0: 系，但系喺剪接上面唔系用呢个剪接方式嘅，本身啲画面、
1: 哦，
0: 本身系个故事系顺序。
1: 系。
0: 咁但系我点解而家转咗呢一种？我就系想俾观众睇到个即时。睇到个关系对比，之前之后可能抽张卡，今次抽张卡俾对方，望到觉得唔够胆讲，唔想讲等等嘅感受，然之后放翻低张卡，一抽上嚟系以前，明明第二张卡俾对方好开心，
1: 系
0: 乜都得噶，
1: 系啊，
0: 点解而家咁嘅？
1: 点解会谂到你对比？但系呢个对比几好，所以我几觉得几啄住去睇嗰度。
0: 我系觉得。所有嘅唔开心都系嚟主又开心。
1: 哦，所有嘅唔开心都系嚟主又开心，系。
0: 系啊，咁所以我就好想每一刻都尽量有呢一个 contrast 喺里面。咁俾顺序，即系顺序其实有另一个感受就系、是，知道佢哋嘅关系点样发展，又点样去走到恶劣。但系如果我想俾你每一下都感受到呢个感觉，我就要咁样去剪。咁去拼凑，然之后同埋我系本身个画面，其实而家啲相机拍出嚟好 clean 噶嘛，啲画面，我就系特登加咗一啲grain， 即系加咗嗰啲火粒，同埋我加咗一啲以前嗰啲旧菲林嘅嗰一啲个
1: 感
0: 觉，
1: 系啊，
0: 咁我就即系我想件事系你见到个画面系新嘅，但系我想出嚟嗰个颜色同埋光暗个感觉系旧嘅，
1: 系。到最后一个问题是，其实呢整个 MV 的 ending 呢，我觉得是一个和平，即是大家都觉得明知道应该发生什么事了，所以就完了，是不是这种感觉呢？
0: 不知道呢其实因为我都有些朋友仔问我，他说喂，个 MV 最后是不是他们决定分开、有些就说他们是不是决定挨落去啊？我就话，
1: 系咪先唔同嘅人睇唔同嘅嘢咧？咁啊，
0: 我就系啦，因为其实我本身、本来我有个答案嘅，但我想试下咁样去处理、
1: 因为你发现大家都原来都有唔同答案，
0: 系啊，咁唔系因为我本身喺咁样处理嘅时候，我本身个版本系有答案，咁但系我剪到出嚟，我发觉咁样几好，即系少少留咗个白。
1: 是没错，留了一个白的。
0: 咁然之后其实我有一下最后那一下我有个呼吸的画面是我当日我才想、当日我觉得即我想突然之间那里是很 emphasize 我有一讲但停住了吞返下去。
1: 所以其实你的 MV 到最后呢是真的一个完全留白的空间。究竟如果你在一个当时的时候呢，甚至你应该曾经何时都是这个 Dominic 男主角一样，就是你很想讲但是都是决定不讲了，这样是总是会有试过的。我期待你第四首又会是怎样，尤其是歌名很难唱。難唱
0: 头两个字是自在，自在得 X 人 XX。
1: 自在是头两个字。
0: 自在是头两个字。
1: 自在得 X 人 XX 嘛。
0: Yes。
1: 我想想先。下次揭晓都说要访问第四次了。OK, 拜拜。
0: 拜拜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以及五条24小时的跨境巴士短途路线，来往港九新界各区。巴士线途经九个港铁站和四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运输署在口岸大楼附近设置了公共交通缓冲区，后备巴士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在两分钟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以疏导人流。而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会安排短途班次加快巴士流转。另外，署方增设了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巴士和小巴无需经过繁忙的新田交汇处，加快车辆流转和疏导乘客。的士方面，大堂设有预约车队、乘客候车区，已经预约的乘客可以留意候车区显示屏的到站资讯，同时在场的车队的士大使会动态地调度在缓冲区轮候的的士前往上客区，确保已经预约的乘客尽快顺利登车。运输署发言人话，口岸投入服务初期，交通可能较为繁忙，市民应该按住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和铁路口岸，不用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下历史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风险等威胁，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格奥尔基耶娃说，世界正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方面是中东冲突引发的负面能源供应冲击，另一方面就是 AI 带来的正面需求冲击，后者同时推高了通胀，两股力量的综合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极不平均。他说，将会在下星期在曼谷的会议期间发布新一轮的增长预测，将会显示受到战争游轮的经济体会面临最大的增长下调幅度，其中包括民用和基础设施遭受到严重破坏的乌克兰，以及遭受到伊朗袭击而且能源出口急剧减少的海湾国家。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第二个五年任期今年八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一职。52岁的宋利有20年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在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的妇幼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会在下个月初举行的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参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如果宋利当选，将会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国际刑警向3名中国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他们被指控与南韩一间中餐馆遭到喷漆的事件有关。案发在上个月的24号凌晨，4名中国人闯入京畿道城南市盘塘区一间中餐馆，在店内恶意喷油漆，还在食材上喷洒怀疑是农药的物质。韩联社报道，他们持团体旅游签证入境，并在案发当日经仁川机场返回中国。南韩警方正同法务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向中国提出引渡请求，同时研究让疑犯在当地接受司法处理的方案。警方亦正调查今年7月发生的同类事件是否同此案的疑犯所为。政府早前拨款18亿推出柴油补贴计划，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以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已经结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说，当局正仔细审核五大油公司和66间指定分销商提供的保证报告和审计报告，确保补贴有正确地发放。谢展文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随着美国9月8日预计会在10月初重启和伊朗的谈判，在政府的督促下，油公司表示会因应国际成品油价格变化，开始逐步下调车用柴油零售价，环境局会继续监察。屯门富泰村有女童孭住烂书包，双手各拎住一袋共20罐的啤酒，行得缓慢和辛苦，沿途更加被同行的父亲喝骂，质疑涉嫌虐儿。警方和校方已经跟进接闻。 警方昨晚十点几接获学校报案，到女童的住所调查。女童向警方说，母亲长期患病，父亲又忙于照顾细佬妹，所以自己主动分担攞啤酒。有人就声称女儿的大小肌肉不足，要拎宠物去做运动训练肌肉。但警员见单位内有三名的儿童身体都没有异常，暂列作误会处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7%， 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Felix 林志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落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2: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3: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5: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咧，我邀请呢个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佢上脑一件物件嘅上脑之余咧，当然咧亦都会同佢讲下佢嘅新歌啦。咁首先我要欢迎呢位好有我自己觉得佢好有 style 啦，好有感染力嘅一位女歌手。佢系 Sifa，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即系上亲嚟嘅节目嗰啲歌手朋友咧，都会分享下佢好多入坑嘅嘢。你知唔知叫入坑啊？即
6: 系
5: 好上脑嘅嘢啦。咁有啲可能话我对于某一个活动好上脑嘅，我对于做 gym 好黐线嘅咁你同我讲咧，就话你好中意只公仔喎。
6: 哦，系啊。
5: 但我多谢你啊，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有呢、這个，我好似见过，但我唔知道佢嘅来源系点样。你介绍一下你中意嘅呢一个嘅伙伴。
6: 其实呢一个公仔啦，咁佢就叫做阿宝啦，我叫佢阿宝啦。系啦，咁其实佢特别之处咧，就系咧，佢每一只嘅嗰棚牙咧都好特别嘅，佢都有佢特别嘅地方，即系可能嗰只系五只，跟住嗰只可能得两只，跟住中间崩晒嘅，但系咧佢嗰啲牙仔咧，全部都好似真人嗰啲牙仔咁样嘅，嗰啲牙系唔健康嘅牙咯。
5: 但我又睇到咧，佢个翻即系佢个创办人咧，系因为有一次喺 eBay 嗰度，系咪见到一啲人哋系咪卖假牙定
6: 系
5: 类似咁样，就令到佢有呢个 idea。
6: 系啊，跟住佢就一 release 咗第一只之后，跟住就噗一声，就好多人都好中意。
5: 我见到好得意，首先我会觉得个颜色好得意啦，全部同埋而家出嗰啲公仔咧，佢连啲牙上边都有啲 pattern 啊，或者贴纸啊，闪闪嗰啲，我相信好多女仔都会好中意。
6: 系啊，即系有时佢而家有啲现成已经系有啲黐咗啲钻石喺度，咁但系佢冇，你都可以自己帮佢黐咯。
5: 即系自己 DIY。
6: 系啊，因为我都有帮我嗰啲黐假人睫毛啊。
5: 系啊系啊，但我想话你当时系点样会发现有呢一只嘢噶？
6: 我都好似系喺 IG。其实我发现佢嘅时候咧，啲人系好中意 Labubu 嘅，系啦。
5: 但佢早过 Labubu
6: 嘅。佢系早过 Labubu 嘅，但系咧，我觉得 Labubu 咧唔够吸引啊，即系唔够吸引嘅意思。我觉得佢嗰、那个佢唔够 stand out， 同埋佢唔够，可唔可以话佢唔够样衰？
5: 我就想问你啦，你见到呢个叫做阿宝啦，即系英文叫 Fugler 嘛，系咪？
6: 系阿宝。
5: 咁系啦，咁你会俾佢觉得哇好怪异个样，吸引住第一眼，定系觉得哇好恐怖啊嗰种啊？
6: 我系觉得佢样衰地可爱，系啊，即系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哇咁样衰嘅，点解你都唔明？点解你会中意？仲要坐到成屋都系咁样，吓我真系唔觉得佢恐怖，我亦都唔觉得佢核突。我好似系我第一只，好似已经系一次过已经有。三隻
5: 腳、oh, ，OK，
6: 係啊，係 Powerpuff Girls 嗰個系列咯。
5: 哦，佢會咁樣去做噶，係
6: 啊，
5: 一個系列去做，
6: 係啊，佢有同、oh. 即係其他 crossover
5: 咁
6: 樣，
5: 好好、
6: 啊、喎，係啊，好得意噶。但係即係你個腦入邊咧會有既定 Powerpuff Girls 嘅嗰個樣噶嘛，但係你唔會諗到佢同 Fugler 即係 crossover 之後佢個樣會變成點樣，其實係好搞笑嘅。
5: 你覺得 Fugler 佢嘅魅力喺邊咧？
6: 佢嘅魅力喺邊啊？我諗最主要係。佢嗰对眼睛同埋个棚牙咯，因为我都有系啊，因为我都我去拣佢哋嘅时候咧，因为佢都有两至三个款嘅，咁佢有一个款咧对眼咧就唔系真系眼珠嚟嘅，佢系两个 button 咁样嘅，系啦，咁 button 嗰个款咧我就冇咁中意嘅，因为我觉得 佢公底啲啊，系、
5: 嗯、
6: 啊，但系咧，有眼珠嗰啲咧，佢就嗰个眼珠系真系好似有晒我哋真人嗰啲瞳孔嗰啲纹理啊！
5: 哇，好犀利呢个，
6: 好靓噶，系啊，同埋即系佢好似所有嘢，除咗个公仔啲毛毛之外，但系嗰对眼同埋嗰棚牙好真，所以我觉得个 contrast 好大。
5: 佢真系好。突出嚟學你講，即係譬如我哋會見到啲系列咧，係突然之間唔記得英國出嗰個叫咩系列啊？
6: 英國
5: Jelly
6: 哦
5: Jacket
6: 係啊 Jelly Cat，
5: 咁佢哋都係好柔和、好 mild 啊，係係係啊咁樣。
6: 係，
5: 但呢個咧，琴日同你唱片公司嘅同事傾咧，即係話你中意呢一種咧，
6: 係，
5: 我就覺得哇，好搞笑啊，好colourful 啊，好突出啊，係
6: 啊
5: 係
6: 啊
5: 係
6: 啊，
5: 同埋每一隻都有不同嘅性格咁樣，我會覺得
6: 係啊係啊。
5: 你覺得你自己有冇一啲喺屋企咧係可能係特別版，定係有冇呢？
6: 有啊，
5: 系啊，
6: 我 show 翻我而家应该最中意系麦乐鸡嗰个系列咯，我特登去买个麦乐鸡盒翻嚟咧，跟住摆晒，系啊，摆翻乐鸡盒度咯，而佢有一只特别版嗰、那个。Fugler 系个眼睛系一个金色嘅 button 好大个，
5: 哇，好靓，金色添，即系我觉得佢好捉到一啲，我觉得系中意啲特别嘅少女嘅心嗰样嘢啦，
6: 系系啊，我都明 ，it's not for everybody，
5: 但系好，
6: 但系我自己好中意，
5: 系，我见你即系开始同你讲，你已经原来真系会嘈啊，好中意一嚟嚟三个啦，好啦，而家咧 Sarah 叫你谂翻一首歌，好符合你第一次见到 Fugler 呢个阿宝啦，呢个咁得意咁怪异嘅样呢个公仔嘅感觉，你会拣边一首歌？
6: 我会拣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系咪好贴贴？
5: 咁我哋而家听一听先。
6: 好

0: 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生活緊張，工作繁忙，長期受壓，令你同健康越行越遠。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2: 继续回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咁继续要同 Cypher 讲下佢对呢个阿宝嘅狂热啦。头先听佢讲得好开心啊，即好似其因为我自己都有一个中意嘅公仔，就系 Hello Kitty， 佢比较前辈级噶啦，因为真系好多年。咁我又系一讲起佢咧，我就会好开心。你会唔会咧有时闷嘅时候或者空闲啲嘅时候，会攞翻佢哋出嚟睇啊？
3: 我会噶，
2: 即系会整理一下佢哋啊！
3: 我会帮我换衫咯，
2: 系啊，完全
3: 明白。因为其实佢哋而家即系咁啱香港开咗第一间门市咁样啦，我都已经系黐线到咧，我成日即系我换袋好会系一个扣咁样噶嘛，咁我换袋我都会换一新嘅 fuck 啦上去，系啊，跟住我就即系好似 OOTD 咁样，我又帮我影张相咧，跟住我又会 tag fuck 啦咁样咯，跟住其实佢哋已经留意到我已经系一个痴迷嚟嘅，系啊，
2: 啲粉丝都会向住呢个方向送礼物俾你，
3: 佢哋都有送 Fuggler 俾我，
2: 系啊，一定会知道啦。
3: 我多谢佢哋送咗好多 Fuggler 俾我，唔单止系公仔，佢周边嘅嘢佢哋都有俾我，系咩眼罩啊，
2: 哦，即系佢嘅配套佢要用嘅嘢，
3: 系啊，电话壳啊，笔啊，好多层层叠都有啊。
2: 都有出噶，
3: 有出，
2: 哇，好犀利啊！啲人即系做 marketing， 即系做呢啲，
3: 系啊，
2: 讲开上脑咧，你有冇试过为咗买你心仪嘅阿宝？你会有一种，你会试过一个你觉得自己都几夸张啊，都几其实都几唔 normal 叫行动啦，去买系啦，去买啊咁样咧。
3: 唔 normal 我都有嘅，因为我觉得草公仔还好嘅，但系咧。因为佢有一个系列咧系 Fuggler 嘅斜咩袋，基本上我都应该买晒翻嚟噶啦。但系我、
2: 哦、
3: 但系啊，因为佢咩颜色都有嘅，但系我又得一个人，我有咩都记得个斜咩袋咧。所以其实我有一道门咧，我有个勾咧，全部都勾晒 Fuggler 嗰啲斜咩袋喺度咯。
2: 系啊，
3: 同埋有啲系真系靓到我唔舍得用嘅。
2: 同埋而家你话香港开咗专门店啦，
3: 系啊，
2: 你一定会更加容易啦。
3: 佢、哦、有啲专门店冇买唔到噶，
2: 系啊，上网啦，即系。呢啲咧係即係上腦嘅即係 fans 啦，先至會去做，
3: 係啊，
2: 即係唔係淨係話我經過間鋪特登去買，
3: 係
2: 上網去追尋呢樣嘢，
3: 會追佢。
2: 咁我又講翻啲可能另外一樣嘢啦，對於音樂咧，即係你中意 Fuggler 呢個態度啦，或者佢哋古靈精怪，有冇少少影響？即係你會有少少可能你去 present 你首歌嘅時候，或者你出嚟見大眾嘅時候，都會有少少嘅元素擺咗入去啊。
3: 其實我覺得有啲相似，即係我平時諗嘢嘅嗰個腦向有啲似啊。即系好似我啱啱话斋啦，即系我啲 friend 会问我，哇，佢啲牙咁黄又即系咁真对眼，咁你唔觉得佢好恐怖又好样衰？我都唔明白你中意佢啲咩咁，因为我每一次都好100% confirm 就话，我就系中意佢咁特别，我就系中意佢与众不同，我就系中意佢棚牙咁样，我就系中意佢啲眼睛个个都系七彩颜色唔同嘅咁啊。咁跟住，但系即系后屘我都有去谂下，我成日都中意买啲古灵精怪嘅嘢嘅咧，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奇怪古怪嘅嗰一面嘅，同埋而家我喺香港出道啦，咁有好多未系好了解我嘅人，即系有时见到我个样子，或者见到我唔笑嗰个样啦 ，specifically， 但系就会可能觉得我会比较酷啲啊，恶啲啊，好似。唔系咁平易近人，难接触少少嘅。咁但系我有时都会觉得我自己系嗰只，即系可唔可以话有啲唔同，有少少唔同，同埋有少少距离感嘅，俾人个感觉。
2: 我想问你而家咁样讲咧，其实每一只嗰啲阿宝咧，佢会唔会有自己嘅性格噶？即系会唔会其实如果我上网打呢一只公仔出嚟，佢就会讲佢系点样点样？
3: 哦，有噶，佢有啲有噶，同埋有啲系会识放屁嘅。系啊，即系你揿佢个肚会拨咁样噶，佢会噶。
2: 系啊，咁如果而家话有冇 specific 一只，你觉得系好觉得好似你自己啊？
3: 有嘅，嗰只系因为我有个成个柜都系 Fuggler 啦，佢嗰只系特别 sharp 噶，
2: 系
3: 嗰只系荧光绿色头发炸晒嘅，
2: 好正、啊。
3: 跟住咧嗰个皮肤嗰、那个佢块面系好白雪雪嘅，跟住咧佢套衫入边系荧光绿色，跟住有个钉钉嘅 choker。系啊，即系好 rock 嘅，系啊，嗰、那个应该系最似我嘅，我觉得 Fuggler 入边都有啲 女仔啲嘅 fuckla 嘅，即系
2: 拼拼
3: 啊，系啊，粉红色啊 ，bling bling 啊，兔仔耳啊，即系都会偏向cute 啲嘅。但我中意嗰啲就比较偏激少少，系啊，即系越偏激嗰啲我越中意咯。
2: 头先咧，我就同你讲咧，就系即系咪后讲，哇，你会唔会平时都会攞下出嚟啊？因为我自己都有草公仔啦，咁我就。

0: 会有时闷，或者真系我唔知点解突然即系唔会刻意话啊，我好 down， 所以我攞出嚟啦。但系咧，譬如我嗰日心情唔好咧，我好自然地咧，可能夜晚黑我就会攞晒出嚟某一部分啦，我就会自己处理一下，其实收翻埋去噶啦。喺呢个习
1: 惯，我明你讲咩啊？我明你讲咩，即系好似攞佢出嚟望下，跟住排下个位啊，咁样跟住排完又摆翻入去咁样。
0: 你会唔会系咁？
1: 系有个唔知咧，有个好治愈嘅感觉。系啊，好似有一个 space 俾自己 calm down 咗嗰个脑嗰个感觉。我明你讲咩，我会嘅。
0: 有啲人咪话，唉，唔好癫啦，即系唔好买呢，即系点解要储公仔咩？但我又觉得唔系咯，即系我会觉得，我谂你想，我相信你都有呢个感觉，就系、是、其实有一样公仔去陪住你，即系可能呢个阶段啦，我唔知你将来会唔会中意啦，咁都系好值得去纪念啊！即系譬如
1: 系
0: 啊，即系你入，你又会记翻啊，我入行嗰阵，或者我之后而家做咗歌手啦，有好多粉丝喜欢你，送咗呢个公仔俾你，咁啊代表呢段时候，又或者好 down 嘅时候攞出嚟，其实都系陪住你成长嘅一个。
1: 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好记得我嗰三只即系 Powerpuff Girls 系列嗰、那个。是我啱啱出道的时候开始即先有的，所以其实我出道的时候是我啱啱拥有 Fugler 的那个、即是
0: 好
1: 并行的这件事。跟住我那段时候都有想过啊，那个柜会不会有一天可以打爆它呢？
0: 打爆了啦。
1: 未差少少。是啦，差少少。现在是我想差五至七隻到啦。
0: 哇，
1: 就爆了。好快的。
0: 只要你可能你忙完这几排。
1: 是啦。可能是
0: 是就会的了。好了，咁啊 ,Sam 现在想问你啦，刚才讲过譬如说人生可能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陪住你啦，咁你可不可以现在想一首歌呢，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有他们陪住你，你会想起什么歌呢？
1: 永远都会 chill up 到我的心情，就是 One Step at a Time,、是 Jordan Sparks 的，是。

0: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下午3:32，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继续要欢迎咧，我哋今日嘅嘉宾 Safa，
2: 你好，
1: 你好啊！头先讲咗你陪住你好多重要嘅 moment 呢只公仔阿宝啦，咁而家讲翻你推出嘅新歌啦，咁今次咧你带嚟嘅第二首派台歌咧就系为谁来奋斗嘅，咁呢个 R&B 嘅曲风啦，
2: 系，
1: 譬如喺呢首歌嘅上边咧，你有冇一啲觉得哇翻到自己音乐嘅主场啦，可以个自由感会大啲啊，或者系喺旋律上面或者转音嗰度即系唱嘅时候，你有冇加咗少少嘅心思落去咧？
2: 其实我都有觉得系好似翻咗去自己 comfort zone 嘅感觉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听 R&B 比较多啦，同埋 groovy 嘢系我舒服嘅地方嚟嘅，系啊，所以我录嘅时候相对地，如果比起第一只歌，即系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咧，就冇咁大嘅，系啊，咁但系都有困难嘅地方，因为录呢首歌嘅时候最困难嘅地方就系因为呢首歌得三分半钟啦，咁但系其实佢已经系做咗好多唔同嘅情绪变化。
1: 系啊，就是、想问你点样去变化呢样嘢？短短嘅时间，
2: 好似一个癫婆咁样。简单啲嚟讲系，其实佢一开头咧，佢就系讲一个女仔啦，咁就同一个男仔一齐啦，咁就分咗手，咁佢就喺度转紧，即系仍然转紧牛角尖，跟住就 pet talk 紧自己啊，都系分手啫，咁分咗手都会有断新嘅关系，分手都系食生菜咁简单啫，就系咁同自己安慰自己嘅说话啦，咁跟住之后慢慢。去到第二个 verse 嘅时候咧，就其实已经去褪后咗一步噶啦。跟住之后其实都已经消化咗一半，跟住就喺度好似好冷眼咁样旁观者嘅一个状态咁样咯。咁就又开始转化咗第二把声啦，系啊。跟住去到第三个情绪咧，就系、是、差唔多去到 bridge 打后，咁就已经系个女仔系你咁样对我，我相信呢个世界系会有因果报应嘅咁样咯。
1: 初头收到呢首歌呢份歌词，你未去到正式咁样去演绎噶嘛？咁系咪监制同你沟通要你咁样去做，但大家一致去倾嘅咧？
2: 其实本身我收到份词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成件事系难处理嘅，即系如果我一个唔小心嘅话，又做多咗做少咗都唔得。如果做多咗又会好似好沉，好似 too much 咁样，因为其实你要喺三分半钟入边演绎一个女仔有三个情绪变化，其实俾出边嘅观众去听，其实都比较难消化嘅。因为通常情歌就系一味我唔好唔开心啊，跟住一味好 sweet 啊，咁样就系好少会系咁样去有咁多个转折点嘅，系啦。咁但系所以。我哋一路录嘅时候，其实佢都有介住我嗰、那个适合嘅情绪同埋声线去表达呢三种唔同嘅情绪咯。系啊，即系譬如话第一个佢喺度氹自己嘅时候，其实佢都用紧系一个好平常心、好静 ，kind of 好似同紧自己讲嘢嘅一种声线。咁跟住去到 verse 二嘅时候，即系已经系旁观者一个状态啦。咁就其实已经系嗰把聲會 bright 啲嘅，就冇咁沉噶啦，已經，因為你都已經唔係轉緊牛角尖啦嘛，你已經 step back 咗，跟住睇緊成個 full picture。嗰個男仔仲要同咗第二個女仔一齊，跟住個女仔仲要對佢唔好，跟住就見到呢件事之後，就變咗去第三個階段，就係原來一個世界係有因果報應嘅。如果係細心啲聽嘅話咧，係聽得出我好似有少少邪笑嘅狀態唱住嗰個 bridge 嘅。
1: 嗱，你演繹得就咁好啦，咁但其實。呢、这、一个会唔会系你嘅戏嚟嘅咧？其实你现实生活会唔会系咁样嘅思想嘅咧？都系
2: 都有
1: 的都有嘅，即系唔会嗰啲即系喊苦喊忽啊，完咗件事你仲好爱啊，抽离唔到你唔系嘅。
2: 我谂我会经历都有两个阶段嘅，最少、即系如果我真系好中意嗰个人，咁我。

0: 点都会唔开心一排嘅，但系即系我唔会抑压自己情绪嘅，我会由得自己唔开心，
1: 嗯、
0: 但系我亦都会 set 个时间俾自己咯，即系我唔可以俾自己一直都喺度咁样沉落去咯，系、
1: 嗯、
0: 因为始终 life must go on 噶嘛，
1: 系
0: 我为自己而奋斗噶嘛，唔系为佢而奋斗噶嘛，所以系咯，我好快就会消化到嗰种情绪，继续做我要做嘅嘢咯。
1: 咁、嗯、今次呢首歌曲咧，会唔会系你自己好中意？即系你系实新人啊嘛，即系实派台第二首歌啦，呢、嗯、首会唔会亦都系其实你都好一向都好向往，好想哇！我如果有呢一种歌嘅呢种曲风嘅歌，我就觉得好正啦。
0: 其实
1: 想有突破，有更加多嘅
0: 两样都有，
1: 嗯、
0: 即系而家呢一首啱啱派台嘅歌，我不嬲都觉得我系，如果我假设我有个机会可以出道，我都想我系行 R&B 嘅，
1: 系，
0: 我觉得一定要有嘅、嗯，即系唔可以冇嘅、
1: 嗯。
0: 但系因为自从之前嘅一啲经历啦，咁我又开始接触 rock 呢样嘢，我而家系想两件事都要一起去行咯、
1: 嗯，
0: 即系 rock 呢个 genre 同 R&B 而家系平起平坐，即系冇话边个多边个少，是是是是我想两样嘢都有，
1: 都有，
0: 系啊，
1: 嗯嗯，嗱，我哋未听你新歌之前，我哋听翻你第一首嘅派台歌，仲记唔记得啊？好似好近嘅啫，大家都个时间，
0: 记得，好，咁我第一首歌咧就叫做《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都系嗰句啦，真系好长嘅个名字，但系打我个名字就揾到噶啦
1: ，OK，
0: 系啊。

0: 铁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6: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要继续咧欢迎呢、這个咁靓啦、咁可爱啦，但系咧佢自己话其实我有少少古怪嘅嗰啲，就系 Sifa 永琪，
7: 你好，
6: 你好。嗱，听咗你头先第一首派台歌，我哋继续讲翻你今次要派嘅第二首派台歌啦，为谁来奋斗嘅？咁你可唔可以解释多啲咧？你头先讲咗少少俾我听，就系话成个画面，你最尾 final 到其实系为谁嚟奋斗咧？如果即系失恋啊呢、這个故事当中，
7: 我有反问自己嘅，
6: 嗯。
7: 原来我咁多年嚟，即系虽然我好似跌跌碰碰好多次咁样啦，咁、但系点解我好多次，我觉得系可以用眼镜嚟去形容去顶住嗰个状态，就系我一直都系为紧呢一刻嘅我去奋斗咯。which 我而家我觉得，即系我而家唔系停咗嘅，我仍然要奋斗嘅，但系我去咗第二个阶段嘅奋斗咯。
6: 系、okay, 啊，即系已经唔系为咗你去做任何嘢。要去努力，而是我自己，
7: 我要为自己啊。
6: 咁啊，歌词讲到，我记得就是能解锁就够，系啦。咁喺你做歌手或者你入行啦，参加选秀节目嘅时候咧，呢个奋斗嘅过程入边咧，有冇边啲 moment 你觉得其实未解到，即系好当初啊，觉得诶好、困住啊，好似系喺个迷宫嗰度咁样。当时你点样系帮自己咧？
7: 其实我好得意嘅，我自己个人，即系如果我有时咧。我好似喺一个状态度不停 loop 咗好耐，我都仲未谂到一个解决方法咧，我会逼自己入个坑嗰度噶，
6: 即系反而啊，
7: 系啊，即系我会拱自己入个坑嗰度，因为当你喺个坑入边嘅时候咧，你就好自然会揾到逃出嗰个方法。
6: 即系去到冇办法啦，一定要谂系啦，点样？
7: 系啊，我会咁，
6: 唔系入到最尽，你又好似反而实 stuck 住咗添。
7: 是啊，是啊，因为我好耐之前，我之前参加第一个比赛嘅时候，其实即系如果相对地而家嘅我啦，其实我以前系真系唔健谈嘅，我亦都唔系咁容易 share 我自己嘅经历俾人听嘅，因为一嚟啦，我好惊我讲错嘢啦，二嚟我好惊 hurt 到人啦，即系好多呢啲。顾虑就变咗我唔系好识得去表达自己，而我俾人嘅感觉相对地就系、哇呢、這个女仔真系好酷啊，即系好似啲气场咧，好似大到要攞把刀杀人，
6: 都唔想行过嚟咁样。
7: 曾经真系咁同我讲过嘅，系啊，但系我系唔明噶，即、就、系、是、因为喺我嘅世界入边，我纯粹就系、我好惊啊，跟住我唔识得，系啊，唔出声啊，我好惊做错嘢啊，所以我咩都唔讲，我宁愿咩都唔讲啦，系啊，但系。反而人哋就会喺出边嘅人睇到嘅就系、哇呢、這个女仔好恶啊，好酷啊，跟住气场好大啊，真系有人同我讲过系大到好似我要攞住把刀就嚟要杀人咁样，系、

0: 但我是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的。是啊，即是出面的人看同我自己的感受是完全两件事来的。所以于是乎为什么我无啦啦会走去参加那个我人生中第一个最大的比赛呢，就是我以前很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起了这个城堡给自己呢，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是遇了一些不好的经历啦，即是我翻学的时候有被人 bully 过。是啦，那就很自然就好像想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样。那个比赛就是全女班来的嘛。而我嗰陣時俾人 bully 嘅時候就係女校嚟嘅，係啦，咁我就好似 trap 咗喺嗰個，唉，究竟我點樣可以即係識到新朋友咧？點解我好似永遠俾人個感覺都好似好超級有距離感咁？就係因為我想 get rid of 嗰樣嘢。
1: 所以呢個就係你個 aim， 即係其中一個 aim。
0: 呢個
1: 係
0: 我其中一個走去參加嘅一個因素，即係我係逼自己入去嘅，同埋我都想感受一下即係舞台方面，即係想吸收多啲經驗啦。所以其實我參加嗰個比賽其实是有很多背后的原因和因素。
1: 那现在算不算叫做解了锁？其实
0: 解了，
1: 解决了，
0: 真是解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恶啊？
1: 不会啊，我觉得你一讲你可以很 talkative 啦，
0: 是吗？
1: 是啊，
0: 是啊，成就解锁，
1: yeah， 成功了啦，原来，啊，好开心啊，
0: 是啊，
1: 好开心，我是 part of 你其中一位，你可以同睇住你解锁，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即系譬如你话你个其中一个原因是想希望改变到呢个状况，
0: 系啊，
1: 所以就去参加，咁很好啦，而家越嚟越即系 bright 啊，好多人唔会话，
0: 好多，
1: 系啊，唔会再话你，哇，你唔讲嘢唔掂，我哋唔敢行过嚟。
0: 我而家仍然都有人同我讲咧，
1: 因为你个 feel 啊，
0: 系啊，系啊，我明啊，即系但系呢样嘢我已经好尽量，我识新朋友嘅时候或者我要同人去沟通啊，要做嘢嘅话咧，即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呢一个唔知点样一个点样 control 嘅一个状态啦，所以我永远我一识新朋友嘅时候咧，我就打咗招呼先，会令到对方觉得啊，原来佢都唔系咁 cool 嘅啫，即系佢都会好主动同我打招呼咁样，咁佢会舒服啲嘅，即系 at least 我会 break 咗嗰个第一嚿 ice。
1: 但其实阿 Safa 你提出呢样嘢咧，我都有少少领悟啊，就系，有时我哋都会觉得人哋啊唔打招呼嘅或者点点。但我哋又冇谂到，其实对方可能有佢自己嘅原因咯。
0: 系啊，
1: 可能你譬如你同我讲话，你当时唔出声系因为你唔敢啊，因为你惊一讲又唔知会点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我哋冇理解到。不过可能你个样子就 cool 啲，我哋就觉得咦，即
0: 系
1: 会咁样。
0: 系啊，
1: 我哋多谢你，我哋都可能要咁样去谂下。当人哋嗱十次梗系唔得啦。
0: 系，
1: 有偶尔见到一个人，即系佢唔出声或者冇打招呼，并唔系可能佢刻意唔打。
0: 系啊，系，
1: 可能佢当中即系我哋或者你细个 bully 过，可能你亦都唔敢。点样踏出第一步？点样啊？即系咁样，有少少影响，我觉得都系。
0: 系，我觉得可以俾多少少时间嘅，即系唔好第一、第二次就已经定夺咗我嗰个人。原来有即系你以为佢系咁样咯，但系原来可能佢唔系。话唔定如果你试下同佢讲咗第一句说话，佢肯同你讲多啲嘢嘅时候，可能你又发现原来佢唔系咁噶。
1: 即系好似而家嘅泳桥咁样啦。
0: 系啊，
1: 原来讲咗之后好多嘢讲噶，可以。好啦，咁啊，继续同 Safa 讲翻佢嘅新歌啦。咁呢首歌推出咗。自己都觉得很满意啦，因为都有不同层次的去演绎啦。咁嚟紧咧会有啲咩嘅新嘅动向啊，或者啊我完咗呢首金，就有冇话出下啲咩歌啊，或者啲咩新嘅搞作咁样咧？
0: 嚟紧希望应该都可能一至两首，希望可以。我哋都有倾过嘅，即系想 keep 住都系 groovy 嘅 R&B。
1: 趁你
0: 系啊，跟住可能会再。即系比而家呢一只更 groovy 到可以有啲小 step， 系啊，即系可以有啲小嘅舞步咁样咯。
1: 咁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大作为想未做到嘅？但你自己心目中有啲乜嘢画面好想呈现？系
0: 呢，啊這个我 keep 咗喺个心入边好耐，我都讲咗好多次。系啊，我想有一日我可以将 rock 同 R&B combine 埋同一首歌。我唔知道会有咩火花出嚟，因为呢件事都难做嘅，我觉得系啊，但系。这个是我一个比较大的目标。
1: 我们期待住，我们等待这个画面出现。
0: 好啊，
1: 希望你再解多一个锁啦。这个锁是啊。
0: Okay， 是啊，
1: 我祝福Safa 啦，嚟紧嘅日子都好开心啦，同啲歌迷用这个歌曲。同埋阿宝去互动啊，
0: 系啊系 啊， 啊，
1: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
0: okay，
1: 我当然要听下你呢一首，你自己话都几难演绎嘅呢首歌，
0: 系 啊， 啊，
1: 你介绍一下先自己，
0: 我嘅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有实验室助理怀疑感染鼠疫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好快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事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俄罗斯有责任同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认为外界对事情嘅始末了解越多，就越能做好准备应对。美国《维加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俄罗斯发出外交召回，警告莫斯科。如果不公布事件细节，将会违反俄罗斯在国际卫生规范下应尽的义务。有传事件中的28岁实验室女助理曾经不慎打破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俄罗斯当局就说她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俄罗斯有媒体和社交平台流传已经出现第二宗死亡病例的非官方消息。联合国发言人被记者问到，世界卫生组织有没有计划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事件时，说世卫早前的声明指出目前的风险很低，强调世卫一直和俄罗斯当局保持联系。美国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去到东京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古谢话事件性质极其恶劣。

0: 对县民造成极大不安，绝对不能容许。佢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嘅对策，包括重新检讨日美地位协定。小泉形容案件凶残，亦对此表示强烈愤怒。佢话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并将与美国讨论点样采取真正有效嘅措施，防范事件再次发生。案发喺上星期六，20岁嘅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涉嫌喺那霸市内一间酒店杀死一名39岁女子后，抢走佢嘅银包同背囊，翌日被捕。事件引发冲绳县内强烈不满，美军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今日中午起至周五中午期间，驻冲绳美军暂停勤务，同时则禁止喺基地内外饮酒。由星期五起，每日凌晨零时至五点实施宵禁，为期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带来风险，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财政及货币政策。他说中东冲突引发冲击能源供应，同时 AI 带来正面需求冲击，推高通胀。下星期公布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大幅下调乌克兰同海湾国家的经济预测，但是没有说明会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战争很快结束，能源价格可能持续高企。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利率和债券孳息率，加上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他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占 GDP 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中期财政整顿计划。港交所建议将股票现货市场的结算周期缩短至 T+1。 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说，会确保市场能够稳健过渡，将推动港交所及投委会加强公众教育，确保零售投资者能够充分掌握运作安排。陈浩廉在立法会会议书面答复议员提问时说，缩短结算周期涉及调整市场的交收流程同现有基础设施，港交所在制定实施方案时会优先确保市场能够稳健过渡，亦会顾及本地业界的实际情况。就此，港交所在咨询文件中提出多项具体调整建议，包括考虑到交易后操作时间将会缩短，建议延长交收指示活动的服务时间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先。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啦，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会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系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22周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3: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3: 第一位，
5: 第一位。
2: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声势力，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8: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婉诗。新城资讯台。

0: 10月7号 OKKOL， 我是科林，
1: 我是 TMAX，
2: 我是司徒甲大。
1: 最近呢，我的演算法啊，俾一样嘢洗咗脑，我洗咗成个版。
0: 你的 IG 啊、Facebook 啊，定系边度先
1: ？IG， 成个 IG 都是，我可以播出嚟俾大家听下。
0: 咩做咩？
1: 系系咁样嘅。
0: 做乜嘢啊？
2: 你好嘈啊，好烦啊！
0: 你 B 仔啊？
2: 唔系
0: 啊，
2: 叫我怎么冷静咧？真
1: 我成个 IG 依家都系咧，我唔知道有冇睇过，系有两只狗咧。
0: 哦
1: 在打 band 咧，玩乐器，佢呢只系其中一只歌，佢每一只歌唱歌，每一只狗唱歌都系咁样。
0: 你话怎么能？系一定系呢首歌。
1: 系呢个系其中一首，最初系全部都系呢只歌。
2: 小朋友声咯，应该
1: 系啊。我想话，我成个全个 IG 嘅版面都系狗啦，唱歌啦。打band啦，只狗喺度。
0: 通常都系你一睇最一条
2: 切咯，
1: 狗
2: 啊，人切咯，
1: 狗啊，
0: 因为你唔系你养狗，
1: 系系
2: 我冇讲啊，
0: 你养狗，
2: 你个人切
0: 系啦，
2: 咁我
1: 都系狗，
0: 养狗宠物咁样。
1: 我想唔知，跟住我成个都系佢哋打band啊、唱啊，
0: 因为只要你睇咗一条，
1: 系
0: 只要你睇咗一条，
1: 哦，
0: 从此之后就会不断派俾你噶啦，你
1: 系
0: 见到唔同嘅。狗仔，但是即系唱紧同样嘅嘢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画面都系差唔多啊
1: 嘛，只狗种狗种唔同咗咯，系啊，两个前后。
0: 以我认知咧，系放有好几个 app 嘅，
1: 啊，
0: 我自己系有单股嘅，即系我喺呢一个狗仔嘅得意片会讲嘢上边，
1: 系，
0: 啊，咁因为有一次咧，我去一个活动嘅时候咧，同咗一啲嘅老朋友去交流啦，跟，
1: 啊，
0: 住，
1: 啊，
0: 然后就讲开啦，佢话，哦，我咧近排咧帮我嘅狗仔咧开咗个 I G 啦，咁就，啊，即系我朋友吓，
1: 啊，
0: 我演绎翻我朋友啊，你睇下，哇，原来咁多人睇，啊，就系，是，你类似呢啲啊，即系个狗识讲嘢嗰啲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妈咪我好肚饿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咩你唔好
0: 有嘢食啊，
1: 系啊系啦嗰啲嗰啲，
0: 即系影住只狗好得意咁样，好 Q 咁样，但系讲嘢咁样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然之后好真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就都见到咁正啦，跟住我说喂正，啊，因为我嗰期咧要总之帮一只歌机。
1: 教佢讲嘢，
0: 唔系
2: 教佢打鼓啊，系
0: 倒立啊嗰啲啦，都系
2: 倒立都
0: 体操啊，
2: 打鼓嚟噶，
1: 打鼓
0: 系啦。本身咧有一个 mission 咧，就系要拍一啲嘢，
1: 系
0: 咁，但系因为即系呢只狗仔系真系唔会拍到噶嘛，例如想只狗仔。去夾公仔，咁然之後咧，
2: 佢可以喺個箱裏面咯，
1: 俾人夾。
0: 咁我見到我個 friend 去講話，啊嗰個 app 好正噶，可以咁整，咁整，我就以為係可以俾指令，
1: 哦，
0: 然之後咧就做到我想要嘅畫面啦。
1: 哦，即係傳統 AI 鏡片，
0: 係啦。咁然後咧，咁我就哇正喎，咁我二話不說啦，跟住佢話咗俾我聽個 app 係乜嘢啦，咁我就 download 啦，咁我 download 完之後，佢好快就話基本上都冇俾個機會我去嘗試。佢直接問我收錢，即係我一嚟用就已經要錢啦。
1: 咁似詐騙嘅，
0: 跟住跟住
2: 係咯，唔得咁點啊？
1: 係咯，唔得。
2: 即
1: 係
2: 通常咧都應該係免費俾你用，跟住加個水印啫，最多
0: 係啦。
2: 你要去除個水印咧，就俾錢啦。
0: 咁
2: 通常以前不嬲係咁。
0: 可能我 miss 咗個 skip 啦，即係揾唔到一個 skip 嘅位啦。咁總之我不斷整，我心急咯，因為我想快啲搞掂好。
2: 咁你俾咗錢啊？你俾咗
0: 錢。跟住我一嚟就關。跟咗个月年费，
1: 哇！你真系失败的命咯，
0: 我真系
2: 失败的命啊！
0: 我一嚟就唔理啦，几嚿水解决到咁
2: OK， 系
0: 啦，我俾啦，
2: 都唔过分，
0: 系啊，都几嚿噶，
1: 几嚿
2: 港币系咪港币？
0: 港币港
2: 港币
0: 死啦！
2: 系啊，你知啊，货金
1: 系啊，即刻睇少咗一栋嘅，系美金。
2: 通常因为譬如点九九尾嗰啲都系美金嚟噶，
0: 要 check 要 check 要 check check 先，系啦。总之我就入咗去啦，跟住然后我就尝试去处理啦。
1: 系，
0: 咁我就发现原来全部都系 tamping，
1: 哦，
0: 即系佢全部都系你 scan 咗你嘅宠物嘅样子，
1: 系，
0: 佢会真系好真咁样去 scan 咗唔同嘅角度，或者佢去估算唔同
2: 的角度，即系用得过嘅抵比嘅。
0: 最终我做唔到我要嘅嘢咯
1: ，OK，, okay. 所以就决定直接教只歌机夹公仔啦，
2: 直接 train 佢
0: 都想。总之我最后就系搞唔掂，
1: 系
0: 處理唔到我要做嘅，但係佢個 app 入邊嗰啲甜品係的而且確有趣嘅，即係佢唔係淨係俾寵物嘅。
2: 咁你唔好嘥啦，而家一日 gen 一條出嚟擺出嚟，你俾咗錢啊嘛。
1: 係咯，你唔一定要用你佢，
2: 同埋可唔可以 scan 個人樣？
1: 係啦，我就係想問呢樣嘢。
0: 唔係，佢有分㗎，佢有分㗎。寵物類嘅片就係要你 scan 寵物嘅，人類嘅片咧，佢又 scan 人類嘅樣，就有一系列嘅東西，好多㗎。
2: 咁你咪自己出啦，你俾咗錢啦，你 scan 你自己個樣 ，scan 我哋個樣。
0: 好啊，
2: 整啦！
0: 我每日俾你，
2: 好開心啊！
0: 我每日俾個電話你一小時，你搞啊！
2: 好啊，
1: 即係你而家都仲有得，即係未完。
0: 我冇 cut

0: 咁我
1: 俾咗咯都。
2: 唔系啊，个几月前啫嘛。
0: 佢过咗啦，佢要下年，跟住先至取消订阅。
1: 你揿咗取消未噶？
2: 未啊，点样？
3: 你唔系下年又？
0: 你而家取消？
2: 我而家取消咪取消？
0: 唔系，你而家取消，只不过下次唔俾钱啫嘛。
2: 哦，
0: 你嘅订阅会摁跳下年。
2: 如果唔系，我又唔记得啦。
0: 系啦，会唔记得错？
1: 我惊你到时真系惊自己个样落去。
2: 我肯定我唔记得。
0: 我肯定你唔记得。系啦，所以你转头好讲取消啦。
2: OK，
1: 你揿咗取消。
2: OK，所以你一俾我睇咧，啱啱咧，我就即刻聯想到係大致上係點樣形成嘅呢片，就係嗰啲幾個 AI 程式入邊啲人玩，跟住砌，
1: 就係咁就鋪翻。
0: 所以咧，演算法呢樣嘢咧，真係好神奇。咩神奇咧？你未俾過我睇咧，我一條都冇睇過。
1: 係，跟住
0: 我都有動物片，嗰啲動物片咧，而家啲 AI 動物片好鬼真嘅。你嗰啲其實一睇就知係假噶啦。我嗰啲真到點咧，就係。哇！真系荒山野岭，哇！遇到只红人，
1: 哦、
0: 一路都信紧佢系红人，跟住咧拍片嗰人攞支枪出嚟，指住只红人，跟住只红人就跳舞啦，跟住红人就喺度跳舞，咁我嗰个 moment 我先知系假，佢跳舞之前哇好真、啊，
1: 会唔会
0: 即系夜摄咁样样咧？好大 noise 啊！
1: 会唔会真噶？
0: 唔系，但系我有睇过另外一版本，系一模一样嘅剧情，就鳄鱼咯。即系跳咗条鳄鱼，又埋你啦，又埋你啦，哇！跟住一弹起，跟住又跳舞啦，只鳄鱼。但系前面好真嘅，
2: 会唔会系一半半？即系前面其实真系真嘅，
1: 系
0: 。但系后边就 footage 系真嘅，佢后面就 AI 转咗。
2: 系啊，
0: 都又有可能。
2: 而家好兴咁样噶嘛？
0: 系啊，所以点解咁真？就系、是、头半系真嘅。
2: 系啦，
1: 唔系你冇可能直头成条都系真的。你有冇听过有个讲法啊？啲人阴谋论话某个公园入边啲熊猫系人扮噶。
0: 哦，所以佢系可以跳舞嘅。我都有啊，我带小朋友去睇，我都会话其实人扮。收工啦 ，Peter， 收工啦，咁样。我都系咁样同我啲小朋友讲，好无聊啊。
4: OK， KOL。
5: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升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系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凡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成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词易建捞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五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好想咧问下大家咧，有冇睇呢个 N 字平台嘅习惯嘅？
1: 哦，我可以用一个名字，又讲到佢，又讲唔到佢嘅。
0: 系点咧？
1: net do fulikus， 我用日文嚟讲
2: fulikus， 系人都知啦，你讲 N 字台系啦，系嗰个噶啦，系有冇人有睇呢个噶？你哋
1: 有啊，
0: 有睇嘅。
2: 我好习惯上去睇下个目录咯，跟住我最近出啲咩咧，系咯，咁我又冇揿入去，但我又有俾钱，好奇怪嘅嗰个习惯。
0: 话说咧，大家讲开呢样咧，因为最近咧，我即系我自己咧，平时每一日有个习惯嘅，就系咧，我夜晚咧翻到屋企做完嘢咧，我就会。
1: 煲揾
0: 入，唔系煲一煲，系我哋会走入一个Discord 啦，讲一次啦，去倾偈嘅，即系一班旧嘅大学同学嗰啲咧，就会乜嘢都堆晒去就讲咁样啦。咁但系最近咧，我一入到去咧，每一次咧都有人喺度直播紧，直播紧咩咧？就佢哋唔知点样做到啦，就系咧喺度睇紧咧呢一套《不良一族寻爱记》
1: 啊。哦，嗱，咁我讲 Netflix 啱啦，因为
0: 系啊，
1: 日本人系咁样讲，即系有次唔系啊，呢个真系日文，真系我识嘅日本人，我同佢讲 Netflix， 佢唔知我讲乜嘢啊。
0: OK，
1: 跟住然后我开俾佢啊，哇，我话诶呢个你哋系咪都用啊？哦，跟住佢就。哦 ，Netflix，
0: 好长
2: ，Netflix，Netflix，
0: 六个音，
3: 六个音系，
2: 系，
3: 我都系
2: 六个字咯，即系
3: 讲英文啦，
1: 唔系啊，即系McDonald Noodle 啫嘛，
0: 系系，
1: 你知系咩？
0: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1: 佢哋系咁噶嘛，即系用日式英语嘅话就会将啲
0: 吉到，
1: 系啦，就会将啲英文就分散噶嘛，
2: 明咗，
1: 明系啊，咁呢个 Netflix 嘅
0: 不良一族。系啊，寻爱记系啊，咁啊，即系
1: 第二季嘛，
0: 第二季啦，
2: 第二啦，
0: 俾少少背景大家先啦，即系其实简单啲就系、是、谂嗰个都有啲谂法嘅，佢就系揾咗一扎咧嗰啲可能系前暴走族啊、黑道啊、少年院，
2: 但我成日觉得系假嘅，
1: 演出嚟嘅，
0: 我都有啲咁嘅感觉，
2: 系因为点解咧？如果真系嗰啲人，你点样利诱佢或者邀请到佢嚟啦？即系你要俾多少？钱令到佢可以即系嚟咧咁样样，
1: 唔系咁佢已经系开始从良咗少少嘅，
2: 即系你谂下，首先你谂下喺香港可唔可能发生先？
0: 我见到依家我个演算法出咗个新嘅咯 ，MK 一族寻爱记。
1: 哦，呢个系啊，超酸佢哋啊，超酸佢哋演得好好啊，
2: 咁肯定系假噶啦，系咪先？咁唔使估啦。但系即系你喺香港，喂，搵啲即系哦，即系出嚟吓，可能喺不良又好啊，可能喺江湖行过嘅人又好啊，咁样嚟拍一啲咁嘅真人 show 配对，仲要咁得唔得咧？
0: 我觉得可能我两样嘢咁，可能佢哋真系谂住上嚟搵另一半嘅咧，即系如果。佢有咁样嘅前设嘅，
1: 我觉得香港难啲，因为即系香港难嘅原因系香港地方细啊。咁你细得嚟咧，有啲咩事咧，即系例如要揾你咧，系真系会揾到噶嘛？
2: 要揾翻你啊！
1: 我系喺北海道犯事嘅过往。
2: O K，
1: 咁我而家嚟咗东京拍嘢，喂，都要一条新干线啦，你冇咁快揾。我谂系咁啊。
2: 得街嘅时候，个节目出街嘅时候，我走咗啲，
1: 系啊，
2: 我又匿去第二度，
1: 系啊，
0: 唔系，但系咧，你睇佢嗰套嘢咧，即系我都系睇咗啲片段啫，咁样，我又冇真系，即系我的唔起心肝坐定定睇啊，即系我呢样嘢咧
1: ，same
0: 系咪啊？
2: 系啊，就系、是、点样可以坐喺度睇好耐咧？
0: 系啊，
2: 可以做唔到咁样。
0: 系而家系咪大家都有啲类似嘅状态咧？
1: 我系都几类似嘅状态发生咗喺近排度嘅，因为我不嬲咧，主力攞 N 字。平台咧去睇动漫多嘅，
0: 哦 ，OK，
1: 咁我追开一堆动漫啦，咁我间唔时会开啲新嘅动漫啦，咁尤其近排超级忙多咗嘅时候咧，咁就有一啲嘅动漫咧一直可能想睇下，哇，无职转身咩嚟噶，即系呢个几得意咁样，咁我想睇啦，包括你讲嘅呢个不良寻爱啦，但系一直都第一忙，第二就系、是、哦，当冇咁忙想摊头嘅时候咧。又唔知咪碌下碌下嘅时候又碌唔到落去，因为你觉得一开咧，你就要花时间
0: 睇好耐，
1: 同埋你又好想追睇，但我又真系冇呢一个时间。最近我只系揿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摆咗上 N 字平台嘅，而我一直过往咧曾经睇过，但系觉得好麻烦，原因系佢一分钟 完成，
0: 啊、
1: 就每一分钟咧就要听佢嘅主题曲一次，啊、跟住然后咧，唔系，你听我讲，跟住然后咧，又要咧，仲要每一分钟睇完之后咧，仲要睇广告，即系总之佢喺之前嘅平台度就发生咗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几好啦，即系佢即系 N 字平台咧，将佢唔知几多集合并成为一集。
0: OK，
1: 咁然之后咧睇完一集咧，亦都好快可以睇下一集啦。
0: 哦、okay ，
1: 一集入面其实有好多集，
2: 但你 N 字平台你出主题曲系可以 skip 噶嘛？佢有个掣系嘛？有冇得 skip？
1: 有，
2: 有得 skip 嘅，
1: 呢、
2: 這个都
1: 有，
2: 系咁都 OK 嘅。
1: 因为我之前嗰个平台佢有得播嗰个平台咧，系冇得 skip 啲广告啊。
0: 哦，
1: 咁所以我睇得好唔爽啊。
2: 而家就 OK 啦。
1: 而家去咗 N 字平台度，我就爽好多啦。我终于可以睇得舒服好多啦。
0: OK， 系咩嚟嘅啫
1: ？Chika 啊？哦、
2: 有啊，系有得睇，
0: 系有得睇。
2: 我早两日睇个目录嘅时候都见到啦，
1: 佢弹咗出嚟。咁我一直，哇！其他嗰啲我摆咗喺度啊。我有一个咧叫做东岛丹三郎
0: 咩嚟嘅，
1: 想成为假面骑士嘅一个动画。
0: 哦，
1: 系啦。咁呢个动画就总之佢系讲。一个正常人好喜欢无面超人、然后他就幻想自己是无面超人，他大过了之后他戴着面具呢就
2: 他自己都有 keep 住训练的自己
1: 是的、是挺有趣的一个动漫来的，但这个动漫呢、我一直看前排有时间的时候看了十集到啦、跟着我现在 hold 住在这里就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嘛、我就冇睇咯，咁、我有時一碌咧，啊，好似有時好多嘢想睇喎，咩尼古貓貓嗰啲好想睇喎、
0: 啊，
1: 但我就、又要廿幾分鐘睇一集，好攰啊，
0: 算啦係嘛，
1: 黐扣啊，Oh my god，
2: 你真係好中意喎，
1: 黐扣啊，哇真係，因為其實我過往睇真係好辛苦睇得，即用唔同嘅方法去睇，喺唔同嘅平台睇嘅時候都各有各辛苦，直至去上到 N 字平台。我終於好爽咁樣可以一氣呵成咁樣睇。
0: 你有冇考慮過？
1: 最緊要係隨時停得啊嘛！
0: 你有冇考慮過轉投呢、這個嗰啲 AI 短劇嘅懷抱咧？最近好興噶。
1: 唔係，我都有睇啊！嗰
2: 啲你講咗個重點出來啊，就係、是、咧，可能我哋睇得太多短嘢
0: 啊，
2: 所以嗰個耐冇嗰個耐性啊變咗。
0: 係、啊，
2: 因為你覺得、啊、哇，一開我咪最少睇20分钟，我咪最少睇45分钟，即系一集
0: 一剧仲咁长啊，有啲
2: 系啊，跟住你觉得哇，嗰、那个负担好大，嗰、那个 attention 嘅负担，因为我哋系咁碌嗰啲30秒一个 get
0: 一分钟
2: ，你头先讲啲 AI 短剧霸总一拍埋蹦墙就完噶啦，就要下一集噶啦嘛，
1: 系啊，
2: 我点样追啫？即系如果你40几分钟我追唔到，我试过一次我咁大个人，唯一试过一次我真系俾钱、
0: 啊、
2: 就追嗰啲霸总剧，
0: 哦、okay ，
2: 由头到尾佢分半钟一集
0: ，OK，
2: 咁结果咧佢系
0: 几长啊？
1: 40集噶，
2: 40系啦，40几集，
1: 40集，
2: 其实都
0: 你咪睇咗集剧咯，
2: 系啊，我其实冇错啊，即系调翻转，我睇咗一集日剧嘅，即系都用咗成个钟头啊，
0: 哦 ，OK，
2: 系啊，
1: 几集有啲加加埋埋。
2: 咁但
1: 你会忍唔住想睇
2: 嘅。但我追完嗰次之后咧，我想感受一下啊咩嚟嘅咧，即系我又了解一下，哇！因为之前讲到呢个经济好劲嘛，个短期经济，咁我知道啊，我想试下堕入佢嘅怀抱一次。咁我堕入咗之后，哦，原来系咁嘅，跟住我就知道咗咯，我就冇再睇第二次啦。
0: 有咩感受啊？睇完咗？
2: 个感受就系冇啊，尤其
1: 用咗一个钟，
2: 唔系内地嘅影视真系一日千里咯。
0: OK，
2: 系啊，即系而家系我睇紧嗰啲短剧啦，咁、以为短剧好劲啦，
0: 系啊，
2: 但系而家嗰啲短剧演员都有冇公开啦，已经，因为转晒 AI 啦嘛，
0: 系、哦、啊，
2: 系 啊，即系嗰个潮流都未上到去一个稳定，已经系第二个潮流，
0: 系
2: 而香港一步都未行过。
0: 啊！
2: 即系我哋香港好似未连嗰啲短嘅收费网剧都未运行过经济，咁、人哋已经行咗两步三步啦咁样，我觉得即系有时都即睇翻自己又觉得喂有啲落后咯，同埋就好得意，我睇嗰套系古装剧嚟嘅，
0: 哦，
2: 系啦，咁古装哇好靓、啊，你又要着晒古装又化晒妆咁样拍，但系咧。佢扮嗰啲外國人咧，即係有啲外國使節咁啦，都係揾翻我哋自己中國人戴個假髮，即係嗰啲嘢全部都好靚。 突然间有个教育电视级别嘅，即系以前细个睇教育电视级别嘅外国史节，我睇到嗰度我就觉得好 get 啦嗰样嘢。嗱，前面冇嘢噶，好正经嘅，好靓嘅啲拍摄，衫裤系咪好靓？系去到嗰度，你揾翻一个我哋自己人，戴个金头金头发就当系外国人啦。咁我就觉得唔系几好咁样，系啦，唔系一个笑点啫。
0: Okay, 肤色都系差啲啊，下次可以考虑化妆俾少少钱。
2: 系啊，唔系冇下次啊 ，AI 啦，下次已经直接应该
1: 已经冇咗啦。

0: 下昼4:34。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我推的 KOL， 今日的嘉宾是。

0: K_ 香港人气 content creator， 主要以搞怪短片同夸张反应活跃于社交平台，内容以生活题材为主，靠真性情同爆笑反应吸引观众。2025年获 Gen Z The Wave Award， 亦曾担任亚洲网红创意大赛活动大使，是一位用表情同反应征服观众的搞笑系 content creator。
1: Hello，
2: 唔准谂，即刻答。
1: 系
2: 香港定加拿大？
1: 香港。
2: Derek 定 Happy Derek？
1: Derek
2: 兄弟定女人？
1: 兄弟。
3: OK。
2: 同兄弟拍片定同女生拍片？
1: 兄弟。
2: 女人定陀螺？
1: 陀螺。
2: 欢迎 Derek，
4: 欢迎！
5: 哇，突然间即系 salute
3: 啊，冇错，
5: 敬意啊，公开咁样讲。
3: 所以其实佢嗰个牌应该系陀螺，跟住先到兄弟，
2: 但系
3: 因为女朋友
2: 系啦，因为佢话兄弟定女人嘅时候，佢兄弟啊嘛，跟住但
3: 系
2: 因为我估系会女人嘅，所以我 setting 就
3: 系
2: 女人定陀螺啦，
3: 系啊，
2: 咁点知佢又就陀螺啦，
3: 系啊，
2: 咁兄弟定陀螺？
1: 兄弟，兄弟
3: ，OK， 所以系兄弟，
2: 系咪因
3: 为
2: 系咪因为兄弟坐喺度，你先兄弟先？
1: 唔讲啦，唔爆啦。
2: OK，
5: 即系冒住啲贵玻璃嗰啲，即系
3: 兄弟唔使贵玻璃噶，
5: 唔系啊，佢而家咁样搭啊嘛，
3: 哦，
5: 所以佢已经冒住呢个贵玻璃嘅风险系搭咗，所以值得致敬啊！
3: 唔系依家唔系痛，唔系贵玻璃，贵陀螺啊，
5: 贵晒咯！
2: 公唔公开得你而家嘅感情关系噶先？
1: 公
2: 开，即系你有冇拍拖啊？
1: 有
2: 拍拖，
5: 有个嘅，
2: 但系你。
1: 诶，两位数下先，
3: 应该一个，应该系
5: 一个嘅，
2: 系啦。咁但系你都系即系兄弟定女人嘅话，你都系拣兄弟。即系但系，
5: 唔好再问啦，你头先快问快答答完啦，你要 drill 落
2: 去，我就系要 elaborate， 我就系要 down 落去。OK。快翻嚟啦！即系 Derek 真系有好多嘅片咧，近排咧系同兄弟拍嘅，
3: 系
2: 兄弟嚟噶嘛嗰啲，
5: 女生都有，但系兄弟
3: 都好多，
5: 喜欢兄弟系列。
3: 哦，系兄弟系列都系
2: 兄弟系列系有好多小地狱啊，
5: 系啊，
2: 有趣
5: 地狱都有，
2: 大地狱
5: 直通车，直通车，单程车，单程
2: 啦，咁好啊，即系拿捏得好好啦。其实即系我哋都系啦，每次都系啊，俾大家去认识一个content creator，
5: 我推的吓，
2: 冇错，
5: 推荐俾大家嘅，
2: 冇错。咁 Derek 都系有好多好好嘅内容，所以我哋都好想请你上嚟倾下偈啊，了解下你即系点样行到嚟而家咁样啦。
3: 嗯，
2: 开始咗几耐？几耐之前？
1: 我拍咗两年几，
2: 两年几，
5: 但系第一条片即系点样？哇，唔得啦，我要爆啦，我要拍条片出嚟。咁嗰个意念喺边度嚟嘅咧？
1: 个意念系其实一开始。已经好想拍片噶啦，细个又睇可能《笑傲甲大》啊，其他唔系真嘅。我想嗰个试讲呢样嘢冇人信嘅，即系睇细个就睇唔同嘅 YouTuber， 就觉得哇好好玩嗰啲嘢，跟住就话我想试咯，但系就冇呢个动力或者呢个契机。直到我个 friend 真系有一次话喂，不如一齐拍片啦，咁跟住就真系一齐开始咗呢件事咯。
5: 咁嗰阵拍乜嘢？
1: 拍
5: 一条片系咩？
1: 其实我开始都是拍啲 drama 嘢咯，
5: 哦，
1: 我由头到尾都冇乜变过，系、
2: 哦，
1: 都是呢类型嘅，
5: 咁又好有呢个短剧的天分。
3: 你最初拍的时候，你最初系谂住玩啦，定系有冇谂过佢已经去到今时今日拍到呢一个程度？
1: 冇噶，完全都是其实我到依家呢个 moment 都系觉得是有少少系兴趣，觉得好玩，所以继续拍落去，先有咁多动力去 keep 住拍咁多嘢啊，俾人睇啊。
2: 开始拍嗰阵时仲系学生，定系已经出嚟捞啊？
1: 啱啱毕咗业无奈，嗰时冇嘢捞，
3: 就谂紧有咩搞，
2: 啲搞啦，
1: 啲搞啦，
2: 搵啲细艺咁样啊，所谓嘅。
1: 嗰阵时系咯，嗰阵时职业儿子咯，跟住之后就拍咗你当。半年多啲，跟住之後就有份工咁啦。
2: 哦，
5: 即係都有份全職嘅，
2: 即係邊打工就邊玩興趣嘅嘢啦。咁係咪好辛苦啊？當其時，因為啲。

0: 间好难就噶嘛。
1: 唔系、哦，反而系好有动力嗰阵时拍片，因为我一翻工放工。坐车嗰段时段就喺度剪片啊，谂桥啊，因为 weekend 就会约啲 friend 出嚟拍晒咯，即系星期六日。跟住 weekday 嘅时候就真系好勤力咯，
0: 度啊剪啊剪
1: 啊，系系、啊啊啊啊、就做呢啲嘢。
0: 完全你打嗰份工系唔需要喺放工之后去有啲咩 follow up 嘅，
1: 庆幸地系冇嘅。
2: 唔系讲个小观察俾大家听，
1: 系
2: 有一份稳定嘅正职咧，跟住走去拍片零舍出力嘅。
1: 系啊，
2: 即因为嗰边系
0: 你有咩你有咩经验啊？嗱，你知道我唔可以讲呢样嘢，我系呢度嘅 full time 嚟噶。
2: 系啦，有份 full time 咧，做嗰啲所谓秘捞嘅零舍落力噶嘛。我梗系想栽种另外嗰边啦，因为呢边我稳阵啊嘛，呢边有人保底，咁系冲嗰边咧，即系会咁样噶。所以。唔怪得咧，佢谂嗰啲桥咧，我觉得系，即系我形容为好掌握到而家呢个 moment 嘅密码，即系点解咧？系因为直导片啦，
0: 系
2: 短啦，快啦，易明啦，又已经笑咗啦，即系我觉得系好好嘅呢样嘢。
0: 想睇到你嘅片嘅话，你讲下你啲账号啊，介绍下你自己啦 ，Derek。
1: 我得一个 IG account 系 Happy Derek _。
0: 就系、是、咁简单，
1: 就系咁简单。
2: 系咪因为冇 Happy Derek， 所以要加个 underscore， 已经有人 register 咗啦？
1: 系，好似系，我记得系啊，
2: 系
0: 。所以一定要有翻个 underscore 先可以揾到 Derek 嘅。如果唔系，你会去咗第二个 Derek 度。
3: 冇错。咁但系点解要 Happy 咧？当初唱有冇特别意思嘅？定系是但谂嘅啫？
1: 因为我细个有个花名叫 Happy 仔啦，跟住前咗啲阿 Sir 帮我改嘅，跟住我就谂，我个 username 讲咩好啦？好似打机嘅时候，跟住就谂，咁 Happy 仔 Happy Derek， Happy Derek 咁样咯，咁样就嚟。
2: 咁 Happy 仔系正面嘢嚟嘅，本身唔系笑嚟嘅。
0: 一般啦，系都嚟谂到呢啲嘢嘅，师傅，
2: 我系专谂呢啲嘢噶，
0: 即系我又冇谂到咁复杂，点样啊
2: ？Happy 仔咪 Happy 仔咯，
3: 有冇谂过你俾人虾紧啊？
2: 咁啊好咯，唔觉得咪好咯，开心嘅开心。
4: 但系其实你咁样爆片法，会唔会有冇试过真系爆到我哋俗称嗰啲便秘嘅状态出现嘅咧？即系谂唔到，咁你点过咧？
1: 因为成日都拍，即使埋埋好多。片啊嘛，咁我休息紧嘅时候就剪嗰啲片咯，跟住其他就唔谂啦，或者我真系俾段时间自己休息下。我觉得尤其是呢行，我觉得系好需要休息嘅，因为你个脑都 function 唔到，你拍嘅嘢点拍都好，你拍十条廿条都好，都唔会有 feel 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休息好重要。
2: 咁你每日有几多嘅休息咧？
1: 每日啊，十个钟每日啊。真的不知道、啊、有时
2: 即是你是不是一个休息达人、啊、我很少听到人说哇休息很重要，跟住说你休息有什么心得樣、
1: 啊、我休息有的、
0: 哎、
1: 有什么心得呢？其实没什么的，我纯粹是
2: 即譬如你休息是会、啊、譬如去打下机啊，就玩陀螺啊，不用想、创作上的东西啊，樣
1: 是啊是 啊， 是啊，我觉得做 content creator 很多时候你长期都要想窍，长期都要想有什么、这排有什么 topic 是 trend 的、那你其实没得停的嘛、那你如果有一停的时候就是可能做其他东西 which is occupy 你的脑完全想不到拍片的东西、就可以休息了。
4: 得不得呢？但是你真的
0: 是这样的，其实是我自己是很需要这些状态休息的，因为我的家人经常说、哎、你睡多一点啦，当然我睡是很重要的，但其实我去玩都很重要的，因为我不玩或者我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呢，其实我、休息不到的、因为我去到睡那一刻我都个脑喺度转紧，但系当我去玩某啲嘢嘅时候，其实我脑冇转紧我嘅工作上面嘅嘢，咁、反而呢一种就系一种休息咯。
3: 但你唔会跳咗过去谂，即系玩玩下陀螺，突然间谂啊，哎呀呢条桥好好啊，跟住你即刻好想做噶啦，咁样。
0: 咁会 mark 低嘅，
1: 会 mark 低咯，但系唔会再谂咯，纯粹 mark 低呢个 idea， 可能有啲片关于陀螺嘅，咁咪 mark 低咗先咯，跟住之后再。
0: 再谂咯，即系再即系嗰一刻啊，呢个几好笑 ，mark 低咗。我同你同一组人种人啊，我谂系系啊，即系我都系咁嘅 ，mark 低咗，然之后诶继续玩先。嗰一刻唔会谂住需要撬嘅时候，攞翻个记，攞翻个笔记出嚟咯。
2: 唔系讲开玩陀螺咧，我好好奇究竟直播室里面咧最多陀螺系边个咧？而家 Derek 你有几多只？
1: 哇，数唔到呢啲已经系，
2: 我夜夜见到你喺我公司玩咧，都已经系攞两个手提剑啦。我谂你有几多只啊？
0: 我都冇

0: 嗰度咧，有啲人唔要嘅，
1: 係好多
0: 垃圾站附近有啲人喺嗰度擺低，係啊，
1: 你都見到好多，係啊，
0: 係啊，你拍定條片話俾女朋友聽，我喺垃圾站有人唔要喎，
1: 佢就
0: 唔俾咗我咯，咁樣，我真係見過㗎，係女朋友你要相信，波林可以做證，
2: 喂，梗係啦，我嗰啲咪又唔係又係咁嚟，
0: 一樣嚟㗎啦，
2: 一樣啫嘛，
3: 從來都冇俾過錢，
2: 係啦，咁啊搞陀螺比賽喎。
4: 系啊，
2: 好劲！
4: 嚟紧应该搞一场，
2: 好啊，咁就
3: 点解有咁嘅冲动嘅？
4: 我觉得好，因为我觉得陀螺呢样好神奇嘅，就系我玩紧陀螺嘅时候，系识到啲平时一定唔会识到嘅人咯。
3: 哦，
4: 同埋大家玩上嚟，大家都好 friendly 啊，大家真系真系喺好多互动啊，同埋呢个系我觉得系打机啊或者其他活动系做唔到一样嘢嚟嘅，系真系多好多。真人活動啊，嗰啲嘢
2: offline 啊，我哋稱之為 offline 嘅活動，其實好耐冇試過，咁純粹啦，應該咁講，相當純粹啦。
0: 同埋嗰個凝聚力啊，即係咧而家咧，好似啲即係啲商場啊，或者某啲地方好識做咧，擺幾個盤喺度，喂，自然就有人噶啦。跟住就喂唔識噶喎，其實大家去嗰度係可能唔識，但喂玩兩鋪就識咗。
3: 我啱啱行過啫嘛，對面 D 字頭嗰間賣嘢嗰間都擺咗個盤喺度，跟住好多人聚咗喺嗰度。
0: 好開心！
2: 唔使行過啊，你行過個位隔離未？
0: 知你有，
3: 知你叻啦，知你勁啊！
2: 忍唔住啊！我哋而家我要同阿 Derek 去玩兩鋪先。
5: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每日的生活资讯。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KOL 今天继续有 Happy Derek、
6: yeah.
5: 我看到你的 IG 是有两个地方的，就是香港和加拿大、你都坚持的、
7: 几耐啊？
8: 都去了八年了、中学中三，
5: 那你整个中学、但你又没有那种锤、
7: 系啊，
5: 有啲翻到嚟 well，
7: 即系唔系 CBC 唔系 ABC 唔系嗰啲，
5: 系咯，即系有好 well 啊，我食个 breakfast 先啊，嗰啲
8: 好 hidden 噶嘛，可以
7: 好 hidden， 好 hidden 啊，呢一 part 可以攞翻出嚟，攞翻出嚟。
9: 但系其实你留咗八年，你其实原先系咪谂住留喺嗰边噶啦？
8: 系噶，
9: 但系乜嘢又决定最后要翻嚟香港嘅？
8: 因为那边冇 friend 啦，翻晒嚟全部 friend 都，
7: 好紧要啊，朋友
8: 系
7: 好
8: 紧要，
7: 即系嗰个生活嘅圈子。
8: 同埋，我觉得自己都系中意香港生活多过喺加拿大生活咯。
5: 那
8: 个文化嗰啲嘢。
5: 嗰阵时喺加拿大嘅时候多唔多翻嚟咧？系咪一逢即系有啲人系逢假期就即刻翻嚟噶啦？
8: 系啊系，我都系啊，因为我真系好挂香港咯，成日都挂屋企人啊咁样，所以就成日。翻嚟，一有機會就翻嚟，所以好少。譬如啲人可能暑假嗰啲都會、去旅行啊 ，Christmas break 都會話去旅行，但我就係想翻香港。
5: 哦，所以你就係喺嗰度經常性離鄉別井啦，嗰陣時，因為係今日你有陣時可能啲同學咁計啦，或者有啲 friend 啦，話喂，不如去個 break 去五日，唔知邊度咯，露營都好啊，咁樣。

0: 冇呢啲啦，
1: 去咗翻嘅但系少咯，比较少，通常都翻香港咯。
2: O、okay, K，
3: 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即系你讲嘅话，你觉得文化，你觉得香港？
1: 第一，加拿大真系好冻啦，真系好冻啊！有一次系试过负三十几摄氏度，
0: 哇！
1: 我嗰次真系着咗三条裤出街，
2: 系咩感受咧？
0: 系咯。
1: 是冇感受，是冇
0: feel 冇嘢，
3: 冇知觉噶，我都试过。
2: 咁点解仲要出街呢？
1: 我翻学啊，
0: 唔住出街。
2: 即系共冻下情况之下，都冇话嗰啲寒冷天气警告要休学噶啦。
1: 加拿大啲人唔理噶呢啲，
2: 哦，
1: 正常咯，负三十几度，
2: 基本嘢啦。
1: 你冇 experience 过咩？
0: 你未到负五十，我都唔觉得话冻噶。
2: That's so normal。
0: OK， 除咗呢样咧，啱啱讲到，仲有冇啲咩系你觉得好？大分別嘅嘢，你係好唔或者未必你咁適應啦，或者
1: 哦，香港咩都好方便。
2: 咁啊，
1: 加拿大你去過食餐飯咁樣，可能出去都要揸車揸唔知幾耐咁樣，真係。
2: 但你仲有冇啲加拿大 friend？
1: 哦，有啊有，好多都 stay 喺嗰邊。
2: 有冇係咁叫佢哋去嗰啲 Costco 嗰啲買嗰啲美版陀螺俾你？
0: 真
2: 係㗎，真
0: 係
2: 我
0: 有。
2: 我
0: 咁谂住拉开个话题噶啦，佢又
2: 话，唔系啊，因为真系我都系啊，有 friend 加拿大都为你去开咧，跟住喂我唔系噶，我住嗰啲好远噶，好耐先至会一次超市啊，去一次商场，我唔紧要，
0: 我唔理，总之你去嗰次啦，
2: 就
0: 系
2: 咯，
0: 去
2: 就系咯，因为好平啊，大佬嗰时平好多啊，
0: 咁我啲朋友都系，我啲朋友癫到直头系泰国版都照买翻嚟，
2: 唔系泰国反而系合理啊，因为即系講啲啲啦，就係亞洲版，我哋容易啲去玩比賽嘅。美版咧，其實好多都唔俾用嘅。
1: 點解嘅？
2: 即係點知就係咁咯。係、哦、有唔同嘅，總之有、okay. 有少少唔同嘅咁樣。咁所以就，但係有陣時我哋都想擁有某啲嘅陀螺嘅時候，都會即係買美版啊、加拿大版啊咁樣嘅陀螺嘅。不過我哋唔再講啦，講到呢度啦。
0: 辛苦大遠咗，
3: 我哋講翻未來啊，好嘛？
0: 未來啊，
3: 即係之前就喺加拿大，我哋嚟緊。而家。在香港啦，又拍片啦，我又觉得喂啲片又几受欢迎啦、我自己都觉得好好睇。咁嚟緊会係有冇啲嘢想做啊，或者发大啲啊，拍多啲或者拍啲劲啲嘢啊。
1: 未諗到咁长。
3: 係总之拍住先啦，有条就继续拍。
1: 係可能拍长片或者可能做啲完全唔拉更嘅事。
2: 即係你而家係因为有正职咁样去拍片咁就舒服啲啦。但係会唔会係想拍片都可以搵到食啊之如此类。定係已经搵到食。
1: 依家其實冇 full time job 嘅，我係、oh. 我係依家 full time creator 緊咯。
2: 哦、oh. ，
1: 我之前嗰份工係冇做啦，俾人
3: 咁揾唔揾到食咧？其實如果淨係 full time creator，
1: 暫時 OK， 但係真係非常非常唔穩定咯。
2: 嗯
1: 啊，係嘅，因為可能譬如你一日呢、這個月可能就哦好多 job 咁樣，跟住下個月可能下幾個月都會冇 job， 咁好難控制。
3: 係又唔係自己控制，
1: 同埋係啊個角色好被動咯，因為可能有啲 brand 佢哋有個 promotion 或者有個 campaign， 佢哋先會揾你咯、而唔係你哋可以即係我主動 reach out， hello 你哋有冇新即係
3: 搞個 campaign 俾我咯，跟住搞個 event 跟住請我嚟啦，係冇嘅，
1: 所以呢行就比較被動少少咯。
2: 係係咁，但係即係有啲人會咁樣，因為咁樣而走向 YouTube 啦，因為 YouTube 都會有一個
0: 定期收入，
2: 係咯，有 IG、Facebook 度係難啲噶嘛呢一樣嘢。
1: IG 係冇錢
2: 㗎，係咯 ，Facebook 都仲有嘅，係啦，但係即係你嘅戰，但唔係你嘅戰場啦，
1: 係咯，
3: 有冇諗過開 OnlyFans 咧？
1: 我有，
3: 我覺得以你的賣
0: 銅鑼螺，
2: 以你嘅色相，
3: 以你嘅知識係 OK 啊。
2: 以你嘅色相嚟講，我見你除衫嗰啲都有啲肌肉嘅喎。
3: 係啊，
1: P 嘅 P 嘅 P 嘅，
0: 唔好講出嚟啊嘛！唔好講出嚟，
1: 大家唔好相信 social media 咁多嘢係啊。
2: OK，
1: 好多得解。
0: 喂，但其實 Derek 我就咁聽，佢冇，即係佢而家拍嘅嘢咁多啦，越同啲一啲，亦都同好多唔同嘅歌手啊，啲 artist 會合作去拍一啲片咯、啊。但係我就咁聽佢講，好似其實全部都係冇刻意想去做啲乜嘅，即係佢好似全部都係不經意就。
1: 唔小心就
0: 拍啦，系啦，唔小心系啊，唔小心就做咗咩啦咁样。其实最开头都系 keep 住咗，而家都系呢个心态，即系冇话我要度到我点样去同边个合作，我就觉得自己成功啦咁样。
1: 哦，有嘅其实，
0: 喂，咁边个啊？边个？
1: 我最想同林峰 B B 拍片。
0: 哦，点解咧？
1: 我唔知啊，由细到大都真系好中意佢。
0: 你中意佢边个造型先？佢使唔使好似陈寻记咁样？
1: 个个都咁型，我真系减唔到啊，减唔到。
0: OK，
2: 我发现呢一个 generation 好多都系好中意林峰。
0: 系咪系咁食嗰个金咩咩枝嗰个系？
1: 都食咗几多盒？
2: 好啦，期待你未来有更加多嘅好作品啦，
3: 或者同呢个林峰 B B 嘅更加多嘅合作啦。
2: 冇错，希望
3: 咯。林峰听唔听到啊？林峰，
2: 系啊，
3: 林峰
0: ，Let's collab，Let's collab，Thank
2: you 晒 Derek，
0: 耶，多谢 Derek，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田纳西州上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能够开口讲嘢。又说派克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星期执行死刑，为他注射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比尔里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审查，又说不会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说，将同中国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具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高市星期一发表施政演说时亦曾经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中国今年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下月举行。日本传媒披露，日本政府将会评估寻求在峰会期间召开日中领袖会谈的可行性，但两国关系目前陷入低迷，难以根据此前惯例协调会谈。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选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头40只，余下10只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0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选方法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获得超过八成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6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在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方面，将会取消行业要求，修订6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将子主题由16个增加至24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汇丰控股计划对英国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服务富裕客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大约一半的管理及专业职位可能被削减，而理财顾问人数可能减少大约七成。知情人士形容，今次计划中的裁员规模深入广泛而且残酷。汇控目前正就有关变动同员工展开咨询，预料受影响员工会在本月底离职。报道说，汇控将持续推进英国财富业务的演变，提供更多数字化产品同服务，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今次裁员是行政总裁艾乔治将人工智能列为核心战略、精简银行架构的重要一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经济上半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 3.5% 至 4.5% 的预测。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言时说，最近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在第三季继续扩张，商品出口表现强劲，7月至8月合计出口货值按年升 52%， 连续19个月录得双位数增长，访港旅客第三季上升 9%， 零售总销货价值连续上升16个月。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 确定方向。资产市场方面，楼价今年以来整体上升 7%， 租金累计升 5%， 股市头九个月平均每日成交额达2700多亿，较去年全年平均高出近一成。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1: Music on board。
2: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3: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4: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3: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6: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7: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5: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6: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升华同步。

0: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艺游一致，
1: 叶永诗。
2: 欢迎全新节目《艺游日志》，逢星期三嘅五点到六点都会有我叶咏诗 Audrey 同大家搜罗城中一啲好有趣嘅艺文活动同埋表演艺术项目，想介绍一下嘅。今集打头阵嘅咧，就请嚟一个嘉宾同我哋介绍喺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都可以欣赏演出，其实之余咧，亦都可以参与其中嘅。请嚟嘅嘉宾就系太古酒店品牌及市场策略总监穆正如 Teresa， 你好啊 ，Teresa。
3: 你好，
2: 多谢你啊，
3: 多谢你啊，邀请我哋嚟。
2: 系啊，思源咧，因为我见到喺居社 Upper House 嗰度啦，吓咁就有一个都几特别嘅项目嗱、啊。以往我哋去呢个地方咧，可能就系会去餐饮啦、食嘢啦，或者系住宿嗰方面比较多啦。咁、但系原来你哋咧都进行咗一个叫做艺术邂逅嘅项目，好一段日子噶啦。咁点解你哋会同艺术挂钩扯上关系嘅咧？
3: 其實藝術一路都是太古集團非常之注重的一個環節嚟。咁我諗，尤其是酒店咧，我哋好多其實好多酒店都會有好多好厲害嘅一啲藝術裝置、一啲藝術品喺個酒店裏邊。咁我哋作為一個比較細嘅一個酒店品牌咧，我哋成日都會諗，希望可以做一啲有創意嘅體驗俾我哋嘅客人啦。咁所以成日都有諗啊，到底做啲乜嘢可以真正感動到我哋嘅客人？咁擺啲藝術品喺度，我哋都有，但係我成日都想做一啲互動性比較強啲，即係等我哋嘅客人可以親身咁體驗得到。咁前嗰幾屆我哋開始做嘅時候，都係以跳舞為主，咁用跳舞通過跳舞去帶出我哋酒店裏面唔同空間嘅一啲特色啦。因為我哋啲設計都係由啲大師去做，尤其是香港嘅居社啦，香港嘅 Upper House 就係由Andre Fu 去設計，咁佢作為一個第一個佢嘅酒店設計咧，其實佢用咗好多心思，希望可以打造一個比較叫好 calm 好舒服嘅一個環境。咁所以佢裏面嗰啲藝術品都係承受咗嗰一個感覺嘅。咁我哋喺度話點樣可以令到一啲我哋嘅客人，尤其是香港嘅一啲客人，佢未必有機會入住到酒店。咁有冇機會可以帶到去睇到一啲唔同嘅空間，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唔同嘅設計咧？咁所以之前我哋都同咗有幾屆都同咗一啲唔同嘅藝術家，包括有一啲芭蕾舞，或者係唔同 genre、唔同嘅一啲舞蹈者去合作嘅。咁今次咧點解我哋再繼續做咧，我哋其實原本係即都幾野心都幾大，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做一次。咁發現哇，原來個工作量都好大，咁去重新每一屆我哋都會揾一啲唔同嘅藝術家嚟自唔同地方去合作。咁所以就變成咗每兩年一次。第一屆咧，我哋就喺2019年做。咁就同一個瑞士嘅藝術家，咁佢就對於環保比較注重嘅，咁佢就設計咗一啲舞蹈咧，係同環保有關。咁然之後嗰啲舞者都會著咗一啲動物嘅服裝啊，或者係大自然嘅服裝。咁佢就將佢拍成咗一啲短片之後咧，就會投射喺一個佢幫我哋設計咗五個 planet， 即係五個星球嗰度，所以係一個球形嘅一個狀態，咁就投射咗嗰啲video 喺上面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喺個好似喺個星球嗰度見到一啲唔同嘅生物喺度同大自然之間有一啲交流。咁就嗰個係我哋第一次，希望真係等我哋嘅我哋嘅客人咧入到嚟咧，就唔係淨係睇咁簡單，即係可以投入咗成個環境嗰度。咁我哋做完第一次之後，個反應都幾好。咁兩年之後咧，我哋亦都就開始構思新嘅一啲節目。咁但係正正就係當其時就 Covid
2: 係疫情
3: 嘅關係，就令到唔係咁多人可以嚟到酒店嗰度直接參與。咁所以我哋都有做，咁個做嘅過程咧就非常之困難，因為我哋咁啱揾咗啲curator 個 dance 嘅 choreographer， 佢喺法國嘅。咁因為疫情嘅原因，佢就唔可以飛嚟香港同埋我哋成都、上海嘅酒店，咁就通過 Zoom 咧，就去 引即係指導我哋喺北京同埋上海嘅舞蹈家就去兩個唔同嘅城市係跳同一隻舞，咁去希望可以帶出唔同城市嘅人，雖然喺唔同嘅空間，但係個心可以連埋一齊，
2: 嗯、
3: 即係佢哋可以連結到一齊，有一個友誼，有一個交流。
2: 係，
3: 咁所以就呢一、這個就係我哋第二次做啦。咁第三次咧就係疫情之後做，嗰次其實係同阿馮詠琪合作、
2: 嗯、音樂人，
3: 係啊音樂人。咁我就成日都想做一啲同音樂有關，因為嗰個音樂真係可以打動得到好多人心，同埋可以表達到好多我哋嘅情緒。咁嗰陣時就因為疫情之後咧，我就覺得大家都唔記得咗去旅行係點，咁就非常之緊張，有好多唔同嘅情緒，即係由啊，我到底係要四個鐘頭之前去機場，然之後要帶啲咩行李，去啲咩地方會比較安全，唔會即係唔會有健康上面嘅擔憂咧。咁所以就我哋就同咗 Vicky 啦，同佢傾呢一個。個 idea， 咁另外仲有一個叫 Keith 嘅朋友仔啦，咁佢就係幫我哋做 digital 嗰方面嘅一啲設計，咁、嗯、所以就幫我哋設計咗一個戴喺手上面可以。

0: 以記錄到我哋心跳聲嘅一個 device。咁佢就幫我哋記錄咗，揀咗我哋三個，揀咗三個旅遊家啦。咁就幫我哋去三個唔同嘅城市。咁就由上飛機到落機，去到行成個城市嘅心跳都記錄咗落嚟之後咧，咁阿 Vicky 就將佢變成咗樂譜。
1: 哦，
0: 咁就揾朱雲編，就幫我哋拉二胡同埋即係做成個音樂出嚟，再加上阿 Key 就將嗰、那個心電圖就變成咗一個 sculpture，
1: 係，
0: 然之後我哋就再將音樂擺喺裏邊，咁所以我哋嘅客人就可以入到嚟酒店之後咧，就坐咗喺嗰個 sculpture 裏邊，就聽每一個城市嘅聲音，同埋我哋嗰個旅行家嘅心跳。而產生的一個音樂，咁嗰個亦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 program。然之後，我哋當然 launch 嘅時候，亦都喺三個城市，香港、成都、上海都有做一個展覽，咁大家都真係可以親身咁樣體驗得到喺疫情之後嗰個重新出發嗰個心情係點樣。咁跟住今次我哋再做咧，就係因為我哋同一個新嘅 party， 新嘅
1: 藝術夥伴啦，
0: 夥伴合作啦，咁佢哋就係叫做 100 啦，一百。咁佢哋個背景咧就係、是、其實十年之前咧就幫一個叫Punch Drunk 嘅一個團體，就佢哋喺紐約同埋喺上海都有一個節目啦，那個表演節目咧 ，Sleep No More 呢個節目咧。咁佢，我成未去，我自己未親自去睇嘅時候咧，就聽到好多大家嘅一啲迴響，就覺得哇！呢一個節目真係一個好特別，真係完全係真真正正沉浸式嘅一個體驗嚟嘅。咁我開頭都唔知道係乜嘢，咁跟住有一次我哋去上海，我哋去酒店去開會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我帶住成班同事一齊去體驗，親身體驗。咁原來係真係一個兩個半鐘頭嘅一個非常之令到你完全係有一個好 surprise 嘅一個體驗嚟嘅。咁佢係based on 佢個故事係由 Macbeth 嗰度演繹出嚟，
1: 莎士比亞嘅名作
0: 係啊。咁佢就係一班亦都係以現代舞同埋芭蕾舞者為主嘅一個劇場嚟嘅，咁你入到去之後咧，佢個成個設計咧都係喺一個酒店嘅場景度發生。咁你首先就入到去，你見到一班舞者，佢哋就開始喺個酒店嗰個大堂嗰度迎接你啦。咁每一個人都其實自己都要戴住一個面具，因為佢就唔想你變成影響到成個故事。咁你就係一個背景，所以你係見唔到你個樣嘅。大家戴住面具，但係你就要去揀。自己去揀一個演員，你去跟住嗰個演員，而去喺唔同嘅場景嗰度繼續將個故事延伸落去。其實每一個觀眾都有份參與喺其中，因為你都基本上係等於你幫，即係你自己會要演繹到個故事嘅內容。
1: 係唔怪之阿 Teresa 話兩年搞一次好啦，
0: 係
1: 淨係聽都覺得哇，
0: 好犀利，
1: 好豐富啊！
0: 咁呢個係一個兩個半小時嘅一個體驗啦。咁當然我哋擺咗去我哋嘅酒店就應該做唔到兩個半小時。
1: 咁究竟嗱之後今次啦喺 Within 呢一個主題裡面會點樣玩呢？我哋轉頭翻嚟再請 Teresa 介紹。

0: 嘅另一面，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逆游日志，叶咏诗。

0: 第一次嘅艺游日子喺星期三嘅呢个时段，同大家介绍下城中嘅一啲艺文活动啦、表演艺术啦，同埋有趣嘅项目嘅。今日要介绍呢一个咧，直情就系集合咗我头先讲嘅几样嘢，仲要咧就系一个酒店啦，或者系公寓啦，住宿嘅空间里面究竟有咩可能性可以发挥咧？请嚟嘅嘉宾就系太古酒店品牌及市场策略总监穆静瑜 Teresa。头先听 Teresa 讲咧，其实你哋呢个嘅艺术邂逅项目咧，都做咗好几间，每次都会有唔同嘅主题啦，同埋都会同唔同嘅艺术家咧有啲 crossover 合作，甚至参与者咧唔单止净系观众咁简单啊吓，亦都可以有唔同嘅角色去到唔同嘅角落咧，似乎都几好玩喎。嗱，今次你哋都会同 100 呢一个团队去合作啦。头先嗰节你就讲咗啦，哇，睇完佢哋个 work 之后咧，作品之后咧，觉得可以将佢带嚟 upper house 吓居社。咁今次你哋会点玩呢？
1: 是啊，因為其實上次就係講，即係我喺上海睇咗不眠之夜，覺得好受到啟發，所以今次就將佢哋帶嚟香港成都，同埋都喺上海咧，就用我哋嘅酒店作為舞台。
0: 嗯，
1: 基本上我哋就將佢帶咗嚟我哋嘅酒店，就話呢個就係你嘅舞台，你想點玩就點玩啦。咁睇下佢可以點樣可以創造一個體驗出嚟係。令到未嚟過我哋酒店住嘅，或者就算嚟過之後，佢都真係一個全新嘅睇法。咁、所以我哋係會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唔同嘅主題。香港嗰、那個，因為其實嚟過我哋香港嘅 upper house 都知道，我哋即係樓層比較高嘅，係由38楼開始去到49楼。咁、所以我哋。因為樓層比較高咧，我哋比較近啲雲、你睇出去咧就會見到即係個天同埋好靚嘅香港好靚嘅天同埋雲啦。咁、所以100嘅朋友仔就覺得好似嚟到我哋嘅酒店，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夢想家一個 dreamer。咁你睇到嘅嘢同埋體會嘅嘢都會係即係因為你嘅環境，所以會好唔同。咁、所以佢就會由。好似即係有少少似之前嗰

0: 描述嘅佢哋嘅節目一樣，咁由 reception 開始，然之後就跟住有唔同嘅聲音，佢哋會戴住耳機咁聽住一啲聲音，引到佢哋由搭 lift 開始已經係會將佢哋投入咗另外一個世界，然之後再帶到去房間，咁喺房間嗰度咧就會有一啲我唔可以透露太多，
1: 唔好劇透，
0: 係唔好劇透，咁就會令到佢可以互動帶出佢自己嘅夢想，然之後再去到另外一個空間，將嗰個夢想點樣實現，再帶翻去現實，然之後睇翻喺酒店嗰個環境，佢點樣可以真係投入翻去現實嘅世界咁。係，咁所以全程都會有聲音嘅引導啦，咁有一啲互動嘅動作去令到我哋嘅觀眾可以投入啦，然之後再帶翻去睇一啲表演節目，再翻翻去現實世界嗰度咁樣。
1: 成個旅程就講緊係20分鐘嘅時間啦。當然，咁嗱呢一類咁樣嘅體驗咧，我估計咧就一定唔係話一大班人同時間進行噶啦，應該就係好個人化嘅一種體驗嚟㗎，係嘛？
0: 因為我哋其實係想真係做到好個人化，咁所以就每一節咧，我哋嘅時段都只係可以容納到有4個觀眾。咁所以其實我哋開始咗俾大家去預訂時間咧，都冇幾耐都已經都爆滿咗噶啦，所以
1: 開多幾個時段啦。
0: 我哋加多咗少少時段，所以其實而家都仲有啲空間可以大家去掌握最後嘅機會去預訂時間。但係我哋收翻見到嘅，即係大家的反應都非常之好，同埋我諗 100 佢哋自己本身都即係做了10年啦，那個在上海的節目都即係又儲咗好多 fans。
1: 係，咦？咁係咪唔係只限於酒店嘅住客可以參與呢？
0: 冇錯，其實我哋有大部分嘅名額都係俾我哋嘅香港嘅大家即係大眾朋友們嘅，因為其實我哋都覺得酒店其實唔係淨係俾嚟住嘅旅客嘅，係。本身自己我哋係一個 community， 亦都係喺香港呢個社區、香港 community 嘅其中一份子，所以我哋做嘅所有嘅同藝術文化有關嘅活動，都係希望可以提供俾更加多嘅觀眾啦，香港嘅觀眾可以感受到啦，同埋我哋都想真係融入到香港嘅社會裏邊，
1: 係啊，呢個確實都係好聰明嘅做法嗱，因為好似主持人講啦，即係以往我哋去一啲酒店嘅空間嘅時候咧，可能都係局限喺某一啲嘅功能嘅場所裏面，咁但係今次用咗一個藝術嘅手法嘅時候咧，參與者就可以去到一啲平時可能冇諗過嘅角落啊，甚至係將成個空間係包圍咗，融入咗係成個體驗嗰度，我覺得呢個都係幾有趣嘅一個經歷啊，同埋一個拆展嘅角度啦。會咁樣形容嗱，除咗香港之外咧，我知道其實喺唔同城市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嘅同 100 嘅合作，譬如成都啦就叫做鳳凰啦，上海就叫做收藏家，呢個係咪都係因應翻喺唔同城市酒店嘅設計同埋空間嘅佈局去諗出嚟嘅主題嚟嘅咧？
0: 係，因為我哋其實所有酒店咧都好講究每一間酒店有自己嘅特色同埋自己嘅個性，咁而喺每一間酒店裏面，無論係設計或者我哋嘅藝術裝置都係完全唔同嘅，無論主題啊、個擺法啊，都係會好唔同，都希望融合翻當地嘅文化啦，同埋將成個城市嗰個感覺帶出嚟。咁我哋。自己內部都會講話啊，成都咧俾人嘅感覺，你聽開頭聽落去就會覺得好似好傳統嘅一個中國城市，但係佢其實有好多好冇你冇諗過，即係譬如佢係中國第一嘅hip hop city
1: 咯，
0: 咁呢個係大家可能都唔會第一時間會諗到嘅，咁佢啲 R&B 啊 hip hop 啊嗰啲係好出名喺國內。咁所以我哋就話啊，呢個係一個我哋嘅 house of contrast，我哋自己本身酒店嘅就係喺一個1000年歷史嘅一個清朝嘅建築物，咁佢原先係一個藥莊嚟嘅，咁跟住佢隔離咧就係有一個好出名嘅寺廟，咁所以佢成個感覺你睇落去都係一個好中式嘅一個建築物嚟，但係裏邊入咗去之後咧，我哋即係佈滿好多驚喜，咁所以 好似好多新舊嘅交替，咁所以 100 嘅朋友仔咧，佢哋就話啊，好似一個鳳凰咁樣去蜕變咗一啲新嘅感覺，咁所以就用鳳凰嚟做主題，咁成個感覺就係即係帶出一啲新舊嘅交替係點樣嘅一個唔同嘅體驗咧，咁所以就係又係從你入去酒店大堂 check in， 跟住個聲音導航帶你去經過一些不同的空間，你就可以體驗得到。
1: 咦，那上海叫做收藏家，莫非它是一個古老大宅改建的？
0: 就不是，剛剛是相反的。
1: 收藏些什麼呢？這樣
0: 是因為他們即係 100 嘅同事們去入到去之後咧，就覺得一個意大利嘅設計家、設計師啦、建築師去幫我哋設計，但係融入咗好多中國元素，即係譬如我哋埲牆係一啲用好似竹咁樣嘅瓦磚砌成啦，咁然之後又加一個 chandelier， 加一個
1: 水晶燈，
0: 水晶燈，咁所以又係一啲中西文化嘅一個好好嘅交流。咁佢就覺得我哋入到去之後見到好多藝術品都好似一個收藏家會有嘅一啲唔同國家嘅一啲藝術品加埋一齊，咁所以就會有收藏家呢一個主題。
1: 係嗱，咁成個十月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住藝術邂逅 within 嘅呢個體驗，究竟喺唔同嘅城市，包括香港、成都同埋上海，究竟係咩主題啦，同埋幾時發生嘅？去到香港，如果大家參與嘅話咧，都唔好唔記得咧，同場都會有一個小型嘅展覽嘅喎，關於你成個嘅設計係嘛？啊，建築師本身、設計師本身自己都貢獻咗一啲手稿出嚟啊！
0: 係啊，我哋好開心，因為我哋同 Andre 嘅關係非常之好啦。咁Upper House 呢個酒店咧就係 Andre Fu 第一個酒店設計項目嚟嘅。咁當其時佢29歲嘅啫，咁佢都陪住 Upper House 一齊成長。我哋當中做咗好多啲優化嘅工程啊，或者我哋嘅餐廳裝修都係完全都係 Andre Fu 去負責設計。咁佢今年就去慶祝佢25周年嘅慶祝啦，咁所以就喺佢嘅手稿嗰度咧，佢就揀咗25張手稿出嚟咧，就喺Upper House 我哋嘅餐廳門口嗰條橋嗰度咧，就擺咗一個展覽，咁佢就精心挑選咗一啲佢成日都講，我覺得好感動嘅咧，就係佢話佢自己在一張 A4 紙嗰度畫嘅一啲手稿，見到佢變成咗一間咁成功嘅酒店，然之後凝聚咗咁多人喺度，佢裏邊有好多事情發生啦，大家有好多朋友啊、結婚啊、生仔啊，都喺度慶祝嘅一啲
1: 時刻，
0: 佢覺得佢自己都覺得好感動咯，佢就覺得即係呢樣嘢係令到佢繼續想做酒店設計嘅一啲推動力，咁我哋都會覺得好感動，因為大家嘅關係都非常之密切，佢就即係真係變成咗我哋 Upper House 嘅其中一份子啦，基本上佢就對所有嘢都會非常之關注，我哋都同好開心同佢一齊慶祝25周年。
1: 多謝曬 Teresa 今日嘅介紹啊！其實都想大家朋友咧，將個想像擴闊啲啊！即係我哋講文化藝術啊、表演藝術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未必係單打獨鬥自己啊，喺度默默做好多嘢，反而一啲 crossover 嘅機會啊，或者項目咧，就有好多可能性同埋有趣嘅事情會發生啊！ Teresa， 我哋有機會嘅話，再請你上嚟嚇，介紹下其他啲得意嘅項目啊！多謝曬你，thank you，
0: 多謝。
2: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500,000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3: 下午5:36，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4: 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5: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9: 密切留意。
10: 艺游日志，叶咏诗。

0: 艺游日志，今集开始逢星期三嘅五点到六点啦，都会想同大家介绍下城中香港里面咧好多同表演艺术啦、文化艺术有关嘅一啲嘅项目同埋有趣嘅大家可以留意嘅节目嘅。嚟到呢个环节咧，请嚟呢位嘉宾咧，近排佢嘅机构咧都好多搞作吓，咁啊将会介绍嘅咧就系香港演艺博览2026，嘉宾当然就系来自呢个嘅节目一个联合总监啊，陈安宁小姐 Anne 你好啊，
1: 你好啊 Audrey， 好开心啊今日，
0: 系我都好开心啊，可以同你介绍呢个香港演艺博览2026，因为最初收到资料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咦好兴奋，讲紧一个演艺博览，即系话咧佢系有翻咁上下规模嘅，同埋相信佢嘅面向咧都系唔同嘅受众啊，咁不如Anne 同我哋讲下啦，以我所知咧，应该就系有一部分系面向专业嘅业界嘅人士，另外亦都有部分咧就面向公众人士可以参与嘅。不如我哋讲咗业界嗰方面先啦，好嘛？
1: 好啊，我哋好高兴2026咧，我哋可以举办第二届嘅香港演艺博览。咁呢个博览咧，其实系一个国际盛事嚟嘅，咁系一个促进文化交流嘅表演艺术旗舰平台啦。咁我哋希望呢个博览咧汇聚到嚟自香港啦、内地啦、亚洲啦、世界各地嘅艺术家、艺团、文化机构、策划人同埋唔同嘅业界领袖，透过呢个平台，大家可以嚟到香港展示大家嘅艺术创作啦，大家同业可以做交流啦，倾一啲行业嘅趋势啦，咁同埋亦都可以物色合唔同嘅合作伙伴，咁仲有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巡演啊，共同嘅制作啊等等，咁呢个系我哋面向业界最想做到嘅事情嚟嘅。
0: 咁Anne，因为都喺香港艺术发展局去主办呢个嘅艺术博览啦，演艺博览啦，咁面向唔同嘅一啲即系业界人士，来自不同嘅背景嘅时候咧，其实你哋最想呢个平台咧促进到佢哋边方面嘅交流多啲咧吓？
1: 我哋咧最希望，因为其实好多国际嘅同业咧，佢哋都真系远道特登嚟香港参加我哋呢个盛事，咁我哋都好开心。咁所以咧，我哋明白佢哋嚟到咧系最希望可以认识到其他唔同世界各地嘅表演艺术嘅朋友嘅。咁所以咧，我哋有好多环节咧，去都系希望可以促进到佢哋去认识唔同世界各地嘅人啦，跟住会唔会做到一啲交流甚或交谈，继而可以促进到佢哋做一啲跨界别、跨地域嘅一啲合作。咁呢个系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0: 会唔会譬如有一啲例子，可能就系会有一啲嘅研讨会啊、交流会啊，甚至系一啲比较轻松啲嘅场合啊，大家饮住嘢咁样都可以有一个交流咁样咧？
1: 有，我哋咧好包罗万有。

0: 今次真係係五日嘅活動嘅，咁啊每日咧都係有好精彩嘅節目，咁我哋今次咧又會呈現超過40個國際演出同埋項目推介，咁呢啲國際演出咧真係嚟自五大洲嘅精挑細選最精鋭嘅表演藝術，就會喺呢五日度呈現啦。咁當然我哋想促進交流，咁我哋咧有多過30場嘅例如講座啦，或者一啲sharing 啦，一啲
1: 比較
0: 輕鬆啲嘅分享啦，亦都有真係好似你頭先講夜晚啦，夜晚我哋有個走著時光，就真係大家可以同業輕輕鬆鬆經過成日睇咗好多演出啊，聽過一啲比較嚴肅啲嘅講座啊之後咧，夜晚亦都可以摸住酒杯底啊，再輕鬆啲嘅形式去認識大家嘅。
1: 係，咁我問翻阿 Ann 先啦，即係喺兩年之前啦嚇，就搞咗個第一次啦，今次就第二次啦。點解當時都會諗到，似乎有一個咁樣嘅需要啦，或者想促進呢啲業界之間專業嘅交流一個平台咧？因為以往我哋可能即係對於公眾人士嚟講啦，中意睇表演藝術嘅，或者來自世界各地唔同嘅表演都好啦，我哋都喺香港不乏機會。咁但係如果真係面向業界有一個咁大型嘅交流咧，似乎係香港係真係好想鋭意希望發生到呢件事喎，係嘛？
0: 是啊，我想我们2024年第一次做第一届呢都好开心，个成果都几好，俾咗我们一个信心。咁我们讲緊24年我们第一次搞呢都已经有1600个国际同业来到香港。咁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几好的成绩，因为我们即係比較即係第一次搞啦。其實業內咧都有好多成熟嘅類似嘅博覽或者市場，有啲都做咗20多年。咁講緊佢哋呢啲市場，其實累積咗好多年經驗，都係即係都係呢個數或者再多啲啦。當然，咁所以第一次我哋有呢個參與度，我哋好高興啦。咁同埋即係第一次嚟我哋博覽嗰啲朋友咧，即係嚟自世界各地嘅朋友，佢哋都俾到一啲幾鼓勵性嘅回函俾我哋嘅，吓咁同埋我哋做过调查咧，咁好多佢哋讲话即系佢哋个满意度咧，其实嗰个分系高于比起其他嘅一啲类似类型嘅活动嘅，即系喺世界各地。咁亦都佢哋喺个回应嗰度都话，佢哋都好希望可以再参加香港演艺博览。咁呢个系俾咗个信心俾我哋咯。咁我谂同埋通过我哋做第一届咧，我哋都见到系有个需要，因为可以其实我哋其中另外一个好想做到嘅嘢，好似我除咗我头先分享话即系帮国际同业一个交联系，大家成为一个community， 同埋可以互相交流、创造机会之外咧，我哋其实亦都好大嘅希望做到系帮到香港嘅艺术家走向国际嘅。
1: 系
0: 咁呢一个平台咧，因为汇聚咗咁多国际同业嚟到咧，咁所以系一个好好嘅平台，系帮香港艺术家咧去接触呢个国际网络嘅。咁呢个系我哋都好想做到。咁我哋见到其实第一届都有啲成绩出来，譬如第一届咧都有好几个都有好几组嘅香港艺术家或者艺团咧，佢哋藉住我哋第一届 Hong Kong PAX， 咁啊认识咗一啲世界各地嘅单位，咁有啲系场地，有啲系节啦，艺术节。咁通过咁样，佢哋真系可以做到一啲跨地域嘅合作，咁啊将香港嘅艺术带到去世界各地嘅地方。咁我哋即系我哋觉得呢个都系好值得要继续做嘅嘢，咁同埋系要长期做嘅。咁所以我哋都即系有呢个信心，同埋希望可以再做得更好啲。咁所以我哋咧就会。而家就呈现第二届，希望会继续再有第三、第四届。
1: 哎呀，听到呢度，我觉得非常之兴奋啦，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喺香港咧，要睇世界各地嘅表演咧，都不乏机会嘅。咁而相反，香港嘅表演艺术家，咁佢哋要去同唔同嘅地方嘅艺团又好啊，或者系艺术节又好，去合作，甚至系去到嗰度演出咧，可能以往咧，佢哋都系需要单打独斗多啲啦，吓或者自己要去找门路，但是今次有了一个这么聚焦的平台就会容易一点。转头回来，我想问 Ann 一件事，以你以往收集回来的一些资料或者是业界的朋友，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来香港参与呢？香港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先？我们转头回来再讲。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0: 曲得来全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5: Adela
4: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0: 榜 number one，
1: 恭喜晒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神劲爆流行榜。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藝遊日誌，葉詠詩。

0: 继续有我今集嘅第二位嘉宾出场啦，就系香港演艺博览2026嘅联合总监陈安宁阿 Ann 嘅，同我哋介绍紧嘅，当然就系呢个既面向专业业界嘅朋友，亦都会有公众参与，可以睇到好精彩演出嘅一个博览啦。咁啊 ，Ann 啊，头先你都分享过啦，喺两年前第一次做嘅时候咧，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都俾翻一啲嘅回应，就系话啊，好适合喎，喺香港，希望可以再参加。咁你见到其实香港点解咁特别吓，好适合去做呢个吓业界专业方面嘅交流平台咧？
1: 我谂香港咧本身好独特嘅，我哋一路咧都系一个国际嘅好国际化嘅城市啦。咁同埋我哋亦都同内地保持好好嘅紧密联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咁特别嘅角色咧，系可以帮到唔同地区嘅业界提供到一个开放嘅交流平台。我哋就其实好似一个窗口咯，世界各地嘅朋友咧嚟到香港，佢哋希望当然认识香港啦。佢哋其实对内地个市场亦都好有兴趣。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窗，因为我哋有嗰种联通性啊，即系我哋懂得同国际去沟通交流啦。咁其实我哋亦都同内地好紧密有一个联系，咁所以我哋就做到呢个联系人或者中间人嘅角色，去帮国际朋友去了解香港啦，认识亚洲同埋了解内地嗰个演艺事业嘅。咁亦都其实双向嘅，咁内地朋友咧，佢哋可能对海外或者国际嗰情况咧，我哋亦都系有可以有呢个桥梁帮到中国内地嘅演艺嘅唔同嘅同业咧，去即系出海咯。呢个亦都系我哋长远希望可以做到嘅嘢。
0: 系啊，
1: 咁所以。

0: 咧，我哋上届咧，其实好多朋友嚟到咧，都话啊，我哋嗰个独特之处嚟到香港，佢哋觉得就系好容易去个城市好比较我哋。啲嘢好方便，
1: 系好快速方便，
0: 系快速方便，效率好好，啲嘢安排得好好，咁同埋佢哋觉得嚟到香港咧，就系可以我哋呢个博览个特别之处其中一个咧，佢哋觉得可以认识到真系世界各地嘅朋友，讲紧中东，我哋上届系中东非洲嘅演艺朋友都有嚟到嘅，咁因为比起其他嘅一啲博览或者市场咧，可能某啲佢哋比较专注于欧洲嘅市场，有啲可能比较系美洲嘅市场。咁但系佢哋嚟到我哋呢度咧，佢哋觉得真系好啊！你嚟一点，你嚟呢一点，即系其实就好似我哋本身香港咁，你嚟到呢度咧，你就一次过可以结识到世界各地嘅人啦。系
1: 哇，呢、這个就真系香港好独特嘅一个定位啦吓。咁其实即系演艺嘅行业咧，佢都系一个行业嚟噶嘛。咁所以对于业界嘅朋友，佢哋点样可以透过参加呢个嘅博览，促进到佢哋自己业界专业嘅发展，都系好重要。咁当然啦，除咗面向专业嘅朋友、业界嘅朋友啊，佢哋有考量之外咧，其实作为市民大众啦吓，都可以有机会参与呢一个盛事噶。因为我知道你哋都有一系列嘅节目啦，精挑细选噶啦，真系世界各地唔同嘅精彩嘅节目，都希望可以喺呢段期间啦，俾市民大众去参与。不如阿 Ann 同我哋介绍下其中有一啲嘅推介，系咪啊？
0: 好啊，好啊。嗱，我哋咧呢个博览，即系虽然就我主要系俾业界，即系面向业界啦，但系咧我哋觉得要推动表演艺术咧，其实都系要与民同乐嘅。咁所以咧，今届同上届有个特别之处咧，就系我哋特别加多啲公众活动嘅。咁首先咧，我哋有三场嘅演出咧，系设咗公众场次俾大家去买飞欣赏嘅。咁另外咧，我都好想即系邀请大家咧，会系我哋博览开幕之前咧。我哋六号到九号咧喺文化中心出边一个户外海皮嗰度，咁就有一个户外演出，连续四日四点半开始到夜晚七点半都会有嘅。咁呢一个系即系真系大家可以免费嚟到即系面向维多利亚港一个好靓嘅黄昏，咁就睇住系啦，每系啦，真系啦，就睇住每日唔同类型嘅艺术演出，
1: 包括有舞蹈啦，亦都有戏曲啦，同埋会有。有合唱啦，音乐嘅表演都有嘅，
0: 冇错冇错。
1: 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另外啦吓，都系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都系邀请咗一啲嘅作品咧，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睇到，系咪啊？
0: 系啊，咁呢三场嘅公开售票演出咧，我首先最想介绍就系我哋嘅开幕演出，因为就系我哋香港嘅艺术家创作嘅，叫做《我城》。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嚟嘅，佢系结合咗钢琴啦、媒体艺术同埋情绪追。中嘅技术，咁系令到观众可以感受到属于香港嘅情感脉动。我自己都好期待，因为点解个特别之处咧，就系观众嘅参与咧，其实会变成演出嘅一部分嘅。咁观众会系喺聚章嗰阵咧，佢哋会录入佢哋嘅情绪数据。咁呢啲数据咧，就会喺演出嘅时候转化成为一啲素材，喺现场咧做成一啲新成同埋演绎嘅。咁呢、這个。所以是有种互动啦，同埋观众嘅亦都有种参与喺度，亦都用到科技呢个元素、媒体艺术呢个元素，去将一啲好似好触摸唔到嘅嘢转化成一啲艺术元素去呈现出嚟嘅。咁呢个我係真係好期待嘅。
1: 当然啦，因为而家都係讲緊嘅就係艺术科技 ArtTech 嘅应用。
0: 冇错冇错。
1: 呢个都大家要密切留意呢个趋势。另外啦，咁喺唔同嘅地方带嚟去东九文化中心都会有演出，
0: 冇错。咁有两个节目都系想推介俾大家嘅。咁一个咧就系嚟自匈牙利嘅《天境重生》。咁呢一个作品咧老少咸宜，咩年纪都会享受到嘅，就因为佢系咧集合咗现代舞啦、马戏啦同埋剧场融为一体嘅。咁系用一啲好有诗意嘅肢体语言去呈现一种好似当代神话嘅一个。 舞劇咁樣。咁呢個節目咧喺好出名嘅愛丁堡藝術節咧首演咗之後係大獲好評嘅。咁所以咧今次係喺香港演出係佢哋嘅亞洲首演。
1: 哎呀，咁啊機會難得啦！
0: 咁就10月11日喺東九文化中心。
1: 冇錯，咁啊同日啦嚇喺東九文化中心嘅樂館又有另外一個演出喎。
0: 係啊，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製作，係由智利一個劇團嘅。咁講緊智利真係離我哋好遠，咁我哋好高興帶到呢個作品嚟到香港。呢個作品叫做《純屬個別事件》，係一個舞台劇嚟嘅。咁佢講嗰個題材咧，亦都係即係同我哋現代社會好有關聯嘅，因為咧嗰個編劇咧。佢呢個創作其實取材自咧佢細個嘅時期咧受到一啲校園欺凌嘅事件嚟啟發咗佢去創作呢個作品，咁所以咧呢個作品都會係探討校園欺凌其實係點樣發生咧？係集體沉默啊，定係一啲傷害常體化，或者係一啲制度嘅失責會存在咧？咁呢個係呢個作品就會令觀眾會多啲反思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推介，亦都了解一下啊，原來校園欺凌其實真係世界各地，即係甚至智利佢哋都面對緊，而佢哋係。怎樣去喘息或者去面對呢啲社會現象呢咁樣嚇，咁呢個劇目會係一個好好嘅渠道去探討咯。
1: 係啦，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知多啲今次成個系列嘅節目啦，同埋涵蓋嘅內容嘅話咧，大家都可以上翻香港演藝博覽2026嘅官方網站啦，同埋相關嘅社交媒體咧，大家就會見到啦。今日多謝曬 Ann 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博覽。预祝你成功，同埋咧嚟紧两年之后，我哋继续会有呢啲嘅节目介绍吓，多谢晒你。
0: 好多谢 Audrey， 多谢。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有实验室助理怀疑感染鼠疫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好快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事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俄罗斯有责任同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认为外界对事情嘅始末了解越多，就越能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俄罗斯发出外交召会，警告莫斯科若果不公布事件细节，将会违反俄罗斯在国际卫生规范下应尽的义务。有传事件中的28岁实验室女助理曾经不慎打破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俄罗斯当局就说她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俄罗斯有媒体和社交平台流传已经出现第二宗死亡病例的非官方信息。聯合國發言人被記者問到世界衛生組織有沒有計劃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事件時，說世衛早前的聲明說目前的風險很低，強調世衛一直同俄羅斯當局保持聯繫。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头40只，余下10只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都获得超过80%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6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在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方面，将会取消行业要求，修订6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将子主题由16个增加至24个。 天文台话，南海至菲律宾一带嘅大气低层自九月下旬起已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十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嘅机会唔大。天文台喺天气随笔中提到，今年共有34个热带气旋影响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显著多于长期平均值。其中12个热带气旋喺8月形成，打破1961年以嚟单月最高纪录。虽然目前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过长期平均值嘅大约5个，但亦有2个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500几公里掠过。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喺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而言仍然符合3月时计预期。天文台话，现时有3个热带气旋影响西北太平洋，有机会影响日本一带及邻近海域，提醒计划到访当地嘅市民多加留意最新嘅天气资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为加大力度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力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邱应华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话，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法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目前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邱应华话，通讯局已经订立机制，要求电信商识别风险及暂停可疑电话的电信服务，并要求电信商必须配合执法机关封锁怀疑涉及诈骗的电话服务和网站。在今年1月至8月，平均每月被暂停服务的本地电话号码降至大约5700个。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气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9: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0: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9: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11: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2: 新城劲爆颁奖礼，
13: 密切留意。
14: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5: 树窿78号， 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星期三黄昏时间翻到嚟，分分钟需要气。我系健锋。上个礼拜我哋香港呢个地方咧，都发生咗好多事，喺好多地方度扬威。讲我哋自己地方先啦，戏院啊，戏院国庆嘅档期有好多人入戏院啦，一齐去睇戏啦。喺启德主场，香港队捧杯啊！在这个国际足协举办的东盟杯，我们香港队就在主场夺冠，2-0击败柬埔寨，都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来的，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队呢第一个 FIFA 的奖杯，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来的，还要在我们主场，是不是？去年啊，大家有一个看球的氛围，大家会入去撑港队，但美中不足就是好像都捧不到杯回来。但今年我哋捧到杯啦，其他香港嘅代表喺远少少嘅地方，名古屋亚运都攞到好好嘅成绩。今年我哋有54面奖牌啊，11面都系金牌。唔同嘅香港运动员咧，都喺自己嘅专长界别里面咧攞到好好嘅成绩。去完日本又近翻啲啲台湾。台湾金马奖在上个礼拜就公布了嚟紧颁奖典礼入围的名单，香港又是有很多导演演员入了围，咁颁奖礼就会在11月22日举行啦。咁今次入围的香港电影或者香港演员分别是有咩电影同埋咩人呢？善男信女呢一部电影咧攞咗好多提名啊，9项嘅提名啊，咁啊钟雪莹角逐女主角。彭秀慧各做女配角，杨伟伦都有份各做影帝嘅。双喜嘅代表我哋有余香莹啦，同埋田启文啦，分别系各做最佳女主角同埋男配角嘅。喺另一部香港电影第四幕咧，袁礼琳就会各做最佳女主角。之前喺香港嘅票房咧都唔错嘅一部电影《我们不是什么》，就入围最佳导演同埋最佳男配角。歌都有，善男信女入围了9项奖项，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世界好坏》呢一首歌，系善男信女嘅主题曲。香港人、香港队分别喺唔同嘅地方扬威啊！呢个礼拜都好犀利，好巴闭。但系国际啲咧，都有另一件事发生紧嘅，就系诺贝尔奖啦。其实喺呢几日咧，分别都公布紧唔同嘅奖项得主，佢就唔同电影颁奖礼。佢唔係話一個頒獎禮，然之後公布曬所有得獎者、所有嘉賓嘅，佢係分開幾日嘅。啱啱去到我哋節目依家開始嘅時候，公布咗嘅就有醫學獎，諾貝爾醫學獎咧就首先公布咗啦。而今年呢個醫學獎咧就好犀利啦，佢係講一個光遺傳學啊。得獎者咧就分別係嚟自美國啦、德國啦嘅醫生嘅醫學家。他们发现了其实光线可以控制住神经细胞，即是好像一个开关一样。当我们的神经细胞接触到光线或者接触不到光线，其实就好像开灯熄灯一样。如果有这个接触，就可能会引发到怎样医治一些抑郁症啊，或者是医治一些帕金逊症啊，一直大家都靠药物或者是没什么方法根治的病征，可能会透过这个方法从神经细胞入手可以帮到手。诺贝尔奖很多时候被我们去留意到，就是有不同伟大的人去发现了一些新的事，令我们知道我们人类一路进步着，在不同的界别上面之后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突破呢？发言。

来自30年前嘅作品，同我依家身处嘅呢个地方咧都有啲渊源嘅。30年前郑伊健嘅呢一首《发现》咧，其实系一首广告歌嚟嘅。咁啊，讲嘅地方就系我依家喺新城电台，当年系讲黄埔呢一个地方嘅商场嘅宣传歌，就系呢一首歌。

0: 转头有请我哋嘅嘉宾 Rancy 杨思荣。
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7: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8: 优质的电台服务离不开听众的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的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在2026年12月6号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0: 分分钟需要气。翻到嚟分分钟需要气啦，今日嘅嘉宾咧已经喺我身边啦，就系 Rancy 杨思荣。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Rancy， 听讲你系啱啱翻香港喎。
1: 系，琴日落机。
0: 系去咗边度咧？
1: 我哋去咗成都电影节，咁就带咗《浪花男女》过去啦。咁仲有导演洪志强啦，同埋阿生、魏俊生。
0: 呢排就系见到你有代表唔同嘅电影出席唔同嘅活动啦。
1: 系
0: 咁分别讲下。不同的电影你拍摄的时候的故事先，不如先讲浪花男女啦。
1: 浪花男女的故事呢，就那段时候我记得最难忘是真的练水的时候。因为练水的时候呢个应该还是三月。
0: 三月都还凉凉地。
1: 是冻的那些水。
0: 是啦。
1: 水是冻的，因为水温是再比体感温度再低。我想那时候水是十几度。但是我们虽然是有滑着 wet suit， 但是有些时候都不是真的 dry suit， 所以它都是会入水活动。那段时间是比较即是磨练意志的时候。因为那种冻呢，尤其是香港的冻，是刺骨的嘛。即是你上水那一下，你是觉得哇好像很多。
0: 精神考验添嘛，直成这个
1: 是。是啊，但是那时自己又相对上想心急少少练，因为我哋个时间唔系好够，咁就想短时间内练多啲咁样咯。咁就系比较。
0: 但你本身系识唔识噶？
1: 我本身识嘅，但我系 fun ride 啫嘛，即系同朋友去玩几年。但系到你真系要做一个教练嘅时候，个分别系好大噶。咁我记得，我好记得嗰阵时。好彩我啦，生啦，住啦，住得好近。咁有时咧就会揸车过去练水嘅时候咧。大家有个意志力，唔想落车啊，我唔想落水，我唔想换衫。
0: 咁互相掹大家落去。
1: 系啦，但亦都好庆幸我嘅两位 partner 系佢哋，咁佢哋都系非常自律同埋勤力嘅人，即系深刻。其实佢哋都 inspire 咗我好多嘢，即系会令我觉得，我都要好似佢哋咁 discipline， 咁勤奋先得啦，咁样系互相撑住。
0: 系有阵时同人合作做一啲嘢咧，最好都系遇到一啲同伴，
1: 系
0: 一啲伙伴，即系嗰个友谊好似从气内再延伸出去。从加上你哋仲要面对一个咁嘅天气考验，即系一朝早起身可能就 call 咗过去要游冬泳咁样，
1: 系都算系。同埋拍紧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喺戏里面睇到系一架船，
0: 啊、
1: 一个人喺块板，其实侧边咧系仲有两三架嘅。咁有阵时一个人拍紧嘅时候，另一架补给船仲有位同仲有时间咧，就可以落水练练 wake surf 一段咁啊。咁嗰阵时我记得系都几体能都几大考验。咁但系佢哋好有义气啦。有阵时我真系。顶唔顺啊！咁佢哋就等我嚟咁样，咁所以系啊。
0: 另一方面，另一部就系厨师法版喎，嗰部就唔使落水啦，文静啲。
1: 嗰个咧食咗好多嘢，因为咧，
0: 但系好事嚟噶系嘛？但系喺去露营食嘅，你有几场都系
1: 系啊！但我最中意咧，其中有一场咧系个戏里面啦，小野食嘢嘅林克，因为佢系一个好厉害嘅 chef 嚟嘅，咁佢就去我角色是大叔嚟啦 ，Selda 嘅屋企又煮一餐生日饭，系啦，
0: 我知道嗰
1: 俾我爸爸妈妈，
0: 系
1: 咁嗰一场戏嘅食材简直就系嗰个餸系我不断 roll 机之前都会偷偷地夹两啖去试味，因为好好食啊！佢有一个我到而家都好深刻嘅系瑞士汁。嘅豉油黄炒面，即系因为我本人系好中意食瑞士汁嘅，咁跟住咧佢就仲要系面，我系面怪嚟，我好中意食面，咁跟住佢将两样我最中意嘅嘢摆埋一齐，跟住我记得嗰阵时系疯狂，系咁喺度真实嘅电影嚟啊，大家唔使担心，跟住再加埋我几中意厨师法版入面小野同每位女角色嘅情㗎、我幾鍾意㗎。佢somehow你又可以觉得佢个人係好唔实在。但其实呢个世界就係会有唔实在嘅人㗎嘛。
0: 似有还无。
1: 係呀、咁而嗰四种关系亦都係大家觉得我好 dramatic， 但人生就係有好多个 moment 都係好 dramatic。咁我觉得佢同我哋四位女士女角色嘅感情瓜葛啦。我觉得 都幾貼近香港某一部分的感情，即我幾喜歡兩位導演在這方面的細緻的處理。
0: 就咁頭先聽這兩部都很不同的嘗試，又有不同的背景啦。如果問你話啊，即係嚟緊仲有咩角色想試，你有冇一啲即刻彈出嚟嘅嘢？天馬行空都得嘅。
1: 演員係好貪心㗎，我基本上
0: 就係咩都全都要，
1: 一定係。是啊，我要晒咁咯，即系一定系嘅。但系反而自从 UFO 离奇命案之后啦，当然系好 appreciate 嘅拍档啦，小龙啦、湛文啦、Ron 因为我哋系玩到有少少走火入魔嘅，即系我哋四个一摆埋一齐就系、是。四隻 minions
0: 你意思是哪种玩，即是一起夹对白啊，
1: 什么都有，是好和坏都在那玩，即简直就是 四隻 minions 在现场啊。所以我现在我好享受，我发觉我都挺喜欢拍喜剧，是真的很开心。同埋我四个变成很好的朋友，即是我们的 group 的，我们会成日在讲一些很无用很废的东西，但我们很 enjoy 那种没有内容没有内涵的废话聊天，原来是这么开心。
0: 现在很多新戏都会去借票啊，咁啊 ，Vance 杨思颖早阵子就有几部电影一齐上映，啱啱讲嘅《浪花男女》啦，《厨师法版》啦，《UFO 离奇命案》啦，咁结果佢有一日去借票咧，就一次过借晒三部戏嘅票，咁都应该全港首创咯，我谂。

既是全港首创，亦都是前无古人后希望有来者啦。咁嗰一日就大家网民就讲，哇，杨思荣日啊！咁啊喺唔同嘅戏院都见到佢。依家仲上映紧嘅一部《浪花男女》系香港嘅一部几青春嘅电影。讲起呢一种电影，我好多时间都会谂起一部戏，同样性质，但系依家已经成为经典啦，就系《头文字 D》。

经典，除了好看，它的对白大家都耳熟能详。现在播放的就是香港版的头文字 D 的 soundtrack。 这一段音乐播的时候就是豆腐佬和电油佬在说托海揸车的情况。

在第一 part 结尾的时候播了郑伊健的发现，作曲的是陈光荣，头文字 D 的电影原声大碟，监督的人亦都是陈光荣。

0: 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气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1: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0: 是 you。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你今年就、好似好多戏啦，咁但係呢依家就成日啲人都讲、香港电影好艰难啊，好难捱啊，寒冬啊。作为一个演员，你係点样听，即係点样睇呢一件事呢？
6: 首先我觉得我係被幸运之神眷顾啦、而我可以好肯定咁样，其实人生係真係唔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係同一时间喺咁多个作品都喺观众眼前，系、同一个时间会讲嘅，其实系好难好难，所以我好珍惜
5: 一步接一步啊！
6: 我系好珍惜今次呢个机遇咯，我真系觉得人生系基本上系真系得一次嘅啫，咁、所以我反而系系啦，即系我系好感激大家都愿意继续睇港产片咯。咁、另外嘅就系、点样睇嗰个寒冬？其实咧好搞笑嘅系，电影业当年嘅港产片一定系又好辉煌嘅时候，咁、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我觉得、即大家一定是有 ups and downs、即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大自然的定律，
5: 好像四季这样，
6: 是啊，即一定会转换，一定会有少少变迁，又或者有一些小很微妙的变化、但是这些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我跟朋友说比较喜欢的就是快乐又一日，快乐又一日、你过了两日了，
5: 是
6: 即系嗰样嘢就系、唔系就系日日都系咁咯，咁、所以我觉得大家面对无论人生好、工作好，面对有冇任何 ups and downs 系一定会影响你情绪，咁但系依然我哋要三餐要去洗手间要冲凉要瞓觉、大家系谂紧点样去将佢变成更加好，
5: 系
6: 即系呢个系我嘅做法咯，咁、电影业嘅寒冬，大家咪一齐咬紧牙关。咁、我又真系相信唔会有一定嘅，即系唔会系永远嘅寒冬嚟噶嘛。即系总会系迎来清晨。
5: 系
6: 系啊，
5: 最黑暗嘅黎明就系迎接紧光明到来。我同你倾咗一阵，我发觉你其实都有啲阿 Q 精神嘅，即系可以直接咁样去睇一啲事嘅角度，其实最后圆满翻。
6: 啊，都系噶，因为我觉得我系一个会做。所以我都会做最坏打算的人，但是对我来讲、最坏打算 OK， 我知道就是这样，即是、我还没死啦，我还
5: 即做了心理建设先帮自己，
6: 那我就觉得那真的可以啦、样咯，那我又会想可能对我来讲、我是会比较偏向宁愿做了后悔好过没有做后悔、即我是偏向每个人的 preference
5: 的想法，
6: 是哦、但是悲观那个位置就是我想到去最极端最极致的时候 OK， 我大概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即是不死就死啦 OK， 那我可以继续有一条命去做啦，这样咯。
5: 电影这件事就是即始终是梦工场嘛，大家都仲有好有寄望、即使寒冬都好，即好像你这样说看看怎么看，其实即总会过的嘛。你觉得譬如说、你们作为这一辈的演员，或者是你们一收到剧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实际会做的事去你会想、我要帮这个新导演啦，或者是我们照试一下，虽然这个方式很冒险，但是我们不如一起行一条新的路，有没有这些心态的呢？
6: 当然不敢会去话帮唔帮，因为其实冇话帮唔帮，其实系佢俾咗个机会我去演戏嘛。咁、其实导演就系一个喺一个电影里面，佢就系嗰个 chef 咯。而我哋就系嗰啲食材咯。
5: 系
6: 咁点样将个食材 combine 埋一齐，做一个好嘅 dishes 出嚟俾人哋去。

0: 睇到或者见到，即系嗰一个嗰道菜系要大家合力去做噶嘛。咁当然啦，有一啲独脚戏系哦，我就咁一个单点嘅一个苹果已经好好啦。咁但系当我哋咁多个人聚埋一齐嘅时候，我哋都会要好相信我哋嘅 chef 咯，即系佢嘅调味、佢嘅火候系我哋要去相信佢。咁亦都好感谢佢去愿意相信我哋。咁变咗我哋一班演员去做嘅时候，我成日都觉得其实只要我每一个 take。是真的尽做，不要你说是不是 100%， 100% 好是很难的嘛， define 不到。但其实我尽做了之后，我觉得大家会感受到，即如果你想想一件事每一个岗位的人都尽做的时候，
1: 都是比尽
0: 晒的。其实是好一件很厉害的事来的。我觉得梦工场就是这样咯，就是我们的 chef， 我们的导演尽做，辅导灯光、cameraman、演员 ，even 系我哋旁边辅助嘅工具，嗰啲叫咩？art director， 即系做好我哋每一个道具要做嘅嘢，或者我哋嘅 hair and makeup 咁样，即系每一个岗位都尽做嘅时候，其实嗰一件事已经系升华到一个 masterpiece 咁样咯。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啊，我作为其中一部分演员呢一部分，我一定要做好我自己本分，我一定要出尽力去做，系。
1: 我哋节目就叫分分钟需要戏啦，咁就想问下你啦，啊，有冇一啲戏系你分分钟都需要嘅咧？可能系陪住你嘅，或者系启发你嘅，好重要嘅戏。
0: 九二家有喜事。
1: 九二。
0: 九二。
1: O K。
0: 九二啫。
1: 好。
0: 因为冇嘅系每一个角色都好想演啊。对于我嚟讲系任何呢套戏入边任何一个角色，我都好希望有一日我可以演到。
1: 哇！這個是我想每一個人心目中的一個經典，同埋係好重要的陪伴啦。對於我哋係咯，我哋都係九十後，
0: 同埋因為佢每個角色都好獨立啦。即係當年我哋望翻哦，而家我哋睇係天王巨星，但係當年你諗翻佢哋每一個人做嘅嗰一個角色都係好 iconic， 即係你永遠要記得哦，歡歡，你永遠要記得何麗玉，即係呢一啲嘢係你永遠都會記住。所以我覺得係啊，我每一次我都會留。我想呢套戏睇咗三十次、四十次、五十次，我唔记得啦，
1: 可能都数唔到，
0: 数唔到，因为我哋 anytime 睇一睇，
1: 而且每一次睇都觉得好好睇，
0: 系啊，即系仲会笑紧嗰啲位，即系会个对白已经系喺晒个脑入边噶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如果我人生睇得最多或者最重要嘅，就系九二家有喜事，
1: 好。

除了新戏会定时上映，最近都好多戏重映啊。其中有一部就是，哇，眨下已经十年了，十周年重映《La La Land》。

呢部戏喺当年第89届奥斯卡攞到好多奖项，好多提名，亦都攞到唔少奖。但系其实喺拍摄呢部电影之前，导演佢其实攞住呢个剧本周围 sell 咗六年，可以话六年里面嘅怀才不遇。但系当呢个剧本被上色嘅时候，全世界就见到佢啦。拍完呢一部，佢拍咗另一部叫《First Man》，系讲第一位上月球嘅太空人嘅故事。再接再嚟想拍一部大戏，其实我觉得挺好睇嘅，叫《巴比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结果反而又票房好惨淡，但系我哋依家难得听到《La La Land》呢首歌，都可以奉劝大家可以睇一睇呢部好戏。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上星期送礼物就有摆喺 story， 摆喺我嘅 IG story， 咁啊好多朋友问，喂正喎呢个海报，其实不嬲都正噶，即系睇下你抽唔抽到嗰个礼拜嘅礼物啫嘛。讲到呢一啲电影周边咧，我自己因为好中意电影啊嘛，咁所以其实 poster 啊，再去到一啲其他嘅少少 product 啊，都好中意储噶，由戏飞啊，去到一啲少少嘅纪念品啊，都有储。譬如话喺外国咧，其实呢个风气咧都存在咗一段时间。表表姐当然要讲到一个独立嘅片厂叫 A24 啦，咁都系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样嘢嚟嘅。A24 呢个片厂值得大家留意，我谂。中意电影的朋友固然有听过这个名字，不中意电影的朋友可能会认得这个形状，这个 logo。 其实它是什么呢？叫做独立片厂，叫做是很独具慧眼的一间电影公司。它其实在2012年创立的，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电影投资方或者是制作公司，它是纯粹一个发行商。当不同的龙头制片厂，即是迪士尼啊、华纳啊，去到现在就派拉蒙啦、啊。这些电影公司它当然很有系列地去拍戏、制作、计划他们的十年计划、五年计划。但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瞄准暑假档、啊、圣诞档、啊、在譬如一些九月、十月的这些档期，那么大家没戏看，那么他就瞄准这些档期了。譬如很多年前的一部奥斯卡电影《Moonlight》，香港叫《月亮喜欢男》啊，咁就系佢去发行噶啦。

房间，咁就来自于网上面有一张相，见到一个好清白、好沉闷，但系有啲悬疑，嗰啲 lighting 咧好昏暗嘅一间房嘅一张相。咁、那个导演咧就用呢张相去借题发挥，去讲一个故事。喺一个咁嘅地方，到底发生咩事呢？会唔会系一啲平行时空转一个弯，会有啲咩人困住喺嗰度咧？衍生咗一部戏叫《房间》。呢一种嘅选题模式，令到佢哋其实揾到一个 basis model， 就系除咗着重原著剧本嘅精神，亦都系喺社交媒体里面揾一啲嘢小事化大，透过一张相，透过一啲 TikTok 嘅短片，透过一啲话题性嘅嘢，点样将大家都认识嘅一件事变成一部电影呢？咁呢一样嘢其实就同以前嘅思维有啲唔同啦。以前可能系一部电影令到大家认识一啲嘢，依家系大家已经认识咗一啲嘢啦，再有唔同嘅创作人将呢啲嘢变成一部电影。除咗话电影嘅 style 或者系电影嘅质感，喺周边上面咧，佢亦都做咗好多功夫，做咗好多尝试。宣传嘅方法上，佢会出好多周边嘅商品，一部电影嘅 T-shirt 啊，或者系里面嘅一啲 props 啊。佢都会摆喺唔同嘅地方卖，务求就系将电影融入你哋嘅生活。当有咁样嘅套路同埋思维咧，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当要计算一部电影嘅发行或者制作咧，成个计算方式就可以唔同晒噶啦。即系你可能好多钱、好多资源摆喺拍呢部戏嘅时候，其实 A24 嘅谂法就系可能要拨一笔钱去喺宣传，或者系在前面点样搜罗一啲题材，网络依家大家都知嘅题材。然后变成一部戏，而今个礼拜都有一部 A24 嘅电影上映，焦点气势，就系实景有部啊 ，Robert Pattinson 主演。第一时间令我谂起系以前詹基利嘅真人 show， 讲一个电视节目嘅 producer。佢製作一個實景節目，裡面有好多人呢化身喺唔同嘅聊天室裡面呢，同一啲人去傾偈嘅，同一啲未成年嘅少男少女傾偈。當進行緊一啲 FaceTime 網上視像互動嘅時候呢，節目組嘅人呢就會出現㗎啦。咁呢個故事係取材自20年前，即係2006年呢嘅一個真人真事嚟㗎。當年當然係好爆啦，咁但係再擺返喺依家去講就係、是、咦，好似道德上或者係是與非之間其实唔系咁啱。故事背景系咁样嘅，就好似头先所讲啦，取材翻一啲大家都有概念、有认识嘅嘢，然之后再变成一部电影。咁呢个就系 A24 最拿手嘅一件事。仲有咩电影上呢？今个礼拜香港电影都有两部啊。第一部《征战》，港产嘅警匪动作片，古天乐、任达华、此沙、谢君豪主演；另一部就系彭氏兄弟联成何超仪一齐制作嘅一部电影，叫做《十方法师》。第三部是一部续集电影，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大卫芬查执导的 Social Network， 那是第二集了，去到社交清算了叫做。第一集就讲社交媒体 Facebook 怎样诞生，很好看的一部电影，画面音乐都结合得很好。去到今集了，就讲 Facebook 已经承认了，但是当大家的私隐都摆在这个平台上面， Facebook 又有保障每一个用户呢？还有一部来自马来西亚的灵异电影，香港的片商改了个名字就好得意嘅，叫做刘嘉玲，留喺屋企嘅灵异嘢。仲有一部都系恐怖片，咁叫做《衣柜里的妈咪》。新戏系咁多，反而想特别讲一讲咧，就系重影嘅电影啊。除咗头先讲重影嘅《La La Land》，仲有另一部好低调咁样重影紧，我想买飞都已经见到一片红海啦。就已经被人抢晒啲飞啦！讲紧嘅呢一部戏就系《About Time》，回到最爱的一天。呢部电影如果大家冇睇过，好推荐大家睇啊！如果话近年近十年嘅爱情电影，我觉得佢都真系数一数二。大概就系讲男主角原来佢嘅屋企一路都有一个超能力嘅，就系、是、可以时空穿梭、时光倒流。咁好多大戏其实嘅男女主角可能都有呢啲能力啊，但系呢套戏好睇之处就在于男主角拥有咁强嘅超能力，但系佢用嚟做一啲好平凡嘅事，就系、是、回到最爱嘅一日，点样同所爱嘅人共度最好嘅时光，令到自己。

呢部戏好睇嘅地方仲有好多都几特别嘅场面，譬如话大家可能期盼一个婚礼系要好衣香鬓影、好完美，或人生里面一个好靓嘅画面就系一个好靓嘅婚礼，但喺呢部戏里面，佢哋嘅婚礼系横风横雨，搞到大家好狼狈，但系咁样嘅情况反而系最独特、最难忘嘅一个回忆。

0: 一连两首来自 About Time 的原声大碟，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倾分分钟需要戏。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七点正，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话，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踪的上海音乐教师近日已经安全返回上海。大使馆郑重提醒到泰国的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的承诺及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项目邀约。据报，这名33岁的音乐教师上月24号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曼谷，第二日曾经在微信和朋友联络，当晚失去联络。他的电话在上月27号曾经两次发出语音讯息，但是家属未及接听。据家属提供给警方的资料，他的手机 IP 曾经显示地点在缅甸克伦邦南部，隔一条河就是妙雅底园区集中地。自本月1号家属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其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收到家属求助，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美国田纳西州上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能够开口讲嘢。又说派克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现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星期执行死刑，为他注射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比尔里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审查，又说不会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汇丰控股计划对英国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服务富裕客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大约一半的管理及专业职位可能被削减，而理财顾问人数可能减少大约七成。知情人士形容，今次计划中的裁员规模深入广泛而且残酷。汇控目前正就有关变动同员工展开咨询，预料受影响员工将于本月底离职。报道说，汇控将持续推进英国财富业务的演变，提供更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今次裁员是行政总裁艾乔治将人工智能列为核心战略精简银行架构的重要一步。渔护署星期一在葵涌和义合道附近进行狗只捕捉行动，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狗只，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捕获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会就狗只是否有畜养人作出调查，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将会作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同狗只保持距离，致电18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者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为了加大力度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邱应华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说，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法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目前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邱应华说，通讯局已经订立机制，要求电信商识别风险及暂停可疑电话的电信服务，要求电信商必须配合执法机关封锁怀疑涉及诈骗的电话服务和网站。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平均每月被暂停服务的本地电话号码降至大约5700个。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江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22周
9: 第三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9: 第二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9: 第一位，
12: 第一位。
10: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6个礼拜啊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3: 湾区声势力。
14: 树窿78号，李石宏。
15: 听说我爱你，
16: 嚟到星期三晚的树窿78号了。星期三晚特别受欢迎，不知道是否因为大家都不想特别早起身呢？机会来了，飞云10月19号星期一下午4点至6点，重阳节的假期来的，会有假期节目2个钟头的时间，不过就在财经台那边播出的。咁所以呢，如果想喺10月19号重阳节假期点唱嘅话呢，记住啦，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 啦、IG 啦，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系听说我爱你啦，边个日子啦，即系10月19号啊。如果假期节目嘅话呢，抽中你，最多帮你播2首歌嘅。今晚呢，首先有世俊，佢想点俾迎南杰总嘅，同佢讲，知道你最近有啲唔好嘅事发生，但唔紧要，仲有我哋班兄弟，所以唔好乱谂啦 ，keep going。今日送首歌俾你，听完要重新振作啊！送俾你 ，Jeffrey 魏俊新嘅《失约吧》。

另外小丑鱼呢就话想点首歌俾自己，因为最近发生咗好多事，令到自己好攰好攰。唔单止系自己，爱自己嘅人呢都同我一样心同感受，望住每日为自己频频扑扑嘅亲人，个心好难受，所以呢想俾自己 emo 下。各位要加油啊！今日点嘅有 Billy Chuck 嘅《无常》。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风吹。
4: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5: 听说我爱你，
6: 嚟自乐仔嘅点唱啊！佢话咧想点俾班朋友仔嘅，多谢佢哋呢段时间对自己嘅不离不弃，一直嘅陪伴。有 Winnie、阿 Wing、石宝善、阿妹、婷婷、公仔、阿秋、秋妍、优妈、猪女、歪歪、娇娇、远方嘅阿欣、阿粒，朋友众多不能尽录。最重要咧就系点俾哥哥浪仔，多谢你嘅不离弃。细佬好蠢，幸好你并未放弃。今日点嘅有傅家俊嘅《自动弃权》。

P 同埋吕浩晴咧就想点俾 Y 仔同埋陈咏之嘅，同佢哋讲你哋近排好吗？你两个一定又闹完交嚟啦，突然挂住你哋，所以咧点俾你哋两个傻瓜，一直都等紧你哋嘅，知冇？好爱你哋，今日点嘅有 special 嘅不离同。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晚上7: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定。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

0: 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2: 听说我爱你。
3: 小六小朋友就想点俾七七小公主，同佢讲：傻妹，系我啊！知你呢排又谂大又心烦，所以就决定点唱同你打打气，辛苦你啦！记住呢条路有好多人支持你嘅。好啦，听完歌好挂住我啦，爱你啊，傻妹！今日送俾你陈海彤嘅《第一眼》。

Kate 就话想点俾佢个 friend 吉吉嘅，补祝翻12月2日生日大大大快乐，22岁嘅生日。本身咧话帮你大搞嘅，但好可惜有啲意外，我咧之后再帮你大搞翻啦。等我翻嚟一齐去食火锅串烧，记得努力读书。送首歌俾你啦，希望你中意。今日送俾你 ，So Up No Full Focus 嘅低调系。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新城劲爆，落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升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弗嘅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阅历嘅现代女性畅所欲言，
1: 扮靓保养，
2: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2: 感情世界。
0: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性嘅态度。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聽說我愛你。
2: 嚟自子晴嘅点唱啊，佢话想同维伦小朋友讲咧，你一直想要嘅点唱你啦，想话你知，我真系好挂住好挂住你，你记得要照顾好自己，我会一直做你嘅光，我爱你啊，我哋好快会再见，今日送俾你郑中基嘅《闭目入神》。

嚟到今晚嘅节目尾声啦，有全世界最靓女、最可爱、最温柔嘅思彤，想点俾高大威猛、玉树临风嘅星星 B B， 同佢讲：依家呢个钟数咧，啱啱放学，准备搭巴士翻屋企，一定又攰又眼瞓啊！呢个时候，如果有你嚟车我放学就好啦，仲可以俾一个大大嘅拥抱我。唔知你有冇挂住我咧？够胆讲冇嘅话咧，就嬲爆你！反正我都有好挂住你嘅。今次咧就点你想听嘅歌，歌词同埋歌名咧都几 match 嘅。其实谂谂下，时间都过得几快啊！但我都系希望再过得快啲，再快啲，咁你就可以快啲翻嚟我嘅身边啦。记得每日都要食饱饱，开开心心咁过每一日。只要你愿意咧，我都会一直喺你嘅身边。好啦，我哋听日见啦。节目完之前送埋俾你有方大同嘅《特别的人》，听晚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 讲下玻璃心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田纳西州上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能够开口讲嘢。又说派克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现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星期执行死刑，为他注射两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比尔里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审查，又说不会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说，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踪的上海音乐教师近日已经安全返回上海。大使馆郑重提醒到泰国的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的承诺和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项目邀约。据报，这名33岁的音乐教师上月24号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曼谷，第二日曾经在微信同朋友联络，当晚失去联络。他的电话在上月27号曾经两次发出语音讯息，但是家属未及接听。据家属提供给警方的资料，他的手机 IP 曾经显示地点在缅甸克伦邦南部，隔一条河就是妙亚底园区集中地。自本月1号，家属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其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接到家属求助，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上月29号咳嗽，翌日发烧，本月3号因为呼吸急促和呕吐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转介至玛丽医院急症室，需要留院治理。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尚未接种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渔护署星期一在葵涌和合道附近进行狗只捕捉行动，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狗只，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捕获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会就狗只是否有畜养人作出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将会作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狗只，应该保持冷静，和狗只保持距离，致电1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者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为加大力度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邱应华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指出，措施包括降低

0: 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法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目前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邱应华说，通讯局已经订立机制，要求电信商识别风险和暂停可疑电话的电信服务，要求电信商必须配合執法機關封鎖懷疑涉及詐騙的電話服務和網站。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99.7

0: 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听朝稍为有啲凉噶。市区最低气温去到24度，新界仲会再低2-3度添噶。日间最高气温有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礼拜中期持续都会比较干燥嘅，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4: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3: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5: 我去某间商场的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6: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7: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晚上时间8:09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啊，星期三嘅晚上，我哋 I T 嘅话题直播室入边，除咗有小麦麦翠华喺度之外，当然有我嘅拍档啊 Yuki 喺度啊，你好啊，
1: 你好啊，小麦 Sir， 大家好。
0: Yuki 平时嚟电台咧，你通常系搭乜嘢交通工具噶？
1: 我比较迂回，我要先搭巴士，跟住转落地铁站先至过嚟嘅。
0: 近来咧，即系其实咧都有一啲嘅网上嘅热度嘅讨论咧，就系讲紧咧嗰个巴士嘅 app 啊，尤其是咧即系某一间嘅巴士公司咧，长期咧都会弹好多唔同嘅广告出嚟。
1: 嗱，
0: 初初咧我就以为咧系自己心急嘅，咁啊成日都觉得哇，点解个广告出嚟咁耐都唔整走？嗱，以前咧就好容易嘅，佢俾你skip 嘅，即系略过。咁后尾咧就要倒数啦，就要5、4、3、2、1先略过。后尾佢真系逼你睇晒成个广告，差唔多成十几秒咧，跟住先至交叉到。有阵时要玩个游戏啊，咁样。咁啊，令到咧即系你急搭车，尤其是几时你最想睇下下一班车？两种原因嘅啫，第一种咧影响冇咁大，朝头早临出门口嗰阵时望一望，哦，原来6分钟后、16分钟后同25分钟后，咁啊赶唔到6分，我就赶16分啦，即系约莫咧系几多点嗰班，咁好地地，咁啊，但系原来你喺地铁，我当你地铁要转巴士，咁你喺地铁咧临出闸究竟跑定唔跑咧？即系呢个系好多上班一族，即系我如果你而家认同我讲嘅，你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 支持下我嘅。即系嗰啲上班一族咧，出紧闸嗱，如果我知道前面架巴士咧仲有3分钟就赶得切，如果咧仲有2分钟就通常赶唔切嘅，咁我就决定自己跑定唔跑，究竟吓嗰啲送喺呢一个街市买定系嗰一个街市买嘅时候，你发觉有一版全版你揿唔走嘅广告整出嚟，定系你揿走咗个广告，哇，好成功啦！谂住未睇到个答案，佢旁边又弹一个新嘅广告出嚟，系令到你永远你都系要过5关斩6将之后，先至可以睇到嘅。即系好似我而家讲完咁大堆废话，都未知道究竟下班车系几时。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情况发生咧？
1: 我有呢种情况啊，因为咧，其实我经常喺，总之我喺葵涌区徘徊啦，咁所以咧，我搭到去丽景咧，其实我就要睇下，到底我应该要喺葵兴落定系葵芳落？因为其实两个地铁站都有巴士驳到上去嘅，咁但系我梗系想等嘅时间越短越好啦。咁我一定要睇下，到底葵芳嗰班车快啲开车啊，定系葵兴会快啲？但系咧，我去到丽景嘅时候咧，
0: 一个站都未揿到入去睇，可能
1: 未揿到啊。同埋咧，佢而家啲广告有阵时好奇怪，我唔知道系咪唔同手机嗰个比例系唔同啦。佢有阵时个交叉或者关闭嗰个
0: 掣，就系呢一个问题咯，
1: 闸住咗，我直情系揿唔到，我想整走佢都整走唔到，跟住有阵
0: 有冇曾经怀疑过系自己技术问题啊？
1: 我觉得应该唔会啩，我仲咁后生，我应该仲识揿啩，揿一个掣啫。
0: 嗱，我哋而家即刻即场示范一下，我啱啱就开咗呢一间嘅巴士公司嘅手机应用程式，而家嚟到呢一个位啦，由头先阿 Yuki 讲唔系挂嗰个位十秒啦，左上角先至有一个箭嘴走咗出嚟，嗱，箭嘴就不代表交叉，
1: 啊、
0: 有阵时揿箭嘴，你嘅理解系点啊？就会去咗呢一个网站啦嘛，
1: 系啊，
0: 咁你系咪一路等咧？但系原来呢一个界面咧，之后话俾我听，原来揿呢个箭嘴咧，佢就会去第二版。你要见到呢版，你先至见到个交叉。咁我而家揿落去咧，先至望到咧，咦，我真系可以去揿我自己要揿嘅车啦。但系当我再拣，譬如话我拣搜寻嘅时候咧，其实我未搜寻咧，佢又弹咗第二版广告出嚟。但我而家系对住部手机讲嘅，我唔系凭空讲嘅，咁一样呢一样嘢，今次好啲，嗰、那个箭嘴而家出咗嚟啦，揿掣，佢又系要再揿交叉。我先访问一下啦 ，Yuki， 你咩年龄层呢？
1: 我
0: 几多岁至几多岁得噶啦，唔使讲到几多岁噶，
1: 90后都唔得。
0: 90后，90后去操作呢个界面，佢都感觉到有困难。我系70后，咁我都觉得烦。 咁你话呢一类型，如果上班族我当下系一啲再年长少少，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而家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朋友投入拥抱呢一个 I T 嘅年代。喂，你俾咁多广告人睇，我都唔识揿，你点叫嗰啲银发族去帮手揿啊？即系你问我，我觉得。你是要收回成本的賣廣告我覺得是 OK 的。是。但是是不是真的要去到這些全幅巨幅全屏的廣告呢你怎麼看呢
1: 我覺得它真的不好這樣全幅廣告因為我記得它是好像、有陣時在下低那條巴那裡有些小廣告。
0: 那些叫 banner ad 啦。
1: 是啦我覺得它在那些位置反而沒事我可能有陣時我看完個時間我不是幫手去看一下可能我有興趣都不定。是因为我见过其实除了游戏啦它是有啲屋企嗰啲家电嘅广告我都见过嘅。咁嗰啲我真係会去望下但係佢唔好喺一开 app 嘅时候就阻住仲要交叉唔到呢一下係影响咗大家嘅。
0: 係啦交叉唔到呢样嘢就因为佢永远都冇俾个交叉啦。佢係有好多种唔同嘅删嘅方法。嗱呢个唔可以怪巴士公司我讲个删嘅方法因为佢都係摆咗第三方嘅一个我哋叫广告平台的界面下去咁嗰啲开呀删嘅方法呢全部都喺呢个平台摆落去但係佢係有绝对嘅权利选择唔出全版广告嘅或者就算你要出係咪都等佢睇咗一啲嘢可能佢撳到某一个 function 你撳得某一个 function 即係你有时间啦咁 ok 囉我俾钱因为其实一系就俾钱咁一系就免费嘅话咁我就要食广告即係呢个香港人係应该好明白嘅一个情况嚟嘅咁但係而家见到呢就係、是、我系咪都硬食一个广告但係硬食之余其实呢、這个我相信是今时今日服务的一部分来咯。即既然你提供得出来去做一个服务为什么真的还要这么难才可以知道那个答案呢你会见到网上的朋友都写得很得意的。即他有时候会写到呢如果架车呢是繁忙时间两三分钟就有一架都费时间。因为你按了你随时看广告看了两三分钟。那我都很认同的。不过、其实我想一下即在这一方面在其他的地方究竟是怎样或者我们香港会不会有机会是可以有解决的办法呢这个时间呢我们听首歌先郑秀文的作品《陨石与地球》转头回来麦华佳的时段呢我们一起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和其他地方怎样处理这类型的程式呢

0: 街，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6: Adela
5: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0: 榜 number one， 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晚上时间8:23啊，继续今晚嘅麦华街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亦都咧有 Yuki 喺度同我哋讲下咧一啲科技相关嘅话题啊。头先同大家咧职场系真系职场做试过咧呢一间公司佢原装提供嗰一个嘅巴士实时嘅一个报时 app 啦。咁啊，我觉得佢个功能系冇问题嘅。即係我覺得好好嘅，即係俾多咗一個服務大家。但係一個服務背後呢一個又唔可以叫瑕疵，但係真係令到好多朋友感覺到唔方便。希望佢聽到即係我哋有咁樣嘅反應，有咁樣嘅聲音，咁佢就會有啲改變啦。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喺啲位買多兩條廣告，去彌補翻唔出嗰一個全版廣告嘅收入嘅。即係我覺得總有啲方法，大家可以攞到個平衡。最緊要你就諗清楚點樣做，係又令到市民方便，又令到自己個荷包唔會少咗好多錢。不过点解今日会拎呢一样嘢出嚟讲呢？其实呢一啲数据呢，原来啊，唔系淨系巴士公司呢攞到。

0: 我唔知 Yuki 知唔知道，原来而家有一样嘢叫政府嘅开放数据咧吓。
1: 是好似听过一下嘅，是啦，应该佢政府个平台就可以俾啲市民直接喺嗰度就直接拎返呢啲资料，就唔使一定透过佢原装嗰个 app 咁样。
0: 是呢样呢句说话系啱嘅，不过呢点样去拎呢好多朋友都唔知道。首先呢就冇一个网站是去拎到呢啲资料嘅。即係你不能够话我又要睇巴士，今次一样啦。係咪可以打个咩 www 嘅网站就攞到呢？咁但係攞唔到，点解叫做开放嘅数据呢？我今日想趁呢一个时间同大家都解释少少。其实呢一个开放数据嘅政策，我哋香港呢係几年前已经开始呢係推出。而且呢数据嗰一个嘅种类都好多，一间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咁但係係咪真係先何咧？唔系，睇翻咧，原来邻近嘅地方咧，有啲城市或者有一啲国家咧，就已经咧系好耐之前咧就已经系做咗呢样嘢。咁啊，其中呢一啲数据咧，系一定要透过一种特定嘅制式，即系一个沟通嘅方法，即系我唔可以就咁同你讲嘢咁样沟通嘅。佢会有一个特定嘅窗口，你去攞呢一啲数据嘅原始数据，即系话你未必睇得明噶。可能佢系讲紧譬如话由黄埔去到边度嘅巴士线，咁可能嗰条巴士线叫 123A， 咁先算冇呢条巴士噶。我举例 123A， 佢有个 comma， 跟住下一班车咧，佢可能咧系9:05，咁佢就2105，跟住一个 comma， 跟住2116一个 comma， 佢全部一个曲咁样嘅啫。咁你就一攞晒呢些数据落嚟，你要啲乜你自己扯出嚟咯。所以你正常用一个浏览器咧，你系冇办法系可以睇得明呢啲数据，系要机先睇得明嘅。咁跟住而家 Yuki 就瞪大只眼望住我啦。咁有咩用呢？咁当然中间就要再经过一个第三方嘅平台。咁就系一啲平台，譬如话头先我哋控制员啦吓，咁都有同我哋讲嘅。咁阿朗头先都即刻揾到有好多唔同嘅巴士到站 app。其实你而家 search 翻咧就系巴士报站或者巴士实时咁样咧，你会见到有一扎走出嚟嘅。其实一啲有心嘅朋友，甚至乎一啲商业嘅机构，佢希望去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务，收钱唔收钱好，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政府系开放咗嘅数据，系要求咁多间巴士公司开放嘅数据嚟嘅，所以佢会系俾你免费去使用，而且系不用申请嘅，即系你唔使先同政府攞个咩 account， 跟住之后有个咩密码，咁啊 Yuki 咧就系用呢一套，我就用呢一套，咁啊到时边个攞过呢啲数据就知啦，咁唔知嘅。全部都是开放摆到等你用㗎啦。所以坊间呢，如果你觉得原来巴士公司提供呢个唔够好喎，其实都有一啲私人。咁当然你有个考虑啦，就係你下咗一个私人嘅软件，咁究竟嗰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个安全程度又系几多呢？佢会唔会一样攞咗你好多私人资料呢？悭咗你个一分钟唔使睇广告，但係某啲嘢又攞咗你。呢一个你就要自己去考虑。我唔系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但係其实坊间如果有心嘅朋友呢，是可以做到的，亦都而家是见到有做。而且以新加坡为例，你会见到坊间那个 app 呢是仲更加受欢迎过巴士公司那个。因为它除了提供资料之外呢，它无论是那个设计啊，甚至乎它摆资料出来等你可以一目了然那个方法呢，其实可能是同官方个呢是更上一层楼，因为它是用家嘛。即其实你知好多朋友是读呢科的。咁佢自己又要搭巴士，佢觉得人哋嗰个唔得，我觉得嗰个唔好，咁我咪整过一个。咁佢整过一个之后，佢都想赚广告钱㗎嘛。咁佢下面一样有广告，但佢个广告可能得一行，好似头先你咁样讲，就得一条 banner ad 嘅啫。咁变咗佢又搵到少少钱，但佢同一时间呢就可以透过呢一个嘅开源开放嘅数据呢，就摆返落去佢个手机应用程式度，又服务到市民，自己又可以多咗一个收入。而且头先我讲过系其中一间巴士公司嘛，佢个 app 咧可能系冇其他巴士公司嘅。嗱，其实而家有啲巴士公司系做埋人哋间公司嗰啲报站噶啦，但系佢可能冇嘅。咁如果你摆落去你嘅手机应用程式嗰度，你系咪可以综合晒咁多间巴士公司啊？嗱，虽然而 家喺市区线行走嘅巴士公司得两间啦。咁、但系当你计埋大屿山，当你计埋港铁，嗱、港铁有巴士之余，港铁有唔同嘅路线，嗰啲全部咧都系摆晒落去咧呢一个开放实时数据度嘅。所以点解 Google 会帮你计到呢？
1: 哦、
0: Google 系咪计到啊？嗱，譬如话，诶、我知道原来东涌线嗱，东涌线八分钟一班车啦吓，佢、知道咧，原来你搭到呢一班车咧，你某程度上就赶到边一架巴士，甚至乎赶到边一班船，其实都系透过呢一个开放数据咧去做。咁所以我会觉得，与其大家都不断喺度讲，哇，嗰啲全版嘅广告好烦啊，或者点样，不如就揾下究竟坊间会唔会有其他替代嘅方案，而且可能系更加好行，上面见到有天气啊，又少咗啲广告啊，或者其他唔同嘅资讯啊。嗱，呢个我唔系怂恿大家去用，因为中间可能有其他嘅考虑啦。头先我提过一啲，譬如话我哋个人资料系咪安全，所以你都要睇下究竟佢系一个新嘅 app 啊，系一个咩公司出嘅 app 啊，定系一个私人写嘅 app。 咁啊，但系唔系话净系巴士公司或者净系一个公共交通机构嘅官方 app 咧，先至咧就可以做到咧呢一个功能噶。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阿 Chantel 姚卓菲嘅作品，佢都有嘢讲，佢就话咧，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啊！吓，转头翻嚟，我哋听听天气，跟住落嚟继续有今晚嘅麦华街。

0: 星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晚上时间8点34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嘅，听朝会稍微有啲凉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仲会低多2-3度添噶。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嘅，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同埋高地会吹中强度嘅风嘅。展望今个礼拜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礼拜中期会持续天气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2: 系补充下先，听日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啊！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每日嘅生活。

0: 朝早十一点，
1: 谭玉英、
2: 何基友、
0: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5: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8: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9: 除了小麦麦卓华之外，直播室有 Yuki 喺度，你好啊！
10: 你好啊！
9: 近来有啲高科技产品咧，我成日觉得咧都系反传统嘅。翻去我细个嘅时候，我细个咧就有一个产品咧出嘅时候非常之震撼，点知出咗无奈咧，无论学校定系家长，甚至乎咧啲教育团体或者心理医生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反对嘅，都有啲意见咯。嗰样嘢咧就叫做他妈歌词。我先问问阿 Yuki 知唔知咩叫他妈歌词先？
10: 我知道，但系我唔能够拥有佢嘅细个嘅时候，相信就系因为你头先所讲，其实学校系唔俾嘅。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
9: 系
10: 啊，佢系直情好似校规定系啲训导老师有讲过。
9: 我谂你
10: 系
9: 好细个嘅小学添，
10: 系啊，
9: 因为我记得我系中五、中六嘅年代，我相信我哋控制员阿朗应该咩叫他妈歌词。你又知道有啲奇怪喎，即係佢個生命力都幾長啊，話係一個電子寵物。
10: 嗯、
9: 即系当时一出嘅时候咧，其实我记得某一啲年轻啲嘅先生咧有介绍添嘅。嗱，而家咧一只宠物都未必有一个生命噶，因为佢系一个电子嘅宠物啊。点知好快，
10: 嗯、
9: 即系呢啲声音已经唔见晒啦。因为大家都几一面倒，后屘都变咗系一个比较成年人嘅一个玩意。嗰阵时咧就好简单嘅啫，因为佢冇上网啦。
10: 嗯，
9: 咁佢只系一个内置嘅程式。咁我相信佢就记住咯。你每日有冇去同佢倾下偈啊？有冇帮佢？去换嗰啲食物啊，换下嗰啲水啊，跟住之后睇下佢会唔会病，即系我估都系入边设定咗某一啲好简单嘅程式。咁啊，如果你做齐，咁佢咪越嚟越大只咯。咁我就听闻有啲人就大只到一个位就可以叫做打爆机噶啦，即系就搞掂咗呢一只就玩完，你可以重新 reset 过，或者就唔需要再照顾佢，就已经完成咗一个步骤，就养佢个步骤。咁但系通常出问题嗰啲都系。玩到第二个礼拜你唔记得养佢呢，咁跟住之后呢佢就会死咗啦，或者就话啊病危啦，咁啲人又

0: 开心喺度喊啦，咁跟住有啲心理专家走出嚟，哇，其实为咗一啲电子宠物咧，有呢一个情绪嘅波动，好唔值得啦。呢样嘢自此咧，其实大家都系得闲玩下，通常都系去到第一二个礼拜就唔记得咗有佢，或者哎呀，我有第二样嘢忙，我要去听演唱会，我要去图书馆温书，甚至乎我要陪男朋友、女朋友咁，咁最后搞下搞下咧。其实呢就这个所谓的会沉迷的玩意呢，其实都没有再起某一些的专门的团体啊，甚至乎学校的老师啊再去关注。点知在上个星期这单新闻对我来讲是大新闻了，真是旧嘢就当新买。Facebook 又话要出一隻电子宠物，但这一隻电子宠物呢我都惊惊地，即是它不是只是要人养那么简单，它陪返你转头的。它
1: 陪返我转头，我都见到这个新闻了，其实我见到的时候我是想买的。就是、因
0: 為你邊有得賣啫，未出，
1: 第時想賣，係啦，即係因為咧，就係細個冇啊嘛，我覺得呢啲係好好嘅，其實邊有人可以由朝到黑陪住自己噶？但係呢個如果佢出咗嘅時候，我買咗翻嚟，我成日都待住嘛，係啊，我心情好唔好，我都揾下佢。
0: 嗱，其實講緊乜嘢咧？講緊啊嚇，就係 Facebook 嘅母公司啊 Meta 咧，佢本身咧佢就唔係諗住出一隻電子寵物，反而咧呢一個係你嘅助手嚟嘅，係一個 AI。AI 嘅实体助手啊，嗱，而家好多朋友咧都讲到养龙虾啊，或者你要揾一个 AI 嘅助理啦。AI 已经再唔系你打开个 Google 或者打开个 ChatGPT， 跟住同佢一问一答嗰啲叫 AI。而家咧，其实呢几个月大家都见到咧，我哋叫做一个 Agentic AI 啊，即系佢系真系可以俾你编程，编到佢好似人一样去帮你做嘢，唔使你俾指令，每一日定时定候去做一啲嘢，去提醒你咧，嗰啲先叫做 AI。咁但系佢始终都系虚拟噶嘛，咁但系原来咧，而家咧就想出一啲实体嘅 AI， 咁话实体即系有嚿嘢啫，佢唔系真系出个机械人出嚟。咁、个名咧就叫做 Muse Charm 啊吓，咁啊已经有原型实物噶啦，咁啊阿 Meta 嘅话事人咧就已经拎过出嚟，咁啊佢就叫做一个口袋级嘅随身 AI 助手嘅配件啦。咁啊乜嘢嚟嘅咧？嗱，其实咧入边咧就系配备咗呢一个两英寸嘅 OLED 显示器，咁啊相比当年嘅Tamagotchi 咧就一个明显嘅升级，当时可能都系咁上下大，不过就系一个黑白而且用点阵图砌出嚟嘅一只鸡仔。而家咧呢一个显示器咧，你就可以咧自己定义佢入边嘅宠物，或者我哋讲紧嗰个 AI 助理究竟系咩样啦，可以着咩衫啦，咩颜色啦，讲咩语言咧，就唔净系嗰啲嗰啲聲咧，咁基本上都得意啲嘅。咁而且咧佢咧就可以咧就系、是、你可以带住佢。你可以摆起手袋，或者咧就当系一个锁匙扣咁扣咗喺你嗰啲平时出街啊或者其他嘢嗰啲袋入边啦。咁跟住入边咧，佢除咗系可以玩到一个Tamagotchi式，你同佢倾下偈啊，揿下掣嘅照顾之外咧，原来咧佢系内置咗一个 5G 嘅 modem， 同埋咧就系一个 WiFi 嘅接收器，即系话无时无刻咧。其实呢佢都系呢上緊网嘅。而且你唔好以为佢唔知周围嘅环境系点。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呢佢有个盲点㗎嘛。佢系冇盲点，佢有镜头嘅。虽然呢个镜头呢你就唔可以要嚟录影。但系呢个镜头呢佢系要嚟睇下究竟佢周围嘅环境系点。跟住传送返去呢就系 Meta， 即系讲緊 Facebook 嘅母公司嗰个 AI 呢去分析。即系佢见到，哎，原来前边系咁样，或者，哎，我嚟到呢度，我唔识行路去新城广播啊，究竟点样行？可能你出咗地铁站，你就咁咧，就系咁样举住呢一个 AI， 佢话翻俾你听，前边咧你就过马路，跟住向右数20步或者行几多，见到有道门上面有间百货公司嘅招牌，你行入去，落两层电梯就系啦，咁。佢可能真係会咁样。咁而且佢会做到一个提示嘅功能。嗱，譬如话最简单嘅。我哋咁先算啦，你知唔知有啲同事可能成日都唔记得咗报呢样报嗰样㗎，我都系。即系有阵时可能要入嚟报天气咁先算啦，唔记得嘅会。咁佢可能就逢28分发觉你仲系，即系当我孭住佢咁先算啦，挂咗喺个皮带位。佢28分可能佢就震一震你，甚至乎就出声，喂你好入去准备咯。咁亦都可以做到就系提食药啦。 提一啲約會啦，甚至乎就係你預先要話俾佢聽做某一啲嘢，只要佢喺網絡上面可以幫你完成到，你又授權到俾佢做嘅，其實佢都做到。嗱，呢一樣嘢我覺得而家只係第一步。

嗱，呢一个嘅公仔咧，或者我哋讲紧呢一只电子宠物咧，睇落去，唉，咪即系 Tamagotchi 嘅网络版咯。但系呢个象征意义，我觉得非常之大。通常嗰啲嘢咧，就先出咗系一个咧，我哋叫做 mass market， 即系消费层面先，跟住商业层面嗰个先犀利嘅。可能第时咧，即系好多咧出边，譬如话 reception 啦，即系嗰啲接待啦，甚至乎一啲前线嘅工作，佢将同一个概念摆落去一个机械。人道，甚至乎佢真系摆一个 mon 喺度。嗱，而家港铁真系有嘅，你记唔记得？港铁咧咪有一个咧，唔知咩站入边咧，佢就系有一个嘅客户服务员，佢就系着晒港铁制服，不过喺个 mon 入边同你倾偈。咁佢将来只要将呢一套技术摆落去，本身第一你唔使惊佢病，不过我要惊佢坏。咁但系坏就容易啲，因为你可以拱个新嘅出嚟，人你就唔可以摆定一个唔使俾粮佢。咁第二样嘢就系佢可以不断，佢就系答翻你要佢答嘅嘢，佢唔会答少一句，佢亦都唔会自己多口答多一句，亦都一定答得准确。即系我觉得我见到嘅就系未来可能会有更加多唔同嘅职位系会被呢一类型嘅 AI 去取代。嗱，听落去哇好惨咁，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人类系要不断进步噶嘛。你整得呢一啲，你估冇人要去 train 佢，冇人要去监管咩？咁你人咪可以即系多咗出嚟去做一啲客户服务啊，甚至乎就系更高层次，点样去统筹呢啲机械人嘅嘢？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就系我哋睇，哇，咁我哋咪好似好大威胁咁。但系呢一个威胁，睇下你点样睇咯。好，即系负面嘅就系、是、我好快俾人取代。但正面就系、是，喂，你帮我做咗呢样嘢好、啊。因为我可以做啲更高层次嘅嘢，当然老板都一样要系咁谂嘅。即系如果你话谂住用 AI 净系要嚟悭 cost， 我觉得悭 cost 系一个好嘅因素。但系唔系净系要嚟悭成本，系可以多咗时间俾你去同埋你嘅员工去做一啲以前冇得做嘅嘢，或者以前根本忙到做唔到嘅嘢。咁样咧，我觉得咧成件事咧 AI 咧就真系帮到手。如果唔系咧 ，AI 咧应该咧就会变咗系我哋咧人类嘅一个威胁。所以睇下你自己点样用嘅啫。不过 AI 入边咧有阵时咧，可能佢对住啲甲乙丙丁咧都唔系几耐烦，尤其是客户服务，成日都会揾到啲甲乙丙丁出嚟嘅。但李佳薇呢一首歌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听听粤语版本的甲乙丙丁。

0: 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7: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成日咧，我哋咧喺桌面上边都会用到一啲软件，尤其是讲紧咧就系台头 Windows 嘅电脑呢啲软件咧就 download 落嚟唔使钱嘅，咁啊但系用用下咧佢突然之间咧就弹出嚟咧就话俾你听试用期已过啦，咁跟住你就一系就乖乖拎张信用卡出嚟俾钱，如果唔系嘅话咧，基本上你就得物无所用，你唔铲咗佢唔紧要，不过就摆到笃眼笃鼻用唔到咯。但系如果你系好似我呢个年纪，一路都有用紧 Windows 去做工作或者咧系私人可能学校嘅嘢咧，应该有个软件咧就成日都用嘅，就叫做 WinRAR。RAR 咧就
1: 系
2: 一种压缩嘅制式。咁跟住佢个 logo 咧就系几本书咁样嘅，咁啊包埋几本书就叫 WinRAR。我唔知 Yuki 见过未咧？
1: 我有见过，我都叫做由细用到大嘅，因为平时
2: 你年纪咁大咩？
1: 细个交功课嘅时候，可能好几个 file 一齐 send 出去咧。
2: 你做乜唔 save 啫？做乜要咁样啫？
1: 唔知点解？
2: 唔知点解？我话你知。
1: 细个嘅时候有呢啲咁嘅，
2: 你啲回忆可能有，你啲回忆有少少问题。通常系有啲多手人，唔知点解系用 RAR。真系有啲人系特别噶。你明明咧 Windows 咧，你系可以 right click， 跟住咧就 add to save。
1: 系啊系啊，
2: 最方便噶啦，但系就系中意订个 RAR 俾你。咁你冇 RAR 开，佢唔肯订个 zip 俾你，咁你唯一你就系被逼去下载呢个 RAR。咁但系你又发觉，咦？点解我用用下，明明嗰度写住试用期已过，但系用到噶？
1: 系啊，用到噶。
2: 基本上你换几多部电脑，你唔使再装都用到，而且系合法噶。佢俾你用啊嘛，你可以锁咗我个软件噶，但你又唔锁，咁我咪继续用咯。我相信冇人试过俾钱嘅。如果你俾过钱嘅话咧，我唔会话你傻。不过不如你而家 WhatsApp 嚟55014997，话俾我听你俾过钱，我就肯定佢讲大话啦。
1: 系，
2: 知唔知点解啊？
1: 因为连官方都话冇收过钱啦，
2: 就系呢个先系最大最大最

0: 但我觉得好笑嘅地方，官方近日咧竟然啦就对外发一份新闻稿，就话佢哋咧喺呢30年嘅时间里边咧，虽然咧每个用户去到第40日咧，佢就会不断提醒佢咧就要交呢个$30嘅软件使用费用，但系到目前为止，因为一路都可以用紧咧。所以其实佢到而家都冇收过钱嘅，所以如果你真系俾个钱咧，就一系官方讲大话，一系就唔知道究竟你啲钱咧就去咗边。咁啊，但系佢哋发觉近年咧，即系以前佢哋就为兴趣做咗呢一个嘅 software 出嚟啦。咁呢间公司而家都要食饭，都要生存。佢原来屹立不倒，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佢咧就唔系靠卖软件揾钱啦。原来佢近年咧就转咗型，但系呢个转型都同呢个 WinRAR 有关，亦都同我旁边嘅女士有关。你讲下咩嚟啦？
1: 佢生产咗一个咧，同佢嗰个 icon 一样样嘅手袋，
0: 系复刻版，
1: 系冇错。
0: 呢一个复刻版嘅手袋咧，基本上咧就都卖得几贵，过千噶港纸。
1: 贵啊！我见到个价钱系绝对唔会买。
0: 系咩？但系头先你俾我睇到嗰个眼光系你识发光噶只眼。
1: 我系中意呢啲别嘢嘅，但唔好咁贵。如果千几蚊，我可以买啲再靓啲嘅手袋，真系可以衬下衫、衬下裙嗰啲，唔系呢种。
0: 系，不过其实即系有阵时啊，你都见到每一间公司啊，佢嘅成功真系未必靠初始嘅产品，佢嘅存活咧，亦都咧可能咧系因为有啲唔同嘅原因。正好似咧泳儿呢一首作品咁啊，其实我相信咧每一间公司嘅成功之道咧都有佢自己嘅优势，所以听埋泳儿嘅作品《存活》下个星期我哋麦华街 IT 嘅环节再见，听晚我哋讲健康。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去到东京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古谢话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对原民造成极大不安，绝对不能容许。佢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有效、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嘅对策，包括重新检讨日美地位协定。小泉形容案件凶残，对此表示强烈愤怒。他说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并将与美国讨论如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防范事件再次发生。案发在上星期六，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涉嫌在那霸市内一间酒店杀死一名39岁女子后，抢走她的银包和背囊，翌日被捕。事件引发冲绳县内强烈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带来风险，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说中东冲突引发冲击能源供应，同时 AI 带来正面需求冲击，推高通胀。下星期公布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大幅下调乌克兰和海湾国家的经济预测，但并没有说明会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战争很快结束，能源价格可能持续高企，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利率和债券孳息率，加上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他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占 GDP 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东涌一个地盘今日发生工业意外，警方下午1:42接报，话东涌汇东街近长东村一个建筑地盘，一名30多岁男工人由高处跌落平台，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至下午大约2点，伤者最终不治。劳工处话正调查呢宗致命工业意外，处方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渔护署话，今日大约有670人到访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国庆黄金周期间，每日平均大约950人到访，最高峰系本月5号，大约1200人次到访。根据现场人员同无人机监测，破边洲段山径同观景台每日人流大致畅顺，游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嘅情况大幅减少，大部分游人愿意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整体秩序良好。政府会在试行计划完结后作全盘检讨，包括名额安排以及是否推广至其他热门郊游地点。桥咀洲今日有大约560人到访，国庆黄金周期间，桥咀洲每日平均大约1370人次到访，人流秩序大致良好。渔护署会总结今次国庆黄金周假期及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
5: 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7: Music on board。
8: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Wendy 詹天文。

曲不来全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嗨，日子就是2026年的10月7日晚上9:09的时间，星期三，大家知道有啲啲唔同嘅，咁除咗星期一至五咧都系好非常啲音乐性之外咧，我都会呢个周三去到礼拜三嘅时间都会揾嚟一啲嘅好友。呢位朋友俾我感觉咧就系好有神秘感啦，好有才华啦，同埋咧就系好受男士欢迎啦。仲有咧就系好多元化呢样嘢，我谂啱啦，系嘛？佢咁形容你系咪先？
2: 系
1: 好，咁开始我要介绍翻今晚嘅呢位周三沿途好友得分请嚟嘅好朋友之外，我要同一同我即系喺我哋嘅专业Facebook 嘅专业，你哋去揾一揾 Facebook。你听紧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业，有啲朋友有啲经验同我 say 咗 hi 啦，多谢你，希望你 follow 揿个 like。咁大家可以多啲嘅互动啦，即系啲朋友咧就听开嘅，咁咧要同佢 say 翻声 hello 先，好似成日帮衬嘅 Angel 啦 ，Angel 你好嘛？啊，今晚咧就唔系净系得分好单向咧同你讲嘢，因为今日咧我呢位嘉宾咧，我其实咧约咗你都几耐，你知唔知啊？有关方面啦，即系你公司嘅代表就话：，哇，佢成日都唔喺香港嘅。咁跟住发觉咧，啊，终于我哋落实咗个日子啦，几经唔容易之下咧，啊，原来咧睇到你几识享受人生喎。净系捞一捞你近期嘅 IG 咧，见到你咧，哎呀，原来喺维也纳啊！咁当然啦，人唔系净系做嘢噶嘛，特别系做艺人咧，好需要去充电嘅。呢位朋友，其实我真系认识佢咧。当然我识你好耐啦，即系你 on and off， 你做过好多嘢。咁最有记忆嘅咧，就系你做女团嘅时间，印象实在太深啦。因为嗰阵时咧，你都算系10多年前一个女团嘅一个先锋。边一方面嘅先锋咧，我一阵先讲。今日我请到呢位朋友，我点样分介绍你好咧？你咁嘅身份，我睇翻你啲资料咧，嗱，你系歌手啦，一定系歌手啦。你曾经系女团啦，你又系演员啦，即系做过电视啦，拍过电影啦，跟住咧就。可能有啲嘢我唔知道你做过啲吓，即系更加多你有掂过嘅
2: 监制啦，
1: 监制啦，原来咧好多嘢噶，喺我面前咧就系、是、我唔知道你用紧
2: 咩个名啊。
1: 嗱，我讲咗成分钟都未介绍到你出嚟啊，系咪先？
2: 系
1: 咪话系咪好神秘啊？你先
2: 唔系，因为其实系
1: 介绍咗你先，
2: 系
1: 你咧就
2: 系、
1: 是。恩荣山小姐 ，hello，hello，hello，hello。嗱，我要再弯翻带先，好快，俾我少少时间，好唔好？咁当然有啲朋友咧跟随住你，你啲铁粉啊，我可能好认得，好记得你嘅。当然大家知道你嚟自当时一个组合咧，叫做 Freeze。大家仲记得嘛？三位女孩子组成嘅呢个女团咧，系一个先锋嚟嘅。咁跟住咧，你后嚟就个人嘅发展咧，都系用翻咧就系恩荣山呢个名嘅，系咪？
2: 系。系啦，咁其实咧，我发现咧，其实系90后之前嘅人咧，就会认识 Freeze 咯、
1: 嗯。
2: 但系一去到可能94、95开始咧，就唔认识 Freeze 啦。
1: 系，因为你已经散啦。
2: 系啦，散咗啦。咁但系后屘，最近我又发现00后嘅人系识我噶，但系佢哋咧就唔系识 Freeze 啦。
1: Gen Z 嘅朋友都识你，
2: 系佢哋系识高小姐啊。
1: 哦，系啊，因为都系一个嘅公仔箱嘅一个魔力啦。
2: 系啊，系啊，
1: 有啲不停即系见住你咧，就有啲。character 嘅角色咧，通常都系咁样嘅。如果真系中意咧，仲系煲紧剧嘅朋友咧，即系我好耐冇睇电视啊，讲真的，即系特别即系跟住个电视嘅 schedule 咧去追节目，真系冇啦。但系有啲角色咧，就系可能系某啲嘅朋友真系好中意电视，真系叫电视迷咧，成日见到你啲角色咧，反而咧系唔记得你嘅真名
2: 嘅。系啊。所以出到街，
1: 我识过好多朋友做演员嗰啲系咧，永远都系噏得出咧， 你角色的名字、
2: 啊、
1: 你如果找不出你角色的名字，其实即是表示了起码一半
2: 成功了一半，
1: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喂，你那段时间在那个现在还有啦，这个
2: 公仔箱呢、這个诶，唔系冇咗噶啦，而家有另外一套噶啦。
1: 系啊，我知道。系啊，嗰系列就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嗰个你个戏名系叫做咩话？
2: 我叫高海玲。
1: 所以啲人喺街
2: 叫高小姐，
1: 啊、叫你以为你叫做高海玲。
2: 唔系，佢哋都系叫我高小姐，系啦，因为喺剧入边都系嗌我高小姐嘅。
1: OK，
2: 系啦，咁因为呢一个剧系送饭时间嚟噶嘛，咁所以系好多人睇嘅。系啊，咁之前就有一套叫做《果栏》啦。咁恶人谷都系比较即系深入民心嘅，系啦，
1: 即系好多朋友都系中意睇电视咧，就一定会认识你啦。呢样嘢我发觉咧，好多朋友都话咧，永远都咁样嘅。如果你有机会咧入到去做一啲 sitcom 咧，其实咧最快咧。就当然啦，睇下你有冇观众缘添啦，咁就可以好快入屋噶啦。但系你入咗去冇耐啦，跟住你而家你竟然离开咗啦，系嘛？
2: 我唔系冇耐噶，我入咗去八年噶，
1: 系嘛？
2: 系啊，我
1: 但系你竟然离开咗电视台啦，
2: 我离开暂别，我讲暂，我永远唔会。讲离开，我讲暂
1: 系咧。头先你又讲嗰一样嘢咧，就发觉你又做监制啦。你做过边一个监制？我真系唔知道。
2: 哦，我帮张佳添先生个新歌个 M V 做监制。
1: 哇、哦，系咩？啊，点解？哦，系啊，系有啲新闻噶吓，你同阿张生有啲关系噶系嘛？
2: 朋友。
1: OK， 而家仲系朋友吓。
2: 是朋友，
1: 系佢揾，系你揾，系佢揾你，阿张佳添揾你做佢嘅 MV 嘅监制。
2: 嗯，
1: 系点解佢知道你可以胜任咧？
2: 因为我哋都几好朋友嘅，咁所以佢知道其实原来啊，原来殷咏珊除咗唱歌、演戏、原来佢仲有其他嘅即系特专长或者系天分、啊。
1: 喂，我都唔知呢样嘢。
2: 系啊，其实我系一个被演艺界埋没咗好多嘅嘢，例如我影相又影得好靓啦，跟住我煮嘢食又好食啦，咁。
1: 我好佩服人咧，话自己做嘅嘢出嚟咧系赞自己嘅。
2: 喂，我用 iPhone 真系可以影到好靓噶，真心我。
1: 嗱，我都话啦，呢个世代咧唔会再冇女强人噶啦。
2: 系啊，
1: 同埋竟然唔好再 identify 咧咩即系男强人或者叫女强人系冇分噶啦。个个都系强人。
2: 我仲识砌柜，我仲识装修。
1: 你识唔识？你识唔识换胎啊？汽车换胎。
2: 胎我有换过。我有去学去做过，但系我识换灯，
1: 行慢得翻先啊！
2: 我识换掣啊，即系两插变三插嗰啲咧，我识换嗰啲。
1: 我讲紧换胎啊，你话换，你话换插手。
2: 我有真系换过一次车胎噶，换过一次，我去做咗一个
1: 成唔成功啊？
2: 成功噶，成功噶，
1: 架车喐得翻啊嘛，
2: 喐得翻噶，系啊。
1: OK， 我佩服你。
2: 但系而家唔记得咗点
1: 啦。点解我会讲阿殷咏珊咧系呢个女子女团嘅一个先锋咧？女团有好多啦，其实几多年前啊 ，Freeze。
2: 哇，其实
1: 组成当年系
2: 17
1: 系啊，17年
2: 系咪啊？
1: 2017年系嘛？
2: 零唔紧要啦，唔系17，零七
1: 吓，即系超过十几年啦，
2: 19啦。
1: 嗱，因为嗰阵时咧，你哋个卖点咧，当时你个老板我好记得嘅，佢个 sell 个 point 咧，佢单刀直入嘅，吓你哋系乜嘢咧？当时就叫另外一个形容词嘅，就唔兴噶啦，而家就好兴嘅嗰两个字，医美。
2: 哦，系啊，因为佢自己有间医美诊所，
1: 嗰阵时就唔系用医美噶嘛，十几年前，而家就乜嘢男人又系医美，女人都系医美嘅。咁嗰阵时你哋嘅卖点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当然要听你哋嘅歌啦，你哋系女团嚟噶嘛，唔系净系靠样噶嘛。但系嗰阵时你哋嘅 selling point 咧，就系你哋咧就系全程系靠医美，所以咧就系塑造咗三个好完美嘅女孩子，组成咗 Freeze。认唔认同呢样嘢？
2: 其实我唔认同噶。
1: 喂，佢系咁写噶喎。
2: 系啊，我唔认同全程。
1: 喂，嗰阵时佢唔系用医美两个字啦。
2: 我唔认同全程用医美噶，即系例如我哋个 figure 系自己 keep 噶，即系我哋。即系你首先你医美你可以帮助到某一啲嘢咯，但系你日日暴饮暴食，你都系会冇办法靓噶嘛，系咪先？咁你个 figure 你 即系你抽得几多支啊？系咪先？
1: 喂，我而家见你都好 fit 啦，你系咪一直以嚟咧都有呢、這、一个即系 keep the fit 嘅心态？
2: 系，我冇抽支，一直以嚟都冇抽过支。
1: 喂，兴唔兴噶？而家我唔知道、啊，
2: 好似而家好兴啊！但系咧，
1: 转头兴啊！
2: 而家好兴，但系我冇胆。
1: 我都睇过咧，即系有睇过电影咧，你知道咧吓、你有冇睇过一套美剧叫做《Nip Tuck》啊？
2: 系你讲，
1: 就咪就系讲
2: 哦抽脂嘅，
1: 其实嗰阵时叫整容啦、哦，有抽脂，总之就系成件事帮你有头剂嗰晒，嗰样嘢啦吓，即系个哇都几唔系一下子一啲朋友会忍受到，
2: 其实即未去到佢个标榜系咁样，但其实我哋唔系噶，其实我哋少少噶咋，
1: 系咪？但嗰阵时佢哋好强调，即系话佢唔介意咁讲噶，
2: 因为你一定要咁样先有噱头啊嘛。
1: 嗱啱，你讲得，我认同嘅，特别系即系呢个身体嘅呢个 shape 啊，呢个身形咧吓，即系而家好少啊，系有嗰啲即系大只老三咧，即系上去咧，跟住有六嚿腹肌嗰啲，系好似噶嘛，系似得好。
2: 系啊，
1: 即系女性我唔知有冇啊。
2: 个头都可以 face off 啦。
1: 系啊，都有咧。但系嗰阵时你冇噶嘛。
2: 系
1: 啊，我相信你哋一定要去 keep fit， 即系可能你要跑几多个 K 啊，跟住做好多一啲即系
2: 打卡咁做噶
1: 一啲
2: 啊
1: 举啊，总之啊可能要瑜伽，乜嘢都要做齐噶啦吓。即系咁，我就系讲咧，就系颈以上嘅部分啦吓。咁嗰阵时佢强调咧，佢哋话咧有啊，佢哋有整噶，系有噶吓呢样嘢系。
2: 其实冇所谓啊，即系你好似读书咁样，你要即系你 upgrade 自己。
1: 咁你整得多唔多嗰阵时？
2: 都少少啦，即系起码个鼻以下冇咯。
1: 以而家我你一个都系女性啦，你都会 keep 住呢啲知识噶嘛，系咪先？吓你又好犀利啊！你喺度参与好多营养学嘅嘢啦，吓知唔知道？即系而家咧，即系个技术咧系点样咧？吓。
2: 即系你讲紧，
1: 唔使用刀啦，系咪？
2: 系啊，
1: 全部都系。
2: 即系而家其实而家都好普遍嘅事啦，系咪先？咁同埋出到嚟好多女仔都会喺度倾，啊边度整眼靓啊，边度整咩靓啊？即系其实而家真系算好普遍，系啊。但系我反而我净系嗰阵时有去做呢一啲嘢，之后我冇做过咯，系。即系之后我系冇咯，
1: 咁嗰次之后经已靓啦嘛，经已够靓。
2: 但系我系咁都要 keep 嘅，都要 keep 嘅。
1: 即系我知，
2: 系啊，真系好辛苦。
1: 同埋好多朋友都话你有啲部分咧做开咧，久唔久以即系就要翻去咧，就系
2: 要维修啊嘛，
1: 要维修。
2: 系啊，我冇啊，我靠自己维修嘅。
1: 要修葺一下，
2: 系啊。
1: 吓，其实咧，我话嘅咧，即系当然啦，即系医美而家真系好普遍啊！即系我谂我哋男士们你都知道有啦。哇，阿朗有冇啊？
2: 但系当其时我。我 take 呢一个 offer 咧系嗱，我想讲咧，我当其时 take 呢个 offer 唔系因为我想靓咯，
1: 系
2: 因为我要
1: 生系你个呢个合同嘅成件事包埋咧，你要做呢样嘢嘅系咪咧？
2: 系我系因为签呢个合同系因为佢一个可观嘅价钱，
1: 系
2: 咁而我屋企嗰阵时。经济非常之差，咁所以我 take 呢个 offer 系因为我要生活，咁而我又谂又可以生活好啲，又可以靓啲，咁何乐而不为呢？咁样我又唔系偷，又唔系抢，咁样系啦。咁但系你做咗，你就要做好佢噶啦，系咪？
1: 咁出嚟系咪两样嘢都系双赢咧？你觉得 win 咗咧？
2: 都系
1: 有可观嘅收入啦，
2: 系嘅，
1: 同埋发觉照照镜，我话喺。
2: 是的
1: 是吗
2: 是的即是的而且确是的心情都会好了那你的运然会好一点嘛是的。
1: 嗱今天有我们很久没见即是我希望我很久没见你真人就是阿恩永山上到来跟德芬就是周三元就很有倾偈。走过来的日子发觉呢哇你做过很多东西呢刚才我只是讲就是由 Freeze, 这个团体即是我们由讲这个医美开始怎样出发呢跟着开展你的即娱乐生涯啦吓，仲有好多嘢发生嘅，我哋转头再倾好吗？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周三，沿途好友。
4: 喺德芬面前咧，有呢一位仲系靓女。同时认识你咧，系十多年前嘅时间啦。讲真，你系 keep 得好 fit 嘅，因为我觉得起码见到你咧揸住入嚟饮嗰杯嘢咧，发觉咧，哇！你一同我讲咧，我哋开始第一句咧，你已经讲咧，哎，我近期咧 check check 咧，系咪胆固醇？胆固醇系唔系咁好啊？系嘛？
5: 系啊，高偏高，
4: 即系坏嘅胆固醇多
5: 偏高。系啊，
4: 医生点讲咧？点解会？点解？
5: 佢话我系维。
4: 喂，你好年，你好年轻嘅，哇！你
5: 八字年轻噶啦，
4: 你八字头出世噶系。
5: 我唔年轻噶啦，
4: 八十代。
5: 我掹车变八十后噶。
4: 你唔好讲唔年轻呢样嘢吓，唔该。OK。
5: 唔系，我觉得心境，我成日都系讲心境嗰个年龄嘅。
4: Yeah.
5: 我觉得数字。那個真係身份證那個是是啊，不需要看的、
4: okay.
5: 啊我是遺傳性的膽固醇高，因為他說某一個器官不知道你冇，因為他製造不到、我不是很記得了個醫生是怎樣說、總之我是遺傳性的，
4: 那有些東西要戒好啦，少食啦、
5: 他又不是这样说，他要我吃药咯、他要我长期吃药咯。
4: Okay.
5: 但是就欧善怡就介绍我喝这个。因为欧善怡是他是
4: 营养师
5: 嘛，是啦，这样。
4: 我都很久没见他。
5: 是吗？
4: 是啊，很多时候我见到他我都是问他这些东西。他一定会很准确告诉我你哪一样东西要加多或者减少。
5: 是啊是啊是啊，咁佢就叫我食多啲白肉咯，就唔好食咁多红肉咯，系啊，就咁。
4: 我谂呢一个非常之爱健康嘅人嚟嘅，系嘛？
5: 我系需要咯，同埋咧，我
4: 系
5: 好。
4: 系咪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仲系喺呢个演艺圈当中啊，所以你觉得咧，唔系净系外表要健康嘅，你知道？演艺圈是一条好长的跑道的嘛，即是他要跑好多个圈的嘛，你可以跑好多个圈的、不停地。或者即我哋衰啲讲咧，斗命长啦，同埋耐力啦，吓呢样嘢系噶嘛，即系你系咪想即系所以自己要身体一定要好，里面都要好，不但止外表又非常之即系仍然都系觉得哇，成日都系咁省镜之外咧。都是想有一个好的身体、
5: 其实是去到真的去到今年才觉得是真的需要，因为都真的踏入更年期了嘛、即你、因为更年期不是说、一下子更年的、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即有10年你去踏入这个、另外一个旅程嘛、所以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是要记得咯，即系我自己最近咧就即系我其实咧我咁我而家咧就
4: 你喺讲更年期经
5: 验，唔系
4: 唔知讲到，
5: 唔系因为我而家咧有拍拖啦，咁我又系啦，我就第一次公开又拍拖啦，咁我而家
4: 你拣更年期嘅时间去拍，
5: 唔系因为我男朋友咧佢系一个好识得即系。真係你所講嗰啲點樣去 keep 自己健康嘅一個人嚟嘅，咁佢就教咗我一樣嘢，其實呢樣嘢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好簡單嘅咋，你可以令到自己好健康，就係、是、你食嘢食慢啲，即係你每一次食嘢、你都要咬到好碎， 先至吞。
4: 哇！呢样嘢我做唔到啊。
5: 系啦，我都做唔到，但系你要睇自己。
4: 我食嘢仲系 keep 住好快。
5: 系啊，因为我哋惯咗啊嘛，因为我哋以前我例如我拍戏，我剧接剧，我根本就冇办法食饭，即系冇时间慢慢喺度 enjoy。系啦，咁可能我成盒饭我就系咁样倒落去个肚度，
4: 压饱咗自己，跟住继续去作战。
5: 系啦，咁但系其实咁样对身体好差嘅，咁同埋亦都会容易肥啦，容易积聚脂肪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学习咬二十下，跟住先至吞，或者四十下先至吞，咬唔烂嗰啲唔好吞，掠咗佢，咁咧你自然就会好健康噶咯。
4: 嗯，
5: 系啊。
4: 喂，你有好有 potential 咧呢方面咧去学习噶、哦。
5: 佢好有 potential， 我跟佢学多啲。
4: 即系你而家嘅现任男朋友
5: 系
4: 啊，你又啊几好、啊，一嚟自己嘅话俾我听咧，经纪拍紧拖，同呢个男朋友拍咗几耐啊？
5: 半年啦、
4: 啊，即最 update 呢个系半年。你又讲之前又话有个喺呢度住得好近嘅，
5: 冇啊，冇讲过乜嘢。
4: 嗰个系绯闻嚟噶啫，系嘛？
5: 系啊，
4: 嗰、那个成做评判嗰、那个啊，
5: 朋再见亦是朋友啦、
4: 啊，再见亦是朋友。哦、原来咁解，即系而家系咪真命天子啊？呢、這个系。
5: 我暂时觉得是咯，系咪？暂时觉得
4: 是我有啲唔系，我计你放心啦。
5: 唔系因为我同佢好difference 嘅，
4: 系
5: 即系
4: 肯定唔系圈中人。
5: 佢唔系嘅，咁我亦都唔中意拣圈中人。咁我哋嘅 MBTI 系完全相反，即系佢系 INTJ， 我系 ESFP， 系完全系相反。咁佢系都几特别嘅，即系佢系处女座啦，然后佢 AB 血型啦，同埋 INTJ， 即系呢啲系非常之即系比较极少量嘅一啲人咯。咁同埋佢系好理性，咁我系一个好感性，我成日都好容易入咗去个 emotional 入面，咁佢就会好容易掹翻我出嚟咯。咁呢个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系咪啊？可能我真系需要呢啲呢一种嘅人，咁所以个上天就喺适合嘅时候就俾适合你嘅人俾你咁样。
4: 讲紧嘅咧就系你啱啱拍咗拖半年嘅男朋友啦。哇！一讲到男朋友咧，你似乎好开心，好雀跃啊！因为头啱啱都系半年到嘅时间，
5: 系嘅，
4: 绝对系最甜蜜嘅时间嚟噶。
5: 又冇噶、哦，
4: 认唔认同啊？
5: 冇冇噶，对于啲 INTJ 嘅人系冇甜蜜嘅时间，系啊。
4: 即系你唔会对咗佢就感觉到好 sweet 嘅啦咩？吓、
5: 冇噶，佢哋好平淡嘅，佢哋系即系。好平淡，但即系佢哋会个心入面有你，佢哋个眼入面有你，但系佢哋唔会做一啲好即系多啲嘅情感
4: 的。romantic 嘅佢浪唔浪漫噶？会唔会得闲送花俾你噶？
5: 最浪漫系即系佢都谂尽方法噶，因为其实佢都知道我系好好 F 噶嘛，即系我系。即系好需要呢啲噶嘛，咁佢都尽做噶啦都。
4: 哇，讲到呢样嘢佢好开心。我哋转头翻嚟啦，继续咧由殷永山同我哋讲下咧，除咗咧佢而家好开心啦，即系听到咧喺呢个爱河舞伴当中啦。当然你一定唔会放弃嘅，就系你嘅演艺事业嚟紧点样去安排咧？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好冇？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6: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4: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0: 放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0: 周三沿途好友，今晚请嚟嘅呢位朋友系殷咏珊，佢嘅呢首新歌咧叫做《人拣人》。想问翻阿殷咏珊先啦，其实即系由 freeze 走过嚟到而家咧 ，on and off 都系做过好多嘢啦。头先我讲过，继续有拍电视啦，有电影啦，又得闲帮人拍 MV 咁样啦，好多嘢发觉你系慢慢即系。开始爆发翻出嚟嘅，即系唔会收埋嘅。特别唱歌添啦，我觉得你再有新歌出现咧，即系表示咧，你对唱歌呢团火咧应该未熄嘅，系咪咧？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系一个我咁样形容自己嘅，我系一个实力派嘅演员，但系我系一个偶像派嘅歌手。咁咁所以咧，唱歌其实真系唔算系我嘅强项啦，即系演戏我先至比较有信心。咁但系点解会好想唱歌？因为我想将好多 message 带俾大家。即系我其实每一首歌都系有佢嘅 message 嘅。咁而歌，你戏你好难有 message 俾人噶嘛？
0: 因为演人哋嘅角色，
1: 系啦，
0: 系
1: 啦，
0: 扮人哋嘅角色，唔系自己。
1: 系啦，咁但系你歌系可以流传永久，然后亦都系每个人听到都有唔同嘅感受噶嘛。系啦，即系好似我啱啱呢首歌，我有其中一个 best friend， 佢即系听完，哇！你系咪写俾我嘅首歌咁样？系啊，即系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共鸣咯。
0: 咁呢个其实你想 set 嘅，譬如你仲出歌啊，吓咁仲有啲咩嘅心愿咧？即系喺乐坛方面，学你话斋，你觉得嗱，即系你又觉得，我又中意你嘅坦白喎，吓你觉得咧，演戏先就系我嘅强项，吓咁啊，唱歌咧。当然亦都唔可以
1: 努力中，
0: 亦都唔可以随便对待咧，因为件事，喂，你自己真系录咗去呢、這个即系、歌里边就系永远一世噶咯，跟住咧仲有埋 MV 啦，系咪先？咁、我谂你其实唱歌方面，即、就、系、是、你谂住咧系点样去平衡 balance 翻咧？再。
1: 如果唱歌我会嘅，我应该系会继续 keep 住嚟，即但系我唔会咁快啦，可能一年几咁样，可能有一首歌咁样咯，即可能真系会真系好想有嗰一刻嘅 message 去做啦，咁就会做咁样咯。
0: 嗱，你做戏就话好有信心啦，咁你讲舞台上面啦，你 enjoy 喺舞台唱歌嘅咧吓？
1: 我有我会发台湾。因为我系好难，因为我系一个咧唔好，我系阅读障碍嘅，有，即系我系SEN 其中，即系我系其中一样系我有阅读障碍，咁其实我睇字系好差噶，咁但系我一直以嚟都系用影像嚟去记嘢咯，咁如果演戏点解我会觉得好即系手到拿来啲，系因为我可以将佢变咗影像，咁我系演翻嗰个剧情出嚟，咁。但系歌咧就要背歌词，咁啊歌词其实对我嚟讲系好难。
0: 我而家有即系 plasma， 即系有提词机噶啦。
1: 有提词机 OK 啦，咁我就可以唱一晚都得。
0: 但系你话你自己有阅读障碍，会唔会？
1: 唔系，咁你阅
0: 会唔会你睇咗之后？
1: 但系如果你啲歌词嘅话，你就唔会咁，即系你会睇咗好多次噶啦嘛。咁你又睇咗好多次嘅时候，你亦一面有画面嘅时候，一面有字嘅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好。safe 嘅感觉，即系好安全嘅感觉咯。咁我就可以唱好耐都得啦。咁样，
0: 咁呢个真系我谂你已经分得好开啦。即系如果再演戏嘅话咧，信心系爆棚嘅。我谂唱歌咧可以成为你嘅副业咯。
1: 我有呢个进步空间。
0: 当然
1: 但系我会有一日系信心爆棚嘅，努力紧。
0: 我觉得你演戏啲话，你咁有信心，我觉得你唱歌都可以嘅。譬如喂。你都可以继续进修啦，学唱歌咯，继续跟老师咯，呢样嘢我都系
1: 好啊，
0: 系咪？
1: 好
0: 呢样嘢我都系好实际嘅，
1: 系
0: 真系嘅，真系有用噶，
1: 有嘅而家有嘅。
0: 当你趁你。

0: 可以去
1: 可以再猛啲啊嘛，系咪先？即系你有一个歌手身份啊嘛，唔好嘥咗佢啊嘛，系咪先？同埋仲有机会可以出歌，即系无论有你而家经理人又好，或者自己你嚟紧可能有自己做老板又好啦，知道喂而家乜嘢咧都系灯油火蜡都系。都是钱来的，知道
0: 都是的，
1: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用自己的歌曲。喂，讲到这件事之后呢，我发觉呢你拍了拖之后呢，是不是我现在讲的就是最 update 的这个男朋友你看你笑到，看看殷明山笑到，就是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呢是有很多一些他给到你的一些新的 inspiration。认唔认同啊？即系可能大家会即系会有好多一啲嘅火花，或者俾多更加多嘅 input 咧俾自己嘅。
0: 因为佢听嘅嘢同我听嘅嘢好唔同，咁佢系佢系唱好中意唱歌，佢唱歌系好好听，但系佢系听咩咧？
1: 佢系咩歌手嚟啊？
0: 佢唔系，佢唔系，佢唔系呢行。
1: 系，佢唔系呢行。系
0: 啊，
1: 讲咗啦。
0: 佢教 wake surf 嘅。
1: 哦，
0: 系啦，咁但系咧，佢系
1: 咁你
0: 系
1: 咪玩 wake surf 嗰阵时，跟住识咗佢？
0: 我晕船浪。
1: 咦，咁佢有一个好大嘅借口，你唔好跟我翻工啊！
0: 系啊，冇冇跟佢翻工，系啊系啊，因为话好多靓女噶嘛，个个都着晒 bikini 噶嘛，系咯，
1: 好危险噶嘛。
0: 咁我又唔惊，
1: 系啦，系啊。你拣得佢嘅应该吓非常之俊朗有型，喺个 surfboard 上边应该系嘛？
0: O K 嘅，佢 O K 嘅，咁咁佢系听嗰啲即系 heavy metal 啊，嗰啲好重低音，即系嗰啲嗰啲啊嗰啲咧，即系
1: rock and roll 嘢。
0: 系啦，咁佢中意听 Linkin Park 嗰啲，即系佢系好
1: Linkin Park，
0: 佢好中意呢一方面嘅嘢，咁啊系啦，咁我就接触多咗咯，而家系啦，我又佢会佢中意，唔单止佢就会中意埋嗰个人嘅人生，即系佢会了解埋佢每一个歌手嘅人生，而佢哋点解会唱到呢首歌，呢首歌系点解会唱到咁好，佢系会了解埋呢度咁 deep。咁所以我而家都了解多咗，系啊，
1: 即系 heavy metal，
0: 系啊，系啊。
1: 咁不如你试下唱 heavy metal 啦，明生。会真的可能会杀出一条新血路、啊、即是继 freeze 之后即是大家当年那么爆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即是殷明山可以变成喂香港有没有一个女歌手唱 heavy metal 的阿朗
0: 好像
1: 没有
0: 又有啲 indie 有 indie 有嘅
1: ，indie 嗰啲
0: 系啊系啊，我有
1: 真系好地下啦，嗰啲系。
0: 系我有去睇嗰啲比赛，
1: 即系嗌到把声咧，我哋以为觉得哇哇就嚟烂把声嗰啲，
0: 系啦系啦，
1: 地下
0: 有女仔，有一个女仔去参加，
1: 有一定系啊系啊，呢样嘢系。喂，你不如试下。
0: 欣赏好啦，
1: 因为你一个 lady 嚟嘅。喂，呢样嘢我发觉诶，你男朋友咧过去呢半年咧，我谂都对你嘅影响都好大。
0: 佢
1: 喺你嘅生活上面，同埋咧喺你嘅工作上面。喂，啱啱阿朗即刻俾我睇一对叫做 Instinct of Sight 啊嘛，啊呢一对咧就系唱 heavy metal 嘅，
0: 即系女仔
1: 吓。咁、啊、个主音应该系女仔嚟嘅。
0: 哦
1: ，OK， 听下你叫做 Instinct of Sight。OK， 我又听下先吓，我听完之后你又试下点样，即系女仔点样把声又唔烂啊？佢讲翻先，喂，你的男朋友影响得你好大喎，似乎。
0: 佢令到我 cool down 咗好多，即系令到我个情绪系 cool down 咗嘅。
1: 嗯，
0: 系啦，即系有啲好耐冇见嘅朋友见翻我都会，哇，你 calm 咗咁样。嗯，
1: 会唔会佢系因为导，佢系一位导师啊嘛，吓，教人 support 啦，你知啦。会唔会因为佢咧，即系成日都要即系氹人啊？你知啦，即系教人嘅成日都要一半氹，系一半又即系要狠心啲咁样噶嘛，吓会唔会？
0: 冇，佢真系冇，又冇当我系学生咁样噶，即系佢冇噶，但系佢就系觉得你唔识嘅你就唔好做啦咁样咯，咁你都唔中意咁样咯。
1: OK， 我养你噶，你个人
0: 冇，咁咪冇喎。好独立噶，啲经济方面系系啦。
1: 嗯，但我发觉你咧系开心噶呢件事系嘛？
0: OK 嘅，即系只要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处女座，就 OK 噶啦。我有发觉系唔拣处女座嘅。咁啊，
1: 唔系啊，几好啊？点解咧？有咩唔好啊？
0: 唔 讲。
1: 好又要喂，处女座系追求完美嘅一个
0: 星座。你系咩？你系
1: 我唔系
0: 哦。

0: 我另外嗰半系
1: 哦系咩系啦，你明白，
0: 所以我一定赞嘅处女座
1: 系，系好好噶，好好噶，
0: 我真系赞嗰只，唔系夹硬叫，因为我隔篱嗰个系，所以我要赞佢。
1: 但系你唔系有好多人你唔了解处女座，你就会唔中意。但系其实处女座系诶十二个星座入边最多人讨厌嘅星座嚟噶，系啊真嘅。但系因为你唔识得去欣赏佢咯。只要你用
0: 我欣赏嘅，
1: 系啊，咁我而家都识得欣赏嘅，即系佢嗰啲执着啊，其实系真系值得欣赏。

0: 即系教教 wakeboard 嘅，跟住即系明唔明啊？即系 beach boys， 跟住即系又识煮好多嘢食，跟住系咪中西餐都得噶？
1: 我暂时佢就比较中意住西餐咯，但系我 OK， 我住中餐 OK 嘅。
0: 大家分工合作啦，咁佢又好中意食你煮嘅中餐啦、
1: 啊。大家都食嘅，
0: 系、啊、你又食佢食煮嘅西餐啦、啊。
1: 系啦、啊，即系例如佢煮薯仔，佢系会煮到咁细嚿，咁个portion 系咁细嚿咁样，
0: 粒粒都系咁样噶啦。
1: 系啦、啊，但系咁细个，但系要求咁多，但系好好食咁样咯。
0: 哇！呢样呢样嘢都系你嘅，
1: 即系处女座嘅一个，
0: 系你嘅
1: 麻烦点，
0: 系你嘅福分嚟
1: 嘅
0: 呢？
1: 系嘅，系嘅，系嘅。
0: 仲有咩影响你咧？吓、啊？同佢屋企人嘅关系系点样咧？吓
1: ，OK 嘅 ，OK 嘅，系嘛？系啊，我 OK 嘅，
0: 因为佢系圈外人啊嘛，
1: 系啊，
0: 百分百圈外人啊嘛，吓，咁佢知道，我谂佢哋屋企人，甚至乎佢知道，即系你走过嚟嘅路啦，
1: 系啊，
0: 啊由组合啦，点样跟住做 solo 歌手啦，跟住做演员啦，好多好多好多，
1: 佢哋会 respect 我咯，即系佢哋会 respect 我，但系佢哋唔会话啊，即系。因为佢爸爸都好中意睇电影，咁我成日都会同佢爸爸讨论啲剧情嗰啲，系啦，咁所以都相处得几好嘅。
0: 系佢有冇讲佢哋啲演技点啊？又话殷明山演成点啊？
1: 我又冇讨论我啲演技，但系佢就比较中意易烊千玺嘅演技咯。
0: 嗯 ，OK，
1: 系啊，我哋有讨论。咁佢爸妈又中意煮嘢食，咁所以就都好多偈倾。嗯，
0: 喂，头先我哋讲本来咧就系你嘅事业系点咧，经已咧发觉你经已转咗一个，
1: 唔系你可以讲翻事业嘅，其实
0: 经已慢慢咧移向咗咧就成家立室啦，跟住咧就点样咧就系、是、即系隔鸡随鸡啊，跟住。有啲，但系系开心一件事嚟嘅。转头翻嚟再同阿殷明山倾。
2: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周三沿途好友
0: 在今天面前呢，就是殷永山。刚才讲到呢，就是爱情的生活呢，你经已又不知为什么呢，我们本来讲一下事业呢，经已发觉。
1: 我们回来讲事业。
0: 不要，我就继续我你经已陶醉了这个爱情的当中，你明白吗？
1: 我都
0: 很
1: 陶醉事业的，其实。
0: 是啊，是，但是我觉得即我觉得相辅相成的，如果特别你家企人啦，特别你这一刻你当咗一半嘅屋企人啦，你嘅男朋友啦，同埋佢屋企人咧都咁 support 你，即系同你即系分享好多一啲工作上面嘅嘢啦，甚至乎咧即系你话你而家男朋友嘅爸爸，哇，同你一齐讲呢个人演戏演得好唔好，套剧好唔好睇咧，我发觉呢样嘢竟然系喂好好噶咯噃，竟然系好接受你，同埋咧即系大家揾到个共同话题咧，咁喺嚟紧嘅喂咁长嘅日子，真系纵使真系唔知能唔能够收成，其实真系一个好嘅结果，咩都好啦，起码呢个过程咧系一个开心嘅一个开始嚟噶，啱唔啱？
1: 系啊，活在当下咯，我呢啲好即系我系ESFP， 我系好活在当下嘅一个人嚟嘅，系啦，咁啊听日嘅嘢我都唔谂。
0: 嗯，
1: 即系会谂听日嘅，可能唔谂后日咯。
0: 系啊，听日好似今日咁，你要记住，琴日要记住今晚，
1: 系啦，
0: 一定要嚟呢个节目噶嘛，
1: 系啦，
0: 唔系就唔知点算啊嘛，
1: 系啦，
0: 吓，咁跟住点样咧？喂，而家就同屋，即系同你男朋友同埋佢屋企人咧有咁好嘅关系啦，吓，咁你自己嗰边个屋企人咧？咁你有冇即系少咗时间啊去陪佢哋啊？或者
1: 哇，我已经陪咗佢哋前半辈子噶咯。
0: 哇，你俾佢听到好嬲啊！

0: 先。
1: 唔系，咁系咪应该要我细佬嘅个女朋友陪翻佢哋咧？系咪先？即系呢个系应该
0: 分工合作啦，系嘛？生命生活的前半段咁样，跟住下半段，其实都唔会嘅。我谂你都会balance 翻啲时间，
1: 会因为两我住得好近噶咋，
0: 系啊，同埋咧，我知道咧，其实阿殷永生佢呢段时间系成日都香港同埋咧就内地两边走嘅，
1: 啊，
0: 好开心就话俾我听啦，你而家恋爱当中啦，多谢你话俾我听，
1: 系啊，你系第一个咁样公开讲嘅人，系啊，
0: 咁佢系咪富二代啊？
1: 唔属于咯，
0: 系
1: 系啦，唔属于咯，小康咯，
0: 小康之家嚟嘅吓，同埋可以讲多少少知道，其实即系屋企佢都系由呢个点讲啊，唔容易嘅日子走过嚟嘅，
1: 系
0: 都要挨过嘅，
1: 系啦，
0: 先至有而家嘅成绩嘅，
1: 系啦，
0: 咁啊，希望咧即系有，唔知你系咪成为咗佢哋嘅成员啦吓，咁呢个我率先嘅一个祝福嚟嘅。我会祝福你好多嘢嘅，因为好多，你都未完噶嘛个心愿。头先讲咗啦，我叫你继续唔好嘥咗啦。你全方未识嘅就系，是，唱歌方面，你都讲啦，系觉得未唱得够好嘅，去进修啦。跟住咧，喂，演技你觉得咧，你可以拿捏得到啦。咁当然啦，演技当然继续可以提升嘅，
1: 每日都进修紧。
0: 喂，其实会唔会谂住想攞奖噶？演戏方面，
1: 有
0: 名山，
1: 咁当然一定想啦，一定想有机会去参演一啲电影，系能够去有机会去提名咯。但系呢个都要等一个机会咯。但系喺我嘅立场入边，我系会捉紧每一个机会嘅，即系每一个嚟到我手上面嘅机会，我都会用100%去做好佢，咁样咯。
0: 有冇去嗰啲 casting 咧？
1: 暂时最近就比较少啦，因为喺大陆比较多嘅时间系啦，咁，但系都唔紧要嘅。我觉得始终即系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
0: 咁你点样去准备咧？
1: 我准备好噶啦。
0: 如果即系未冇镜开嘅时间，未有戏拍嘅时间，你每日对住块镜系咪都
1: 会？唔系，我而家系
0: 做翻15分钟戏每日佢练一练咁咩？
1: 唔系，我而家系做紧嘅嘢系日日都要演戏噶。
0: 系咩？
1: 我而家系做紧短视频嘅带货嘛，咁系一啲好似广告植入嘅一啲嘅短剧咯。
0: live 做？
1: 唔系，
0: 我录影嘅，
1: 系啊，每日
0: 喺内地，
1: 系啊，咁所以系基本上演戏系冇离开过我咯，系啦。咁而家仲好，我仲可以做埋创作。即系佢一个剧入边，我而家开始会创作一个短剧出嚟咁样，跟住再拍翻咁样咯。
0: 所以头先就讲，你已经帮人哋做埋监制啦，拍由 MV 开始啦，
1: 系
0: 可能咧嚟紧就会自编自导同埋自演添啦。哇，呢样嘢都其实系一个几大嘅
1: 挑战
0: 嚟
1: 嘅。系嘅，但系都系我好中意嘅嘢咯。
0: 但系你全部你做过晒啦嘛，你经验唔会即系觉得陌生啦嘛。
1: 系啊，同埋我都好中意做幕后咯，即系我好中意可能系去导人哋点样演啊，或者去点样拍摄啊、镜头啊、角度啊嗰啲咯。
0: 喂，咁即系嚟紧可能你会做埋制作人噶咯。
1: 制作我又真系，我剪片都要时间学啦。即系而家虽然好咗好多，但系都要再继续努力学啦。系啊。
0: 咁今日我好开心啦，请到阿殷永生嚟啦，即系大家最记得嘅由 Freeze 开始啦，跟住你话，跟住拍过好多剧，跟住咧再跟住唱歌，开心嘅就系咧就系前两个月咧收到你呢首歌咧，知道你继续喺乐坛发展。咁我讲咗，我衷心祝福你嘅，因为咧你而家又默默当中啦，吓揾到个咧。纵使话你讲咗好多嘢，全部系唔啱 key 嘅朋友，又发觉咧好 click 到啊！我衷心祝福你喺爱情路上好得意，跟住咧嚟紧咧就你嘅演艺事业咧有大突破，唱歌，同埋演戏好嘛？多谢你今日嘅来临，
1: 多谢德芬，
0: 咁就祝福你嘅新歌有更加好嘅成绩 ，OK？
1: 好，多谢，
0: 好，同你讲声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0点，
4: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希齐扬说，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说，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汇丰控股计划对英国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大规模裁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高效地服务富裕客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大约一半的管理及专业职位可能被削减，理财顾问人数更可能减少大约七成。知情人士形容，今次计划中的裁员规模深入广泛而且残酷。汇控目前正就有关变动同员工展开咨询，预料受影响员工将于本月底离职。报道说，汇控将持续推进英国财富业务的演变，提供更多数字化产品同服务，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今次裁员是行政总裁艾乔治将人工智能列为核心战略精简银行架构的重要一步。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头40只，余下10只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获得超过八成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六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海关今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出境私家车走私的案件，检获20700件怀疑药剂制品，估计市值大约450,000。海关根据风险评估，今日在上述口岸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发现车尾箱几个黑色胶袋内藏有呢批怀疑药剂制品。经调查后，海关拘捕一名37岁怀疑涉案女司机，佢被落案控以一项企图输出未列仓单货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会继续透过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严厉执法，打击跨境走私活动。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100,000，拘捕两名男子。海关说，一名43岁内地男子昨日从菲律宾马尼拉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经调查后，海关人员再拘捕一名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怀疑涉案的52岁内地男子，在他的随身行李中检获88支美元税香烟。两名被捕男子共同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而第二名被捕男子亦被控一项管有应货税品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的罪名。案件会在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1: 喂，雨水，
2: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1: 一起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5: 密切留意。
6: 无辜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风吹。

0: 你离开我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我们现在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有酷度洗到。
1: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公司。

0: 铁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湾区城市。

0: 劲爆新势力，除咗有小豆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歌手朋友啊，佢系 Kudos。
1: Hello， 小豆 ，Hello，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系啊，今年出第三首歌啦，喂，第一次见你，早嘅都邀请咗佢上嚟啦。
1: 多谢
0: 啊。系啊，因为咧头先咧我哋咪后啦，我就问佢，哇，其实你系一个 I 人定系 E 人啊？跟住之后，
1: 我嘅答案系，我觉得自己系 I 人，但我测出嚟系 E。
0: 因为我见到佢嘅时候咧，其实咧，你俾人嘅感觉咧系一个好内敛嘅人。
1: 哦，系啊，我都承认噶。
0: 但系对于你嚟讲，或者对于生活上嚟讲，作为一个歌手，你好似好 I 嘅时候，你觉得有冇会唔会影响到你啊？即系会唔会个圈子就有啲窄窄地咁样？
1: 我会羡慕一啲比较外向或者好中意。在人群入面可以好带动到气氛嗰啲人，即系我觉得无论系可能一班 friend 或者做幕前啊，咁嗰啲人就系会吃香少少，咁我系想成为，即系我想有嗰一 part 咁，但系因为我个人太慢热啦，咁所以可能我就系会静静地讲嘢咁啫。
0: 但系你觉得慢热？嘅位置喺边？即系有咩驱使你哋觉得自己咁慢热？你系
1: 唔知啊？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个人比较冷静少少啊，跟住可能我有啲朋友会话我冇乜表情啊，跟住有时候唔知道我系咪唔开心啊咁样。
0: 但系咧，其实唔系嘅，一啲都唔系嘅。
1: 但其实就系我就系咁样咯，因为我生出嚟就系嘅，但冇乜特别咁样。
0: 又唔可以话冇乜特别，即系对于音乐路上，其实呢一种都可以话系一种特别，因为咁样先可以创造出另类嘅曲风咁样噶嘛。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今日咧带上嚟嘅呢一首歌啦，《附属蓝图》啦，今年嘅第三首歌有啲新嘅尝试，即系 Canton Pop 加呢个 Gospel， 点解会有呢一个想法嘅咧？
1: 其实就系 Gospel 我中意嘅。

0: 音樂種類啦，咁因為我覺得佢好大啦，咁同埋其實嗰啲編曲好豐富啦，同埋啲 band 嗰啲嘢全部，你會覺得所有嘢係夾得好好，所有嘢好融為一體。咁所以其實呢首歌點解想試呢，就是因為我覺得佢係 gospel 唔係每一個曲都可以擺到落去。咁咁啱呢個曲呢，就我覺得佢題材比較勵志少少先啦，跟住可能嗰個情緒又可以去到嗰個位，即係可能會聽到後面呢係比較爆啲同埋 powerful 啲。咁我覺得好似幾啱，所以就將兩個擺埋咗一齊咁。
1: 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是很知道 gospel 的元素啦。喂，可不可以即讲一下、究竟 gospel 加这个 canton pop 这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其
0: 实 gospel 就是那些、黑人的教会音乐，这样就是通常会用到一些乐器，例如 organ、或者一些、那些铜管乐 brass、跟着就是可能个鼓会很大声，跟着就是会所以有好多样乐器一起夹埋一起，跟住就然之后就係会有，我觉得最重要的元素呢，就係会有个 choir 咁样嘅，有个 gospel choir 咁样啦。原来到过浩劫波涛，时日亦算没有去到，身边总有人跟抱。咁所以呢、今次呢首歌其实係搵咗我三个好朋友去帮我担任呢个 gospel choir 咁样，咁佢哋就係三个一起唱啦，跟住就跟住瘋狂咁樣搭啲 track 上去咁樣，咁就營造到一個好似好多人嘅效果咁樣咯。
1: 因為呢一首歌啦，就係《附屬藍圖》啦。咁頭先開麥之前我就有問啦，究竟你係一個 J 人定係一個 P 人啊？跟住之後你自己係一個 P 人。
0: 我覺得我中意隨性啲咯，係我測出嚟係 J 嘅，
1: 係
0: 好矛盾咯。
1: 其實我覺得，因為咧有時候咧測呢啲啦，就係、是、要翻翻去最平靜嘅狀態，即係有時候你覺得係咁樣，但係因為有時候可能係社會嘅框架啦，令到測出嚟唔準咁樣啦。點解咁樣講呢？因為附屬藍圖啦，喂，點解叫附屬藍圖？即係你係一個咁隨性嘅人，點解要有一個藍圖先？
0: 我覺得呢個藍圖係我哋，因為其實由我做今年出道啦，做歌手開始感受好深咧，就系你冇办法模仿其他人成功嘅方法，或者你冇办法去学，即系可以学佢嘅一啲 skill。但系你冇办法根据可能因为佢咁样做，所以我都咁样做，而我咁样做咧就可能会有好大嘅回响啦，或者我首歌咧就会有几多人听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方法系佢有可能会 work， 但系其实佢未必系最适合你咯。咁我觉得要寻找最適合自己，可能可能你嘅歌路啊，可能你譬如做訪問嘅方式啊，或者你點樣去呈現自己 as 一個歌手俾大眾睇到，就係你要根據翻你自己心入邊嗰個藍圖去做呢個選擇咯。咁而唔係可能，因為依家 social media 真係好發達咁樣啦，咁你就好容易睇到好多人嘅成功咁樣，咁而你忽略咗佢成功背後可能俾嗰個努力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即希望我哋呢首歌係可以鼓励到大家，或者提醒返大家，就係我哋跟返自己内心入面嘅声音，跟返自己嗰条路去咁樣囉。
1: 因为其实即每个人心入面都会有一个声音啦。喂，你自己喺歌手路上面，你自己嘅蓝图又係點樣呢？即或者可能係今年啦，又或者係你将来创作嘅歌曲上面啦，你自己嘅蓝图又係點呢？
0: 我今年係我嘅生日年咁樣啦，咁我就其实想做到一样嘢，就係我想出到一啲作品呢，係听落都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其实係想探索我嘅歌路啦，同埋我想呈现最大程度可能我个好唔同嘅作品嘅面向俾大家啦，咁就係俾大家认识我呢个人嘅音乐咁样。咁所以我今年就係想出啲好唔同嘅作品咁样。咁所以今年第一首就係轻快少少嘅 R&B 啦。跟住第二首就係搵咗 Wyman， 就係一啲慢啲嘅作品。

次呢首就是一首我自己形容为好好劲嘅好劲嘅歌，就是讲佢嗰个力量同埋嗰个力度系好好大，即系我冇试过可能唱歌要咁大力咁样，佢就系比较励志少少咯，同埋佢嗰个 powerful 嘅程度系高啲咁样。咁然之后第四首咧就系、是、可能我依家仲 plan

0: 咁但系都系整紧嘅途中噶啦。
1: 系，因为咧呢首系第三首歌啦嘛，我想问一下你呢首歌咧，即系因为你自己曲词编监啦，咁所以呢首歌其实系一早已经有啊，定系啊你出完第二首歌，跟住之后先有嘅咧呢一首歌？
0: 佢系我其实今年一月写落嘅作品嚟嘅，佢唔算好旧啦，但系都叫做即系今年内啦咁样，跟住原本佢都系喺我 demo 库入边其中一首，即系有谂过可能俾歌手用咁样，跟住系后屘。即系最尾谂谂下，跟住又听到几次之下，就觉得好似呢首歌系几表达到我想讲嘅嘢咁样，咁所以就最尾决定咗攞呢首歌嚟出咁。
1: 系你自己啦，即系你本身谂住俾人用啦，最后就收翻嚟自己用啦。喂，但系你呢一首歌喺创作嘅时候，其实你系经历紧啲咩？又或者系你嗰一下 pop 出嚟嘅 idea 系啲乜嘢咧？
0: 我觉得其实佢喺创作的过程咧，就系、是。一个比较纯粹啲嘅，因为我其实写歌都写咗几年咁样啦，即系以一个幕后嘅作曲人身份，咁所以其实作曲都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日常嘅 routine。
1: 嗯，
0: 咁因为我就系要不断咁样生产啲作品，咁所以写呢首歌嘅时候都冇咩特别去话我依家要写一首点样嘅作品，但系就系好自然咧。我写完个 melody 之后咧，反而我觉得啲词系比较特别少少咯，因为我系。啲词我系冇谂过要写励志歌嘅，咁但系听完可能成个 melody 出嚟之后，我自己浮现喺脑入边嘅谂法就系、是，不如我哋整首正向少少噶啦，即系正能量啲嘅。
1: 你咁样讲系咪即系之前嗰啲都唔够正能量？
0: 之前可能就有多啲复杂少少，即系譬如比较有趣啲，但系就系有少少无奈嘅感觉，或者有少少。担心，即系好多好多 mix 嘅情绪喺入边嘅。咁但系我呢首就系好纯粹嘅励志同埋热血咁样。咁因为其实我本身都系，我觉得热血底嘅，因为我细个系夹 band 开始我嘅音乐路啦。
1: 嗯。
0: 咁咧，所以咁然之后我哋夹 band 嘅时候，嗰啲我哋系最中意嘅 band 系 Super Moment 咁样。咁、
1: 嗯、
0: 所以就系中意啲好热血、好励志嘅嘢咁样。
1: 系，因为咧呢首歌啦，就系你自己曲词编监啦，仲要亲自演绎。喂，当中即系你呢首歌，你觉得有冇一啲好挑战？即系你觉得之前未遇到嘅困难啊？
0: 最挑战其实就系我喺 vocal 嘅演绎上面啦，因为我平时系好少唱呢一类需要咁大力去唱嘅歌，我都系可能比较啲 chill 嘅作品啊，轻松少少，跟住会俾人听落感觉好舒服嘅。咁但系呢首歌你。我就觉得你唔会形容为好舒服咁样，即系可能会
1: 咩舒服嘅舒服嘅。因为即系你啱啱提到话可能唔系咁舒服，因为咧点解我就突然间系咩？因为我听你嘅歌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咧有一种感觉咧，就系、是、啊故事中嘅入边嗰个你啦，即系虽然好似好有框架啦，但系其实你系一只。好自由飞翔嘅一只鸟，即系嗰个画面系咁样，即系我唔知呢样嘢系啊，即系呢一样嘢其实系咪啊？你心入边其实都想带出嚟嘅一样嘢。
0: 系啊，我觉得你对呢首歌嘅解读系好好，即系我就系想呈现一个感觉，就系每个人都系类似寻找紧自己条路咁样啦。咁就系、是因为我第一句歌词就系没有风的加持。也可於天空振翅，咁就係想講，其實大家、即係可能大家會見到有好多人成功係可能有人幫手，咁但係其實可能有時候我哋靠自己一樣係可以做到咁樣咯，咁就係我覺得想傳遞到呢個力量咁樣咯。
1: 嗯，咁就係對於你嚟講，即係你覺得你喺音樂路上邊，喂有冇人幫手幫你加持，即係去到呢個 moment 位置。
0: 係，我覺得好。即系有好多人系需要多谢，即系我咧一嚟系多谢帮我一齐整首歌嘅同学啦，因为大家都系喺一齐喺浸会嘅流行音乐系度出嚟咁样，咁大家一齐都认识咗四年咁样，一齐夹都有玩过好多唔同嘅作品，咁一嚟要多谢整作品嘅呢班同学啦，跟住都要多谢今次即系我帮我手嘅 Edward 咁样 ，Edward 系我老师咁样啦，咁佢都有喺呢个作品入边提供好多意见同埋。都帮我去拍个 MV 咯。

0: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好感谢佢嘅，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1: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2: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4: 晚上10:34，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9: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8: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1: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其中咧，你咧一段歌词啦，就系从来没法预计风暴啦，如期待化作了虚无，跟住仍然倔强着每一步。喂，即系对于呢一段嚟讲，喂，你自己写呢一段词嘅时候，你自己嘅感觉系有冇一啲画面 pop 咗出嚟？
1: 我自己最深感受就系如期待化作了虚无，因为我都曾经经历过一啲可能即将要有啲机会嘅到临啦，但系又突然间。佢个机会就系喺你面前流走咗，或者因为一啲、特殊啲嘅原因，令到你失去咗呢次机会。而嗰个机会对你嚟讲系好重要嘅咁样，咁所以我就想写呢个入去，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与其因为你嗰次经历觉得自己好惨啊，跟住可能喊苦喊佛咁样，你其实有时候可能你经历咗一啲唔开心嘅，或者你吃咗一个亏咁样，但系你反而。唔俾人知道，即自己消化咗佢，我都系有时候仲型，所以我就喺后面写就是。
0: 但系冇人知道噶，即系你嗰样嘢系你吃咗亏，但系冇人知道。咁有时候就系你觉得型咯，其他人可能就冇咁感觉。
1: 就系、是就是、对于我嚟讲，就系、是、我觉得唔需要咩都话俾大家知。
0: 嗯，
1: 就系自己要有一个底气去消化，去处理一啲可能唔如意嘅事咁样。咁然之后你即系如果。譬如、有机会的话就会知道，但是都不需要特登告诉其他人知道。
0: 嗯，那你其实都是一个很收埋自己的人，但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内耗的人，即你会不会经常、会选择性内耗、
1: 学习怎样不去内耗呢都是我今年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课题。
0: 即你本身是一个很内耗的人的。
1: 我觉得自己都非常之内耗，即系我去到今年，尤其是会发觉咗呢个问题咁样，所以就即系有逼自己点样去纠正啦。即系譬如以访问为例，咁可能讲错咗啲嘢，跟住就会可能后悔一个星期咁样，跟住就死啦，点解我当时唔讲得好啲咧？咁样会有呢啲嘢咯，或者譬如做一啲做可能做音乐啊，跟住有啲位做咗出嚟，其实。好似最尾个效果冇咁好，跟住又会好后悔咁样。
0: 系，但系其实有时候就系正正系因为呢啲唔完美先系完美啊嘛。即系我觉得人生可能就系冇一个所谓嘅完美，系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经历咁样咯。
1: 即系如果去翻当时候作出呢个选择嘅时候，可能都系会做出相同嘅选择啦。咁但系就系要学识点样即系唔好谂太多啦。就系因为。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就由去过去咁样咯。
0: 嗯，同埋咧，即系都想问一下啦，即系你歌词入边啦，其实有英文嘅独白啦，即系呢个双语嘅歌词，喂，其实系想表达一种点样嘅心态咧？即系对于你嚟讲，
1: 我自己觉得有英文嘅话，件事会比较 young 少少咯，比较新少少，同埋可能我觉得其实系。年轻一辈的听众可能会比较受落少少有英文，咁我其实自己都中意啊。咁其实喺我出道之前，我嘅作品全部都系英文名嚟嘅。
0: 嗯，
1: 咁同埋入边都系会有夹杂几个英文咁。咁我其实都系觉得呢个系我创作嘅模式啦，同埋我自己中意嘅。即系方向去写词咁样。
0: 咁咧，因为呢首歌啦，其实你头先都有提到，就系一啲好 positive 嘅题材啦。喂，呢一首歌，你最想带俾听众喺呢个失落或者迷茫嘅时候，一个点样样嘅陪伴咧？即系你系想有一种好 warm 嗰种陪伴啊，揽揽嗰种啊，定系唔得啊，你要振作嘅一种感觉咧？
1: 我自己偏向系前者嘅，但系当然系。任由去观众去解读咁样啦，咁但系我首歌有句词系讲到话身边总有人敢抱咁样，
0: 嗯，
1: 咁其实我就系觉得我最初有谂过要唔要改呢句词啦，因为好似 assume 咗大家都系好开心好幸福咁，但其实我谂深一层就系觉得其实无论如何，大家身边都系会有啲人去陪住自己咯，咁、当大家经历咗一啲。经历紧一啲难关嘅时候，即系看似自己系好孤单或者自己一个人面对嘅时候，但系其实望下周围，其实一定系有好多人喺你身边啊！即系无论系咩人都好，但系其实系有啲人系会好愿意去伸出援手去帮你，当你即系你揾佢哋嘅时候，所以就写咗呢句落去咯。
0: 嗯， 咁今日最后一个问题就系，如果喺呢一首歌，你拣一句最中意嘅一句歌词，又或者系你觉得最能够表达到呢一首歌嗰一句歌词，你会拣边一句？
1: 我自己会拣

0: 我其实有两句都好中意，咁即系我哋啱啱有讨论过啦。咁就系我第一句好中意就系没有风的加持，然后于天空振翅。咁因为我其实自己感受好深啦，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尤其是独立音乐人啦，咁就系因为你可能资源会比较少，或者你人脉会比较少啲去帮你去出歌，可能宣传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既然做得独立音乐人或者你出得歌咁样，就要有一个底气去即系靠自己，同埋即系你要知道自己系冇特别有人加持你噶，但系你都要即系做自己，同埋即系做得好咁样。
1: 嗯，即系咧，我觉得咧，有时候所谓嘅加持，有时候可能佢未必系做到一样啊，好见到嗰一样嘢嘅加持，即系有时候朋友啊，可能系默默喺身边陪伴住咧。可能是一种加持嚟嘅，咁我哋咧而家听下 Kudos 嘅呢一首《附属蓝图》啊，唔知你听完呢一首歌，又会唔会觉得俾佢加持咗咧？没有

0: 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0: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0: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0: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到嚟最后一节嘅劲爆新势力，啱啱听完 Kudos 嘅访问，唔知你自己对你自己嘅人生蓝图又有冇多啲睇法呢？

中总有微光。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光透进来的地方》，送给大家今晚最后一首歌。

0: 心跳。
1: 容祖儿，
0: 无白昼，暗中都有日照。
1: 阳光普照，我哋今晚带住呢一个暖暖嘅阳光，好好瞓一觉。下星期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晚上11点，
6: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希齐扬话，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话，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晚上近八点起火，火势大约半个钟之后救熄。火警期间现场冒出浓烟，几十人自行疏散。消防派出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一名13岁少年一度逃出窗外，坐在外墙冷气机顶部等待救援。消防员协助这名少年返回安全位置，他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九龙湾启业村下午有一名男子持刀游荡，警方接报后透过闭路电视追踪，在彩虹村附近截停一架巴士将他拘捕。事发在今日下午1点几，警方接报说一名持刀男子在启业村一个街市游走，其后冲锋队人员翻查包括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男子身处旺角区，登上了一部1A 号往东九龙方向巴士。冲锋队人员作出相应调配，合力在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对开截停巴士，上车截获疑犯，在他的斜孭袋内检获一把长约32厘米的刀。涉案男子46岁，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上月29号咳嗽，翌日发烧，本月3号因为呼吸急促和呕吐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转介至玛丽医院急症室，需要留院治理。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尚未接种2026-27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渔护署星期一在葵涌和二合道附近进行狗只捕捉行动，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狗只，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捕获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会就狗只是否有畜养人作出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违法，将会作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狗只，应该保持冷静，同狗只保持距离，致电18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者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各项措施已经实施近一年，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改革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答复时话，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140万应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超过17%，显示改革有效分流非紧急病人。在医疗费用减免方面，截至九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大约33万宗申请，当中超过90%获批，获批全额减免的人数增至超过25000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

0: 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1: Music on board。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s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同情人施法术，捣乱世界。

0: 智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又开始今晚嘅感情急症室啦，继续有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 ，Cindy Lam 车林佩玲，亦都系一位咧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咧，亦都系首席导师嚟嘅。Cindy 你好，
1: 你好啊，凡
0: 系啦，今日咧就首先就已讲咗啲送啲嘢俾大家先嚟，好唔好啊？
1: 哇，好啊，
0: 系啦，先有啲嘢吓益下大家先，有啲咩好嘢送咧今日？
1: 啊，如果大家咧都想有一个自由嘅事业，可以又帮到人。又好想咧学到一啲有心理学元素嘅感情关系嘅一啲技巧啊，一啲感染力技巧咧。咁今日咧系一个好嘅机会啦，我哋一个免费嘅培训影片可以送俾大家，去点样加入成为一个感情关系顾问，唔需要高学历，但系亦都有一个好好嘅事业可以在家工作 part time 或者 full time 都得嘅。咁点样可以了解多啲咧？咁我哋有个免费培训影片嘅。咁样点样可以入去睇呢？
0: 好简单啫，即系只要你 WhatsApp 佢咧，554508355 咧，就注明咧你系想索取呢一个咧感情急症室入边嘅呢个嘅培训嘅影片啦，就讲咧点样可以咧即系令到你成为一个咧就系呢个感情关系嘅顾问啊！
1: 哇，
0: 呢个几好，即系帮咗你自己先啦，你自己搞掂晒啲嘢啦，啊，搞掂晒啲嘢，人就系咁样啦。我而家个环境几好咯，我开始谂下下一步我要改善我自己生活享受質素嗰啲咯，跟住就係點樣咧？就係揾多啲錢咯，係嘛？就可以有個職業，又可以多咗個被動嘅收入，仲係分分鐘係幾好添。仲要喺啲屋企在家工作，已經可能達六位數字嘅收入。
1: 依一個係好好嘅理念咧，特別係有好多家庭主婦，因為咧佢係要好困身啊，生咗孩子又要照顧佢哋起居飲食啊，湊佢翻學啊，咁但係亦都可以幫補到個家庭咧，就係透過你其實人生好多經歷。好多阅历啊，咁你可以有个电话，有个 online， 你就可以帮人啦。咁呢个可以令到好多在家嘅家庭主妇咧，可以提升更加自信心。
0: 即系喺呢个年代唔系天马行空啦，即系可能你话十年前同你讲话，你话你咩都唔使翻噶吓，喺屋企你就已经搵十万八万一个月，你觉得即系唔好讲啦，呃人以为骗案。咁而家其实即系的而且確係好多切切實實嘅尤其年青一代，其實喺屋企嗰啲咧，即係斜槓族啦、slasher 嗰啲咧，佢都好多時都係冇一個固定嘅工作地方，喺屋企嘅啫。咁佢有個電話，佢就已經可能揾好多唔同嘅收入啊。咁所以喺而家呢個年代喺屋企已經有一個嘅事業，有個收入咧，係絕對會發生咯。
1: 係啊，而家好多嗰啲跨國企業咧，已經可以接受啲員工攞住個電腦喺屋企，唔需要翻工嘅。
0: 冇錯。
1: 系嘛？
0: 咁仲有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改善到自己嘅关系又更加好啦。咁你又话斋，咁啊帮补到个家计啦、屋企啦，咁嗰个关系咧都分分钟好啲嘅。因为咧即系成日话钱唔系万能，但系你试喺香港啊，钱真系乜都冇嘅时候咧，你真系你嘈交多好多嘅。你成日都听到嗰啲噶，即系你如果你出咗去做嘢，又有啲老公又会话：，哇、啊，你老婆咧完全系冇理过屋企啊，咁样啊，即系你。翻出去做嘢，唔喺屋企凑仔煮饭，跟住咧做家务，咁佢又可能话你，咁而家呢个就好啦，可以喺屋企又可以搵到钱，又帮补到，真系其实有咗多啲嘅收入，有时个关系都好咗。
1: 系啊，有啲人就话咧，哎呀，你哋唔好成日讲钱啦，咁同臭噶，其实钱唔系解决到所有嘅问题噶嘛。
0: 啊，
1: 咁你又觉得头先阿凡都讲得好好啦，其实钱唔系万能，但系。冇咗佢就真系万万不能
0: 嘅。咁我哋香港地，尤其是香港，你即系你第二度都话，即系你第二度啲楼平地平，或者话政府都即系俾啲楼你，有啲好多嘅地方啦，即系唔好讲远啦，系咪啊？我哋自己中国咁样啊，祖国澳门咁样啦，政府啦多到咧，啲人民都系得噶啦，我好多都唔想住嘅，吓，因为私楼已经都好抵买。咁我哋香港冇得拣，即系。所以你话钱系咪即系慢慢唔系万能，但你试下完全冇钱，你睇下你生活点？
1: 呢个 point 咧，头先阿凡你都讲咗一个，阵间想讲嘅咧，原来冇钱可以影响到我哋人生有四大嘅好重要嘅范畴。头先你讲咗一个噶啦，就系、是、第一健康都会受影响。你有冇听过有啲人咧一日打两份工或者三份工？
0: 有
1: 啲俗称叫咩搵招唔得眼啊！如果你一个人要养几个小朋友，或者唔好讲啦，我又要孭层楼，上有老下有乱，咁你个太太又要照顾孩子，
0: 正所谓一个养七个嗰啲啊，
1: 系啊，好大负担噶。咁你一个人嘅人工，佢唔可以就咁样就够养自己噶嘛？咁你谂下，压力大，睡眠不足，跟住自己又冇咗自己嘅轻松嘅时间，情绪 压力都好大，又缺乏做运动嘅时间、
0: 嗯。
1: 其实你冇钱咧，你直接影响埋你嘅健康。
0: 一定啦，你话真个心情都曳啦，不停即系冇钱嘅，要打几份工，跟住后来搵到啲钱就会放烟花咁样啊，散晒嘅好快。咁你个人心情点会好呢？跟住心情唔好，好多病痛出咗嚟。咁、
1: 啊、
0: 你够时间瞓觉啦，已经你边有时间去做运动？咁你啲钱又唔剩得多，你又边有多余钱去即系又进补啊，买啲咩健康食品啊？
1: 仲有情绪压力咧，
0: 食都食得差啲嘅。
1: 系啊，好紧张啊，样嘢都咁，所以头先就好头先阿反你话斋啦。咁除咗自己健康，仲有咩啊？影响埋感情关系、夫妻关系啦、家庭关系都会。
0: 你会好容易咧，因为你成日。可能喺挂住揾食揾食揾食，你好容易咧，即系尤其男人都进入咗一个咧，即系觉得冇人理解佢啊，谅解佢啊，自己都会咁谂。其实亦都你身边嗰个亦都好难去干预到你介入嘅。其实有，因为你日日可能话要，譬如有啲司机大佬揸车揾食都十个钟喺个车厢入边，咁成日都只会谂好多嘢。咁但系老婆唔系唔想理解你，但佢。点样去理解到咧？
1: 因为老婆都想你快啲攞到多啲资源翻去，佢自己都好多担忧，要交学费咯。老公今个月又唔够钱，有好多嘢，阿仔又要学嘢。咁喺太太嚟讲咧，佢就好期望老公能够俾到足够嘅资源。但系其实老公，你有冇听过啲男人咧，系唔敢翻屋企
0: 嘅？有
1: 压力太大，就因为好似俾唔到足够嘅家用啊，系嘛？
0: 但系而家老婆一开口。咁唔問又唔得噶，咁又要交租，个仔又话要读书呢样嗰样，饮食食系嘛，都要开口问噶。一问咧，个老公觉得真系好烦，一开口就讲钱，净系识烦。
1: 系啊，但系太太嚟讲，你估我唔想你轻松啲咩？但系我真系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乜嘢都要钱啊嘛。咁所以都会有呢个影响。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唔好讲钱，但系钱喺我哋人生系真系好重要嘅。虽然我哋唔系钱唔系万能，但系呢个都系帮到我哋嘅家庭嘅夫妻关系都系好重要嘅。好啦，第二点系咩呢？冇钱会影响我哋自信啦，系咪？我哋根本冇资源打扮自己，出到去交际应酬，其实都要基本嘅。洗費
0: 有啲人都唔敢出嚟啦，
1: 系嘛？
0: 即系你啲 friend 啊，话喂又出嚟食餐饭啊，即系大家夹钱死啦！
1: 哇，悭地都四五百蚊一个头
0: 啊，
1: 而家
0: 系咯，同埋有啲人请啊，都唔中意噶啲人，即系你请佢食饭，佢都觉得即系佢要出嚟都听你讲嘢啊，即系要应酬下你噶嘛，食个餐饭都，就算你请佢都要坐喺度，哇！你又讲紧去边度旅行啊，买咩楼啊，去买又买咩手礼物啊，买个手袋俾个老婆啊，讲埋啲咁嘅嘢，换车啊，成
1: 系
0: 佢完全都答唔到啊嘛，
1: 系啊，会即刻好自卑，都唔知点答你系嘛，咁所以包括埋第四啦，第四点就系冇钱，我哋自己人生都唔好讲将来梦想计划啊。系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想讲个主题咧，就系讲原来我哋而家明白钱系咁重要啦。我哋今日会话俾大家听，有咩方法我真系可以容易地成为有钱人咧？
0: 系
1: 系咪好想知咧？
0: 要啊，真系
1: 点样可以成为有钱人啊？
2: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咁首先呢，我哋做下个评估先，好嘛？原来每个人呢，你有冇含金量呢？我哋睇一睇，有五条问题喎。
1: 嗯。
0: 咁又一齐玩下呢个心理测验，系啦。好啦，究竟你而家你嘅思维、你嘅人生、每日嘅习惯，够唔够足够嘅含金量，令到你可以有机会成为有钱人呢？好啦，我哋试下玩下啦。第一题，阿凡都要答噶啦。
1: 好，
0: 当你冇钱嘅时候，你会点呢？你嘅焦点，我而家我要赶住要钱，但我又冇钱喎。
1: 嗯，
0: 咁你嘅焦点会谂啲咩呢？你会谂我要搵，我要悭啲钱先，一话我要谂下咩方法搵多啲钱。嗱，两样你都可能同时间你都会谂嘅，但系边样嘢你
1: 多啲？
0: 多啲个焦点摆嗰度咧，
1: 悭就一定会噶啦。但系
0: 你先谂悭钱，一或先谂搵钱咧？
1: 悭钱就可以即刻控制到嘛？呢个反而即系悭紧啲先，跟住就我跟住但系其实努力系一定搵钱系重点咯。
0: 系，
1: 即系我会拣，即系
0: 你会拣嗱。如果你想拣悭，你会第一时间谂我点样悭钱先，咁咧就属于 B。如果你谂我第一时间就系谂我点样搵多啲钱，就属于 A。咁你。
1: 我就会谂住真系一冇钱嚟紧睇到好似收入差咗，我就已经要谂点样去搵钱先。
0: 点样搵钱先？
1: 搵钱先，即个谂思想一定系咁样。
0: 点样搵多啲钱先？
1: 咁但系你唔系话即刻得噶嘛？唔系话而家呢一秒，大佬我夜晚而家十一点钟想

0: 谂，唔好11:30就咁犀利，有啲人梗系得啦，有老板嗰啲啊，秒秒钟几十万上落。
1: 又或者咁样啊，唔好讲个 moment 先，你会用多啲时间去谂多啲钱啦，因为用多啲时间去将你嘅精力摆喺点悭钱，
0: 搵钱啦，系细细个就已经知道咧，即系话即系悭钱储钱咧，就系唔长远嘅，要识搵钱。
1: O K， 咁如果你系搵钱，大部分将你嘅资料摆喺点样搵多啲钱翻嚟咧，咁就 A 啦，好冇？
0: 好。
1: 如果你谂我点样悭钱就系 B 啦，
0: 我系 A 啦，即系。
1: 系啦，好，第二条，你相唔相信自己系有能力发达嘅咧？
0: 嗯，
1: 如果，唉，好难啊！从来你都成日都觉得自己，唉，发达几时轮到我哋啊？咁咧就系属于 B。如果你，我相信噶，我相信我有能力会发达噶，咁就 A。
0: 同埋发达好睇自己个嗰个
1: 发达嘅数字
0: 系啦系啦，即系你有啲人话我而家有500万身家就应该一嚿，有啲人话我要5亿咁样。
1: 咁你咧？
0: 我觉得如果服我自己，我应该都我相信都得嘅。
1: 你觉得发达嘅定义喺你心目中几多为之发达咧？或者用咩指标去衡量？可能唔系一个数字。
0: 住行，就算而家要退休，咁基本自己可以接受嘅生活質素，就可以都系可以繼續維持，就算已經係冇收入啦，即係你儲嘅錢啊，咁啊衣食住行啦，同埋你屋企人都係可以養活到嘅，即係我就咁樣咯。但我哋梗係唔係嗰啲要嗰啲有私人飛機，唔係嗰啲啦，黐線。
1: 要個有個別墅
0: 嘅，係啦，屋企有即係有三房咁樣，咁又已經 OK 噶啦。
1: 有能力去作出你自己嘅人生嗰个选择啦，系嘛？
0: 冇错。
1: 咁啊，
0: 即系唔使惊，突然间冇一份工，死啦，要俾人炒咗，裁员，冇嘢做，冇收入，咁点咧？咁原来你都仲以前储落嘅，顶得住嘅。咁对我嚟讲就发达噶啦，
1: 已经发达啦。啊、oh, ，very good。好，咁如果你相信就系 A， 你觉得好难啊，咁就系 B 啦。咁你又系 A 系嘛
0: ？A 啦，系。
1: 好，第三题，你习惯为咗悭啲钱，唔介意花较长嘅时间，一话为咗悭多啲时间，我唔介意使多啲钱咧。
0: 悭多啲时间。
1: 好啦，为咗悭，我为咗悭钱，我用多啲时间，用多啲时间，例如我去啊，假设你喺网上买咗啲嘢翻嚟，你可能用好耐嘅时间去砌依件家私。因为你宁愿系俾几百蚊人帮你砌啦，我好多嘢要做、啊，
0: 都算系宁愿用钱买时间咯。
1: 你宁愿用钱买时间，
0: 系
1: 咁咧就系、是、B。如果我宁愿用多啲时间，为咗悭翻啲钱啊，系啦，为咗悭多啲，为咗悭钱，唔介意用自己嘅时间，咁就系 B。
0: 如果为咗
1: 悭时间，我唔介意使啲钱嘅，帮自己悭翻啲时间，咁就 A
0: 系啦。即系如果我而家系啊，我都系拣 A 嘅，因为
1: 拣 A，
0: 因为人啊，除咗即系年纪大又有啲唔同啦，细个可能即系会觉得使咗唔关事啦，又唔使有啲咩负担啊目标咁样，咁啊咪近近地咁啊坐的士咯，又就算大把时间都系咁样，即系最咁搭车嚟讲最普遍啦，系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就有时真系多时间噶嘛，咁啊不如又当做下运动。点对点，其实行好快啫嘛，行半个钟啫嘛。咁、但系你话如果嗰啲大件事嘅事咧，你话咩砌家私啊、搭飞机嗰啲啊，哇！如果我再转一转啲程机嘅，
1: 系啊，有啲转两转机，
0: 多十个钟
1: 嘅，平啲嘅，但系多
0: 制啊，真系
1: 系啊，
0: 我嗰啲就冇得搞啦，即系用钱好啲啦。
1: OK，
0: 我拣 A 啊，所以
1: very good。好，第四题咯，喺你日常生活里边咧，当你遇到任何机会，你会积极争取，咁就 A； 习惯逃避，咁就 B 啦。即系话有好多系突破你自己嘅人生揾钱嘅机会啊，或者有啲晋升嘅机会啊，你习惯系我会去争取啊。如果你争取就 A， 习惯诶点得噶？哇，又要我改变，要我突破，要我去做一啲我从来冇做过嘅嘢。我习惯去逃避嘅，咁就系 B。
0: 我 A 啦，但系
1: 哇，
0: 系呢、這个都唔使谂，你唔
1: 犀利，
0: 唔系呢行你唔。即系我哋添，尤其是如果你咁多唔同嘅年代转变啲科技系嘛，我有个 analog 嘅年代，即系嗰啲叫可能即系好质素好低嘅画面啊、声效啊，咁啊跟住到数码年代啦，咁我都要接受啦，系啦，咁所以 变咗而家尤其是而家咁

0: 要話加入好多唔同嘅嘢 ，AI 啊，成啦，所以我哋都要哦傾下先，睇下先咩嘅，都要接受下，睇下有冇可以自己做到嘅。
1: 我都睇到阿凡係好願意去接受新嘅改變啊，去配合市場同埋社會嘅。嘅進步啊！
0: 冇錢就會要改變嘅啦，要逼出嚟嘅冇錢。
1: 好啦，咁你又揀咗 A 咯喎。第五題啦，最後一題，你每日用20% 嘅時間令自己得到80% 成功，有冇依一個嘅諗法同埋去選擇你嘅每日嘅工作咧？如果有就係 A， 冇就係 B。咩叫20% 時間令自己得到80% 成功咧？即係話。你有冇刻意去編排你每日嘅工作？係知道如果我而家集中做好依一件20% 嘅事，我嚟緊咧就可以用少好多時間啦。
0: 嗯，
1: 因為唔係啊，有啲咩嚟就做咩啦。哇，依件嘢容易解決，我做咗先啦。但係冇諗過依件事做咗會唔會幫到你一個好大嘅成就咧？因為有乜嘢嚟就做咩先咧？
0: 有咁諗咯，但係。做唔到咯，事實上得個諗住，所以我呢個係反而呢、這個我係 B 咯，
1: 呢個係 B 係咪？
0: 係啦，即係未到咁犀利啊！即係每日你用嚇20% 時間就令到得到咧80% 成功啊！
1: 係啦，
0: 好難啊！
1: 你有冇去諗過
0: 每日完成一件事都好難啦、啊？仲要呢個嚇、用20% 有80% 四倍嘅成功率喎、啊！
1: 尤其是阿凡咁多機會、啊，
0: 都唔係嘅難嘅，所以
1: 咁多範疇、啊，咁所以都要。點樣可以 focus 將20% 做好？咁、你可能就係專注嘅焦點擺喺某一啲 project， 你真係會令到你好大嘅發展咧，可能會更加好。rather than 你每樣都掂少少，跟住你就發覺好似做極都唔成功。
0: 嗯，
1: 好啦，評估結果，你有幾多個 A 啦？大家就計一計咯。頭先五條，如果你有五個 A 咧，哇，你嘅含金量就超標啦。咁但系头先见到咯，阿凡你几多个 A 啊？
0: 四个 A 咋？
1: 四个 A 都好劲啦，第二位咯。
0: 第二位四 A。
1: 系啦，咁我哋阵间再讲解一下，究竟点样为之真正可以令到大家容易成为有钱人呢？原来咧有十个黄金定律嘅，咁今日时间关系咧，我谂我哋讲一至两个啦。
0: 好啊，
1: 好啦，第一个叫种子定律，咁啊睇下阿凡你自己有冇呢个种子定律啦。因为咧，种子就系好似财富嘅种子，我哋系吸引翻嚟嘅。咁种子会落去边度咧？
0: 落咗一啲有用嘅一啲嘅事物啦，即系一啲嘅或者
1: 点样可以开花结果？嗱，种子我哋要，譬如有种子会周围飞噶啦，因为一棵大风吹，咁啲种子要落喺一啲泥土度噶。
0: 财富嘅种子啊嘛，
1: 系啦，
0: 系啦，
1: 要落喺泥土度嘅。
0: 嗯，
1: 咁究竟呢啲泥土？是很肥沃，因为一片烂泥呢
0: 当然是肥沃啦。
1: 是啦，就准如我们人生一样、哦。究竟我们自己有没有肥沃的泥土去准备种子跌下来呢、如果你一片烂泥只会吸引到什么老鼠、乌蝇、是吧不会有开花结果的、哦。所以究竟你自己有没有足够好准备给自己可以随时吸引到种子落到你的生命里面开花结果呢咁即系代表咩啊？估唔估到啊？即系类似我头先所讲嘅，每日都有好多机会出现。咁你有冇 get ready 俾啲种子去到你嘅人生里边，可以喺你嘅生命已经 get ready 去等啲种子喺你已经准备好去接受。
0: 咁你即系点啊？自己个人要好，成日要谂住好多即系思维上啊，
1: 系啦，
0: 行为啊，各样啊，或者你识。嘅人啊，佢可能系帮到你啊。
1: 啊，已经讲咗答案啦、
0: 嗯。
1: 我哋嘅思维系一个能够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同埋我愿意接受好多挑战，愿意改变，愿意突破一个成功嘅思维。因为思维带动行为，行为就带动结果嘅、所谓咧，穷思维就只会有穷嘅行为，穷嘅行为就只有穷嘅结果。咁所以我哋要处理好我哋嘅思维，就好似啲泥土够唔够肥沃啦。好啦，第二点叫做焦点定律。焦点就系咩咧？你嘅焦点摆喺我赚多啲钱，一或悭多啲钱咧。好啦，就系、你嘅焦点，原来钱好得意嘅。钱咧系睇你帮到几多人解决最大嘅问题，或者帮到最多嘅人。例如如果我揸住架的士，我谂住我点样令到我依架的士搵多啲客。咁你其实只系帮紧你自己啫，
0: 系。
1: 但如果我可以帮好多嘅的士， 帮好多解决想搭的士找不到的士的人，这个是不是可以帮到很多人、所以你的焦点要解决越多人的问题，你的收入就越多了、
0: 哦、所以有些为什么就的士司机这些、叫做联络的头啦、即如果他劲一点，就像当年发明的 Apps 收购了被人家，就算普通的以前都很多部电话那些，其实呢如果他做到那个头有个车队，其实他的收入大了很多嘛，
1: 没错，所以我们的焦点是帮自己赚钱、就是帮到越多人去揾錢，越多人解決問題咧，咁所以點解而家有個 app 出現啦？而家係全球好出名啦。
0: 嗰、那個就直情係更加誇張啦。
1: 係啦，嗰、那個就係因為佢見到市場上有好多人想揾的士揾唔到，有好多人有的士揾唔到嚇。咁只要諗到呢個最大嘅，幫到越多人咧，就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咁所以你嘅焦點究竟擺咗喺邊度啦？首先所講啦。怎样成为感情关系导师，亦都可以配对到刚才所讲，究竟怎样多帮到更多人呢？就好像刚才所讲的，你的焦点摆在哪里？如果我焦点就是帮自己解决问题的，那你赚钱 赚得很少的、但如果我现在懂得一些感情关系的技巧，如果我只是、我 Cindy 去帮人，你赚得多少呢？
0: 有限钱的，
1: 没错。为什么我不将我所识的东西教多些人，令到大家都可以出去去帮更多这个世界现在遇到感情问题、婚姻问题的呢？所以如果可以帮到更多人，无论是男士又好、女士又好，成为一个感情关系顾问，他都拿到这个技巧知识，我建立这个平台配对埋现在遇到感情需要我们一些专门的顾问可以帮他解决呢，帮他挽救个婚姻，那这个是不是很好的平台？所以就好似我依一个学员啦，咁佢叫做 Blue Winter， 佢亦都曾经经历过婚姻失败，但系佢已经克服行出呢个低谷，佢想将自己嘅经历咧转化为一个事业，帮到更多人解决感情问题。咁我哋听下佢讲咩？
2: 好啊！咁我好希望咧喺感情方面可以帮到一啲好困扰嘅朋友。正正系因为咧，我自己亦都系一个过来人啦。我曾经系结过婚，亦都 divorce 咗。当其时咧，有一个好好嘅 coach 咧，佢一路喺度辅导我，咁令我走出咗呢段时间。所以我都希望第时有机会可以再帮下其他人。咁所以我就报咗呢一个 CLC 嘅课程啦。其实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梦想工作嚟嘅 ，dream job。因为咧，当你譬如话啊，你去到外国嘅时候，你唔系好想出街，又唔系好想揸车，咁又唔系好想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工作环境，咁你又想有啲 free time 好 flexible 嘅工作，咁有咩工作可以帮到你咧？网上面 coaching 系一个好 ideal 嘅工作，咁你帮到人之余，你都可以系一个好舒适嘅环境，一步一步去帮到人，亦都可以赚到一个收入，其实系非常之唔错。
1: 好啦，而家依一个学员咧，好开心啦，咁啊多谢我哋。
0: 睇个样睇到开心。
1: 是个 dream job 啊，好啦，所以咧，我准备咗一个免费嘅培训影片，可以俾大家了解究竟点样可以加入呢一个行业。咁如果大家都想咧，就可以 WhatsApp 去我哋嘅电话
0: 554508355554508355，讲明咧就系呢个咧感情嘅系啦急症室，咁啊索取呢一个咧就系感情关系顾问嘅一个嘅培训影片就 OK 啦。
1: 系啊，咁我哋下集可以讲埋另外嘅几个嘅黄金定律啦，好冇？
0: 好，下个礼拜见。
1: Yes，
0: 拜拜。
3: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嘅问题。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晚上11:35，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

0: 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嘅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
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2: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好。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5: 即系我同你咧都有去打下波啦，
6: 系啊，
5: 你啊打下篮球啦，
6: 你啊足球部啊，
5: 系啦，有时都去踢下足球啦。咁好多人都成日觉得咧，即系咧好粗鲁嘅，即系踢波啲人咧就系粗鲁过篮球嘅。而家我自己睇咧都系嘅。
6: 我又觉得差唔多，
5: 你觉得差唔多？你两样都有玩，你觉得呢？
6: 我觉得篮球嘅碰撞会多啲，因为我哋平时打开可能系半场嘅四打四啦，而家以前系三打三啊，而家系兴四打四。咁咧，基本上香港打波咧，我又还好嘅，可能对第二啲即系国家嘅人啦，譬如菲律宾啦，即系我哋有时都会收准打嘛。咁有啲菲律宾人，佢哋嘅碰撞系会多少少。
5: 我觉得你嗰碰撞咧，你系上身，你系保护个波嘛，你系即系嗰个担个膊头啊，
6: 可以咁讲。亦都我哋会打毛球，咩叫毛球？即系你冇波嘅时候，譬如可能你射波，反过你射波嘅时候，我哋要孭位抢篮板啊嘛。咁孭位抢篮板嘅时候，咪会大家有身体碰撞，
5: 或者即系担住，
6: 系啊，
5: 担佢身位咯，
6: 系啊，系啊，
5: 即系揿，或者有时。即系手啊，即
6: 系一定会噶啦。
5: 系你为保护自己又好，保护个波咩都好啦。
6: 有啲朋友仔就会觉得啊，哇！你打到咁样好碰撞，我要 foul。
5: 但系点解一般人会觉得足球粗野啲、粗鲁啲？我又觉得系因为咧，足球系手脚都用。手脚都用，咁所以咧，即系你多咗好多嘅碰撞啊！
6: 即系譬如顶头锤、啊，
5: 你好少用，你好少用一脚伸埋噶。你睇篮球员都真系少之又少啦。就算嗌交，一脚伸埋，足球
6: 系
5: 惯咗，因为不停用紧脚啊嘛。
6: 系啊，
5: 但手又唔会唔用噶嘛。
6: 系啊，
5: 手我一样，我都用嚟打位啊，叉颈，同埋咧一有唔满意大家喐手嘅时间咧，咁就手系自然都会喐噶嘛。
6: 同埋吐口水啊，嗰啲
5: 用个手脚并用噶嘛。
6: 系啊，
5: 一嘈交打交。就
6: 系啊，
5: 即系足球员就会咁。咁啊，报复性嚟讲咧，我又觉得系踢波咧，啲人系会报复性大啲嘅。
6: 都好似系多，即系去打联赛咧，即系撕裂咧。香港，我觉得足球系多打交过篮球，
5: 成日打到都腰斩。
6: 我早排系啦，咁啊早排见到条片啊，我唔知好似啲网民都话系旧片嚟嘅。咁啊顶头锤，咁啊有条友就一路褪后，好似好想保护自己，跟住后边佢其实知道系后边有人冲紧埋嚟想顶嗰个波嘅，佢就一浪。嗰、那个人就投落地啦，咁就晕咗。但系咧，我觉得佢最唔好嘅地方，但系碰撞唔紧要嘅，佢扮冇事行开咗。
5: 系系，
6: 唔关我事。佢样好似好无辜，唔关我事，咁行开咗。我觉得呢样嘢系冇乜球品嘅。
5: 喂，但系咧，足球仲有系，我觉得人牵涉点解会即系可能粗野啲啊，嗰样啦，人又多啲咧，咁你连后备真系十几廿人噶嘛，咁啊你篮球又真系冇咁多人啦，
6: 系啊，
5: 咁啊另外就系足球咧，嗰个报复性咧就强啲咧，强到点样咧？可能如果你喐到我兄弟啊 KT 啊嘛，我 KT 就算佢而家抬咗出去啦。我都要帮佢，
6: 我要出场。
5: 队友你真系睇好耐啦，
6: 啊、
5: 我都要帮佢搞掂你，系话你要咁踢啊嘛，
6: 炒佢芥兰，
5: 得啦，大家咁踢波啊，最兴听到嗰句
6: 系啊，你咁打啊嘛，
5: 系咁踢啊，即系篮球系真系斯文少少嘅，
6: 少少嘅啫，少少嘅啫。
5: 但系个受伤咧就同埋足球咧，有时咧自己受伤多，因为你用脚啊嘛，脚咁、你成日个你又要走又要踢，咁你自然个重心咧冇篮球咁稳啊，篮球就真系顾好我喂，因为跑，
6: 同埋足球场大好多，
5: 系啦，因为同埋唔会咁高速跑嘛，
6: 系啊，
5: 好短暂啫嘛，
6: 好短暂。
5: 足球系即系跑几廿尺噶嘛，
6: 系啊，你可能由自己个场跑去对面嗰个场又翻翻嚟，
5: 跑，同埋你唔带住个波，你都可以跑噶嘛，
6: 系啊，
5: 走位啊嘛，
6: 系啊，系啊。
5: 咁你有时根本就系自己 catch 亲， 你棘親，你就以為係隔離嗰個撞到你，
6: 因為太近
5: 啦。係啦，即係好多誤會嘅，
6: 誤會嘅。
5: 係啦，跟住咧就一總之一有傷啊，點樣棘親跌低好咧，你就覺得係人哋搞你啊，成啊舉曬手咁樣。
6: 碌地嗰、那個碌好遠嗰個咪尼馬嘅，
5: 尼馬係咯。即係所以，我覺得足球即係多。变数好多
6: 嘅，系嘅，
5: 咁就变咗你哋嗰个咩个受伤都系噶，受伤就全世界都系噶啦，尤其是即系如果足球盛行嘅国家、城市，譬如香港咁样，
6: 系啊，
5: 嗰、那个急症室咧第一位嘅运动创伤咧就系足球啊，
6: 足球
5: 好多啦，英国嗰啲唔使讲噶啦，
6: 真系噶，
5: 系啊，第一位，远离第二位嘅，即系嗰个受
6: 抛嚟嘅，
5: 因为都话你有时你自己篮球自己受伤就。都有，但系即个比例冇咁高、
6: 可能拗柴啊、断下韧带啊、断下后边条筋啊，
5: 足球系好多情况啊，你又自己又有，俾人嗨嗨，你又伤，
6: 可能顶头锤又顶到只眼角咁样，
5: 撞到埋球证嗰度，球撞埋球证，你都可以受伤嘅，即好多嘢。咁但系我同嗰个文化有关，好似譬如早排亚运咁样，
6: 系
5: 亚运就
6: 个壁球
5: 啦，即系又话日本队啊，真系离谱嘅。
6: 但系以我印象打壁球好似唔使咁撞噶，系嘛？应该
5: 系咁撞啊，大佬唔系
6: 嘢，佢系落地撞到
5: 撞我哋港队，
6: 系
5: 跟住冇咁都系最终输啦。啊，跟住都就唔知计咗一排咧，几日之后咧又调翻转噶，跟住就中国队就女子嘅就同日本比决呢个柔道啊嘛，跟住咧中国队就咬佢以牙还牙，唔知咪帮壁球。
6: 我谂起泰神打拳啊，即系咬人之。
5: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同啲文化有关嘅。
6: 嗯，
5: 每个地方我觉得即系踢波、篮球好、足球好，我同你应该就即。都幾感受到啊！
6: 感受到係咯，同內地人打，因為多咗而家好多所謂嘅交換生啦、啊，都會打籃球噶嘛，佢哋落嚟香港，咁啊有時同佢哋打，佢哋都係硬淨啲嘅。
5: 你喺內地啊嘛？
6: 係啊，內地人係比較硬淨啲。
5: 我哋都係咁樣。香港有啦，我哋就好多時候直情有啲波，我哋就成日都去內地踢啦。
6: 哦，係啊，明星足球
5: 係啊，一年都超過十場啦，
6: 起碼。
5: 咁我哋以前同埋咁多年咧，都由20几、30年前已經開始同佢踢啦。
6: 嗯。
5: 咁啊，香港人咧就即係慣咗啊，
6: 矜貴啲咁樣嘅，
5: 踢波掂都唔掂得嘅。香港同香港嚟嘅，一掂親
6: 係噶，
5: 就算你。我哋平時嗰啲街嘅 lift 好，業餘嘅 lift 好啦，到你而家嗰啲港超啊，即係或者現甲組度啦，一掂少少咧，就嘈噶啦，好大動作噶啦。
6: 做咩啊？你咪掂我啊？
5: 係啦，職業都係咁樣嘅，即係好激嘅。咁但係人哋嗰啲你講大陸啊，或者其實外國啊、歐洲聯賽啊，尤其是英超嗰啲咧，就仲激添，仲多身體接觸。佢有某程度上啲球證都話執法咧，佢係要有。啲嘅身體碰撞係可以係合法，
6: 總之你唔好好蓄意。
5: 係啦，佢有啲撞低位啊，隻手撥開你啊，歪到你睇唔到嘅情況下，歪到你塊面條頸啊，嗰啲係有時係唔吹噶嘛。
6: 係啊，
5: 香港一掂就都唔使個球證吹唔吹啊，
6: 所以咪要自己扮嘢咯。
5: 係啦，
6: 哎呀，
5: 咁好多時咧就係、咁香港我哋啲球員啦，
6: 係啊，
5: 俾人掂到啦，我哋梗係嗌救命啦，
6: 係啊，
5: 跟住就好燥啦，跟住得啦，咁樣踢得啦，
6: 係啦，你咁打我咪咁打咯。
5: 咁轉頭咧就即係睇到我哋有啲隊友可能咧就係、得啦，你咁踢我都咁踢，咁就可能一樣一模一樣咁樣踢翻，
6: 就變打交噶啦。
5: 但係唔係啊？睇下邊度就香港就打啊嘛。
6: 係啊，
5: 你講而家講內地嗰啲咧，人哋係冇嘢啊，俾你咁樣踢完咧，起翻身嘅時候。你谂住佢嘈紧啦，好似我哋头先咁嘈
6: 啊！
5: 人哋唔系啊，人哋冇嘢，没事，跟住我哋直情好怪，觉得即系自己

0: 奇怪啊！哇，我心谂佢仲你唔嘈，仲话冇事、啊，
1: 即系呢啲系基本嘢。
0: 系啊，原来人嘅训练个文化系可以接受呢啲。
1: 系
0: 英国更加唔使讲啦，你同啲英国。如果玩过踢过波就知啦，即都唔使职业嗰啲啦，梗系。
1: 系啊，我讲紧校队啫。
0: 系啊，
1: 人哋已经
0: 都系咁样踢噶。
1: 系啊，
0: 同埋人哋个训练咧，我哋细细个咧，如果你有去啲学校训练学、嗯，或者你去到搵银禧体院啊嗰啲啊，或者再细啲以前嗰啲咩足球咩训练计划嗰啲咧，
1: 系啊系啊，
0: 好多时啲阿 Sir 都系教你咧，只手就唔好有动作踢波啊。
1: 系唔好多余嘅动作，
0: 系啦，啲手唔好多余动作。
1: 嗯，
0: 但系正正就系同人哋外国啲小朋友咪一以前外国嗰啲咧，都系细细个教咧，
1: 系啊，
0: 你只手就要压起，
1: 压扎啲，
0: 叉住人哋，
1: 系啦，
0: 即系讲系
1: 要压
0: 住，系啦，揿住永远、
1: 嗯。
0: 因为香港，所以就变成咧，我哋一踢波踢以前嘅街场都好咧，石地咧，一掂到咧，手掂到嗌救命噶啦。
1: 系啊，喂，你点掂啊？
0: 系啊，
1: 哇，唔得噶，
0: 又嘈啦，
1: 又嘈。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3: 教育家、
2: 生活家、
3: 体育家、
2: 艺术家、
3: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8: 即每个运动咧，喺每个地方、国家文化差异都系好唔同。有啲就觉得即系喂拱下咁咧，你觉得咧佢拱到你，你喺度呱呱叫，跟住你踢翻佢咧，人哋又冇嘢。
9: 系噶，
8: 仲有时够胆死，你踢到人哋咁，你自己个重心又屎，跟住你踢到人哋咧就自己跌低，都唔系踢睇唔少啦。跟住对方俾你踢嗰、那个，仲伸只手出嚟扶翻你，你真系落爆
9: 落爆。不过咧，我觉得咧有好多唔同，即系我哋足球、篮球都系啦。其实最怕系遇着啲唔系好识去踢波或者打篮球嘅人同你一起打，
8: 但又狼，
9: 佢又觉得系啦，佢又觉得自己好劲，咁佢唔识打嘅时候，佢整亲你，咁你会觉得好无辜咯。你明知佢唔识打，佢冇心。
8: 但有啲人咧老鬼啲咧，即系老鬼波咧，即系篮球、足球都有啦，即系佢遇到呢啲咧。

0: 咧，我哋见到呢啲对手咧，我哋通常避，反正佢都唔系好识打，佢都唔入噶啦，俾佢过啦。咁俾佢撞亲爆眼，好似我上次个朋友就系、是、我队波个队友就系、是，佢嗰个人咧明明即系、就是、我 friend 都让佢过咗啦，佢冲啊嘛，佢突然间行翻转头，
1: 点啊？
0: 佢突然间转个身一嘢个头撞到我 friend 个头度，
1: 点解
0: 我 friend 即时
1: 点解
0: 大镬湿晒？
1: 点解咧？
0: 就系、是、因为唔识打咯，
1: 无厘头嘅，
0: 无厘头噶。佢过晒，其实佢正面已经对住个篮噶啦，佢突然间转身翻转头，跟住我 friend 咪中咗咯个头，头佢个头冚落我 friend 个眼角，
1: 爆晒，
0: 爆晒，
1: 即系
0: 冇仇报
1: 啊！呢啲你就冇啊，
0: 佢又劲惊，跟住
1: 你又只可以系下一次叫呢啲朋友咧，就喂唔好叫啲人出去踢。
0: 唔系啊，咁你街场冇计啊，你跟队啊嘛，咁、哦、你冇可能唔俾人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遇到呢个手，
1: 篮球又唔同，篮球足球我哋有可以嘅，
0: 可以，
1: 足球似我以为有啲咩队友啊，我哋都会讲，喂，嗰条友唔识踢，同埋好乱晒龙，你唔识踢唔紧要，
0: 麻麻地
1: 啦，下下都撞，又踢脚，又批争，咁下一次话我又唔想俾佢打亲，跟住我俾佢打亲，我条气又唔顺，
0: 唔好叫佢啦，
1: 我又唔想打翻打亲佢，咁下次又唔好叫佢咯，即
0: 系
1: 有啲人咧。点解踢下波咧就冇人叫咧就有原因嘅，
0: 就所以要自己谂下啦呢啲人真系。
1: 咁就系每个地方有啲唔同文化啦，所以我哋讲即系咩？中国可能又唔同啊，外国啊嗰啲啊，
0: 系啊，
1: 一路人哋其实最唔掂得，其实如果咁讲咧，真系香港，
0: 真系香港，真系向坚嘅。我见太多，好似我有啲队友都系咁唔掂得嘅。点样唔掂得法咧？你嗨到佢上包，吓？唔系啩？佢哋系咁样噶。
1: 但其实即系，就算即系最近啦，我哋啲邻近嘅地方，
0: 系啊，
1: 新加坡啊，人口人哋都唔系多啦，地方唔系大啦，
0: 系
1: 新加坡我哋去踢波都唔系咁样噶，都
0: 系香港
1: 嘅，都唔系样样唔掂得噶。
0: 咁点解香港会做成咁样咧？我哋嗰个文化，即系咪因为我哋由细到大教嘅时候都系喂嗱咁样系唔啱嘅，
1: 即系蓄意矛就梗系即系唔啱啦。
0: 咁一定唔啱。
1: 我哋已经系去到咧发展到咧，我唔完全大家唔系蓄意矛啊，系喺唔知情。就 even 我都知道你系唔知噶，你掂到我，但我都惯性。我同你可能都会噶，我哋自
0: 喂做乜嘢啊？
1: 不其然系都会喺度嗌啊，做咩啊？系咪咁踢啊？落场又滚咗啊，成啊，咪可能个生活压力好大咧。香港人揸车都燥啲噶嘛，
0: 好急噶嘛。
1: 人系咯，我哋都系惯咗，一打灯就系好难 cut 线噶嘛。
0: 系啊，因为人哋一定会督油上嚟噶嘛。
1: 你唔打灯 cut 咧，又俾人闹爆噶嘛。
0: 系啊
1: ，cut 但你打灯佢又唔让你。
0: 你有冇试过啲 friend 咧话哇阿凡哥喂唔好咁燥啦揸车。
1: 哎呀。
0: 但系嗰阵佢可能未有车牌，
1: 啊、
0: 我话当你有车牌，
1: 大家话啦，
0: 你就明噶啦。
1: 你翻大陆都系噶，揸车咧，你佢哋打灯咧唔打灯嘅，基本上
0: 系啊，
1: 话 cut 嘅，
0: 系啊。
1: 但后边咧，如果香港俾人闹爆噶嘛，
0: 系啊，
1: 你预咗头，如果
0: 系啊，
1: 好塞车，近地嘅地方你唔打灯，俾人 boot 到你，
0: 系啊，又一系咁闪高灯咧，佢哋
1: 系啊，内地冇嘅，
0: 冇噶，
1: 冇嘅，冇嘢嘅，你唔 cut 咯。我有时搭车咁样啦，
0: 总之你威咗先，咪你牌先，
1: 你 cut 到咪 cut 咯，又转头咁 cut 翻人咯，
0: 系啊。
1: 香港点止有时？必如果必你冇反应，有时癫到系点样啊？冲前搵位啊嘛，啤住你噶嘛，
0: 系啊
1: 系啊，狂啤你
0: 过你特别力，
1: 系啦
0: 喺度玩特别力，
1: 即系香港人系真系零舍多呢啲噶，
0: 系即系你去到日本好似我啲 friend 话，哇揸车好舒服噶，打灯一定出到，
1: 系系，
0: 所以呢样嘢我觉得香港太赶时间啦，
1: 但系估唔到你运动都咁啊嘛，仲要系离谱到咧，我哋好多时都自己有打自己，即系自己有同自己有打啦，
0: 都会嘈交噶，
1: 都嘈啊嘛，
0: 系噶
1: 打波。一攞球场，篮球都系咁衰噶嘛？
0: 系啊，
1: 一样啊，
0: 一样啊。喂，你做乜使唔使落手啊？
1: 但系你好 friend 到癫噶，
0: 系啊，
1: 都嘈噶，
0: 都胡啦。
1: 我哋自己有对自己有，即系真系自己嗰只，分颜色嘅啫，红蓝背心咁样是但啦，派啦，
0: 系啊，
1: 咁啊练波啦，跟住都嘈，一掂亲都兴，唔知做乜鬼？
0: 点解会咁样嘅？我哋
1: 香港人嗰个文化真系，要好好即系要研究啊，
0: 要研究下。

0: 风吹。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凌晨12点，
3: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希齐扬话，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话，虽然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被途人影到书包破烂，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警方下就拘捕女童的38岁继父和32岁母亲，他们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案件交由新界北总区虐儿案件调查组接手，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十分关注事件，社署社工已经联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以及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社署说，父母或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当照顾，如果家长或照顾者遇到困难，可以联络地区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或者致电社署热线寻求协助。东涌一个公屋地盘昨日发生工业意外，警方下午1:42接报，说东涌汇东街近长东村一个建筑地盘，一名30多岁男工人由高处跌落平台，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至下午大约2点，伤者最终不治。劳工处说，这名男工人在外墙进行拆卸平台工作期间从高处堕下，对于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已经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房屋署说，高度关注今次事故，要求承建商立刻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协助。房屋署立刻主动检视其他房委会地盘类似清拆工作平台工序的安全情况，亦会要求承建商提交详细的调查报告。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上月29号咳嗽，翌日发烧，本月3号因为呼吸急促和呕吐到私家诊所求医，被转介至玛丽医院急症室，需要留院治理。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病人目前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尚未接种2026-27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九龙湾启业村下午有一名男子持刀游荡，警方接报后透过闭路电视追踪，在彩虹村附近截停一架巴士将他拘捕。事发在下午1点多，警方接报说，一名持刀男子在启业村一个街市游走，其后冲锋队人员翻查包括锐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男子身处旺角区，登上一部 1A 号往东九龙方向的巴士，冲锋队人员作出调配，合力在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对开截停巴士，上车截获疑犯，在他的斜孭袋内检获一把长约32厘米的刀。涉案男子46岁，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3: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

0: 高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4: Hello， 早晨。
5: Hello。
7: 我是 Fat Boy，
1: 錯就是我，錯我亦犯過，錯就在我，我就是錯。
8: 頭四句是你想寫下去的，究竟這四句覺得我是一個勇於承認的感覺，還是 OK 好了，什麼都是我錯的了，現在總之錯的就是我的了。
7: 我覺得有一個階段的，被人說你是錯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願的，有人提點你，原來發覺說出你的錯處，你就會開始釋懷，知道自己真的是那個錯，跟著你發覺我真的錯，那個有一種 firm 在這裡，中間有一個 bridge 位呢，靜靜你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1: 情寻记，情海印。
9: 同样是这个地方 FM 99.7的新城资讯台。Hello， 你好吗？我是情海印，情主播。节目的名称是情寻记。每一次同你见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时间空间，我们可以舒舒服服放松一下，听最靓的音乐。

人啦，我谂有一个好大嘅毛病，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总系啦，好中意咧同身边嘅人比较。可能我哋比较自己嘅出生或者比较学历啦，有时最容易比较嘅就系喺社会上高嘅一个位置啊，甚至乎赚到几多钱。但系咁样比较咧，对自己嚟讲，其实咧永远都系唔开心嘅。

属于黄兴平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别问我是谁》。我想很少人会有这种的情操，譬如你做了一些好事，又或者是做了一些善事，甚至乎有些事你觉得你是特别比人厉害的，都很难忍得住不被人知道，甚至乎不想告诉人知自己是谁。黄兴平的《别问我是谁》是一种最高的情操。

0: 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实在有好多个版本嘅。呢、这个版本你有听过未啦？我中意呢一个版本，就系嗰种好舒服、好简单嘅 arrangement。呢个音乐嘅编排就系一个木吉他，好清脆嘅一啲吉他嘅完善声音。今日拣咗呢个版本，嚟自蔡淳佳，继续系爱如潮水。

种吉他的伴奏感觉，带你一个都是重新编排的版本。仲记得他吗？他是汤宝如，歌名叫做《活着就是等待》。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凌晨12点32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林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飯 ICU，
4: 放飯 ICU。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记，情可欣。
7: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6: Hello， 你好嘛？我是情可欣，再次欢迎你。节目的名称是《情寻记》，这个地方是 FM 99.7。新城资讯台。

记得呢一部电影嘛？当时咧都好多朋友赞不绝口 ，Lady Gaga， 仲有系 Bradley Cooper， 嚟自电影《一个巨星的诞生》入边嘅一首歌曲《Shallow》。

来自 Manson 张俊桥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盛开之年》，无淤泥，无莲花，无生活就无感。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

0: 哦，正是你心声，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
2: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凡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片 Ti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堅持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一日咧有24个钟头，对于好多从事创作嘅朋友嚟讲咧，都有自己嘅生活习惯嘅。有人咧觉得夜阑人静咧先至系思潮起伏嘅时候，不过有啲朋友咧都觉得系一大清早咧就系最多灵感嘅。

嘢咧都真系相对嘅，冇对比咧就唔知道伤害系嘛。啱啱听过咧，有嚟自 Super Moment 嘅灵感床，然之后有都系组合，呢、这个组合嘅名称咧。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三大指数下跌，债息回升和油价持续高企，利淡股市表现。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1.22%。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首40只，余下的10只就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展开为期1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都获得超过80%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之后，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6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在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方面，将会取消行业要求，并修订6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将子主题由16个增加至24个。另外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将选范畴限制在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并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分别以市值排名和收入增长排名为选股准则。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说，将会同中国推动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具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高市星期一发表施政演说时亦曾经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中国今年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下月举行。日本传媒披露，日本政府将会评估寻求在峰会期间召开日中领袖会谈的可行性，但两国关系目前陷入低迷，难以根据此前惯例协调会谈。路透报道，中国计划提名候选人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5年任期将会在明年8月中结束。路透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卫总干事一职。报道说，中国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多边组织发挥更大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正逐步减少与联合国和其他部分机构的合作，更已经提交退出世卫的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世卫处理新冠疫情方式，并指控世卫偏袒中国。消息人士说，中国计划推出的提名人选显示中国希望填补美国的空缺。52岁的宋利有20年富有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富有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预计世卫会在下月初举行区域委员会之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经有6人表态参选。若果宋利当选，将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领导世卫的中国人。美国田纳西州上个星期对女死囚派克执行注射死刑失败，派克的代表律师说，派克已经恢复意识并能够开口讲嘢，又说派克的双臂受到严重伤害，由于状况不明朗，目前仍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现年50岁的派克在1995年虐杀一名女同学被判死刑，监狱上个星期执行死刑，为她注射2剂理应致命的强效药物，但派克只是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派克的代表律师再次呼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改判派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比尔尼早前已经下令对今次行刑失败展开独立审查，并话唔会执行今年余下嘅死刑。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区天气预测，星期四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生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成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噶。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两集呢就请一位朋友上来跟我们聊天啦，分享了很多东西的。他有个比较特别的病啦， Kelly 不如你自己讲一下啦，讲给大家听其实你有个是什么病呢？
5: 大家好，我是 Kelly， 我患的是玻璃骨病。
4: 是啦，咁啊 ，Kelly， 邓嘉玲咁同我哋分享咗两集系关于佢个细个嘅情况啦。咁其实佢都有形容俾大家听咧，其实佢嘅身高大概佢两岁几嘅小朋友咁样啦。咁佢有透露个秘密，就系大概几多磅嘅，佢话透露佢秘密大概就40磅左右啦。咁但系佢都几好力噶，有举哑铃噶，咁啊甚至有弹琴啦。咁上一集都有讲到咧，就话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咧，咁因为佢已经系无数咁多次都数唔出嘅骨折噶啦。咁爸爸妈妈或者所有人都好呵护佢啦，即系都觉得唔想佢受伤啊咁。咁所以喺佢细个嘅时候咧，佢话佢主要都喺铺床度活动嘅啫，瞓喺铺床度啦。咁妈妈咧好无微不至嘅，将所有佢需要嘅玩具啦，佢需要用嘅嘢咧就围住晒喺佢个身边咁样样嘅。但我都想问翻你啦，其实你我见有啲网上咧资料都显示过，咁你有提及过当年爸爸妈妈因为。当年呢一来个医术未有咁发达啦，咁亦都或者大家对轮椅呢样嘢，轮椅朋友呢样嘢可能又未去到一个咁开放，或者有时抱住都好奇怪嘅目光啦，咁令到佢哋都好大压力嘅。咁嗰时其实系咪相对佢哋个情绪都容易或者系冇咁好呢？咁我又记得你有讲过呢，就话当时呢嫲嫲负责帮手凑你啦，爸爸妈妈返工啦。咁其实系咪一个咁样都系一个少少嘅缓冲呢？其实都系。
5: 其实回想翻细个嘅时间都系好唔容易嘅事。即系由我出世啦，至到六七岁嘅时间咧，其实嫲嫲都同我哋一齐住嘅，咁所以嫲嫲主力日间嘅时间咧都系照顾我，咁父母就出外工作啊咁样啦。咁我谂系再艰难嘅日子就系、是七岁之后啦，即系妈妈即系冇再同我哋住啦，咁样嗰个阶段对我父母嚟讲系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工作如常，因为始终都要养家啦，咁样但系无奈地要将我自己一个喺屋企，好唔放心啦，所以直接好似上一集所讲啊，妈妈就会好。无微不至地去为咗我嘅日常所需咧，就会摆喺我嘅床嘅周围啊，咁样咁同时地妈妈啦，即系当时嘅工作地点，佢离屋企咧大概步行10分钟，咁佢都好把握每一个时间lunch 嘅时间，都会翻嚟陪我一齐食饭啦，咁样即使可能系工作比较忙碌，要 OT 到好夜嘅，可能11点翻嚟，但系佢都会。即系好珍惜我哋相处嘅时间，去照顾我嘅时间，都会同我冲凉啊，去预备第二日嘅嘢啊，咁样咁我谂呢个阶段嚟讲，系咪一个缓冲啊？我谂系彼此相知，彼此去明白，一个好深刻嘅一个日子咯。
4: 咁妈妈真系其实系好呵护你啦，即系就算 O T 到好夜都要翻嚟帮手冲凉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咧，喺当时你细个，因为你话你系细个骨系更加脆弱啲啦，又好惊整到你。咁譬如对同你冲凉嘅时候，都需唔需要好长嘅时间咁样，即系要好小心噶嘛？会用好长嘅时间帮你冲凉嘅，其实。
5: 我妈咪做嘢好能干，即系我回忆翻妈咪真系佢一个好叻嘅女人。即系对于一个残疾人士嘅家长嚟讲咧， 要照顾一个身体咁特殊嘅女女咧，系唔容易嘅。佢都系佢有同我分享过，冇噶，一边学边做啦咁样。咁但系佢本身即系我认识嘅妈妈咧，佢都系一个真系好能干嘅女性，佢好多嘢都系好。我有条理啦，同埋学嘢好快啦。咁所以啊，你会唔会话因为我嘅身体状况，小心一定会嘅。但系会唔会因为咁样，用好长嘅时间唔系嘅？好快手噶，做每一样嘢都好快手。系啊。
4: 所以咁讲咧，其实每一个照顾者，尤其是啲妈妈咧，真系好强大。我成日觉得佢哋好强大，
5: 冇错，
4: 系因为其实佢哋已经唔紧要啦，等我嚟，跟住佢哋乜嘢都可以解决到，只要照顾自己小朋友就可以解决到咁。咁我都想问翻你啦，你就话你细个时候妈妈好细你啦，咁所有嘢都喺翻晒个床边啦。咁但系对你嚟讲，嗱虽然系好呵护嘅，但系同时间可能你都会觉得，系咪都有闷嘅时间，或者都好想，我可以离开下呢铺床嘛？系咪都会？咁样谂噶，
5: 有其实日日都好天马行空谂好多嘢噶，我自己，即使可能每日都系望住天花板或者四埲墙都好，但系我个脑里边啊都会去好多一啲想法，将来大个咗会点样样啦，希望会点样啦，咁呢个都系会成为咗我里边嗰个嘅坚持信念，咁 keep 住嘅。但系又未至于即系会真系好开放地同爹哋妈咪 share 分享冇嘅，咁所以就系话写封信到我长大，写封信俾你嘅时候，就系将我咁多年嘅想法同佢哋表达，呢个系第一次，咁所以细个都系自己谂咯，同埋坚持咯，系啦，
4: 即系一味你会谂好多嘢喺铺床度。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0: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我想问下咧，你就话细个时候系好少可会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啦。咁系咪其实佢哋都会担心会受到啲可能说话好难听啊，或者都奇异目光？其实系咪都有试过呢啲嘢发生？
4: 有。
3: 系点样样？
4: 系其实唔单止系街上嘅途人，即系会担心嗰种嘅眼光。其实。回忆翻，其实就算我妈妈工作嘅地方，其实都唔敢话俾人知道有一个残疾嘅女嘅，所以好多佢嘅同事啦，即系以前嘅同事，只系知道佢有个仔，我谂系因为嗰个年代始终都系对残疾人士都比较系会有一种抗拒啦，难接纳嘅情形嘅，咁所以好明白妈妈嗰种内心嗰种嘅忧虑咯，即系要话俾人知道，唔系啊，其实我冇个女，咁即系得个仔嘅啫，其实即系个内心会点样咧吓，即系我觉得系好唔容易咯，
3: 但系你后屘系点知道呢样嘢？即系佢同你讲啊，定还是你有啲咩方法去得知咧？即系佢会同。未必夠膽同同事講，其實有個女女原來係身體咁特殊嘅。咁你係點知道佢咁樣同人哋講嘅？
4: 佢冇正面同我講嘅。但可能有時啲同事打俾佢。咁就話媽咪講亂話，咁我就唔好嗌我啦，唔好出聲啦咁樣。即係同埋好多時你可能電話當中都有聽到。会提及哥哥嘅，但系冇提及自己，咁自己就会知道我咁样。
3: 但系你当时其实会唔会唔开心啊？
4: 有嘅，有嘅，即系始终细个都好多嘢，唔系话完全明白啦，咁样，同埋嗰种嘅难处系点咧？即系我唔系佢啊嘛，始终我好难完全去感受到，但系到一路成长开始慢慢会知道，会知道。咁同埋到我长大咗之后，其实妈咪都最后将我嘅即系身份啦，叫做同咗佢最好嘅三位同事讲咗，咁我哋都有见面啦，咁样咁。即系我都感受到妈咪嗰种嘅勇气，其实佢唔系唔想讲俾人知，但实在难以启齿。咁但系难得喺佢人生里边有几位好好嘅同事，系真系好主动去讲嘅。咁嗰阵时我都大个噶啦，都有20岁左右啦。咁样咁，所以我系好开心。即系嗰种开心唔单止我好似。即系喺妈咪心，即系喺妈咪嘅群体里面啊，知道有呢个女啦。之余，最重点嘅就睇到妈咪嗰种嘅释怀，佢嘅勇气点样去突破自己，呢个系我觉得最开心嘅事。
3: 呢个真系释怀真系好重要，因为其实你就可以想象到，其实佢廿年以嚟系好辛苦地，即系个情感系好辛苦，或者佢亦都可能好复杂，系啦，好压抑，咁可能好复杂，因为其实某程度上佢会觉得，又唔敢俾人知道，但系你系佢女女，其实可能佢对你都觉得愧疚，有冇同你讲过呢啲？即系之后有冇同你分享呢啲心里边嘅感受？
4: 冇嘅，但系我谂我哋。好多嘢都系两心知咯，即系我同佢系好有默契嘅，即系我谂系即系嗰种血脉咯，
3: 系，咁嗱，你就话因为后屘佢都譬如同事之间都要咁耐之后先知啦，咁其实你哋细个就好少会出去啦，咁其实系咪有时去啲家庭聚会都系冇乜机会可以去到噶？
4: 系嘅，
3: 系因为屋企譬如亲戚嗰啲都唔系咁知道呢个情况，定还是系唔想俾佢哋知，定还是佢哋都有啲说话？系啊，
4: 家族。知道，即系我哋所有亲戚都知嘅，都知嘅，系啦，咁只系同事啦，系啦，即系比较系以前比较年代比较耐嗰啲咧，即系啦，后生时期嗰啲就啲同事唔知啦。
3: 但我想问翻咧，嗱，你就话因为你哋细个都好少一齐出街啦，变咗你都好多时都系喺铺床，即系屋企幻想好多。 外面的世界咁样啦。咁直至有一次你真係屋企买咗一部部车俾你可以自己出到街坐咗部车度，你仲记唔记得当时第一个画面同埋你个心情系点样样啊？
4: 其实呢我第一架嘅代步车呢就唔系而家你睇到我自己揸住嘅电动轮椅喎。
3: 嗯，
4: 其实是到我真的有一架车的时候是我十七岁的时
3: 候。
4: 就即是妈咪就帮我买了一架 BB 车。
3: BB 车。
4: 即是容易 control, 因为始终呢不知道用什么途径下可以买一架 fit 到我 size 的轮椅。所以好像最容易也都是最啱我 size 就是 BB 车啦。所以就买了这部。
3: 是。
4: 这样。当然啦，十七岁亦都可以回顾你嘅十七岁嘅时间。如果要坐一架 BB 车，感觉会点样呢？咁样，好多时我去学校分享嘅时候，我都同问啲学生会系点样咧？咁样啊，咁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嗰个 moment 咧，我自己会觉得我唔介意自己坐架 BB 车，因为呢一架车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嘅开始，真正认识世界或者让街上嘅途人。去认识我，即是认识这个身体。当然好奇的目光是在所难免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都会是好会担心父母那种的心情。但是在这个过程是一个对我们三人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还有一起去克服，一起去面对的阶段。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每日嘅生活资

0: 即系嗰次就系你第一次尝试系唔系喺爸爸手抱住之下出街嗰个状况啦。
1: 系啦。
0: 哦，咁。呢样嘢系对你嚟讲当然好印象深刻啦，但系对爸爸妈妈嚟讲咧，其实佢哋系咪都会好记得呢个画面啊？
1: 好记得，因为特别系有一个画面，我自己都好深刻。嗰阵时我同爹哋妈咪出街等紧过马路啦，等紧绿灯咁样，身旁有一位伯伯。咁位伯伯咧，其实已经系望住我噶啦。咁啊，即系当然咧，我父母都会意识到啦。咁到咗绿灯啦。即系大家一齐向前行嘅时间咧，咁伯伯嘅脚咧系向前嘅，但系佢个头咧视线咧系拧翻转咧，一路望住我前行嘅。咁父母睇到呢一个嘅画面咧，就好唔开心。咁就讲咗一句说话，就系点解要咁望佢咧？其实佢又冇做错啲乜。当我自己听到父母咁样表达嘅时候，我内心都好难受。反而我自己冇乜嘢。但系我可或许啦，我哋都可以好有理据话，算啦，不如我哋唔好出去啦。喺屋企几好啊，咁样即系保护，咁样又唔会有咩眼光。但系正当我以为我父母都会怕，都会惊，或者我比佢哋会更加担心嘅时候，其实唔系。反而父母系冇因为咁样而退缩。继续好愿意咁样带我出街。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是、我哋冇刻意，大家真系坐埋去讨论呢个问题，冇嘅，从来冇。但系都系大家好明白。佢好父母好知道。我出街那种的开心，就算有目光都好，他们都愿意跟我一起去面对。所以这个阶段由 BB 车到手动的轮椅，到真的电动轮椅自己 control，我想是经历了11年，即这个过程转折的过程11年，都看到大家那种的蜕变，那种的勇气，还有是安心咯，因为好记得噶，即系当时我想要一架电动轮椅嘅时候，其实爸爸反对，
0: 佢惊危险啊，
1: 系啦，冇错，唔得，唔好，好危险啊，你自己出街啊，咁样，咁啊，爹哋妈咪都好担心，但系妈咪就开放啲嘅，即系觉得。都是的，即是长久以来，即是都你都需要自己自立的，咁啊，同爸爸说服爸爸啦，咁最后都有咗一架电动轮椅啦，咁样，咁啊，真系系一个好大突破，
0: 系
1: 好大突破，咁所以今日嚟到做访问咧，如果冇一架电动轮椅嘅话咧，又可能又唔同噶咯，咁样啊，可能真系又需要爸爸咁样推我嚟啦，咁样
0: 系啊。即原来其实在17岁嗰年，那个 BB 车就成为你哋一个好大的冲破枷锁的工具啦。咁嗱，嗰次就是你第一次可以真系唔再系爸爸抱住你出街，咁就好记得呢样嘢。咁我想问翻，就由嗰次开始，虽然有个伯伯咁拧转望住你哋，虽然你哋都唔好受，但反而嗰刻已经觉得都已经行咗出去啦。咁之后就继续去。就如常咁样出街咁样啦，咁呢个真係好好，好进步。咁但係你用咗11年时间啦，就由BB 车去到手动轮椅啦，再系电动啦。咁其实电动轮椅系几年前开始㗎？
1: 电动轮椅几时开始？系喺我2009年嘅时间，系啦，即系唔经唔觉讲紧系17年前嘅时间。咁其实嗰阵时点解我想有一架电动轮椅呢？咁其实话说喺我仍然坐喺手动轮椅嗰个嘅时期入面呢，其实我已经能够读书㗎啦。
0: 系。
1: 不过到我真係读书嘅时候24岁囉。咁好大个㗎啦咁样。咁好唔容易之下毕业啦。咁开始又会諗啦。又会諗多啲啦。好想做嘢喎，好想工作喎，即系我真系将我细个谂嘅嘢咧搬翻出嚟，好想去实践喎，咁样样，咁啊觉得啊嗰阵时咧电动轮椅开始普及啦，开始，咁就所以就要求啦，咁就的而且确。电动轮椅的出现呢，就真的俾我找到我人生的一份工作，同埋继续进修我的大学，扩阔了我很多视野，同埋更加独立，即系比细个嗰个嘅家中里面的自立 同真係走咗出去嘅獨立係兩回事嚟。明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我都想问翻多少少，就系头先你讲话你廿四岁开始就读书咁啦，咁、其实你细个系咪全部嘅嗰个学习过程都喺屋企里边学习，其实在家学习就冇去过一啲譬如特殊学校，
3: 有零正规啊，完全系即系一个唔系正规嘅方式学习，因为始终幼稚园、小学、中学都冇真正入学读书啦，咁、但系又好想学嘢咁、样，咁所以喺屋企里面就即系。动动这个的小脑筋、就透过电视啦、收音机啦、和音乐、就成为了我每一日学习的一个渠道。是啦。电视啊，电视是不是看剧集啊、不是、我是看教育电视的。是啦。看教育电视去学。即其实学到的也都有很有限啦、就不像真的上堂的学习。但好喜欢嗰种感觉咯，即使有限中都学到啲嘢啊，咁、样，咁甚至乎系收音机，头先我都有同你分享，咪前都有同你分享，收音机其实电台都系俾咗一个好大嘅回忆俾我，因为以前屋企好静，好少同人倾讲，但系会开住收音机，仿佛好似有好多人声，亦都可以听到好多一啲新闻啊，各方面嘅嘢，又去听下时下嘅流行曲啊，咁样，咁所以都俾咗好大嘅嗰种嘅知识啊、娱乐啊

0: 漫长的孤单日子。
1: 嗯嗯嗯，
0: 他的歌也都令到我学习到中文字，
1: 系，
0: 透过唱歌看着歌词，咁啊开始学习攞笔，去抄歌词，
1: 系，
0: 唱下抄下，咁就学习到一首中文字，
1: 系，
0: 咁就睇得晒啲报纸啊，书本啊，文章啊，咁样系扩阔咗我好，即系一个好大嘅鼓励，
1: 系，
0: 咁所以令到自己再有勇气，继续坚持，将来读书呢个梦想。
1: 系嗱，呢个都真系好鼓舞，即系你细个时候冇。从来都冇受嗰个好正规嘅教育啦，跟住就靠可能系睇电视啊，系听收音机啊，或者听歌啊，令到你学好多唔同嘅字啦。但我相信个难度好高，因为其实你听啫，咁但系究竟个字点样写呢？而你写嘅时候会困难呢？咁究竟系当时嗱系边个教你？哦，就算有只歌有歌词都好，都要人教你先知噶嘛。咁系边个教你呢？下一集翻嚟再分享俾我哋听下。
0: 好啊。

0: 现在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三大指数下跌，债息回升和油价持续高企，利淡股市表现。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 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 1.3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 1.22%。 纽约联储银行发布月度消费者预期调查，结果显示9月美国的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上个月的 3.58% 升至 3.9%， 创了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三年期通胀预期就升 0.1 个百分点至 3.3%， 五年期通胀预期持平在 3%。 消费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睇法有改善，包括认为自己失业的概率下跌，以及主动辞职的可能性上升，但未来一年收入增长预期就回落至12个月的均值的 2.6%。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仍然悲观，很多家庭认为自身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但支出增长预期升至 5.5%， 是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未来一年消费者预期汽油价格会升 4.8%， 食品价格升 5.5%， 租金就升 6.8%。未来三个月无法偿还最低债务还款额的消费者比例就预期会下跌至 1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公共债务创新高，以及人工智能 AI 投资带来风险，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保护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表示，中东冲突引发冲击能源供应，同时 AI 带来正面需求冲击并推高通胀。下个星期公布新一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会大幅下调乌克兰和海湾国家的经济预测，但就没有说明会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格奥尔基耶娃提到，即使美伊战争很快结束，能源价格都会持续高企，而能源价格上升就推高通胀、利率和债息，加上公共债务负担不断加剧，削弱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压力。他特别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占 GDP 比例高过其他国家，当务之急是制定可信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他又警告，一旦 AI 投资回报令到市场失望，会带来深远影响，需要建立监管防护措施，管理 AI 带来的重大风险，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以及网络安全和稳定风险等。恒生指数公司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加至50只，其中市值排名选取头40只，余下10只就按过去一年收入增长排名选取，12月指数调整中生效。恒指公司今年8月就修订科技指数编算方法，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市场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都获得超过80%支持。综合市场意见并经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检阅及审议之后，恒指公司将从两大方向实施6项修订，包括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以及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在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方面，将会取消行业要求并修订6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少数非法航道将被关闭。纳格迪说，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 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加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7度，相对湿度7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Music on board。
5: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com。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

0: 个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元同埋债息回升，拖累金价表现。现货金曾经跌至两个月低位，而家喺$4,100水平徘徊。纽约十月期金就跌1.1%，收报每盎司$4,140.7。欧洲三大指数都下跌，债息回升同埋油价持续高企，利淡股市表现。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跌83，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跌344，跌幅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跌95，跌幅1.2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20国集团当中10几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以及欧盟和波兰签署了一份由美国牵头的声明，呼吁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多国部长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措施，消除本国经济中的结构性过剩产能和过剩生产，包括停止使用扭曲市场并导致这个问题的政策和做法。声明又说，结构性过剩产能和过剩生产会导致过度生产，阻碍市场化投资，削弱了市场化出口，扭曲价格和生产模式，并且抑制竞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彻底失衡，总统特朗普正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加以纠正。20国成员国当中，中国、巴西、印尼、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并没有参与这份的联合声明。纽约联储银行发布月度消费者预期调查，结果显示九月份的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由上个月的3.58%升至3.9%，创了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三年期通胀预期就升0.1%至3.3%，五年期的通胀预期持平在大3%。消费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睇法有改善，包括认为自己失业的概率下跌，以及主动辞职的可能性上升，但未来一年收入增长预期就回落至12个月均值的2.6%。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仍然悲观，好多更多的家庭认为自身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但支出增长预期就升至5.5%，亦都是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未来一年消费者预期汽油价格会升4.8%，食品价格升5.5%，医疗费用上升9.2%，租金升6.8%。安踏体育宣布完成以大约15亿欧元现金对价向法国皮诺家族的投资公司收购运动品牌 Puma 29.06%的股权，令到安踏成为 Puma 第一大股东，为安踏推进多品牌全球化战略重要一步。安踏体育主席丁世忠说，安踏将会以零售和营运专长赋能 Puma 品牌，释放品牌的价值和发展潜力，并支援对方正在推进的战略转型计划。安踏将会寻求在 Puma 监事会取得适当职位，但目前没有对 Puma 发起邀约收购的计划。 Puma 行政总裁就说，期待和安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双方优势互补，助力 Puma 实现迈向全球运动品牌的前三强目标。国际方面，法国传媒报道，在法国雷诺瓦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疑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逮捕行动分别在法国滨海、亚尔卑斯省、埃罗省等多地进行。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瓦博物馆，上个月8日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够5分钟之内盗走4幅画作， 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就下落不明。法国传媒之前报道，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案发后警方调查并追捕疑犯。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4度，相对湿度7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华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4: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3，落区同市民倾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

0: 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88.28美元，跌1.16美元，跌幅1.3%。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0.2美元，跌38美仙，跌幅0.38%。国际能源署 IEA 发表声明，话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并指出，若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大约1亿桶的石油。声明又说，针对目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释放柴油。截至目前， IEA 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三月的承诺释放大约3.25亿桶石油。成员国目前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的柴油，有需要时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稳定市场供应。IEA 又说，将会继续同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会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的能源市场形势。IEA 在3月11日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应美伊战争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就公布，上个星期原油库存出乎预期减少3,186,000桶，市场原本预期会增加1,722,000桶，汽油库存就增加3,820,000桶，市场原本预计会减少超过1,650,000桶，蒸馏油库存就减少42,000桶，减幅少过市场预期。而上个星期原油每日进口量就减少53,000桶。美元汇价和债息回升拖累金价表现，现货金跌至大约两个月低位，在4,10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十二月期金跌1.1%，收报每盎司4,140.7美元。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1.2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话，二十国集团 G20 当中十几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以及欧盟和波兰签署了一份由美国牵头的声明，呼吁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多国部长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措施消除本国经济中的结构性过剩产能和过剩生产，包括停止使用扭曲市场并导致这个问题的政策和做法。声明又说，结构性过剩产能和生产会导致过度生产，阻碍市场化投资，削弱市场化出口，扭曲价格和生产模式，并抑制竞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彻底失衡，总统特朗普正同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加以救济。

0: 20国成员国当中，中国、巴西、印尼、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都没有参与这份联合声明。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少数非法航道将被关闭。纳格迪说，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而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些局面将会持续下去。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2度，相对湿度7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每日的生活资讯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你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

0: 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清晨五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借势回吐，道指就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过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跌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 0.66%。标普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 0.22%。纳斯达克指数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 0.22%。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跌 0.7%。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2%。美国房屋按揭利率升至 7.49 厘，创了近三年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wo Brothers 和 KB Home 跌幅都有 3%。 欧洲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 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 1.3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 1.22%。 联储局9月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多数委员预计今年底前仍需要再加息。所有19名货币政策投票委员在上个月的会议中一致支持加息四分一厘，多数委员认为今年底前可能仍然需要再加息，以压制已经连续超过五年高过目标的通胀。不过会议记录就未有明确指出几时加息，只是说持续高企的物价和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促成今年的第二次加息。而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通胀仍然处于高位，部分人更加认为近几个月来这个风险进一步加剧。就业风险就大致均衡，劳动力市场似乎接近充分就业。虽然近期长年期债息上升，但很多与会者都认为金融状况似乎仍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少数与会者就观察到国际市场运作平稳，但指出要为应对市场压力做好计划亦都甚为重要。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88.28 美元，跌 1.16 美元，跌幅 1.3%。 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2 美元，跌了38美仙，跌幅 0.38%。 国际能源署 IEA 发表声明，说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并指出若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说，针对目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优先释放柴油。截至目前， IEA 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的承诺释放大约 3.25 亿桶石油，而成员国目前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的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有需要时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稳定市场供应。IEA 就说将会继续和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会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的能源市场形势。至于国际方面，法国传媒报道，在法国雷诺亚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疑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逮捕行动分别在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埃罗省等多地进行。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

0: 雷诺亚博物馆，上个月八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盗贼在不够五分钟之内偷走了四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就下落不明。现在我们转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就借势回吐，道指跌超过300点。

0: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多跌超過600點，低位跌穿過51000點水平，之後跌幅收窄，收市跌341點，收報51179點，跌幅 0.66%。標普500指數收報7801點，跌17點，跌幅 0.22%。納斯達克指數跌61點，收報27538點，跌幅 0.22%。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 0.7%， 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2%。 美国的房屋按揭利率升至 7.49 厘，创近三年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oll Brothers 和 KB Home 跌幅都有 3%。联储局九月的议息会议纪录显示，多数委员预计在今年底前仍然需要再加息。所有19名的货币政策投票委员上个月会议中一致支持加息四分一厘，而多数委员认为今年底前可能仍需要再加息，以压制连续超过五年高过目标的通胀。不过会议记录未有明确指出几时加息，只是表示持续高企的物价和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促成今年第二次加息，而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通胀仍然处于高位。部分人更加认为近几个月以来这个风险进一步加剧，而就业市场风险就大致均衡，劳动力市场似乎接近充分就业。虽然近期长年期债息上升，但很多与会者说金融状况似乎仍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少数与会者就观察到国债市场运作平稳，但指出要为应对市场压力做好计划亦都甚为重要。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88.28美元，跌1.16美元，跌幅1.3%。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0.2美元，跌38美仙，跌幅0.38%。国际能源署 IEA 发表声明，话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并话若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出大约1亿桶的石油。声明又话，针对目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优先释放柴油。截至目前 IEA 的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的承诺释放大约 3.25 亿桶石油，而成员国目前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的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的柴油，有需要时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稳定市场供应。 IEA 说将会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会下个星期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的能源市场形势。美元汇价和债息回升就拖累金价表现，现货金跌至大约两个月低位，一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1.1%， 收报每盎司4140.7美元。国际方面，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星期四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左右，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政府将会释放柴油储备来到降低加油站的油价，并承诺确保今个冬季电费不会飙升，要缓解生活成本的危机和平息日益加剧的学生示威。勒科尔尼在巴黎办公室发表讲话时指出，作为七国集团近期达成协议的一部分，法国政府将会在未来三个月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预计可以令到零售价下调。 对于法国学生的持续示威，纳科尔尼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底前公布措施以回应学生部分诉求，这些措施可能在议会讨论2027年预算期间作出调整，但他强调在借贷成本飙升的情况下，财政拮据的政府必须控制公共财政赤字。这场学生示威最初在9月在巴黎地区爆发，诉求包括缩小班级规模、翻修校舍以及改革大学名额分配制度。示威规模在上个星期迅速扩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5: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7: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字，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4: 神，风味旅程，
9: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Hello 早晨。
1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4: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14: Hello， 早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借势回吐，道指就要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

0: 多曾经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跌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0.66%。标普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0.22%。纳斯达克指数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0.22%。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0.7%，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2%。美国房屋按揭利率升至7.49厘，创近三年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oll Brothers 同埋 KB Home 跌幅都有3%。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要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1.3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69点，跌95点，跌幅1.22%。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28美元，跌1.16美元，跌幅1.3%。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0.2美元，跌38美仙，跌幅0.38%。美元汇价和债息都回升，就拖累了金价表现。现货金跌至大约两个月低位，一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要跌1.1%，收报每盎司4140.7美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20国集团 G20 当中十几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以及欧盟和波兰签署了一份由美国牵头的声明，呼吁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多国部长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措施消除本国经济中的结构性过剩产能和生产，包括停止使用扭曲市场并导致这个问题的政策和做法。声明又说，结构性过剩产能和生产会导致过度生产，阻碍市场化投资，削弱出口，扭曲价格和生产模式，并抑制竞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彻底失衡，总统特朗普正同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加以纠正。而 G20 成员国当中，中国、巴西、印尼、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并没有参与这份联合声明。安踏体育宣布完成以大约15亿欧元现金对价，向法国的皮诺家族的投资公司收购运动品牌 Puma 29.06% 股权，令到安踏成为 Puma 的第一大股东，为安踏推进多品牌全球化战略重要一步。安踏体育的主席丁世忠说，安踏将会以零售及营运专长赋能 Puma 品牌，释放品牌的价值和发展潜力。安踏将会寻求在飘麻监事会取得适当职位，但目前没有对飘麻发起邀约收购的计划。国际方面，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说不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但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和美国分享部分信息，并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他亦都安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少数非法航道将会被关闭。纳格迪说，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而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会持续下去。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借势回吐，道指要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就跌了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 0.22%。 纳斯达克指数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 0.22%。 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 0.7%， 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0: 之二，美国按揭利率升至 7.49 厘，创咗近三年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wo Brothers 同埋 KB Home 跌幅都有3%。联储局九月议息会议纪录显示，多数委员预计今年底前仍然需要再加息。所有19名货币政策投票委员在上个月会议中一致支持要加息1/4厘，而多数委员认为今年底前可能仍需要再加息，以压制已经连续超过5年高过目标的通胀。不过会议纪录就没有明确指出几时要加息，只是说表示持续高企的物价和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促成今年第二次加息，而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通胀仍处于高位，部分人更加认为近几个月以来这个风险进一步加剧，就业市场风险就大致均衡，劳动力市场似乎接近充分就业。虽然近期长年期债息上升，但很多与会者说金融状况似乎仍有利于经济增长。少数与会者就观察到国债市场运作平稳，但指出要为应对市场压力做好计划都是甚为重要。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舒缓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8.28 美元，跌 1.16 美元，跌幅 1.3%。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2 美元，跌38美仙，跌幅 0.38%。 国际能源署 IEA 发表声明，说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并说若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又说，针对目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优先释放柴油。截至目前 ，IEA 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的承诺，释放大约 3.25 亿桶石油，而成员国目前仍持有大约11亿桶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的柴油，有需要时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稳定市场供应。国际方面，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说不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但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信息，并说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信息。他亦都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世卫流行病学专家范克尔克霍夫就说，仍然未清楚死者怎样受到感染，以及是什么病原体导致死亡，俄方都未证实死者是否死于肺鼠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已按既定程序向世卫通报事件，并敦促各方谨慎对待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政府将会释放柴油储备以降低加油站油价，并承诺确保今个冬季电费不会飙升，以缓解生活成本危机和平息日益加剧的学生示威。勒科尔尼在巴黎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说，作为七国集团近期达成协议的一部分，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预计可以令到零售价下调。对于法国学生示威持续，勒科尔尼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底之前公布措施，以回应学生的部分诉求。这些措施可能在议会讨论2027年预算期间作出调整。但他强调，在借贷成本飙升的情况下，财政拮据的政府必须控制公共财政赤字。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2: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3: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2: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3: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2: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3: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2: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2: 仲有我陈舒君，
4: 生活无界限。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8: 早晨啊，嚟到7点08分啦，今日星期四啊，咁啊啊好快一个礼拜。我哋而家嗰啲新聞咧，有時咧，我哋覺得咧啊，好大件事嘅，又係講兩日啦；好細件事嘅，可能講三日咧，有啲奇怪嘅嚇。咁而家啲新聞嗰個性質咧，就有時又唔係計佢啊，好嚴重啊，啊引起社會好大嘅影響同關注啊。我開始咧都有少少迷思或者迷惘咧，就係哦，有啲咧即係雞毛蒜皮，又或者有啲無傷大雅嘅嘢咧，又講好耐；有啲好大件事嘅咧，三言兩語啊。煲咗兩日，啊冇咯咁。
9: 咁睇下網上面嗰個嘢誒討論個空間係點樣？
8: 網係一件事啦，但係個人心啊，即係個其實個網你講緊嘅都係反映個人心。因為個網究竟煲幾耐就係我正話講啦。你大家而家唔係話即係純粹得一個渠道啦，咁啊除咗自己私下傾偈嗰啲之外咧，作為話題性嘅嘢咧，有時我哋作為傳媒啊做開咧就話，哇呢件嘢都幾大件事嘅喎咁樣。譬如嗰啲建築結構。啊，譬如一啲政府部门之间嗰啲协调性啊咁，啊，但系咧，讲两讲又有一个新嘅话题出现咗之后咧，大家就呼一声就去唔好叫八卦啦吓，好奇地又讨论嗰件事咁。呢个情况咧系比较特别嘅，但系咧我又觉得咧有啲譬如以前嗰啲咩何生何太嗰啲讲足几个月啊，有啲好湿声嘅家庭事讲足几个月啊嗰啲咧有啲无谓嘅。不过呢一单咧，我就觉得反映出社會好多現象，就係、是、咧最近呢一兩日咧好熱炒或者係好熱烈地瘋傳嘅一單，就係、是、叫做有一個10歲嘅妹妹啊，佢攞住兩打啤酒嚇，即係好重啊！講真，
9: 兩大袋啤酒，
8: 大人都搞唔掂啦，即係一個咁細嘅咁瘦弱嘅小朋友咁攞住兩打啤酒咧就行嘅時候咧，反而咧仲俾佢嘅繼父咧就鬧啦，咁繼父拖住自己個仔咁，但係咧呢、這個。我唔系佢生嘅，咁呢个唔重要嘅，即系作为一个家庭，你爱唔爱护系咪自己即系所出嘅啦，所谓啊都唔可以话论断系咪自己血缘，但系咧佢嗰个态度咧就真系令人哋咧侧目啦。咁啊，即系当然啦，有啲街坊见到哇，咪话点咁细个小朋友担住两坛咁重嘅嘢咁有啲出声啦。咁佢亦都同啲街坊有啲讲嘢啦，或者俾啊继父啊或者同行嘅男子。就责骂啦，又闹佢废人啦，咁结果就抢走咗佢一袋拎，但系另一袋咧，佢都要真系要吃力地拎，咁呢一样嘢咧， 反映咗幾多嘢咧？第一，係咪自己刻意去繁衍出嚟嘅下一代？

0: 唔重要啦，但系作为父母，你都要对小朋友或者你嘅下一代咧都有所爱护啦。尤其是佢都未成年，佢咩都唔知道。第二咧，你就系咪超出佢嗰个体力或者佢个即系支持能力所及咧？你佢担唔担得起咁大袋嘢？同埋原来已经系惯常噶啦，啊买呢啲啤酒，因为佢妈妈咧就好中意饮酒，咁所以咧成日咧就要定住好多。咁但系你见到网上嘅相或者片咧，你就觉得呢啲每半大概我谂啤酒500毫升到啦，咁都非常之重噶嘛。
1: 估计有成10公斤。
0: 系啦，咁你就算左手一袋右手一袋孭住个大背囊系书包之类咁样啦，咁即系瘦瘦咁样，咁你即系情何以堪咧？咁见到一个咁样嘅环境，咁啲街坊或多或少都会出声啦吓。佢啊自己啊斯斯然他他条拖住一个两三岁嘅细路。再小一啲嘅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有後文嘅，有下文嘅，就係話首先要查下佢呢個家庭係點啦，有冇有冇老師，即係學校都需要睇下佢有冇異樣噶嘛，係咪？譬如有傷痕啊，有冇俾即係譬如情緒上唔多妥啊？
1: 有冇社工啊？老師跟進
0: 有冇跟進啊？即係究竟係乜係咪一個開咗 file 嘅 case 啊？咁第二咧就係、是。佢呢一个咁样俾人拍到呢个动作，唔好计佢翻到屋企点样对佢啦，系咪构成虐儿咧？咁好似而家咧就有下文，咁啊，寻晚就应该系一方面咧就有区议员啊，又有学校个老师啊登门去了解啦，但系寻晚就已经系警方咧介入咗，就上门调查。不过咧，唔系寻晚，即系同一晚咧，即系事发噶啦嘛。但系初初奇怪、哦。就列做啊誤會啫，可能啲家事啊，女同阿爸爸即係有所拗撬啊咁樣樣，咁但係跟住咧，跟住你知唔知點啊？
1: 系啦，咁你睇翻咧，其实咧就而家咧就话咧就拘捕咗呢个女童嘅爸爸咧，即系个继父啦，同埋咧佢个妈妈啦，亲生妈妈啦，涉嫌就对所看管嘅儿童同埋少年人咧虐待同埋咧系忽略。
0: 系啦，咁因为呢个父母咧，其实讲咧都算后生嘅，即系爸爸38岁，嗰、个妈妈32岁。咁呢啲一定系即系转介社署啦。咁社署应该系 take care， 即系首先就接咗手去了解，因为一定要有社工咧去即系知道咗佢哋个相处系点啊。佢喺屋企仲有冇做其他嘢对待啲细佬哥系不？恰當啊咁樣，因為你兒童健康係包括身體同埋精神噶嘛，即係身心嘅健康，同埋你成個家庭究竟有冇能力去照顧？一暫時睇兩個啦，唔知仲有冇啦。
1: 有三個，仲有個
0: 即
1: 係妹妹嘅。
0: 你有冇能力照顧？即係等於嗰次咧，我哋都講咗幾日，就係關於嗰對。都幾特別嘅男女咧，咁喺外國生完，第一個夭折咗，第二個咧就喺芬蘭就俾當地嘅所謂社署咧又即覺得佢哋都唔識湊，咁你成日喺屋企生唔緊要，我成日都覺得你 OK 嘅，你有呢個知識常識咧喺屋企生細佬哥唔緊要，但係你之後點樣對個細佬哥，佢就唔係虐待嘅，佢係乜鬼都唔俾佢即係唔知食得好唔好住得好唔好都之外咧，就唔俾佢打嗰啲咩防疫啊或者小朋友應該有嘅一啲身體檢查啊、保護啊，究竟你識唔識湊啊咁樣？咁結果喺外國嗰、那個阿 Lily 就即係俾人政府接管咗啦。咁翻到嚟香港咧，又喺屋企生到一個，即係呢個就題外話啦嚇。咁呢個係另一個 case， 佢哋而家都仲喺度拉鋸緊啊，究竟可唔可以有權攞翻個 BB 啊？咁即係嗰個 Danny 啦，細嗰個我記憶中就咁。另外咧呢、這個咧就俾人眼睇到咧，你叮住兩大袋重滴滴。嘅啤酒咁就好似算点咧？
1: 佢最初嘅时候咧就解释话咧，点解要俾个女童咧攞两大袋啤酒？
0: 操肌啊嘛，
1: 训练肌肉啊，
0: 分离到即系荒谬到一个点就是，我操佢肌肉啫咁样。喂，就算举嚿铁啊，都唔合佢比例啦。即
1: 系
0: 如果你话两嚿细细地嘅定住嘅咁你话年青人细路哥多啲喐动啊，即系拎少少嘢帮手咁。这个绝对正常，
1: 少少负重是 OK
0: 的，完全是超乎比例，即是超负荷的，然后就说我操下他，操练下他的肌肉，
1: 讲出来都没人
0: 信，这种就即更加令到即他应该是真的爸爸，即他亲生爸爸就很鬼不满意啦，即觉得他荒谬废噏啦，但是即如果你说这些家庭呢我都想即除了大家见到他们的状况之外，我想政府领略下呢，就是有几样嘢嘅，第一系咪佢哋有一啲嘢照顾 应该有啲有所照顾或者 take care 佢哋冇咧，咁因为你有社会福利处又有即系援助家庭嘅嘢噶嘛。第二咧就系、是、学校。唔系 aware 到呢个少女同其他同辈或者同龄嘅有所不同咧，咁有时都要 observe 噶嘛，尤其是而家都唔系好大班教学噶啦，即系学生人数又唔系特别多，咁应该留意到，咁可能佢又情绪上冇乜异象，又冇乜讲俾人听，佢即系爸爸妈妈点对佢咁啊。第三咧就系佢个出出入入咧，其实啲街坊都留意到噶，即系觉得系唔啱比例啊，或者系唔应该啊咁样。咁再而阿姐咧就系、是、即系政府而家成日咧都鼓励人生育，咁如果你生育之余，你个能力啦，你系咪有条件做父母啦？你系咪 ready 去做父母啦？咁佢呢个家庭有少少复杂嘅，就系、是、因为应该佢妈咪就离咗婚，就再即系嫁过另一位男士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就唔系佢呢个男士或者呢个叫继父生嘅，咁我觉得呢啲唔系一个构成虐儿嘅理由嚟嘅。
1: 哦，当然系啦，因为你成日讲特首咧鼓励生育啦，咁但系咧你生咗出嚟你要教啦，你要即系你唔好话咧，即系要教得佢好，你仲要保护佢啊，最紧要吓，因为小朋友其实好多嘢都唔识噶嘛。咁其实如果你系即系。真係冇呢個準備啊，冇呢個心理準備，冇呢個條件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要咧諗諗咧。成日我哋講啦，做家長需唔需要咧上堂，需唔需要攞牌啊咁啦。咁其實而家咧，你講咧，即係資訊科技好發達啦。咁其實好多咧，大家睇到嘅嘢咧，其實咧，就算呢個 case 咧，其實都係網上面瘋傳喺 Facebook 嘅一個群組嘅片段嚟，令到大家好關注咗呢件事件啦。咁其實強制虐兒咧，強制舉報虐兒嗰個條例咧，今年年初咧實施啦，咁規管咗咧，其實咧嚟自咧就係教育啊、社區啊。医疗界啦，25类嘅指定人士咧，专业人士咧，都可以喺佢哋工作范围，甚至可能咧喺观察上面咧，见到有严重虐儿、怀疑虐儿个案，都可以举报嘅。咁但系除咗呢25类专业人士之外，咁譬如我哋一般头先我哋讲啦，啲街坊见到咁，其实系咪都可以去即系有关方面去？反映翻啊，有呢个
0: 嗱呢个咧就系香港人嘅心态啦。咁人哋家庭、人哋教女或者教仔咧，你作为街坊咧，如果你多事咧，真系人哋又有权闹你咧，喂，我教仔或者教女关你咩事咧？咁就甚至乎你可能听到隔篱屋啊喺度打仔，咁你出可能即系都喊一阵啊咁嗰啲。如果你话太过过分冰冷巴冷咧，人哋报警咧或许，因为你闩埋门做嘅嘢咧，都系人哋家庭里边即系。可能人哋嘅相處之道係比較即係
1: 更加有本難念的經啊，
0: 動作片啲嘅，咁可能咧唔係淨係鬧嘅，可能係會柄嘅咁。咁有時咧講真啦，即係細路哥太曳咧，俾父母打下手板、打下 pat pat 咧，或者藤條打大髀咧，誒時有啦，即係而家
1: 就
0: 唔得嘅。而
1: 家
0: 係唔得
1: 啦。
0: 佢如果舉報你，佢如果俾人睇到你咁樣做，都構成犯例。咁但係以前嚟講，邊個屋企冇打過細路啊？即係嚴。父又好，惡媽媽又好咧，都四圍有嘅。但系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即系現代嘅社會啦，多咗好多保障咧，就係你唔准即系太過肆意咁樣去對待啲細佬哥。細佬哥都有佢自己，即系兒童都有佢自己嘅權利嘅嚇。咁佢亦都唔應該受到身心嘅傷害嘅，呢個係真嘅。但系我正話所講咧，就係成個社會嘅氛圍又好，你本身自己嗰、那個。脾性又好，你个家教又好，又甚或至如果呢个首歌喺呢个学校有奇怪嘅表现咧，我觉得呢个警惕性咧系要强啲。即系你刚才讲就话，喂，你见到人哋咁样咧，你要报警喎。咁其实嗰个人咧自己本身咧，除非真系好熟佢屋企人啊，好锡呢个小朋友，成日朝见口晚见面啊。Otherwise， 我觉得香港人一般嘅心态咧，都唔会咁多事嘅。即系我见到你。你闹你个仔，我都唔会去报警啦，系咪先？即系人哋教仔系各自有自己一套啦，唔 comment 啦吓。总之教得乖佢，令佢即系转为做一个正向嘅人咧，呢个方法咧，我哋就好难论断咧，咁样为之得，咁样为之唔得。但系呢个 case 咧，引起咗咁多即系嘅讨论咧，一方面就系即系佢个家庭入边应该有人好中意饮酒啦，另外咧就系佢哋究竟系咪即系靠一啲津貼就即係過生活，佢哋嘅生活咧都比較係即係貧赤咁樣。第三咧就係、是、窮好富好。嗰個情緒同埋嗰個對細路哥嗰個成長個鼓勵咧，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唔使好多錢咧，先至教到仔嘅。

0: 仔爷
1: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0: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记得留意
1: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好啦，翻到嚟咧，睇睇报章嘅社评。今日信报咧就以建筑安全警号频响，全面检视监管机制为题，就都系讲翻啦。大埔宏福苑咧5级火灾发生到而家超过十个月，喺呢接近一年嘅时间里边咧，夺命火咧就嘅伤痛咧系令到大家咧仍然系感觉犹新。咁香港咧建造业仍然系事故频生，咁啊安全警钟咧又响过不休，就不禁令人质疑咧监管建筑质素呢个机制系咪出咗啲咩毛病？最新嘅例子咧就系赤柱豪宅呢个 One Stanley 啦，讲咗几日啦，其中一个独立屋嘅单位咧就被揭发佢嘅楼板结构咧系有疏漏，钢筋咧就比图则少40%至70%，而且钢筋排列的间距咧系严重偏差。发展商建豪地产最初口风咧比较强硬，就坚决否认。咁但系随住屋宇署嘅介入调查咧，建豪地产嘅态度就逆转啦，声称正展开详细了解同埋核实工作。如果发现有任何人对于施工质量等事项存在失误咧，必定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嘅物业作出补救。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已经要求发展局监察有关 One Stanley 嘅调查，并且针对整体建筑工程提升法律方面嘅规管要求同惩处，确保法例阻吓力，严惩呢个违规人员。咁啊，保障本港建筑工程水准呢个专业水准啦、质量啦同埋安全。如果只系着眼于 One Stanley 咧，或者我哋可以归类为又一件个别事件。咁但系一个单位小钢筋。可能无需大惊小怪，严惩呢个个别人士就得啦。咁不过值得忧虑嘅就系 One Stanley 唔系一个孤例。综合嚟讲，佢反映咗香港咧都几百病丛生。玛丽医院，譬如新嗰、那个临床大厦咧。大楼落成之后就见到28部的升降机竟然只得4部能够正常运作。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是证实了大楼的升降机井道结构部分位置外墙尺寸偏差，并且出现升降机电路板和平层感测器的破损，以及电线接驳又欠妥，安装工艺又不良。负责为其中一部升降机签发安全证书的注册升降机工程师罗永齐就被高机电工程署票控不当发出安全证书，法庭就裁判他罪名成立，判处16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是不是只是一个工程师不当发出这个安全证书就导致这个升降机大部分不能够运作呢？暂时不得而知，正常推测是情况没那么简单。发展局声称已经收到机电工程处和建筑处提交报告，正在审视内容，查找升降机工程的施工、验收和监管工作是否有不足，并且是探讨同类工程项目的监督制度是否有优化的空间。10月中就向行政长官提交这个调查报告。另外呢，这个小榄、屯门和柴湾的简约公屋项目被揭发连接核心墙嗰个撑板嘅螺丝咧就遭擅自剪短，东涌公屋项目咧出现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不达标，至于几乎肯定系会导致呢个偷工减料嘅围标啦，咁就廉署、警方同警委会咧喺8月中已经展开3方嘅联合打击行动，就系打击呢个楼宇维

0: 州贪污围标集团一共系拘捕咗50人，包括集团嘅主脑咧，同埋佢哋嘅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咧，更加有黑社会背景。涉案嘅楼宇维修项目咧，遍及全香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咧，初步估计呢一堆咧系总值系5亿元嘅。既然建造业不断拉响警钟，政府应该是趁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的时候，一方面大公无私追究责任，另一方面全面检视监管机制，尤其是必须重点透过法律工具彻底杜绝围标。宏福苑的惨痛教训告诉大家，围标所导致的后果并非是少了几根钢筋那么简单，而是偷工减料有机会是等同于杀人放火。遇难者失去宝贵的生命，幸存者失去美好的家园。彻底杜绝围标其中一个杀手锏是刑事化，自乱世用重典，唯有大大提高惩罚才可以有望令到犯罪分子不敢越雷池半步。监管机制必须要涵盖强制验楼计划所涉及的大维修工程，协助缺乏专业知识的小业主是处理复杂的投标问题，而且确保维修期间不会滥竽充数，譬如使用助燃的物料来取代阻燃的物料。李家超特首讲过，今年内会就围标刑事化和修订建筑物条例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围标刑事化似乎是势在必行，且看政府日后怎样依法办事。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嘅社评讲啊，落实科指改革，做好风险管控噶。恒生科技指数咧改革咨询结果咧出炉啦，有关于扩大咧科技主题涵盖同埋引入咧双组别嘅选股机制嘅各项主要嘅措施咧，都系获得接纳嘅，有助恒生科指咧更加贴近科技产业咧最新嘅发展。另外，恒指公司亦都因应咧咨询市场就住双组别嘅选股机制嘅选股条件，加入咗最低嘅流动性和最低的收入要求，相信可以进一步确保成分股的质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近月科技硬件股表现未算理想，美国加息亦都为投资市场带来了变数。恒生科指现在改革时机未必最佳，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波动或者会较大。然而这次的改革有利香港长远形成了更健康的科技投资生态，是毋庸置疑的。今年8月恒指公司就住修订恒生指数的科指方面方案咨询市场的意见，收到来自香港、内地和其他地区业界持份者的回应。咨询结果显示，方案各项的主要建议都是获得超过80%的支持的。睇翻今次科指嘅改革奉行咧，一步到位，两个月之后咧直接系生效噶啦。考虑到新增嘅20只嘅成分股占咗科指嘅比重不过系10%左右，就算唔分阶段系实施，相信亦都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只系市场嘅波动始终难免，投资者需要留意风险啦。鉴于未来同科指相关嘅衍生产品势必会增加，当局必须要做好咧风险嘅杠杆衍生产品嘅监管，保障投资者嘅。踏入了下半年，环球主要的股市表现只属平平，港股和 IPO 市场表现亦都失色不少。美国加息更加是影响到环球的资金流向的重要变数，对投资者来说，恒生科指现在改革或许不是最佳的时机，然而要强化香港作为亚洲新经济及创新科技融资中心的功能，这一次的科指改革不仅是必要，亦都是不能够再拖。
2: 财资大道，
3: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关系持续紧张。胡塞武装过去两日袭击沙特两个机场。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过去两日遭到袭击，一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中艾卜哈国际机场遇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外造成28人受伤。 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遭到襲擊，就造成一名蘇丹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傷，傷者已經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沙特民航總局正協調部門評估損失，檢查設施安全，並採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和民航運行安全。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就說，已經摧毀胡塞位於也門首都薩那的彈道導彈發射平台。胡塞武裝就說，沙特過去一日對也門6個省份發動了156次空襲和導彈襲擊，又聲稱以攔截和打擊行動，挫敗沙特多次試圖集結兵力向曼德海峽方向推進的計劃，造成幾十人死傷，摧毀大量軍車，又表明同沙特的談判已經陷入僵局，呼籲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捲入也門衝突。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说不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但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信息，并表示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的信息，他亦都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世卫流行病学专家范克尔克霍夫就说，仍然未清楚死者怎样受到感染，以及是什么病原体导致死亡，俄方亦未证实死者是否死于肺鼠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已经按既定程序向世卫通报事件，并敦促各方谨慎对待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周四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左右，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法国传媒报道，在法国雷诺亚博物馆盗窃案发生近一个月之后，多名疑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被捕，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逮捕行动分别在法国的滨海亚尔卑斯省、埃罗省等多地进行。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亚博物馆，上个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盗贼在不够5分钟之内偷走了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回。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就下落不明。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都借势回吐，道指就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过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跌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 0.22%。 纳斯达克指数就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都是 0.22%。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 0.7%， 政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2%。 美国按揭利率升至 7.49 厘，创了近3年的高位，进一步削弱置业者的负担能力。建筑股受压， Toll Brothers 和 KB Home 跌幅都有 3%。 这次新闻报道完。
2: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 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近宝宁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去圣佐治。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2: 教育家、
6: 生活家、
2: 体育家、
6: 艺术家、
2: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就同大家睇睇咧，就系美股方面表现，成个投资环境嘅方向啦。美债嘅息率咧回升翻上嚟，对个投资环境嘅影响系点咧？请埋呢位嘉宾，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下市况。早晨，梁伟文。
5: 早晨 ，Grace。早晨，郭彦明。
4: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美债息率咧回翻上嚟啦。咁之前一日咧，即系美股方面都做得几好。咁琴晚咧见到咧道指最多咧跌超过成600点，低位落过去咧跌穿过51000点呢个位添。其后先至跌幅收窄，收市咧就跌咗341点啦。点样睇个债息方面又升翻上嚟，对个市个影响咧？
5: 其实我谂债息方面咧，当然即系一路维持喺个高位上边咧，对个经济又好啦，对个股市嚟讲咧，始终都系一个隐忧嚟嘅，或者都系一个即系负面嘅压力啦。咁之前个市场冇反映嘅，就唔代表系完全真系唔需要理会啦。咁同埋我谂之前咧，基本上过一两个礼拜咧，美股一路持续上升啦，都系靠住嗰个即系人工智能啊、半导体相关嗰、那个热情继续再次高涨啦，带动住个股市上升啦。咁但系始终即系都即系半导体方面咧，最近都升咗唔少啦，咁所以你话唞一唞气，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咯。咁所以当你啲即 AI 啊、半导体啲公司唞一唞气嘅时候，咁市场又会关注翻嗰、那个即债息高嗰个问题。咁自然美股方面有翻少少调整，一啲都唔出奇。咁但系琴日方面咧，其实调整就唔系真系好多嘅啫，基本上个下跌嘅幅度咧都系比较少嘅。咁所以我谂都要继续留意住啦，就个市场嗰、那个即对嗰个息口嗰方面嗰个反应啦。因为始终暂时嚟讲，我都仲系觉得个市场对即债息高。屋企呢個情況都係冇足夠嘅反應嘅，咁所以之後會唔會再調整多啲，或者嗰個調整深啲咧？我只覺得呢個即風險絕對係有嘅。
4: 咁你自己睇翻咧，講開息口咧，即美國嗰個房屋按揭利率咧升到去7厘樓上啦，咁創咗近3年嚟嘅高位嘅。其實對於一啲建築類股份，甚至可能咧住房方面嘅股份嘅影響係點咧？
5: 其实我谂当然即系高啦，当然令到即系买楼方面个负担会增加啦，咁变相可能即系市场都会担心就卖楼嗰个数目都可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啦。咁我谂即系呢样嘢一定系会存在噶啦，咁唯一就系话个存在嘅幅度有几大啦。咁当然你对即系房地产公司嚟讲，面对咗可能嗰个即系买家佢哋可能对买楼方面更加有一个即系戒心嘅时候，咁自然个销售情况会有一定嘅影响啦。咁但系暂时嚟讲，你话睇翻美国楼市啦，楼价嘅影响暂时就唔算话真系好明显嘅。

0: 咁所以我諗即係一定潛在嘅隱憂啊，或者潛在嘅負面影響係有啦，但係暫時嚟講就唔算話真係好誇張嘅。咁但係我諗即係不斷累積啦，因為始終你話個高息又好，整體嘅經濟唔係太過理想都好啦。因為就算你話而家美國經濟好好，咁但係始終大部分都係受到即係 AI 帶動嘅啫，其他板塊其實就只係一般般。咁所以對於一般嘅美國家庭嚟講咧，其實你話係咪真係咁有錢去買樓咧？其實就未必嘅。咁當然啦，有一批透過一啲科技公司啊，透過一啲人工智能啊賺咗錢嘅，咁當然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始終個樓市方面都會慢慢有啲積弱嘅情況啦。咁呢個都會反映一啲喺即係啲房地產公司身上。
1: 嗱，我哋而家最近討論咧就係兩樣嘢夾住，咁你邊樣嘢咧係即係差啲咧？咁究竟係債息高對個市傷啲啊，定係話咧你個 AI 不斷喺度抽水啊、吸金啊，互相即係以海量天文嘅數字咧嚟繼續堆落去咧？嗰、那個危機大啲，因為呢個危機就已經唔係第一次有人提出，而且提出嘅人咧，甚至係業界裏邊嘅添，亦都包括一啲即係資深嘅對沖基金，譬如好似岳王啦，即係達利浩啦，咁即係佢嗰個 Bridgewater 都戰績彪炳。所以他在这方面如果他都觉得喂就来啊这个典型泡沫啊，他形容这个 AI 啊正处于这个典型泡沫呢，可能很快就爆了。又建议投资者呢持有多啲現金，即係個現金水平咧就保持翻高啲咁。嗱，呢一啲咧投資智慧其實好講個人自己嘅為立啦，所謂啊，我中意博啊，我中意咧即係捽牌捽到去最後一張啊，咁亦都你自己 take 個 risk 無妨嘅咁。咁但係既然咁多人咧都有唔同嘅即係提出嘅警示咧，咁而家嗰個債息又高，即係話你嗰個投資成本或者你個 opportunity cost 都高嘅，即係我可以瞓喺度就收五厘息嘅话咧，咁我无畏趣冒险啊，无惊无险，不如就收息算啦咁。咁呢两派咧，即系所谓喺油价未落翻之前咧，都好多争论嘅咁。咁啊，但系钱就always 系围住个地球转嘅啫，唔系去呢度就去嗰度咁。咁你又会觉得呢一个几面都叫做有啲风险嘅情况下咧，你又会拣我系都要搵啲回报噶啦咁。咁会喺边个方向去搵呢？
0: 其實我個人就會相對比較保守啲啦，即係如果你話純粹 AI 相關嘅或者半導體相關嘅，咁當然個部分公司嘅估值確實我覺得已經有啲過高嘅情況啦。咁但係好老實咁講啦，現實嘅環境就係個市況都係繼續升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過去半年、過去一年，你因為即係相對比較即係保守而減少咗一啲即係科技類啊或者 AI 相關嘅投資嘅，咁確實係賺少咗嘅。因為最簡單嚟話，過去一個月嘅半導體指數就升咗超過一成㗎啦。咁但係即係要理解翻就係話，究竟呢個回報當中，正如你所講啦，要承受咩嘅風險啦？咁當然而家個市場即係情緒高漲嘅，大家就可能真係唔會理會個風險嘅。咁但係都要有定心理準備啦，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即係相關嘅啲即係公司、人公司又好啦，半導體公司都好啦。其實我諗個老問題就冇改變嘅。咁對於人工智能開發嘅公司嚟講，最大嘅老問題就係究竟係咪能夠變現啦？即係好巨大嘅投資，最終係咪可以變成一個收入或者盈利？咁而對半導體公司嚟講，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即係火熱嘅需求可以維持幾耐啦？因為你睇啲記憶體公司就知啦，即係美光啱啱公布完業績啦，咁個業績好亮麗啦，講緊盈利有超過十倍嘅一個增長啦。咁但係市場都知嘅，預咗一個情況就係呢啲係一啲周期性嘅情況嚟嘅，就唔會長期嘅盈利增長到咁高啦。咁究竟呢个即係高增长嘅情况 keep 咗几耐，其实就即係影响咗佢嘅股价几时会升到顶，甚至喺顶会回落啦。咁暂时市场就估个盈利增长应该去到今年年底下年年初就应该差唔多到顶㗎啦。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要有定心理准备啦。咪如果你话真系去到顶我都继续买嘅，咁就可能要承受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即係回落都唔出奇咯。
1: 咁但係而家你 SpaceX 呢类咁嘅龙头呢都系好似吸水大笨象咁啦，咁佢继续又要筹$400亿，432到3000亿港币啦，就为的士就去买 Nvidia 嘅晶片。你话啱，咁你将来要发展，你都要买设备、买架撑、买配件咁。咁但系咧呢啲吸水大笨象咁嘅 size 嘅吸法咧，咁个市场即系喺未来由特朗普改嘅叫 SI 呢个基建设施里边咧，即系再堆落去承受嘅力量，即系俾你吸到几多咧？呢个热潮。
0: 係啊，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而家好多公司咧，其實佢哋發展 AI 咧，其實已經係個規模大到咧，就佢自身嘅一個即係財務狀況咧，都係即係供應唔到嘅。咁所以佢哋需要靠即係融資啦，無論發債又好啦，發新股票又好啦。咁當然我諗都係分兩批嘅，一啲已經係成熟咗，有一定穩定盈利嘅，其實相對嗰個擔心程度就少啲嘅。例如微軟啊、Alphabet 啊、Meta 啊、亞馬遜等等呢啲公司啦。咁但係啲初創嘅 AI 公司，好似頭先提過 SpaceX 咁樣啦，或者講緊係 OpenAI 啊、Anthropic 等等啦，佢哋就冇盈利嘅。咁所以而家佢哋所有嘅投資咧，都係靠集資翻嚟嘅啫。咁所以變相，正如你所講，個市場能唔能夠繼續好慷慨地俾一個融資佢哋呢個會影響到佢哋係咪可以持續發展啦？因為始終佢哋要達到盈利，可能都係未來兩三年之後嘅事啦。咁所以即係呢兩三年，其實都仲係要靠個市場對佢哋好有信心繼續俾錢佢哋去融資，繼續去發展佢哋 AI 呢個即係業務咯。咁但係對於 SpaceX 嚟講咧，我始終覺得我就覺得冇市場咁樂觀啦，咪始終市場而家樂觀得好緊要啦。覺得佢 AI 呢個業務有個好誇張嘅一個增長啦。咁但係好老實咁講，成個 AI 嗰個競爭上邊，我就唔覺得 SpaceX 有啲咩好突出嘅地方，或者真係可以即係最終跑出嘅一個即係情況。因為始終而家即係群雄割族啦，咁所以你話 SpaceX 喺呢個競爭入邊係咪真係好易？好大嘅優勢，我就覺得唔係咯。咁但係個市場就派先咗佢喺未來幾年咧收入盈利有一個好誇張嘅增長，從而去支撐而家好誇張嘅估值。咁我始終覺得呢個預期係咪有啲即係果籠咧？咁我呢個都要諗一諗。
1: 嗱，或者我又即係將佢拉落同香港有少少關係啦。因為啱出咗個九月份嗰個 MPF 嗰個人均咧就蝕咗5060蚊。咁呢個有上有落係冇問題嘅。如果你拉勻全年計咧，其實係有一個可觀嘅正回報添。因为今年到而家咧，人均个收益咧系达到20,100蚊松啲咁样。咁呢个短期，因为强积金系一个好长期嘅睇法。不过我就见到嗰啲分析咧，就系话睇个后市咧，大家都似乎系即系倾向于睇好个美股咁。而嗰个中港股市咧个睇法咧就比较系审慎咁，因为咧即系你中港股市你就睇翻内地嘅政策啦，同埋究竟中央有冇咩刺激嘅工具推出台啦咁样。咁所以咧港股你见最近都系麻麻地。不过点解我会楞到香港咧？就系即系业内嘅分析啊，嗰啲策略师咧就觉得咧预计短期内港股嘅资金咧会有流出，而美股嘅资金净流入嘅趋势咧系会继续嘅。咁所以咧，现时咧呢个美股基金咧占呢个MPF 咧嗰个强积金嘅总资产嘅比例咧系已经系超越咗港股。咁嗱，呢个就系大家摆钱啊，即系个部署啦。咁即系大家如果系睇好美，继续睇好美股啊，中港股市保持审慎态度嘅话咧，咁个摆位就系咁噶咯。咁呢个就系成个强积金即系一只大行冇揽嘅做法。咁个人嚟讲咧，系咪可以都因应呢一个比例嚟即系跟队咧？
0: 其实我谂即系唔系净系即系强积金啦，正如你所讲啦，其实好多香港嘅私人嘅个人嘅投资咧，其实而家咧都即系增加咗好多美股嘅比重啦。咁当然呢个同个表现有关啦，因为过去几年其实你见到美股嘅表现一路都系即系跑赢咗港股嘅。咁所以对投资者嚟讲就跟表现走啦，边边表现好就买边边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嘅投资者而家都转咗噶啦，唔系净系买港股，基本上会买美股，甚至可能而家系美股一个主要嘅投资嘅一个即系目标。都唔出奇添，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个情况都系睇表现行咯。即系如果继续系美股派人港股嘅，咁当然你啲钱就一定系跟住嗰个表现好嗰个走咯。咁我谂呢个都即系短期可能个情况都会持续嘅，因为始终你话港股方面始终国内经济都仲系一般般啦。咁同埋政策方面又冇咩憧憬啦，咪即系过去几年其实见得到经济唔好嘅时候，市场一路都憧憬住国内政府会唔会有啲即系政策去扶持咧？咁样当然间唔中我哋听到系有嘅，咁但系都系啲小修小补为主咯，就唔系一啲好大嘅规模嘅政策，令到市场嘅情绪突然间好高涨咯。咁所以即系冇经济唔算话特别出色，政策亦都唔算话真系有啲咩好特别嘅推动嘅时候，咁自然嗰个股市就唔算话真系啲咩好嘅表现或者咩好突出嘅一啲情况啦。咁当然今年曾经都试过跟住 AI 走嘅，咁但系始终国内 AI 相关嘅公司就唔系真系咁多啦。咁同埋有部分都唔喺香港上市嘅，基本上国内上市嘅。咁所以变相港股方面。就即係好明顯，就即係有啲積弱嘅情況咯。咁同埋近排個表現都係麻麻地啦。咁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繼續一個 短期至中期嘅趨勢啦，咁我諗即係呢個情況都係會持續嘅啦。
2: 咁另外咧都想問翻個油啦，油今朝早都見住布蘭特期。

0: 咧掂住$100左右一桶啦，紐約期油就88.81美元一桶左右啦。咁啊，戰事方面咧，地緣政治局勢仍然都係仲係唔明朗啦。咁啊，而家講緊咧，即係超過咧1/3嘅日本企業都認為咧，油價就係獲利咧最大嘅風險啦。亦都咧話油價方面嘅風險啊高過咧匯率波動啊同埋嗰個加息嘅情況添。咁其實唔同嘅地方咧都關心住個油價會唔會推高個通脹嘅情況啦，美國啊、日本啊等等啦。其實你自己睇嗰個影響會點樣咧？
1: 其實我諗都係繼續一個市場嘅一個即係不明因素啦，或者市場一個即係負面因素啦。咁啊，正如所講嘅油價都繼續 keep 住一個高位啦。咁雖然未去到3-4月份咁高啦，咁啊3-4月份嘅時候咧，講緊100-120個左右嘅水平嘅。咁而家報油都係100啫，紐油都係90附近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個市場有啲擔憂嘅。咁但係就擔憂程度就未翻翻去3-4月份咁高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喺個前景都繼續係唔明朗噶啦。咁啊，始終中東嘅情況大家都了解啦，美國同伊朗之間嗰、那個即係問題，短期內唔見得有啲咩解決啦，咁所以個貨爾木茲海峽都繼續係被封咗啦。咁另外一個新嘅一個即係不明朗因素就係講緊呢個即係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沙特方面嘅一個即係衝突啦。咁見到都係持續嘅時候，咁自然第一沙特方面嗰個石油生產市場會擔心可能會受到攻擊啦。其次就係話曼德海峽方面咧，亦都可能俾胡塞武裝係封咗啦。咁呢樣嘢令到沙特能夠繞個貨爾木茲海峽能夠出口能力會受到影響啦，咁所以邊個都係市場而家即係擔憂嘅一個因素咯。咁所以短期呢啲情況冇改變嘅，咁個油價都會 keep 住一個高位噶啦。咁唯一就係會唔會再衝上去咁解嘅啫。咁所以你話問啲即係企業又好，問啲即係唔同嘅人士都好啦，油價確實係而家一個即係隱憂或者一個風險嚟嘅。咁但係又暫時市場又承受得起啦，因為始終個油價冇再飆上去嘅時候，市場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唔明朗一個負面，但又未至於即時衝。激到个故事好多
2: 咯。你讲开呢个咧，又不如就系讲个嘅得意嘅一个小插曲啦。咁因为呢个伊朗都系持续袭击嗰啲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嗰啲船噶嘛。咁佢而家都仲喺度嗰度，即系一个睇场嘅 feel 咁啦。咁但系有好多邮轮嘅公司咧，就真系想冒险咧，系出到货嘅，出到油嘅。咁于是咧，啲邮轮公司咧就系即系为咗维持呢个运输，咁咧就出呢个即系重金啦啊。咁佢哋咧就掉出一个叫做危险津贴，可能叫 hardship allowance 或者咩嘢 subsidy 咁之类啦，咁就好高额咧，就吸引嗰啲船员啊、船长咧就冒险咧就出航咁。咁嗱呢样嘢咧就系金融时报咧报出嚟嘅，就话嗰啲邮轮嘅船长咧，佢嘅月薪啊可以提高到咧系$100,000，即系话伟港纸咧78万，真系好劲。如果佢唔系个个月都好啦，即系如果就算开半年工咧都好和味。咁除咗呢个$100,000嘅月薪之外咧，另外每次咧你能够穿越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仲可以获得$50,000嘅奖金，哇，成功啊吓！即系成个画面好有电影感，我觉得即系好似拍紧嗰啲唔知咩戏咁样，因为 Captain Kirk 嘅出动咁样。咁但系咧呢个咁样嘅重金之下，叫嗰啲船员同埋嗰啲船长开工咧，呢一样嘢咧，我觉得或多或少啊，即係都反映咗咧，大家對嗰個油咧唔能夠暢通地再補給或者再源源供應咧，係有個好大隱憂嘅。你個 premium 係即係出6-7倍嘅價錢咧，去叫人哋開工喎。咁而且咧，你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咧，因為受制於嗰個伊朗，佢隨時又會即係炸你嘅話咧，咁佢俾唔俾你過咧，係其實係要俾買路錢嘅。第三咧就係佢而家恢復嘅咧，就係唔係樣樣油都恢復嘅，柴油又未恢復翻嘅，有啲咧就個別嗰啲原油咧，可能就係去翻即係打仗前差唔多咁樣樣啦。咁呢個咁樣嘅重金之下，叫人哋去冒險開隻船呢樣嘢咧，你又點睇咧？
1: 其實我諗當然有人想冒險啦，因為對於中東國家嚟講都想出口石油嘅，咁所以你話俾一個高價錢一啲即係船又好，一啲船東主都好啦，想冒險出口咧，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啦。咁但係我諗即係俾多咗，其實又都要俾埋個船加嘅，即係嗰個即係船嗰個擁有者啦，咁即係你個運費要大幅咁增加啦，咁所以變相嘅成本亦都係會增加嘅，咁所以就算你真係冒險出口得到都好啦，其實都係會推高個油價噶啦，咁即係嗰個推高嘅情況就唔喺個供應上邊，就喺嗰個運輸嘅成本上邊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一日個問題唔解決，其實個中東出口繼續係受阻嘅時候，咁自然個油價要落翻嚟都係比較困難咯，咁呢個就唔係牽涉到係咪能夠冒險出去嘅問題啦，就係整體嗰個即係成本嘅問題。 題咯。
2: 而家咧，即係我俾啲數字大家先啦。呢個海事安全。

0: 53只呢啲船咧系遇袭嘅，即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就造成24名海员死亡。咁即系话咧，佢比高一个 premium， 即系6-7倍咧，就真系攞条命去搏嘅，梁伟文。好啦，咁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
1: 唔该晒梁伟文嘅。咁啊，休息之前咧，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就系咧新城财经台啊，银色博览二啊，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10月10日啊，礼拜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嘅新一季嘅。银色博览二嘅讲座咧，现场有三场嘅主题讲座，分别会讲解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嘅，点样将资产咧以至到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咧。香港人咧退休之后咧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又系点咧？长者去到湾区养老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嘅咧？同埋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咧？星级嘉宾咧分别有陈万娜啦、余文杰同埋曾渊仓嘅。参加讲座咧即送你咧丰富嘅礼品包，送完即止嘅。报名即刻上去新城网站登记，费用仲要是全面添。
2: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将被关闭。纳格迪说，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而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处于关闭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说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讲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和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握住该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持续紧张。胡塞武装过去两日袭击沙特两个机场。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过去两日遭到袭击，一共